0: 9月15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会见东盟秘书长高金红。王毅说，中国和东盟是常来常往的好邻居，也是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好朋友、好伙伴。中方高度重视东盟，并将东盟作为周边外交的优先访问。中新网消息，北京时间9月15号14时26分，中旋二号改进行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中旋二号系列运载火箭的第9次飞行。中新网消息，2026年9月15号，山东省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14届全国政协原常委、经济委员会原副主任毕景全受贿案，对被告人毕景全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万元。追缴在案的毕景全受贿犯罪所得的财物资息依法上缴国库。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新闻消息。中新网消息，据美国国会山报当地时间15号报道，美国国防部8月曾告诉国会，伊朗战争的成本现在已经攀升至420亿美元以上，这比国防部最近一次公开估计的成本增加了45亿美元。中新网消息，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15号凌晨，一架无人机进入立陶宛领空后，被执行北约空中警戒任务的战斗机击落。当地警方和军方正在开展调查工作。中新网消息，当地时间15号消息，委内瑞拉政府当地时间15号宣布，在英国官员举行会谈后，两国已同意双边关系提升。委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这一新阶段的关系将以建设性对话为标志，对话建立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旨在实现委内瑞拉对资源的自主管理以及为国家的复苏和全面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最后关注气象信息，雨城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6度，天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5度，名山区今天白天多云，气温是17到24度，庐山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8到25度，宝兴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3度，银津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4度，汉源县今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3度，石棉县今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5度。时段资讯是由玉磊编辑小喜播报，叶丽斯听雅安，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1: FM 1047，雅安早上好。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雅安早上好节目，各位好，小喜。
1: 大家好，我是蓉儿。
0: 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到关于过敏的一些话题。刚刚有跟大家就是去聊到说这个过敏源它到底是怎么个来的啊？那我们来现在说说，就是身边的孩子可能过敏的越来越多了，那是不是因为我们成长的环境太过于干净造成的？其实呢，这种说法就来自于大家说的卫生假说，
1: 太过于了。
0: 对，就是说感觉好像孩子经历的感染越多，以后发展的这个就是过敏性的疾病风险就越低。这个说法呢，大概在20多年前比较流行，但是呢有争议啊，没有达成共识，无法解释所有过敏性疾病的发生。
1: 是的，其实也有一些研究表示哈，有一些数据也表示说，过敏性疾病的患病率呢确实在逐渐的增高，临床的门诊当中呢也观察到了这样的一种趋势。但其实这种患病率的上升可能与这个环境和气候变化是相关的，其中呢就包括像空气的污染、气候的变暖、极端天气事件的一个增多。那气候变化呢会改变致敏植物的生长状态和它的分布范围，提升了咱们空气当中的过敏源的含量，同时呢也增强了过敏源的致敏性。所以为什么你会觉得说过敏的人、过敏的孩子越来越多了？
0: 对，还有有朋友就会问到说，哎，我过敏是不是代表我的免疫力比普通人更强了？我可以坚持锻炼，提高免疫力，避免过敏的这个就是发作。其实过敏并不代表说你的免疫力比普通人强。正常情况下呢，人体的这个就是辅助型的 T 细胞反应处于有一个有机的平衡当中的。过敏呢，就指的是辅助型的 T 细胞当中的二型 T 细胞，它的反应比较亢进了。是免疫反应过度激活，属于病理状态，由此呢引发了这个就是过敏性的这个疾病啊。
1: 是的，如果说你想通过提升免疫力啊来彻底的避免过敏的，几乎呢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为过敏体质呢它很难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成年之后呢它就会变得稳定了啊。但是呢如果你坚持规律的锻炼，然后作息的规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呢去减轻过敏的症状，降低它发作的一个频率啊。
0: 是的，那我们情绪压力会不会引发我们的过敏呢？其实确实会，比如说你特别紧张，特别不开心，鼻子的症状尤其是这个鼻塞可能加重，这是一个副交感神经主导的过程。相反呢，我们在很兴奋很专注的时候就会很少感觉鼻塞，那这些呢并不是过敏的特异性症状了。
1: 是的，还有呢就是花粉过敏会不会合并其他的过敏哈？比如说花粉过敏的人会不会同时的食物过敏，这个答案呢是
0: 会的。
1: 因为临床上呢称为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也叫做口腔过敏综合征，就是某些花粉和新鲜的蔬果之间它可能存在这个交叉制酶蛋白。对于特定花粉过敏的人，那你可能食用了一些相关的食物，就会出现口腔黏膜的瘙痒、肿胀等等。
0: 是的，
1: 比如说对一些蒿属花粉过敏的人，你可能对桃呀、李宜杏、樱桃、芹菜、胡萝卜
0: 交叉过敏了。
1: 交叉过敏哈，反正我觉得具体的过敏源还是得自己去查，
0: 对，
1: 才能够知道。你不然的话，你老是在猜测我对什么过敏，肯定不会有一个准确的答案啊。
0: 是的，包括到这个过敏，就是春季花粉过敏和秋季花粉过敏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主要是区别于致敏的花粉类型和种类特点。比如说以树木花粉为主的，柏树、杨树、柳树，就颗粒感比较大的，就会引起你上呼吸道症状的这种过敏，比如说鼻炎啊、结膜炎啊，就是眼睛和鼻子不舒服。
1: 是的，
0: 秋季呢就是杂草花粉过敏为主了啊，比如说梨科、苋科、豚草科等等的，颗粒更小，可能就容易肺部不舒服，引发咳嗽、哮喘这种情况。
1: 对，所以科学应对呢还是要从花粉期就开始去用药啊。
0: 是的，
1: 用药贯穿整个花粉期，减少一些外出，佩戴口罩、护目镜，

0: 家及时的去清洗你的面部鼻腔，更换外衣，反正我觉得还是预防为主啊。你得等到说真的有症状出现了，很难受了，你再想起来去预防它。
1: 对的，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收听陪伴，我是小喜，
0: 是蓉儿，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跟各位来说一说维生素 A 补充剂，孩子真的需要吗？需不需要给孩子补充维生素 A 呢？很多父母在宝宝出生后都直接收到 AD 剂的处方，但又听说国外都只补维 D， 于是就纠结了，是补维生素 AD 好还是只补维 D 就足够了？如果只补维生素 A 就够了，那补了维生素 AD 会有害吗？最近啊，很多家长们都有这样的疑问。有一个妈妈就是这样问的：婴儿需要额外补充维生素 A 吗？从宝宝15天开始一直给他补的维生素 AD， 最近想换成 D3， 但是社区医生说要跟 AD 搭配着吃，但是又看到好多帖子都说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A， 但是国内医院开的都是维生素 AD。那我们先来给各位说说答案。和维生素 D 不同，维生素 A 极易通过食物获得，并且食物主要是植物来源的前维生素 A 非常安全，不像维生素 A 补充剂存在过量的安全风险。我国绝大多数孩子都不需要额外的补充维生素 A， 在不缺的情况下不建议服用维生素 A 补充剂。那为什么说不需要补充维生素 A？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中国曾属于轻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绝大多数的孩子不缺维 A。 尽管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全球有超过一半国家正面临维生素 A 缺乏的公共卫生问题，但这些国家主要在非洲和东南亚，我国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并不像某些宣传的那么严重。从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来看，2002年我国3到13岁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率为9.3%，其中城市地区仅3.0%，农村地区为11.2%。若以夜盲症的患病情况来看，我国学龄前儿童的夜盲症患病率低于1%。无论按照哪个指标来看，我国都属于轻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注意，这还是快20年前的数据了。随着全国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我国目前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大概率应该是改善了。退1万步来说，就算没有改善，肯定也不至于恶化到需要给孩子们大范围补充维生素 A 的地步。2020年，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维生素 A 补充项目也将中国划在和澳洲、美国一样的非优先级国家。但是如果搜索近些年来国内发表的一些文章，就会发现我国儿童的维生素 A 缺乏情况似乎挺严重。比如2018年我国研究者发表的一篇文章指出，抽取到院健康体检的5到8岁的2000名儿童为研究对象，血样检测结果显示维生素 A 缺乏组有642人，也就是维生素 A 缺乏的比例高达了32%。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研究者所得结论差异如此之大，那背后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其实这儿要跟各位来说一说，这是因为我国采用的判断标准与国际上是不一致的。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即使在维生素 A 严重缺乏地区，也不推荐对0到5月龄婴儿常规补充维生素 A。更何况我国不属于中重度维生素 A 缺乏国家，无论哪一个人群都不推荐常规补维 A。那有的听众朋友又会要问了，哪一类人需要补充维生素 A 呢？1047快乐生活家，我们今天先说到这儿，下期节目再来告诉您哦。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2: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嬴氏嗣，号曰秦嬴，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

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蔡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蔡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是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

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

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来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焚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会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
立了褒姒做王后，

0: 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呢、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 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儿：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他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 后来的荣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父。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4: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5: 张会计，哎，听到说我们村儿是不是要发扶贫款了？我刚刚接到个电话，说是乡头的王主任。
6: 啥子王主任哦？乡里头压根儿就没得姓王的主任。周婶儿，你可能遭骗了。
7: 周婶儿同志，我是乡镇办的刘科长，现在急需垫付一笔工程款，麻烦你先转20000块钱到62538877745这个卡上。
5: 这咋又来一个？哎呦，刘科长啊，哎，你这声音咋个和上周来收医保的小李一模一样的呢？
7: 这是工作电话，这要录音的啊。
5: 哦，转账是不？哎呀，我儿子啊就在那个县公安局的反诈中心上班，要不然我喊他直接和你联系。哼，骗子，还想骗我的钱？看我不报警把录音交给警察，等警察来把你们都抓到。
8: 哎，周婶儿，刚刚定位到诈骗电话是在邻村的废弃仓库，你提供这个录音啊帮大忙了。
9: 哦哟，他们屋头搜出10张银行卡。
5: 哎呀，你看这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说了的哦，倒卖银行卡给骗子那就是帮凶。乡亲们，你们要记到起咯，这真正的干部是绝对不会在网上要钱的。银行卡、电话卡、手足这2张卡责任很重大哦。要是敢去帮骗子当帮凶，银手镯可是要往手上挂的哦。
8: 陌生电话不轻信，要你转账先别急，遇事多问亲儿女，警察就在咱村里。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如果遇到可疑的转账要求，请立即拨打110。生活中如果需要复印身份证，身份证件上需要写上仅供谁谁谁使用。定期检查家中是否有多余的银行卡。如果遇到收卡贩子，请直接联系片区民警。
10: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 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

0: 主，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呀、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戎王提意见，戎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戎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戎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啊、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鱿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由于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

0: 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游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3: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4: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益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3: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5: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 清新湿润空气。

0: 也可以把果丝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分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2: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满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优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不管是春秋假还是寒暑假，许多家长会选择带着孩子出行。那么针对家长们关于铁路儿童优惠票，儿童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等问题，今天声优天下就来和您聊一聊中国铁路的专业解答。针对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啊，是随同成年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就要购买全价车票了。每一名持票的成年旅客可以免费的携带一名未满6岁而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的时候，超过的人数就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如果需要单独使用席位，也应该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和席别应当与同行的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了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验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是应该随同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那么对于有旅客在购买了儿童优惠票之后又退掉了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于这一现象是怎么看待的呢？在现实情况当中啊，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了自己的车票和儿童优惠票之后，在乘车之前又再退掉了自己的车票这样的情况。铁路现行购票规则呢，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的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为其购票的家长之行的其他的成年亲友出行，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购买同车次车票的其他成年亲友带着孩子出行。铁路部门啊也提醒，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的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啊，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验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的随访关照等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样一类的服务内容。那么对于铁路部门为什么不能够像民航那样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铁路啊，它是一个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这样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等一些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对全列所有的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护托管和全程监护等等个性化服务。铁路出行确实为我们假期出游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但是也希望各位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啊，在给孩子购票以及和孩子一同乘车出游的途中，一定要遵守相关的规定，平安出游，快乐回家。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6月召开的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坚定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揽四川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明确了四川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任务、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举措和根本保障。这对于进一步引导全省上下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大力促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转变，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对此，乡村好声音推出特别专栏，解读全会精神，聊聊会上的新鲜事儿。
1: 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关心的饭碗。全会指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聚焦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赋粮仓，统筹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大力推进农业建军强链、接二连三，建设供给保障强、科技支撑强、经营体系强、竞争能力强的农业强省。
0: 在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的道路上，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一直跑在前头。不久前，永丰村党委书记李雪平站在田埂上，细数着村庄粮食增产变化。2025年，亩产稳定在800公斤，全年水稻总产量4800吨，较3年前增产24%。
1: 这份增量从哪里来呢？插秧不用弯腰，智能插秧机刷刷就能够排得整整齐齐，打药不用背桶，无人机嗡嗡飞一圈就完事儿了，侧身施肥设备按需给料，一点不浪费。还有那个数字永丰大屏，土壤干不干、苗子壮不壮一清二楚。用种粮大户王元威的一句话来概括，以前种地靠经验，现在种地靠数据。
0: 是啊，如今的永丰村4400亩高标准农田整齐划一，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青翠的秧苗一望无际，疾驰的动车组穿梭到海，农业现代化与传统田园风光相融共生，好多人专门来拍照，咱种地也种出了网红景。
1: 再来说一说咱们的川字号产品哈、全会公报中提到，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推动现代农业园区提档升级，深化农产品品牌建设。而在农业农村部此前公布的2026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中，安岳柠檬就成功入选。
0: 安岳县的48万多亩柠檬树遍布浅丘与沟谷，全国每10个柠檬里有7个来自这儿，产品还远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近四川盆地又迎来了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大家知道吗？不只是人怕热怕晒，地里的柠檬也需要防晒和补水。
1: 没错，柠檬怕热怎么办呢？树质系统来帮忙，系统通过点、线、面3种方式采集数据。点是人工寻源记录，线是物联网传感器，摄像头、虫情测报、土壤伤情监测等设备24小时运转，面则是无人机每周一次的全员遥感寻源。这样一来，柠檬产业就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管理转变，优质果的产出率也有了保障。
0: 说到科技，全会公报中还提到，建强现代农业科技支撑体系，加强农业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广，深入推进川种振兴，高水平发展天府良机，大力发展智慧农业。
1: 作为全省粮油种业创新的核心阵地，邛崃天府种业园构建了一河两区多基地的发展格局，成功培育了83个优良新品种。而在绵阳三台，四川首个生猪育种专属超算集群全天候运转，猪小云数字化管理系统实现了联网监测，我们吃的一盘盘回锅肉背后满满的都是三台经验。
0: 位于阿坝州的马尔康下凡基地则为全国下凡作物提供了加速器，越来越多的专家在这里扎根。国家食用豆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陈鑫在来马尔康考察之后， 当即联合相关专家建立一个30亩的食用豆育种基地。他介绍说，现在全国有500份不同的豌豆、蚕豆育种材料在这里开展品种适应性试验，两种直接适配川西北的地形气候，落地即可推广。
1: 这些啊，都是四川农业现代化的缩影。十四五以来，全省已累计建成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21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10个，数量分别位居全国第一和第二。从面朝黄土到面朝屏幕，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据种田，四川三农真正换了新。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将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牢记国之大者，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以科技创新引领先进生产要素集聚，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更好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不断夯实现代化建设三农底座，持续用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日子更红火。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香港九龙佐敦，一幢近五十年历史的旧式商厦，创办92年的香港精武体育会就位于大厦的13层。会馆的中心位置正中悬挂着创办者霍元甲大侠的照片，两边的两块牌匾分别是孙文和蔡廷锴的题字：尚武精神，技术救国。
0: 林炳添师傅是香港知名的拳师，他经常会在这间会馆指导武术爱好者练拳习武。在他看来，中国功夫不仅讲究技艺，更崇尚武德，行抱拳礼就是习武必修的第一课。
2: 嗱，呢个呢，我哋左掌，左掌系第一个柳叶掌，我哋传统叫做柳叶掌。
1: 行抱拳礼，右手握拳，拇指外的四只手指收入掌心，左手的五只手指伸直成掌形，从侧面压住右拳，表示五湖四海皆兄弟，天下武林是一家。对于行走江湖的武林中人来说，抱拳礼彰显了一种谦虚团结、以武会友的精神，也向世人昭示自己虽具过人武艺却不仗义欺人的态度。这种态度被称之为绿林精神，而具备这种精神的人也往往被称为绿林好汉。那么什么是绿林呢？
0: 西汉末年，王莽篡位建立新朝，至新朝末年天下大乱，荆州绿林山一带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因其驻扎在绿林山，故称这支义军为绿林军。虽然起义最终失败，但在历时9年的时间里，绿林英雄们演绎了一幅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同时也折射出永垂青史的绿林精神。
1: 直到今天，中国武侠文化中仍然饱含对绿林好汉的崇拜和敬仰，而绿林好汉也成为了香港新武侠小说热衷描摹的对象。新武侠文学发轫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香港，它以虚构的武侠故事为主体内容，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影响力遍及中国乃至东南亚，并且催生了武侠题材影视剧的创作，虽历经不同版本的改编和翻拍，依然热度不减。
0: 中国历史上的大汉王朝被史学家分为西汉和东汉两个时期，中间的分水岭正是王莽乱政篡权。有关这段历史，在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王莽就是那条被汉高祖刘邦在芒砀山起义时所斩杀的白蛇，他的篡权其实是对刘氏政权的报复。虽然这只是牵强附会的民间传说，不过这条蛇所造成的破坏却是巨大的。就单从对西域地区的影响来说，他的乱政直接中断了自张骞以来通商百年的丝绸之路，使西域地区脱离了中央王朝的统治，陷入了混乱。
1: 东汉刘氏皇族的子孙们为了光复汉室，在中原大地上燃起了战火，最终他们从王莽手中夺回了龙椅，而坐上这把龙椅的人就是

0: 光武帝刘秀。
1: 尚武之风的背后是一种精神，是汉代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光武帝刘秀的时代在东汉的历史中无疑是伟大的，这样说不仅仅是因为他再一次建立了稳定的中央政权，更在于他重新收复了西域地区，继续了丝绸之路的辉煌，也再一次地维护了华夏文明的统一。巧合的是，光武帝与自己的先祖西汉最非凡的君主汉武帝的谥号中都有一个武字。
2: 祖武小立，始远从古籍效命绝域，庶几张骞弃身旷野，昔魏将列国大夫，尚能合击诸戎，况臣奉大汉之威，而无千刀以戈之用乎？
1: 这是《后汉书·班超传》中记载的班超上书汉章帝的一段话。我虽然是军中出身的小官，真的希望像古籍那样献出生命在绝地西域，希望像张骞那样死在开阔的原野。从前魏将位列一国大夫，尚且能怀柔团结各个少数民族，何况我今天养成大汉的声威，自己的才能虽微薄如钝刀，但尽其所能未尝不可一用。班超上汉章帝书，表达的正是一种忠勇狂悍的尚武精神，也正是这样的精神支撑着东汉初年的赫赫武功。
0: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决胜千里之外的将军，却曾经只是一介书生。1000多年后，同为一介书生的胡汉堂同学正在北京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攻读硕士学位，虽然是一个来自香港的时尚女孩，但却难掩对汉代文化的热爱。她最敬仰的汉代人物就是班超，而她对班超的了解是从两个成语开始的。
3: 我是从两个成语开始认识他的，一个是投笔从戎，因为班超最早的职业是为官府抄写文书嘛，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理想中的工作，所以他就会常常扔下笔，然后叹息地说，我身为大丈夫，尽管没有什么杰出的计谋，总应该学学在西域建功立业的傅介子跟张骞吧，那怎么能老是干这种笔墨营生呢？之后他就抓住了机会，真的在战场上建功立业，成为了一名有名的将军。还有一个成语知道人就更多了，就是那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也是班超说的，他是记录在《后汉书》里面，他就是说不亲自经历一些危险的境地就不能获得成功。这些成语其实我们现在一直在用，而且我觉得当用他们的时候，班超就好像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眼前，而他的精神也特别值得我们去敬仰。
1: 班超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两个生动的成语，他对于稳固东汉帝国的版图，促进当时中国与西亚地区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交流，贡献卓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
4: 班超这个人最有一次最出名的一次，就是带着很少的几十个人，到这个今天的应该在新疆的靠东部这个政权，当时匈奴也去拉拢他，所以他当机立断把匈奴的这些人杀死以后，对稳定这部分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稳定汉帝国在这儿的影响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0: 班超是幸运的，他在东汉最好的时期实现了自己万里封侯的抱负。然而随着另外一群人的封侯，东汉的形势急转直下。
1: 公元159年，汉桓帝联合宦官一起诛灭了干政的外戚梁氏，汉桓帝将与他同谋的13个宦官封侯，宦官开始成为东汉政权的主导力量。而宦官的府

败引起了士大夫的不满，他们与宦官发生党争事件，事件因宦官以党人罪名禁锢士人而得名党锢之祸。党锢之祸前后共发生两次，宦官将士大夫一党

0: 汉这个知识分子群体和这个统治者就是集团之间产生一个很大的裂痕，这就是党锢之祸，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普遍受到外戚集团和宦官集团打压，而皇帝也基本上不站在他们这边，令他们有受到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们一个是对政治权威失去信任，再一个就是对儒家的那些传统的观念他们产生怀疑，国家大事你上面都不好干，为什么要我们来承担这个后果？所以这种倾向慢慢发生，变成那种个人主义强烈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化思潮。那么这个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
1: 在国家积重难返的情况下，儒家传统的治平思想已经难以实现，世人的志向转而向个体情志上寄托，价值取向逐渐倾向于个人品质的完善，借行乐而化解内心的忧生忧世之思。除此之外，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山看来，东汉汉赋的演变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2: 深层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从道理上讲，汉帝国独尊儒术，他要一批儒生治国，相应的就要给他们发放俸禄，发放权位。这些人逐渐就累积了自己的家产，累积了自己的世袭，累积了自己的这种个人的东西。所以东汉什么东西多？介子书多。我们如何延续我们这个家庭，这个考虑多。另外上黄老，不是好老庄，是黄老，修身养性，如何把自己的生活做得好一些。实际上东汉庄园经济非常发达，国家经济、小农经济日益破产，税源枯竭。所以这批士大夫在整个的这个慢慢转化的过程当中，逐渐考虑自己的东西多一些了。他的文学所以不再给帝国写大赋，再怎么写，一方面从文学来讲，你再怎么创作，你也不会写赋写过司马相如，写过杨雄了。哎，往别的地方发展发展，赋还有他的道路。所以这个他有文学自身的转换，另外还有士大夫的那种思考问题的方式，替这个人想的多了。西汉的这个儒生啊，多多少少还是想问题很多的，上是为帝国考虑。像贾谊、晁错写文章，全是帝国的文章，大文章。东汉人写，哎，强调这个文章的情味，文词优美不优美，语言是不是抑扬顿挫的，这些东西关心多了。
3: 汉赋曾经以浩然之气热情地讴歌西汉的雄起，而时过境迁，它仍以诗化的语言讲述着东汉的沧桑。西汉后期到东汉中叶，社会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汉赋从思想内容到体制风格都开始转变。此时歌颂国士声威、美化皇帝文治武功的题材开始萎缩，大赋逐渐减少，抒情咏物的小赋逐渐兴起。在数量上不可与西汉相提并论，但具有独特的价值，突破了彼此沿袭的赋颂的传统，成为六朝抒情赋的先声。吕宗立教授对于汉赋由西汉大赋到抒情小赋的转变做了这样的解读。
0: 那么汉赋这个大赋呢，到西汉后期到东汉就不流行了，就慢慢的流行一些比较小的简短的，以个人抒情或者表达个人观念的小赋，包括有这个寄行赋，就是比方我到哪里去旅行，那我就等于是个旅游文学，我记录了我沿途所见，当中间掺杂了自己的一些感受、一些认识。那么还有一些对社会批评的一些怀才不遇的，或者说是这个人生苦短，这个及时行乐的这种观念，这个在西汉大赋里面比较少见。那么这个转变，就西汉后期到东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个赋上面有很大的变化。我想这个历史原因可能是这个汉代从西汉这样的一个非常壮观的一个帝国，到后来慢慢的衰落，版图受到压缩，财力慢慢困竭，政治上面这个斗争，什么宦官啊、外戚啊不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就弱了，大家对宫廷的信任、对皇室的信任也就减弱了。

0: 那么对于个人的命运前途产生不安定，这些都影响到这些文人的创作的意愿。那么慢慢慢慢，个人的关注增加以后，文学描写的对象就不但是为皇帝为宫廷来发声，而是更多的是阐发个人的心声。
1: 不仅仅是赋的变化，时代的巨变对文化艺术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著标志，它深刻地再现了文人在汉末社会思想大转变时期追求的幻灭与沉沦，心灵的觉醒与痛苦。

0: 昆曲中著名的折子戏《夜奔》是公认的昆曲生行最难演的一出戏。这个《水浒》中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是一个英雄凄凉而又孤独的内心独白，唱词动人心魄。时指望封侯爷那万里班超，到如今生逼做叛国黄金，做了背主皇朝。唱他的是舞台上的林冲，而东汉的文人又何尝不是在暗夜里奔逃？他们的心中也许都有一个北击匈奴、平定西域的班超，但残酷的政治现实几乎把他们逼入绝境，以至于班超之后再无雄才。尽管东汉时期中国的人文与科技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发明了领先世界的造纸术、浑天仪、地动仪，中医发明了麻醉术，写出了《伤寒杂病论》，但这些都没有挽回日渐衰落的国运。东汉终于被黄巾起义撕裂了摇摇欲坠的山河。
1: 风云两汉第三集，兴衰东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2: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说，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的成分和结构，这样的现象非常普遍。
3: 你吃西啊，干嘛？哦，那给许哥辉那两句我就不说了啊。公益中国，星期六凤凰卫视中。
2: 张妙阳先生是一位语言工作者，他的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经常出现在香港凤凰卫视的这个浑厚而磁性的声音，一定会让您联想起许多熟悉的画面。张妙阳先生目前是香港配音界的大家，经常和语言打交道，让他对汉语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和认知。
3: 我对中文是特别感兴趣，我就发现中文里头有很多外来文化的影响。那说到这个很多外来语啊，其实我们丝绸之路带到中原来的葡萄啊、胡椒啊、玛瑙啊，这些词都是外来语，都是这个汉代的时候开通了丝绸之路以后，这个商贸流通了，从西域传到中原的，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很熟悉的词，但是原来都是外来语啊。好像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太深太大了，比方说涅槃、涅槃重生、五体投地、一刹那等等等等，这都是很美丽的外来语。但是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我们都不觉得它是外来语了，它就是中文的一部分。这么几千年以来啊，我们中国的文化就包容了西域的文明、东方的文明，甚至从印度佛教传过来的这些文明被融化在我们中文汉字里头了。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很不简单的国家，因为我们的老祖宗有很大的包容性。
2: 思路漫漫。

0: 千载风沙，但往事从未被尘封。那些西域路上的先行者，他们的功业直到今天还在张妙阳先生的口中津津乐道。他一方面丰富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餐桌上有了葡萄胡椒，我们身上有了闪光的珠宝，另一方面也让人们在精神上寻找到一片安宁的净土。
1: 西汉至东汉，社会动荡，政权一度倾覆，对百姓生活带来沉重灾难。糟糕的社会现实让百姓转而寻求精神上的慰藉，这样的社会生态为佛教传入中国做了铺垫。在此背景下，公元64年，汉明帝派使者前往西域访求佛法，并于公元67年带回了经书和佛像，将佛教正式引入中国。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历经演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0: 河南洛阳，历史上显赫一时的东汉都城，位于城东的白马寺，香火绵延了1900多年。佛教东传的帷幕从这里徐徐拉开。这座被称为中国佛教祖庭的古刹，见证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程。洛阳汉魏故城文物管理所名誉所长、河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徐金星先生为我们讲述了白马寺的历史。
2: 创建白马寺，根据许多书上的记载，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东汉永平7年，公元64年，汉明帝夜寐南宫，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高大的神人，身高丈6，自西方而来，在殿厅里飞绕，满身发光。汉明帝感到很奇怪，有一个非常了解古今的人叫傅毅，傅毅告诉他说，西方有神名曰佛，陛下说梦应该就是那个佛。汉明帝听了以后，就派遣使者到西方取经。这么一个使者的团队由洛阳出发，大体沿着丝绸之路那个线路向西走。他们原计划是打算到天竺，就是印度，没到，到了大肉支，现在的阿富汗一带，遇到了两位印度高僧舍摩腾、朱法兰，看到了佛经、佛像。东汉使者就邀请两位印度高僧到中国来传教，两位印度高僧就和他们一块儿回到洛阳。为了这两位高僧翻译佛经、传教方便，特地为他二人建了一座佛寺，然后这两个高僧就住在这里边翻译佛经、传播佛教。因为相传他们是用白马驮载的佛经佛像到洛阳来的，这个寺院就叫白马寺。
0: 白马驮经的故事带有浓厚的传说色彩，更多的史料证明佛教传入中国并不始于汉明帝，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佛教作为一门宗教得到官方的认可，在中国初步建立基础和规模，可以说是始于汉明帝的年代。
1: 白马驮回了经文，佛学思想与古老的东方哲学融合，为乱世里的众生指出了一条隐忍和坚守的道路。禅宗理想中的最高境界是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它象征着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彻悟。当时间来到东汉末年，这个曾经元气淋漓的帝国进入了一段充满着梦魇和悲怆的历史。我们看到的山是日暮苍山，我们看到的水是江河日下。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过苦难，有过由盛而衰的颓落。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惊心动魄，才能生发出强烈的生命意识，才能为突变积蓄更多的力量。依然是那样的山，依然是那样的水，从群雄逐鹿中崛起，在黄金起义中覆灭。巍巍大汉走完了他的历程，帝国即将迎来新的裂变。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佛教四大名山，中国名山大多与佛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有的名山发展成为全国性和地区性的佛教或道教活动中心。

音，这是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中国佛教僧侣在封建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效法古印度利用山地开凿石窟，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佛寺向山岳地带的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系列佛教名山。中国佛教四大名山是指山西五台山、浙江普陀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分别是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地藏菩萨的道场。四大名山随佛教的传入，自中国汉代开始建寺庙、修道场，延续至今。四大佛教名山同时也是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五台山，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首，地处山西省五台县境内，方圆590余平方千米，以台怀镇为中心，周围屹立着东西南北中五个山峰，高出云表，山顶无陵墓，其状如石垒之台，故称五台山。最高点北台叶斗峰海拔3061.1米，被称为华北屋脊。五台山与尼泊尔蓝毗尼园、印度鹿野苑、印度菩提伽耶、印度居士那家并称为世界五大佛教圣地。据明代高僧郑成传《清凉山志》记载，五台山佛寺之始以大福灵鹫寺经显通寺为最早，初建于东汉永平11年，为汉明帝刘庄邀请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传法时诏令兴建，成为世元宗祖之一。此后五台山设佛寺弘法，佛教历朝发展，佛寺历代兴建，鼎盛时期寺院达300余座，规模之大，可称诸宗翘楚，一教首班，为中国最早最大的国际性佛教道场。如今五台山上大部分寺院都已合并扩建，有台内寺庙39座，台外寺庙8座，其中多为敕建寺院，多朝皇帝前来参拜。各所寺院经过不断修整更新，愈加显得富丽堂皇、雄伟庄严，是中国历代寺庙建筑荟萃之地。雕塑、石刻、壁画、书法遍及各寺，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最著名的五大禅寺有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书像寺、罗侯寺。五台山塔院寺内高耸入云的尼泊尔式的大白塔是五台山的标志，始建于元大德6年，是除了北京妙印寺白塔之外，尼泊尔匠师阿尼哥设计建造的又一杰作。塔院寺因此塔而得名，因寺院中有释迦牟尼舍利塔、佛祖祭图碑和五台山教主文殊菩萨的法塔，被佛教信徒视为圣地。大白塔通高 56.4 米，塔基为正方形，砖缝全用米浆石灰搅拌砌筑，全塔各部粗细相同，造型优美，塔面为白色，塔身形如枣瓶，塔盘宝珠有铜饰品，塔上奉摩铜宝瓶高5米，悬铜铃，252个铜铃风吹作响，声音悦耳。白塔中层建塔殿3间，内有3大式铜像。五台山最奇妙的自然景观莫过于圆光射游人之影，一般的彩虹多发生在降雨以后呈弧形，五台山天不下雨也会出现彩虹，呈圆环状，有时圆环可达到内外2圈。更为奇特的是，七彩圆环中会出现各种景观，或飞禽，或跑兽，或殿堂，或佛像，甚至是观察者自己。这种景观由物理、地理、气象等诸条件综合巧妙汇成。普陀山位于浙江舟山群岛，全岛面积约12.5平方千米，素有海天佛国、南海圣境之称。由于中国历代帝王多建都在北方，所以自元朝以来冠称此山为南海普陀。普陀山的佛教历史悠久，作为观音道场初创于唐

代唐大中年间，有范僧来山礼佛，传说在朝音洞目睹观音示现。唐咸通四年，日僧慧鄂从五台山请得观音像回国，途经普陀山海面时触新罗礁受阻，于朝音洞登岸，留佛像于明宅中供奉，称不肯去观音院，观音道场自此始。此后前来普陀山观光揽胜者络绎不绝，历朝名人雅士先后登山游历，留下了大量珍贵的诗文碑刻，使普陀山文物古迹极为丰厚。唐宋元明清五朝近20位帝王为了祈求国泰民安，特遣内侍携重礼专程来普陀山朝拜观音。鼎盛时期，全山共有四大寺、106庵、139茅棚、4654僧侣，史称震旦第一佛国。普陀山是中国著名的观音道场，寺院无论大小都供奉观音大士。每逢农历2月19、6月19、9月19，分别是观音菩萨诞辰、出家、得道三大相会期。全山人山人海，寺院香烟缭绕，一派海天佛国景象。普陀山风景名胜很多，主要有普济、法语、慧济三大寺。普济禅寺始建于宋，又名前寺，为山中供奉观音的主刹，建筑总面积11000多平方米。法语禅寺始建于明，又名后寺，依山平险，层层叠建，周围古木参天，极为幽静。慧济禅寺建于佛顶山上，又名佛顶山寺。普陀山四面环海，风光旖旎，被誉为人间第一清净地。岛上树木丰茂，古樟遍野，鸟语花香，素有海岛植物园之称。全山共有66种百年以上的树木，1221株。山石林木、寺塔崖刻、梵音涛声，皆充满佛国神秘色彩。著名的奇岩怪石有盘陀石、二龟听法石、海天佛国石等20余处。石洞胜景有朝音洞和梵音洞等，大多名胜古迹都与观音结下不解之缘，流传着美妙动人的传说。峨眉山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峨眉山市境内，自峨眉平原拔地而起，山体南北延伸，绵延23000米，面积约154平方千米，主要由大峨山、二峨山、三峨山、四峨山四座山峰组成。最高峰万佛顶海拔3099米，北魏离道元《水经注》记载，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峨眉山地势陡峭，风景秀丽，素有峨眉天下秀之称。峨眉山处于多种自然要素的交汇地区，生物种类丰富，特有物种繁多，保存有完整的亚热带植被体系，有植物3200多种，动物种类达2300多种。山路沿途有较多猴群，常结队向游人讨食，为峨眉山一大特色。峨眉山宗教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构成了峨眉山历史文化的主体。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三世纪，普贤信仰之说在山中传播。东晋慧持大师在观心坡下营造普贤寺。六世纪中叶，世界佛教发展重心逐步由印度转向中国，四川一度成为中国佛教禅宗的中心。九世纪中叶，宋太祖赵匡胤派遣以僧继业为首的僧团去印度访问，回国后继业奉旨来山营造佛寺，译经传法，铸造普贤铜佛像，供奉于万年寺内。千百年来，峨眉山便以普贤道场之名飞升中外。景区内现存寺庙30处，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飞来殿、万年寺、无量专殿均为国家级保护品。佛教文物品类繁多，伏虎寺明代华严铜塔

0: 年寺明代铜铸佛像以及明代暹罗国王所赠贝叶经等都是精品。华严铜塔用紫铜铸造而成，塔高 5.8 米，塔形为八角石四层，塔周身铸有4700余尊浮雕小佛像，和唐代高僧石刹难陀翻译的80卷《华严经》全部经文，铜塔由此而得名。金顶是峨眉山的象征，金佛是峨眉山的标志。峨眉山金顶金佛是一座四面十方普贤金像，也是普贤菩萨的第一个四面十方艺术造型，内涵丰富，是佛教教理、教义和造型的完美结合。金佛系铜铸鎏金工艺佛像造像，通高48米，总重量达660吨，由台座和十方普贤像组成，典雅优美的普贤端坐于白象和莲花座台上，端宁、悲悯、祥和，四方云雾漂浮缭绕着佛身，当太阳的霞光照在佛像的宝顶上时，无数的祥光锐气从金佛上反射出来，为云海镶上了瑰丽的金边，震撼着芸芸众生的心灵。九华山位于安徽省青阳县境内，素有东南第一山之称，方圆约120平方千米，主峰石王峰1342米，为黄山之脉。九华山共有99座山峰，以天台、石王、莲华、天柱等九峰最为雄伟，群山众壑，溪流飞瀑，怪石古洞，苍松翠竹，奇丽清幽，相映成趣，名胜古迹错落其间。最早在九华山进行宗教活动的是道教，据福地考载，曾有不少高道在九华山修炼，今仍在九华山流传着许多与道教有关的故事和诗文。九华山不少地名也都与这些道教人物的传说有关。东晋末至中唐之前，九华山是道家修真的72福地中的第39地。虽然佛教从西汉末就传入中国，但因九华山地处僻壤，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直至东晋末年，佛教才开始传入九华山。安徽通志卷40记载，晋隆安5年，怀度禅师创寺于九华山。唐开元末，金地藏卓西九华洞居建隐，闭目苦修，感动诸葛杰等人，买坛号就地建化成寺。金地藏圆寂后肉身不坏，后人建肉身塔供奉。九华山化成寺被辟为地藏菩萨灵迹，地藏道场名声渐播，佛教日渐兴盛，信众云集，寺庙灵力香火不断。道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渐渐退居其次。南宋末，灵济宗、曹洞宗先后传入九华山，为九华山佛教输入了血液。明清时期，九华山虽然修建了云峰堂、悬疑堂、九华正院等道观，但道教的势力仍是日趋衰微，活动范围日益缩小。而佛教在九华山的地位则日益巩固，且得到帝王的敕赐和地方官府及广大信众的支持。民国之后，九华山成立佛教协会，结社护教，并成立九华山佛学院，加强佛学研究与交流，广泛增进同朝鲜、印度、日本等国外佛教界的交往。九华山自山路至天台峰，名刹古寺林立，文物古迹众多，现存化成寺、月身宝殿、慧居寺、百岁宫等古刹78座，佛像1500余尊，藏有明万历皇帝颁赐的圣旨、藏经及其他玉印、法器等文物1300余件。自晋唐起，有众多文人墨客游历九华山，现存有历代名人雅士的诗词歌赋500多篇。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人生只有

一个起点，那就是生，一个终点，那就是死。这条线路是很明了，很简单的。人生路上要慢慢走，感受自然的风，感受天空大地，感受阳光雨露，感受亲情友情还有爱情。风景就在路上，何必赶着去终点站呢？今天晚上我们来分享林清玄的散文《一个茶壶一个杯》。故乡的体育场附近有一个老人聚居的茶亭，终日都有老人在那里喝茶开讲。我回乡居住的时候，总是爱去那边闲坐，听听老人在生活中的智慧与品味。有一天，一位阿伯突然听到别人说西瓜好吃，可惜籽儿多的时候，他说，现在的世事，现代的人情，比西瓜的籽儿还要复杂呢。别的老人就问，你是怎么看待的呀？老人充满自信地说，这真简单，从前的人一只雨伞可以用很多年，现在的人啊，一年要用很多只雨伞。从前的人一双鞋可以穿个十几年，现在的人呢，一年买很多双鞋。从前的人一个春天只做一件事，现在的人一天要做很多的事情。他又说，只要想想，这样的生活怎能不复杂？光是每天出门要穿哪双鞋哪件衣服，就要伤半天的脑筋了。我的孩子订了两份报纸，早上开门，厚厚的两本，信箱都塞不进去。你看，一天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现在的人啊，光是看报纸就浪费了多少时间，生命哪会得到清闲呢？一个老人听了就说，复杂也没有什么不好啊，表示现在的生活富裕了呀。阿伯说，复杂有什么好？复杂的人就没有单纯的心情，生活便不会踏实和朴素了，一天到晚就像苍蝇找糖糕，飞过来又飞回去，不知道忙的是什么。讲到这里，一个老人站起来给大家斟茶，阿伯突然大有所悟地说，对了，就像一个茶壶一个茶杯，这就是单纯的心情。我们如果只有一个茶杯一壶茶，才不会计较喝的是什么茶，一斤一百元的茶汁喝起来也有滋味。假使是一个茶壶几个杯子也很好，因为大家喝的是同样的茶，没什么可计较的。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好几个茶壶倒在几十个杯子里，这就复杂了。大家总是会想，别人的茶壶里不知道是什么茶，想喝一口看看，喝不到就抢。喝好茶的人也想喝喝另外的那一壶，久了以后，即使是坐在一起喝茶的人，心里也充满了怨恨，很少人得到平安呐。这一段话说得好极了，老人们都沉默地喝着眼前的这一壶由老人提供的廉价的茶叶，觉得滋味甚是美好。阿伯意犹未尽地说，就像我们现在看黄昏的夕阳，一个夕阳古代人和现代人看起来是一样的，站在地平线和站在山顶上看有同样的美，但是如果心情复杂，站在这山看那山高，那夕阳永远都没有最美的时刻。众人一听，都同时望向夕阳的方向，原来日头已西斜。经老人一说，今天的夕阳看起来真的特别的美艳，余晖遍照大地。有一天，我的孙子问我，阿公，你这么老了，世上什么东西你觉得最好吃啊？我说，饿最好吃。他又问我，那阿公，什么是最好的心情？我说，

纯最好。他又说，阿公，幸福是什么？我说，平安是福。聊到这里，应该是散会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大家欢喜地站起来，各自走路回家，相约明天再来。我踩着夕阳流金一样的草地回家，想到老人说的饿最好吃，感到肚子真的有点饿了。妈妈煮的菜的芳香竟然飘到了体育场外2公里的路上来了。住在乡下的日子，真的感到单纯的心情是一种最美的心情。在城市生活的日子，我们总是每天在追求一些目标，生活的过程往往就在无意间流失了。加上我们的追求越来越复杂，使人就像苍蝇一样飞来飞去。我想到在幼年的时候住在外祖母的家，每次和表兄弟相约吃饭后去玩，我们总是无心吃饭，胡乱扒一口就要溜出去，外祖母就会拿拐杖敲我们的头说，你吃那么快，要去赴死吗？你不慢慢吃，怎么知道台湾的米是那么的好吃？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一则名牌跑车的广告，加速到100公里只要9秒钟，就想到了外祖母的话，你跑那么快是要赴死吗？一个复杂的社会勾起了人们更加复杂的欲望，复杂的欲望则是搅乱了单纯的心，使我们不知道能够坐下来谈天说地是多么的美好，使我们不知道踩着夕阳在小路上回家是生命中必要的历程，使我们忽略掉吃妈妈煮的稀饭配黄瓜是比大饭店的山珍海味更值得珍惜。我想起有一回看到一位老人从脚上拔了一根脚毛放在了桌子上，义正言辞地说，我们不能轻视自己的一根脚毛。众人惘然。他说这根脚毛存在的条件说来是深奥的，先要有脚有头有活着的身体，然后要从小吃饭穿衣父母的照顾才能长出一根脚毛，然后脚毛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我们则有父母有无数的祖先，而且祖先要个个穿衣吃饭，米饭长大要有地球的生机，太阳的培育与月亮的生息，你看这小小的脚毛不是单独存在的呀。我们如果不珍惜不赞叹不疼爱自己的一根脚毛，那就有负于天下了。看看在有智慧的老人的眼中，一根脚毛就有了无限的天地，生命的历程就更不用说了。现代人不能够维护单纯的心，是往往误以为复杂的飞来飞去能够追求更好的生活，殊不知再复杂的事物也比不过一根脚毛啊。一切多变的云彩与彩虹拨开了，背景就是一个湛蓝的天空。不知道单纯之好的人，就是从未看见过天空的人。好好的饮眼前的这壶茶吧，细细的品味当下的这碗饭吧。生命没有第二个此刻了，让我们承担这个此刻，进入这个此刻。因为饿最好吃，单纯最好，平安是福。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2: 熊猫宝贝讲故事，把爱的声音传递给每位宝贝。
3: 大家好，我是戴芷逸，今年9岁，来自汉贝茨基小学3年级1班。今天我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叶公好龙》。古时候有个叶公，他非常喜欢龙，他穿的衣服上绣着龙，戴的帽子上绣着龙，住的房子也一样，墙壁上

0: 画着龙，柱子上雕着龙，这些龙张牙舞爪，回旋盘绕，好像在云雾里飞翔。天上的真龙听说叶公这么喜欢龙，就决定去拜访他。霎时间乌云滚滚，雷电交加，真龙来到了叶公家里，把头伸进了南窗，把尾巴绕到了北窗。叶公见了真龙，吓得脸色发白，浑身发抖，连忙逃走了。原来他喜欢的不是真龙。我的故事分享完毕，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
1: 惊天伟地创非凡，挥笔琢磨书华章，听名人故事，品历史韵味，四川历史名人故事。
2: 公元前256年，在秦昭王的书房里，一道诏书缓缓展开，宣布李冰成为蜀郡太守。至此，这位心系百姓的官员终于拥有了可以施展自己理想与抱负的舞台。上任的第一天，李冰便将目光投向了蜀地那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岷江，而治理水患也成为了他蜀郡之行的首要任务。今天四川历史名人故事将继续与大家分享天府之国奠基者李冰的故事。李冰就任蜀郡太守后，亲眼目睹了水患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深重灾难。为了彻底根治这一问题，他和儿子毅然踏上对岷江沿岸的考察之旅。他们翻山越岭，不辞辛苦，对水势的起伏、地形的变化进行了详尽而细致的调查勘验。在经过周密的调研分析后，李冰终于洞悉了岷江洪水频繁肆虐的根源。岷江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松潘县的岷山南麓，它的上游穿行于高山峡谷之间，江水湍急奔腾而下，对沿江堤岸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和冲击。但是当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灌县一带时，地势又突然变得平坦开阔，这就导致水流速度明显减缓，泥沙再次沉积，逐渐堵塞了河床。再加上在这片区域，一座玉垒山高耸入云，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阻碍了岷江向东的自然流淌。这一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玉垒山东部常年遭受干旱之苦，而西部则饱受水患之害。特别是在雨季，岷江水位急剧上涨，泛滥成灾，曾经肥沃的千里平原瞬间化为水乡泽国，房屋倒塌，良田淹没，人畜伤亡惨重，百姓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弄清了水患的缘由后，李冰开始制定详细的治水计划。他巧妙地设计了鱼嘴分水堤、宝瓶口和飞沙堰这三个工程，从而构建了都江堰取守系统。这个设计能够顺应自然，实现旱则引水浸润，雨则堵塞水门的治水理想。然而这个理想的方案真正实施起来却没有那么容易。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彭邦本教授告诉我们，李冰当年修建都江堰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
3: 相传难度最大的就是开凿这个宝瓶口，而是在玉垒山的山尾上截断了，把这个山体截断开凿的，这个在古代社会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我们后世用的炸药啊等等这样一些现代的手段，所以相传呢，他是用一种用火来烧焚烧石头，那个岩石烧红以后再用水

0: 冷水把它泼上去，用水极撕裂的这样一种技术手段来完成这样一个开凿工程的。但是呢，仍然难度很大，所以相传呢，当时这个宝瓶口的开凿啊，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最后终于把宝瓶口开凿出来了。
1: 玉垒山虽然被成功凿开，但每到汛期，岷江的水量还是非常大，所以李冰面临的第二项艰巨任务就是引导并分离洪水，有效控制进入岷江的水量。他想出了一个建造分水堰的计划，既可以引水灌溉农田，又可以分流洪水，减少灾害。但是岷江的水流湍急，想要在其中制造分水堤堰，难度非常大。最开始，人们尝试向水中投掷石块，但这些石块很快就被汹涌的激流冲散。李冰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岷江流域盛产竹子，可以用大的竹笼来装载多个石块，以增加一次性投入水中石头的重量。于是工匠们编出了巨大的竹笼，装满石头后投入江中，这样很快就筑成了一道坚固的分水堤堰。这种方法成为中国水利史上的重大发明，一直沿用至今。因为这道分水堤堰的前端形状很像鱼头，所以被形象地称为鱼嘴。自从有了这个鱼嘴，灌县一带的洪水就被一分为二，一股向东流入宝瓶口，称为内江，滋养着成都平原的万千生灵；另一股向西奔腾，称为外江，承担起排洪捡涝的重任。
0: 按照都江堰的这个水利设计啊，这个取水工程的设计，鱼嘴这个地方啊，那么非常关键，它的位置非常关键。这个位置选好以后，就可以利用水流的弯道的这个力学的这样一个原理，那么就完成平水天有超过六成的水，岷江六成的水进入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满足成都平原的生产生活用水之需。那么到了这个洪水天，水流的这样一个方向，它那个径流就发生变化，就超过六成以上的水呢，恰好相反就流入了外江，那么就达到了一个很好的行洪排涝的这样一个目的。
1: 随着宝瓶口与鱼嘴分水堤这两大核心工程的竣工，李冰成功解决了蜀地长期以来的灌溉和防洪难题。但还有一个问题急需解决，那就是排泄泥沙。李冰在外江河床入口处设计了凸起的结构，而在内江河床入口则采用凹陷设计。这一精妙布局，根据弯道环流原理，巧妙地引导含有少量泥沙的表层水流向内江，而将携带大量沙石的底层水导向外江，初步实现了泥沙分流。为了更精细地调控流入宝瓶口的水量，李冰在鱼嘴分水堤的尾部匠心独具地增建了分洪用的平水槽和飞沙堰抑洪道，这标志着都江堰工程的又一重要里程碑——飞沙堰的建成。这座位于内江外侧的低矮堰坝，如同都江堰工程的点睛之笔。其精妙之处在于，当水流被导入内江后，受到宝瓶口的狭窄限制与犁堆的顶托，会形成强烈的漩涡。这些漩涡如同自然界的清道夫，将沙石有力地甩出飞沙堰，而沉积下来的多余泥沙则集中在飞沙堰对面的回水区，便于河工定期清理。这样的设计不仅精准地控制了内江的水流，更以极高的效率解决了泥沙排泄的难题，最终使得宏伟的都江堰工程得以圆满收官，惠及后世。都江堰 的建成，不仅从根本上重塑了蜀地的地貌，更使成都平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305号，请到体检室。
2: 我是305号。医生，到我了。
3: 欢迎来到乐龄体检室，我是您的引导员。让我给您简单介绍一下，在乐龄体检室呢，有20个体检项目，每一个体检项目都会有专业医生为您全方位的讲解体检知识。相信您跟随我们走完整个流程后，您就会成为自己的体检专家。
2: 嘿，不仅检查了身体，还成了专家，真不错。
3: 我们先来做一般检查，这是您今天要做的第一个检查。在一般检查当中，我们将给您测量身高、体重和血压。这边请。来，请先把鞋脱掉，站到这个机器上。站直。我们先来测量您的身高、体重。在这个过程中啊，医生会给您介绍一般体检都在查什么。
4: 你好，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很高兴今天给您讲解。咱们去做体检，往往第一个检查的项目就是一般检查。一般检查包含3个方面，身高、体重、血压，3项非常基本的身体指标。不管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往往都很关注自己的身高，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高，更主要的是看看是不是比同龄人帅。但相比身高，我们医生其实更关注大家的体重，因为身高对于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的影响相对较小，而体重不正常，尤其是超重和肥胖，那危害就可大多了。
5: 体重70公斤。
2: 我今年呢，又长胖2公斤。
4: 长胖似乎是许多人都不想看到的，然而国人体重却整体在上涨。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疾病状况报告2020年指出，男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3.4公斤，女性平均比2015年增加了1.7公斤。光是增加这些体重，就相当于正常人一周吃的肉的重量了。当然，咱们评价一个人是不是胖，并不是按照一个人的体重来衡量的，因为每个人的身高是不一样的，所以必须把身高、体重结合起来，才能更准确地评价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存在超重或者肥胖的问题。这就要介绍一个我们经常体检报告中出现的指标了，它就是 BMI， 身高体重指数，也就是用体重以公斤为单位除以身高以米为单位的平方。我国专家认为，中国人体重指数最佳值应该在20到22， BMI 大于23.9为超重， BMI 大于30为肥胖。比如说老张的体重是70公斤，身高1.7米，那么 BMI 就是70除以1.7米的平方，等于24.2， 24.2 大于23.9，所以老张属于超重。
2: 嗨，就因为长了这2公斤，我就变成超重人了。那超重对身体有什么影响呢？
4: 超重主要影响到心血管健康，体重指数大于或等于24，患高血压的风险就会增加3到4倍，而体重指数大于28的人群中，90%都有心血管疾病或者代谢性疾病。超重的老张应该赶紧测测自己的血压是否正常了。
3: 请将您的手臂露出，伸进血压仪。
4: 高压大于等于14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大于等于90毫米汞柱，就属于高血压。高压小于等于90毫米汞柱，或和低压小于60毫米汞柱，就属于低血压。大部分高血压初期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只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头晕、

0: 昏昏沉沉、失眠、健忘等等不适。所以我们需要主动的去测量血压，判断是否有高血压，而不是跟着感觉走。因为高血压会缓慢的损害心、脑、眼、肾等脏器，收缩压每增加20毫米汞柱，心血管死亡率就会翻倍。低血压会导致头晕、乏力、脸上没有血色，工作能力直线下降。老张属于超重，因此高血压的风险更大。目前我国有3亿高血压人群，几乎48%的人都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原因很简单，他们不愿意主动的测量血压，不测不知道，一测吓一跳。很多人血压都200毫米汞柱了，都没有感觉。我们去体检或者门诊测量血压时，应该至少测量2次，间隔1到2分钟。如果差别小于等于5毫米汞柱，则取2次测量的平均值。如果2次的差别大于5毫米汞柱，应该再测量1次，取3次测量的平均值。
1: 大夫，我第一次的血压结果出来了，138.88，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0: 这个血压是正常的，但属于正常高值，可以理解为偏高。目前我国理想的血压是高压小于120毫米汞柱，低压小于80毫米汞柱，而高压在120到139毫米汞柱和或低压在80到89毫米汞柱就叫正常高值。如果血压长期处于正常高值不去控制，大部分就会发展为高血压。所以正常高值也得控制血压，当然控制不代表必须吃药，控制的基础就是健康生活，远离烟酒，坚持运动，低盐、低油、低糖饮食，控制体重，避免熬夜。
1: 可是我在家里有时候也测量血压，好像没感觉这么高啊。
0: 出现这种现象应该是非常正常的，影响血压的因素很多，老张应该是做体检的时候紧张了，紧张的时候测量血压就会偏高，所以建议大家除了体检也要多在家测量血压，一周测量1次。在家测量高血压的标准是135/85毫米汞柱，如果还是无法准确的判断是不是有高血压，建议带一个动态血压监测，监测24小时的血压波动，判断我们是不是有高血压更为准确。到这里你的一般检查已经做完了，一般体检是我们最常见最基础的一个体检项目，同时它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每一位去体检的朋友都应该去检查。最后提示大家，体重和高血压息息相关，在中老年人群中，60岁以上的人群平均每10个人就有5到6个高血压患者，70岁以上的人甚至高达8到9个人，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自己的体重，预防高血压。我是心血管王医生，关注乐令体检室，定制你的专属体检。
2: 探索，
3: 分享，
2: 找到热爱生活的理由。
3: 每个人都能遇到理想生活。
4: 104.7快乐生活家。
3: 104.7快乐生活家，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琳。今天的快乐生活家，我们来说一说，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正在遭遇青春期的情绪障碍该怎么办呢？家里有孩子的人都知道，一进入初中高中，家长们呢就再不敢像之前那样在孩子面前大大咧咧的想说啥就说啥了。有家长会觉得我们家孩子的脾气太怪了，稍微多说一句就要毛，动不动就冲进屋把门一摔。还有家长说，是啊，以前回来叽叽喳喳的孩子，现在关到屋里面待一天都不说话，就像空气一样。在这儿呢，我们要告诉大家，12到18岁的青少年，尤其在进入青春期后，情绪变化和行为波动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这种情绪的变化过于反常，持续时间较长，家长们就要注意和警惕了。谨防是青少年情绪障碍，要是不及时识别和调整，很容易发展为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详细科普一下青少年情绪障碍。首先给大家来说一个案例，读高

中的李同学成绩一向优异，但自从进入高二以来，学习节奏加快，父母忙于工作，缺少沟通，他也有了一些变化，情绪常常低落，感到悲伤无助，甚至有时会流泪，不再参加以前喜欢的足球活动，与朋友的聚会也变得敷衍，学习成绩下降，无法集中注意力，课堂上常常发呆，常感到疲惫，晚上却很难入睡。老师发现了李同学的异常后呢，建议父母带他去看心理医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咨询，小李逐渐地学习到情绪管理的技巧，并重新找回了对生活的兴趣，一切又回到了正轨。还有这样的一个案例，性格开朗的小王是一名初中生，但自从初三一次模拟考试后，他的表现远低于预期，这让他非常的紧张。小王的父母发现，自此之后呢，小王的心理和身体上都有了一些变化，对即将到来的考试产生强烈的担忧，情绪时常低落，考试前夜经常出现心悸、出汗、手脚发抖等生理症状，逐渐不愿意与同学和朋友交流，甚至拒绝参加课堂讨论发言。这样的变化与之前开朗的性格迥然不同。起初呢，家长也是认为孩子只是短时间的变化，应该会自己调节过来，但过了一段时间并不见好转，父母呢决定带他去医院。在专业医生的建议下，小王接受了认知行为疗法，并学习了一些放松技巧。经过几个月的治疗，小王的焦虑症状明显减轻。这些呢，就是孩子们突然变化的脾气和性格，都是青少年情绪障碍的表现。由于大家对于他还不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都是孩子出现学习成绩下降，跟家人或同学出现明显的冲突行为才引起重视。那么关于青少年情绪障碍，青少年情绪障碍是指在青少年时期出现的影响情感行为和心理健康的各种障碍。这些障碍呢，通常会影响青少年的日常生活、学习和人际关系。青少年正处于心理和生理发展的关键阶段，情绪障碍可能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早期识别和干预至关重要。从上面的案例当中就能看出，青少年情绪障碍是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青少年情绪障碍的类型也比较多，主要包括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适应障碍、强迫症等。不过家长们也不用太过担心，只要通过早期识别、专业治疗和家庭支持，多数可以学会有效的管理情绪，走向更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我们再来了解青少年情绪障碍的主要表现。第一，抑郁，持续的悲伤或空虚感，失去兴趣或快乐，以前喜欢的东西或活动突然不喜欢了，精力不足，容易疲倦，睡眠问题，如失眠或嗜睡，自我贬低，感到无助、无用，思维缓慢或决策困难，严重的甚至出现自杀念头或行为。第二，焦虑，持续的过度担忧，难以控制，身体出现心跳加快、呼吸急促、出汗等症状，对特定社交情况或公共场合的强烈恐惧，难以集中注意力或心不在焉，逃避某些情境或活动。第三，双向情感障碍，狂躁期，情绪极度高涨，过度活跃，充满自信，抑郁期，情绪极度低落，感到绝望，缺乏动力，精力过度或极度衰竭的周期性变化。第四，适应障碍，情绪上显著不适应，通常与特定的生活事件相关，表现为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难以应对所经历的压力源，比如害怕考试、害怕上学、害怕去人多的地方等。第五，强迫症状，持续的强迫思维，比如害怕污染、害怕不整齐等，反复进行某种强迫行为，比如洗手、检查门窗等，这些思维和行为已经干扰到正常的生活，导致情感困扰。第六，学习成绩下降，容易与人发生冲突。有人会问，医生，我怎么觉得这些就是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的症状呢？其实情绪障碍的这些显性症状早期更多只是情绪问题，如果能够早识别，越早干预和调节，孩子就可能尽早解决这些情绪问题，避免以后发展成为严重的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

0: 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1: 嗯，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0: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1: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0: 再见。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一篇课文，一段长征，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在漫长的长征路上，有无数默默无闻的战士，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的身躯筑起了一座座不朽的精神灯塔。今天我们要聆听的《丰碑》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温暖又震撼人心的故事。风雪弥漫的雪山之中，一位军需处长甘愿自己挨饿受冻，把棉衣物资全部让给战友，最终化作雪山当中一座静静伫立的丰碑。接下来就让我们静静聆听同学们的深情朗诵，一同致敬雪山丰碑，传承红色信仰。

长征是镌刻在中国历史上最壮烈、最动人的红色篇章。漫漫二万五千里，红军战士翻雪山、过草地、顶风雪、忍饥饿，用脚步丈量信仰，用生命守护初心，在绝境中谱写着永不磨灭的英雄赞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我是小喜，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

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1935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
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七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木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小传说
1: 1047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4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折服，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

0: 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啊，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啊！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川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算、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运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就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的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你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
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秦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秦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花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八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八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非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序营氏祀，号曰秦营，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非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非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了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

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那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亲戚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亲戚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呐、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三年，出现国人暴动，
这在

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是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

0: 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这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 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分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
1: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2: 超越想象，
3: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4: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5: 地狱人杰。
6: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峰，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7: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6: 哦，什么传闻啊？”“
7: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伏。”
6: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8: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7: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8: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6: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9: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6: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玉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四十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
9: 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幻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7: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啊，这位是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
9: 狄仁杰直见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
7: 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啊。
9: 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
7: 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
9: 狄仁杰见此人躯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列，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
7: 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
9: 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
7: 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
9: 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
7: 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
9: 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
7: 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小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
9: 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 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

0: 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元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是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
1: 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梁老相公啊。
0: 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也没听见韩永南刚才一番言语。狄仁杰心想，这位刘先生虽是个商人，但是端的是一副官宦的仪态。狄仁杰不禁暗自喝彩。韩永南又说道：
1: 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
2: 守护职业健康，共建健康中国，增强职业健康意识，提升劳动者健康素养，关爱劳动者心理健康。高温天气防范热隐患，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宣。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0: 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和，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
1: 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
0: 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
1: 刘先生新当月翁，喜天半子，理应多喝一杯。
0: 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
3: 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
0: 狄仁杰微微点头，

0: 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起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机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她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她年纪，
1: 你多大了？
2: 啊，我今年19岁。
1: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本地人士。
1: 哦，哈哈哈，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0: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1: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0: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2: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1: 哦，果然是同乡。
0: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乡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舞伎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2: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神，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1: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3: 地狱人杰，
4: 狄仁杰听到以后心中大吃一惊，正要再问，只见杏花已经俯身扶起了韩永南，一面娇喘喘地叫白莲花来帮忙。狄仁杰慢慢走上前去，只见杏花慢慢地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老爷，您会下棋吗？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狄仁杰一愣，正要作答，只见白莲花已经绕过了桌角，他只能退到半边不作声。白莲花笑盈盈地放下了酒盅，颤巍巍地伸出一条臂膀来，与杏花两边架起韩永南。韩永南醉眼朦胧，用衣袖抹了抹嘴，摇晃着站起来，双手搂住了杏花的腰身。
5: 杏花儿，你跳个舞吧。
4: 杏花微微一笑，点头答应，迅即抽身从韩永南的怀中逃脱，理了理发鬓，轩厅的水晶珠帘挂起，内厅地上早铺起一片猩红毡毯。一声颤板，两边响起丝竹，一时间弦管交响，十分的悦耳。杏花脚步轻盈，摇闪细腰，翩翩起舞。此时一只玉笛半声，嘹亮清润，汇合节拍，只见的杏花笑颜融荡，如三春桃李，舞态自若，如风中柔条，渐渐鹅丝汗润，禅意微湿，凝脂里透出红霞来。狄仁杰心随耳闻，不觉击节赞叹。这时心里又想，这看起来花前月下，歌榭舞台，一片祥和之气呀、啊、怎么难道还蕴有什么阴谋？杏花刚才两句话是不是真的呢？这汉元城里莫非早有阴谋酝酿，如今已露出主角，而杏花又是怎么知道的呢？她一介女子，怎能探听到如此惊人的情报呢？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怕是被席间有人听了，故弄此姿态迷惑于人。难道这席间中人也有卷入危险阴谋的？倘若真的有，又会是谁呢？这凶情又究竟是什么？杀人、放火、抢劫？狄仁杰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智力不清，只希望宴席早散，好去听杏花来诉说其中的详情。他此时只能像泥塑木雕一般六神无主，魂不守舍。突然音乐一转，舞曲变得气象磅礴，雄阔壮烈，杏花如狂风急雨一般旋转跳腾。众人看的都是痴了，都在私下里夸赞杏花跳得好。这时音乐戛然而止，杏花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 退出了轩厅，转去后厢卸妆了。

0: 人杰恍惚醒来，随众人鼓掌喝彩。见韩永南又立起拱手说道：
1: 众位众位啊，一会儿还有好节目，大家今天不醉不归。
0: 这时宴席又已接近了尾声，人人都有了三分醉意，免不得两两三三的低声闲聊起来，有的立窗栏下赏月，有的去轩厅外醒酒。这边康氏兄弟却因言语不合争执起来，康伯年在大声的斥责：
2: 那万一凡可不是善类呀，你借了他那么多的银票给他，只怕本利俱失啊。
0: 康中达说道：
1: 哎，岂可听信酒楼茶坊间的闲言呢，人家那边可是信誓旦旦呢。你拿我的钱去冒这风险，万一……
0: 康伯年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吱声了。
2: 嘿，你这吝啬鬼，父母家私你占去了大半，你竟然厚颜无耻地说是你的钱。
0: 康中达也火了。刘飞波劝道：
1: 呵，钱财乃身外之物嘛，你们兄弟二人怎么能争执这个呢？不是叫狄大人看了笑话吗？以后如何看待我汉元人物啊？
0: 狄仁杰笑道：
1: 啊，刘先生之言甚是啊。对了，哎，刘先生，本县还有一句话要问你呢。
2: 哦，狄大人，什么事啊？
1: 听说刘老先生与梁老宗伯宅园相邻，想来是时常见面的吗？
0: 刘飞波恭敬地答道：
2: 哦，正如狄县令所言，我们两家啊，宅院本有耳门相通，进出非常的方便。但是呢，近些时来，这梁老相公变得有些懵懂，有些老糊涂了，说话间也渐渐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有时连我都不认得，问了几遍姓名，他都不知道我是谁，所以就很少走动了。
0: 这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过来，与狄仁杰寒暄几句，便转身与刘飞波讲论生意买卖。狄仁杰觉得没趣儿，见韩永南正在与白莲花说笑，便问道：
3: 哎，那杏花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韩永南还有三分醉意：
1: 好啊，这些个狐媚娘子啊，擦脂抹粉的，可真是费了心了。他可不管你狄大人等得多么着急呀。
0: 狄仁杰觉得事情不对，便吩咐白莲花去轩厅外的后厢梳妆间，请杏花出来。韩永南狡快地笑道：
1: 没想到狄老爷如此垂铃杏花啊，一味放不下他，我看菜好的美酒也品不出味来了。
0: 正说话间，白莲花已经回来了，可是杏花并没跟在他的后面。狄仁杰忙上前去：
3: 哎，杏花呢？
2: 白莲花回答说：我刚才去了，他没在后边。我这一路走，我碰上了很多人，都说没见到杏花啊。
0: 狄仁杰随起身来，对韩永南说道：
3: 下官去去便回。
0: 韩永南并不介意，又搂定白莲花，两人自顾取乐。狄仁杰出来宣听，从左舷走到船尾，只见夜风渐紧，远近山水黑悠悠的，早模糊了一片。洪亮、乔泰、马荣与十来个伙夫杂役正在喝酒闲聊，只听得马荣手舞足蹈的吹嘘着，大声谈论着什么，众人不时一阵阵的大笑。洪参军眼尖，看见狄仁杰仓皇的样子，心知有异，连忙拍了下马荣的肩膀。马荣会意，

济与乔泰三人迎上去行礼。狄仁杰问道，你们三人可见这一个年轻女子从这里行走啊？三个人摇摇头，面面相觑。狄仁杰小声地说，恐怕是出事了，一个名叫杏花的舞姬今夜行止怪异，怕有不测呀。两名试验的义工正好走过来，狄仁杰又问他两人跳舞后可曾看到过杏花。两名下人连连摇头，并说道，我们伙计只许走右舷，女客眷属还有那些舞伎啊都是走左边，那杏花兴许仍在那边后厢里梳洗呢吧。狄仁杰微微点头，率领洪亮三人绕到左舷，直扑后厢。后梳妆间门是虚掩着，狄仁杰推开一看，梳妆台上银烛高烧，珠宝首饰凌乱地摆着，千粉高珠尚未收拾。狄仁杰心中叫苦，命乔泰马荣分别上船顶船底去寻找，他与洪亮则在中舱两侧搜索。找了一会儿，四个人又碰头，都没有收获。狄仁杰长叹一声，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他痴痴地望着黑幽幽的湖泊，心中升起一阵莫名的恐惧。突然，一张苍白的脸浮水而出，瞪着一双死鱼般的眼睛在盯着他，脸色苍白，样子甚为吓人。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这个人竟然就是杏花，长长的头发披在脑后，身子已经胀圆了。狄仁杰看到以后，吓得半晌说不出话，忙命人打捞起水中的女尸。这时他心中甚为疑惑，果然是溺水而死，但是为何这尸体会浮起来呢？狄仁杰心中狐疑，这南门湖中可从未浮起过死尸啊。马荣跨出舷栏，蹑手蹑脚地潜下水去，将杏花的尸身托起，只听得呲的一声，杏花的罗裙被船底一颗铁钉撕裂下一大片来，正是这颗铁钉勾住了杏花的裙角，尸身才没有沉到湖底。马荣从杏花的胸间摸出一只铜香炉来，杏花的额前脑后均被砸破，长发间鲜血斑斑，瞪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那样子十分的恐怖。狄仁杰心中巨怒，如此的惨剧竟发生在堂堂县令的眼皮底下，而且正是在杏花要向他透露一件秘密之前，只恨自己疏忽大意，才会枉送了杏花的性命。他忙说道，乔泰、马荣，将杏花的尸身放在船舱里。红参军突然说，哎，老爷，你看他的右手好像攥着什么东西啊。哦，是吗？掰开看看。红参军上前掰开，见是一个小油纸包，包内折叠着一张纸片。狄仁杰小心地将纸片摊开，原来竟是一副棋谱的残局。他顿时想起杏花最后一句话来，老爷会下棋吗？狄仁杰细将棋谱叠起来，放进了衣袖中。乔泰，你在这儿看着杏花的尸身，不许闲人走近。洪亮、马荣，跟我来。洪亮、马荣跟着狄仁杰、狄大人回到了轩厅里。韩永南见狄仁杰三人回到轩厅来，大声说道，呵呵，
狄老爷来得正好，我们正要上船顶赏月呢。狄仁杰沉下脸来说道：委屈众位，宴席即刻终止，本县现在就在船上盘审杏花被杀一案。众人一听皆是惊呼，韩永南大吃一惊，酒都给吓醒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狄仁杰吩咐道：众位，现在按宴席开始时座位坐定，一会儿我要每个人盘问杏花跳完舞后众位的行动，然后由证人作证，再听候我的命令。红参军，小的在，拿过笔砚，公录口词。是。韩永南终于鼓起勇气上前说道：狄老爷，这席间可都是汉源地方的商官士绅呐，上流的人物，今夜本是歌舞宴席，又怎么会突然冒出杏花被杀一案呢？而且你这一时擅自做主，把这宴席变成公堂，恐怕有不便吧。众位可都是汉源县有头有脸的人物，我怎么能无端受审呢？望老爷给在下个面子，老爷三思啊。狄仁杰斥道：歌舞之场全做公堂，乃是不得已便宜之计，只因杏花被杀事出突然，而且官法如炉，岂肯容情呢？本县眼皮底下杀人，倘若是置若罔闻，枉为民社之私，我还算什么父母官呢？韩员外，抱歉了，请。韩永南吃一顿抢白，又见狄仁杰一脸严肃，不由得羞愧交加，臊得脸通红，不敢再出声。这韩永南刚退下，王玉珏拱手站起，正色地说道：狄老爷，你怎么能够在这里审问我们呢？这花亭上杂役伙夫便有十七八人呢，这些汗臭的小人偷盗嫖赌哪样不会呀？这杏花生的风流标志，狐媚动人，又是水性杨花，吃醋碾酸智起杀人，这太正常了吧？韩老爷难道单单就放过这些人？王玉珏略一停顿，朝轩厅外黑幽幽的湖水望了望，又接着说：这南门湖无端淹死了不少人了，有几个看见浮尸的呀？听说湖底有绿毛的水妖，专门吃人肉啊，时常兴风作浪。在下虽不知道这杏花是怎么死的，总不能不管这水妖的事儿吧？众人一阵骚动，纷纷表示赞同，又钦佩王掌柜的勇气。狄仁杰正色说道：好啊，本县随即就拘审那些杂役伙夫。事实上，今夜在这条花亭上的人都脱不了杀人的关系。再者，杏花被杀，尸身健在，并不曾被水妖吞噬啊，这样就可以摒去王掌柜说的水妖作祟害人性命的猜测。王玉珏斥道：是吗？那狄老爷既然不信在下的一人之言，那我愿意先受盘查呀，早点脱干系。狄仁杰称赞道：哼，王掌柜先领个头，后来正好有个楷模。我这里问你，杏花退出轩厅之后，你做了些什么？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
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它是来自距今7000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流行乐器，和8000多岁的甲骨古笛同属于中国古代最古老的乐器，它就是埙。埙作为一种吹奏乐器，最初是用石头、骨头和牙齿等制作而成，后来发展成为陶和瓷制。出土的埙多为陶制，有5暗音孔埙、1暗音孔埙、2暗音孔埙都有发现，形状也有多种，有橄榄形、正圆形、椭圆形、鱼形、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的起源与汉族先民的劳动生产活动有关，相传埙源于一种叫做石榴心的狩猎工具，人们用绳子系在一个石球或者泥球上投出去打鸟兽，有些空心的球在风中甩动会发出声音，后人们就吹它模仿鸟兽叫声，慢慢的这种工具就演绎成了乐器。埙上端有吹口，底部呈平面，侧壁开有音孔，最早的埙只有一个音孔，后来逐渐发展为多孔，一直到公元前3世纪末期才出现6音孔埙，后随社会进步而演化为单纯的乐器，并逐渐增加音孔，发展成可以吹奏曲调的旋律乐器。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陶埙距今约7000年，呈椭圆形，只有吹孔无音孔。陕西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陶哨距今约6000年，其形略如橄榄，也只有一个吹孔，用细泥捏塑而成，是埙的原始形态之一。在云南省博物馆固定陈列开江戍边的展厅中，也有一对瓷制的埙，由瓷土烧制而成，白地粉彩，上绘两条青龙戏珠的图案，有款咸丰元年辛亥岁浏阳黎肇西制。史书记载，埙典雅优美的音色被沉醉于其中的封建帝王们称之为雅乐，盛行于宫廷，民间也有流传。然而在漫长的历史交替中，这种古老的乐器流入民间，失去了文字的记载，逐渐从辉煌走向衰落，于明代开始成为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历史记载。但在云南，清至民国曾有使用一种瓷制的埙，平底卵形，有2个暗音孔，是云南近现代汉族祭孔活动中祭孔乐队不可或缺的乐器。在文山的彝族山乡中，每到春耕前铲草修埂烧囤肥料时，农民便会吹响一种当地人称之为三眼土洞箫的陶制乐器，用以祭奠山神，祈祷五谷丰登。这种三眼土洞箫就是埙的一种。另一种叫阿乌的，是彝族最为古老的民间吹奏乐器，其名字由发音而来，原始的阿乌只能发出小三度的阿乌两个音，发音原理与埙相同，阿乌也是埙的一种变异乐器。中国古人用埙吹了几千年，悠然声乐婉转流出，寄托悲思愁绪。从某种意义上说，埙不是一般用来玩的乐器，更是一种沉思怀古的乐器。如今埙的表现力不断增强，埙乐也不断丰富，带着泥土芬芳的埙奏出远离尘嚣的大地绝响。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0: 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很久很久以前，李继岁
0: 代代沿袭，口口相传。
2: 乐舞是飞扬。

农神后稷。后稷原名叫契，是古代周族的始祖。相传呀，后稷是帝喾的元妃姜元所生。谈起他的出生，还有一段离奇的故事呢。姜元是有台国国君的女儿，嫁给帝喾后很久都没有生育，姜元感到非常的焦急。这一天，他约了几个女伴到郊外游玩散心。回家的路上，姜元看见一个大大的池塘，水清如镜，就忍不住走过去瞧瞧，却看见池塘边有一个脚印，大得出奇。这是哪里来的脚印呢？姜元觉得好奇，就将自己的脚踩在巨人的脚印上比了比，刚把脚放上去，就觉得一股暖流在全身涌动。过了一会儿，又觉得腹中微动，好像胎儿在动一般。姜元又怕又惊，却毫无办法。回家后不久，姜元就发现自己怀孕了。十个月后，姜元分娩了，可他生下来的不是一个人，也不是野兽猫狗，而是一个圆乎乎的大肉球。姜元吓了一跳，觉得这是不吉利的事情，马上叫来侍卫，叫他把这个妖怪扔掉。侍卫先是把肉球扔到了宫墙外的深巷里，然后悄悄地站在远处观望。他惊奇地发现，过路的牛羊都自觉避开，绝不踩到肉球身上。有几只牛还走过去，充满爱怜地闻它、舔它，就像舔自己的小牛犊一样。侍卫觉得这事儿有点奇怪，说不定肉球是神灵投胎呢，他就把它又抱了回去。姜元听了侍卫的话，更加觉得这肉球可怕，于是下令说，把它再扔得远些，扔到深山里去吧。侍卫得了姜元的指示，就把肉球抱到了深山里。可是很奇怪，那天山中的人特别多，侍卫找不到僻静处把肉球丢下来。好不容易挨到人少的时候，侍卫丢下肉球刚想离开，却发现对面来了一群人，对着肉球拜了拜，就又走了。侍卫觉得这事儿蹊跷，就又把他带回宫里。可是姜元没法养育这么一个奇怪的肉球啊，他这次决定将它抛到池塘里，这样就不会有牛羊看见，也不会有人看见了。于是侍卫抱着肉球来到一个大池塘边，说来奇怪，这池塘上竟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没一处缝隙。侍卫心想，我就把你扔在冰面上，听天由命嘛。他狠狠心把肉球放上冰面，侍卫刚转身要走，却见前方飞来一群鸟儿，其中一只大鸟用自己丰满的羽翼把肉球盖住，好像母亲保护婴儿一样。那群小鸟呢，就在周围飞上飞下，看样子啊，是在给肉球遮风挡雨呢。侍卫看得呆了。

0: 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刚准备回去禀告江源，还没挪开步子，却听到了一阵婴儿的啼哭。他赶紧循着哭声望过去，只见那肉球像蛋壳一样裂开了，里面有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正在伸手蹬脚哇哇啼哭了。侍卫看了惊喜异常，赶紧跑过去将婴儿抱起来，解开衣裳放进怀里，一路小跑回到宫里。见到江源，侍卫激动得哆哆嗦嗦，好不容易才说明白了刚才的情形。江源一听，心想，这孩子一定是天神所赐，有老天保佑着呢。他望着这个红皮嫩肉的小男孩，先前的忧虑一下子抛到了九霄云外。他真正的将孩子抱在怀里，决定精心抚育他，好好的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为了铭记儿子出生被弃的神奇经历，江源给他取名叫弃。弃从小就喜欢农艺，江源看儿子对农业有兴趣，就常常讲解一些农业知识给他听。弃有时候也会问江源一些问题，可是有的问题江源也答不出来。弃看到人们仅仅靠打猎、采野果、摘野菜维持生活，食物太少了，常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心里非常难过，就决心呐，想个办法让人类更好的生存下去。他发现鸟儿嘴里衔的种子掉在地里，人们吃完的瓜子、果核扔在地上，到了第二年又发出新芽，长出新的瓜果树。他心里想，我们总在等待这些树木花草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等待树上结果子，如果能把结果时的花草树木再种出来，人们不就有更多的食物了吗？那样人们就不用东奔西跑到处找吃的了，也不会有人饿死了。弃是个有志气的孩子，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搜集各种野生的谷子、小麦、高粱，然后用自己的小手种到地里去，再兴致勃勃地观察着这些种子，等待它们发芽生长。别的小朋友都去做游戏了，弃呢还在盯着他的种子看，常常一看就是一整天。大人孩子都笑他傻，只有江源知道这孩子聪明着呢，他这是在琢磨这些种子生长的规律呢。其发现他种下的种子也会长出小苗苗，特别是下过雨后，地里就会冒出一茬。不过这些小苗苗长得也不一样，那些松软的土里长出来的苗苗壮实些。于是呀，他就用木棍绑上牛骨、石片等坚硬的东西，把一片片土壤翻松，再挑出颗粒饱满的种子，均匀地撒在地里，接着从附近的小河里舀来水浇灌在这些种子上，平时经常给它们松土、浇灌和除草。不久，一片绿油油的新苗就又长出来了。弃很高兴，常常蹲在地里给这些小苗浇水修枝，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烈日炎炎，从不间断。除此之外，弃还仔细观察土质，慢慢地悟出什么土适合种什么，什么土不适合种什么。他甚至发现不同的时间撒种、浇灌结果也不一样。就这样呀，弃一边种地一边思考， 地里的小苗也长得一天比一天好。到了秋天，在契开垦的这片土地上，长出了金黄金黄的稻谷，碧绿碧绿的豆角，还有一个个圆滚滚的大瓜呢。吃着这地里的瓜果，大伙儿都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了。他们认定契一定是上天派来的神仙。为了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种庄稼，契决定给大伙儿讲学。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一下子传开了，大伙儿争先恐后地跑来向契请教。这一下，交加台前，农夫们或坐或立，黑压压一大片，静听着契讲解农业知识。契耐心地告诉人们怎样选种，怎样耕地，怎样除草，什么时候下种，什么时候收割。他又是比划又是示范，每到兴奋处还下台手把手地给人们教授农耕心法。好啊好啊，人群发出阵阵的赞扬声。后来契还在交加台上号召并领导人们改进农具，开渠修堰排水灌溉，使田野一片绿油油。契的精神感动了天地，天地派神仙下凡送来白谷种子，让他为民造福。从此呀，大伙儿都学着契种起庄稼来了。人们再也不用没日没夜地在深山野林里追逐野兽，再也不用吃那苦涩的野果、干枯的野菜了。更重要的是，有了吃的，人们就不必老是搬家了。于是，人们开始用树木搭建坚固的房屋，慢慢地建立自己的居住地。尧帝知道了契教授人们种植庄稼的事情，非常尊敬。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他们是藏在历史风云中的名字，
3: 他们是战斗在隐秘战线的英雄，隐藏、
2: 斗智斗勇、
3: 战斗、
2: 出生入死，
3: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4: 革命者。

牺牲的时候，他只有17岁，但他却已经是一位资深的革命者。在被叛徒出卖后，他坦然地走向死亡，他的背影如磐石一般让敌人胆寒。自古英雄出少年，这位少年革命者有着怎样感人的传奇经历？

曹顺彪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当他和其他10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事的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山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面有3个姐姐2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院。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加游行就被关了1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2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17岁的曹顺彪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学生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1932年5月5日，国民政府与侵华日军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中国政府军队从上海撤军，把上海定为所谓的非武装区，然而日本军队却可以在上海租界驻扎。于是在这种形势下，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做出决定，通过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上海反帝大同盟和上海大中学联等数10个抗日团体，发起成立了上海民众反对停战协议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继续组织和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战争。因为复旦大学负责这项工作的青年团支部书记温继泽是在校生，平时走不开，所以呢，组织将小职业革命家曹顺彪调到云南路惠勒里的抗日民联会青年部担任专职干事，协助温继泽主持日常工作。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做出了一项决定，将在这一年的8月1日成立全国反帝大联盟。在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这一精神，立即行动起来。7月17日一大早，曹顺彪带着一大卷传单和标语来到了会场，等着和温继泽会合。可就在这时候，他们发现会场附近出现了几个可疑人，于是他们赶忙把手中所带的宣传材料和会场的标语悄悄地藏在了一个墙洞里，然后找到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的省委负责人，提出应该马上更换会场，以免不测。可是大会负责人呢，为难地指着陆续赶到会场的代表说：哎呀，现在怕是来不及了，要不我们派3个代表到公安局，希望他们能够保护我们的会场。曹顺彪和温继泽面面相觑，不知领导的意见到底是否正确。随即有3个代表被派到附近的公安局去了，但是他们再没有回来，本来就想来抓人的公安局立刻把代表们扣押了，同时呢又派出早已准备好的大批武装警察，向曹顺彪他们正要开会的沪西共舞台那儿开赴过去。别看曹顺彪个头不高，年岁小，但眼睛机灵，反应快，他在看见戏院外整队持枪的警察黑压压地朝着戏院拥来的那一瞬间，立即高喊起来：警察来抓人了，赶快疏散。温继泽也大声喊起来：警察来了，大家快跑。一时间会场内那些先到达的代表们慌乱成一片，有的想跳墙，有的想往门口跑，
可是门口已经被警察堵死了。这时候只听一个高个子的结实壮汉在喊：快蹬到我身上，往墙外头跳啊。这个人叫蔡吉乎，人高马大，他这一招呼，许多人踩在他的身上跳出了院墙。就这样，足足五六十个人安全脱险。然而蔡吉乎已经累得连站都站不起来，当他自己想往外跳的时候，几只黑洞洞的枪口已经对准了他的胸口。在前院的曹顺彪和蔡吉乎等共88人被反动警察抓获。第二天，上海滩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这一消息：敌人将曹顺彪等88人每2人用一根麻绳

绑在一起，用汽车押到上海公安局。经过三天审讯，曹顺彪等又被移押到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约一个星期后，因为案情重大，曹顺彪等88人全部被押解到了南京的国民党宪兵司令部审讯判决。由于叛徒出卖，曹顺彪被敌人确认了真实身份。当他知道自己的身份暴露后，为了掩护其他同志，他干脆把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是的，我就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上海民联的青年部长、共青团员，你们有事找我，条件是把无辜的人放了。共党要犯的判决很快下来，包括曹顺彪在内的13人被判死刑。第一位被拉出去枪毙的是一位姓肖的老同志，也是被枪毙的13人中年岁最大的一位。肖先生名万才，江苏阜宁人。这位老同志全家4口人被捕，女儿肖明只有14岁，是共青团闸北区妇女部长、反帝联盟的积极分子，本也被判处死刑，但因年龄太小，改判成18年徒刑。大儿子20岁，被判12年。肖先生的夫人也是从事革命工作，因为没有暴露身份，又加上双目失明，所以被判交保释放。肖万才的英雄气概让曹顺彪十分敬佩。临江行刑的前一个晚上，曹顺彪对与他同一个牢房而没有暴露身份的好友温继泽无比深情地吐露了自己的心声：革命能不牺牲人吗？入狱的那天我就准备牺牲的，如果我现在死了，只有2件事感到遗憾，一件事我再不能革命了，另一件事我只活了18岁，还没有恋爱过呢。温继泽轻轻地问小弟弟曹顺彪：你有没有爱过哪个姑娘？曹顺彪立即就不好意思起来，他说：我有爱过，爱过一个一起工作的女同志，我看她对我也有点意思，可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口，现在只能永远埋藏在自己心里了。说到这儿，曹顺彪轻轻地吟诵起匈牙利诗人裴多斐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我现在只有两者皆抛了。曹顺彪在好友面前轻轻地抹了一把热泪。就在这时，行刑的宪兵在叫着他的名字：曹顺彪，出来！嚎什么？曹顺彪横眉看了一眼凶神一般的宪兵，利索地把身上的长裤和罩衣脱给了同事的难友，然后坦然地走出牢房，走向刑场。一声罪恶的枪声扑灭了一具青春的革命火焰。17周岁的曹顺彪倒在雨花台的那一天是1932年10月1日，如果再过一个17年，正好是新中国成立的日子。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编著董超，播音张北明。第一章，传说时代夏商西

洲，历史从蒙昧迈向文明。在中国上古史上，传说时代与夏商西周分属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传说时代或称史前时代，它的社会形态为原始社会，历经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与父系氏族公社三个发展阶段。考古学文化与之相对应的分别为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华夏大地作为人类的起源地之一，不仅发现了距今800万年前的腊马古猿陆丰种化石，还繁衍生息过距今200万年的巫山人，到距今1.8万年的山顶洞人等一系列的古人类。历史学家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神话传说以及考古发现，努力地复原从女娲、伏羲、燧人氏、神农氏到炎帝、黄帝、尧舜禹时期的上古社会真实图景，探索中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学术成果表明，早在距今5000至4000年的龙山时代，古代中国即已形成了以邦国都邑文明为标志的早期文明。从原始社会过渡到阶级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进步。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世袭的天下共主为最高统治者的奴隶制王国，它兴起于约公元前2070年，亡于公元前1600年。随之而起的是商朝，它兴起于约公元前1600年，亡于公元前1046年。商朝创造了灿烂夺目的青铜文明与甲骨文的成熟文字体系。西周约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771年，这个王朝封邦建国，家国同构，明德慎行，治理作乐，华夏文明别具一格的特色更加鲜明。夏商西周三代历史约1300年，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并且走向鼎盛的历史时代。第一节，传说时代，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虽然许多学者都尝试复原中国神话传说内涵的上古社会历史面目，但他们大多都局限于从文献和一些殷商的青铜器上的铭文来推断已经失落的年代，这使得神话传说和古史的分界相当模糊混乱。直到近代，考古学家们在安阳殷墟的发现才真正确定了商朝的存在，而之后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又经过多学科的合作攻关，把夏朝作为纪年比较确切的华夏文明历史断代之史。但是夏朝以前的历史，除了考古发现所展示的上古社会图景之外，基本上还只能归于神话传说的范畴。其中人们最耳熟能详的就是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的传说。一、
开天辟地。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而今。这是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俗语。那么盘古开天地到底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呢？古人曾经留下过这样的记载，在27,78,480年以前，天地还是混沌一片，宇宙就如同一个非常巨大的卵一样，悬浮在什么都没有的虚空之中。在卵的内部，逐渐孕育出一个叫做盘古的巨人。盘古用一把斧头不停地开凿，经过了18,000年的努力，他终于将混沌的宇宙从中分开。轻者上升成为天空，浊者下沉变为大地。盘古开辟了天地，但是他很害怕天地又会像从前那样合二为一，于是他就用双手托天，双脚撑地。盘古每天长高一丈，天也就随之增高一丈，而大地也就每天变厚一丈。就这样，又过了18,000年，天变得极高，地变得极厚。天地稳定下来之后，盘古终于完成了他的使命。他倒下来死了，可是他的死却并不是结束。虽然他区分了天地，但那个时候世界仍然是漆黑一片。盘古的死改变了这个状况，他的右眼变成了太阳，左眼变成月亮，头发变成树木和花草，肌肉和骨头变成了高山，他的血液变成江河湖海，呼吸变成风，而声音则变成雷鸣。盘古将自己的身体化作了天地中的万物。在《山海经》中记载另一个神话传说，它就是夸父追日。这里面也有类似的描写。据说在遥远的北方有一座大山，叫做成都在天，山上有一个巨人，他的名字叫夸父。他形貌古怪，耳朵上挂着两条黄蛇，手里还握着两条黄蛇，他非常神勇无畏。有一天，夸父突然想到，每天这样日升日落，白天的光阴太过短暂了，如果把太阳抓住的话，那么寒冷漆黑的夜晚就再也不会到来了。于是他就迈开大步，朝着西方倾斜的太阳追去。当夸父离太阳越来越近的时候，受到阳光的炙烤，他感到非常口渴，于是到黄河渭河边去喝水。夸父把两条河都喝干了，却仍然感到口渴难耐，于是他又向北方跑去，他想一口气把大泽瀚海里的水全部喝光。可是他还没有跑到目的地，就在半路上渴死了。他手中的拐杖掉落在地上，化为一片桃林，而他的躯干也变成了一座大山。盘古和夸父的故事虽然形成较晚，所描述的却是最为远古的神话。有趣的是，欧洲两河流域以及印度的古代神话也有着类似的故事。北欧神话曾经提到过，
在虚无的太空中，有一个巨大的无底洞，洞中不断地喷出寒冷的风。从那股风中长出一个巨大的冰巨人，他的名字叫伊雷尔。神和巨人展开激战，巨人战死了，于是神就把巨人的尸体堵在无底洞上，巨人的肌肉就变成了大地，血和汗水形成海洋，骨头变成山，牙齿变成岩石，毛发化成植物。而在巴比伦的神话中，则说天神马杜克杀死了狮身龙首的女怪，用她的尸体造成大地。而在印度神话中，也有诸神以夏普神的身体造成世界的描述。巨人的身体化作万物，几乎是全世界通行的先民对世界形成的构想。盘古传说的形成最早也在东汉时代，考究其来源，大约是产生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盘户的故事。据说古代有一位国王，他养了一条爱犬，取名为盘户。有一次，国家遭到敌国以及叛军的进攻，危如累卵，于是国王就以千金和自己的公主来悬赏，招募勇士刺杀敌方的大将。没有想到，最后立功的竟然是盘户。他在夜间闯入敌营，咬死了敌将，他衔着首级回来报功。于是这位国王遵守承诺，把公主嫁给了他。盘户就和公主结为夫妇，生下了三男三女，后来就成为某个民族的祖先了。故事中的国王被后世附会为高辛氏。不过盘户的故事大约与盘古并没有什么关系。二，女娲造人。盘古开辟天地之后，最著名的神话故事就是女娲造人。据说有一个叫做女娲的大神，她人首蛇身，在空旷的大地上四处游荡，觉得十分的寂寞。有一天，女娲来到了黄河岸边，她看到河水映出自己的容貌，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她找到一种五色土，掺以黄河之水和成泥，仿照自己的容貌捏制成一个一个的娃娃的模样。然后她对着这些土偶吹了一口气，土偶就活了起来。女娲用泥巴捏了许多许多的土偶，她把这些土偶起了个名字，叫做人。女娲不停地捏呀捏呀，觉得非常的麻烦，于是她就找了一些草编成一根一根的绳子，放在五色土的泥浆里，把绳子四处的甩动，然后再往那些溅起来的泥块上吹了一口气，这些泥块就变成更多的人了。因为原料是五色土，所以在人的身上仍旧带着五种颜色。黄色的是皮肤，红色的是血液，紫色的是肌肉，黑色的是眼珠，而白色的就是牙齿。后来女娲还想出了婚配的办法。

它让人类可以繁衍出自己的后代。类似的神话传说在世界许多地区流传着，比如古希腊的神话中，大神普罗米修斯用泥土造人，女神雅典娜往人像中吹了一口气，给予他们灵魂。而基督教的圣经中，上帝也是用泥土造人，并且赋予他们生命的。女娲造人的神话传说起源相当的晚，古代西南地区流传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合的传说。据说天降暴雨，洪水泛滥，所有的人类全都被怒涛卷走，只有伏羲女娲兄妹因为救过雷神，从而被指点躲在一个巨大的葫芦里，幸免于难。洪水退去之后，女娲绕着一棵大树追逐伏羲，于是兄妹结婚，生下一个肉球。女娲将肉球剁碎，捧着想爬上天去献给天神，可爬到一半的时候，肉块突然脱手落下，撒得满地都是的。这些肉块随风而长，就变成了许多小人。这些就是伏羲女娲兄妹的儿女，人类的祖先。这一段神话传说故事很明显是出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因为女子占有主导的地位，所以兄妹婚配，女娲占有主导权，这是一种男跑女追的模式。另外，先民们并不清楚近亲通婚会对后代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兄妹、姐弟甚至母子、父女杂交，这一古老的习俗在神话中也得到了体现。但是不管何种传说，后世都把女娲尊为人类的始祖和婚姻之神。比如著名的伏羲女娲图，伏羲女娲是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在这幅图中，伏羲、女娲分别呈男女形象，侧身相对。伏羲的手中拿着一把矩，而女娲则执着一把龟。女娲的另一只手抱着对方的腰。伏羲、女娲下半身都是蛇的模样，而且呈交绕状。在伏羲女娲的周围有日月星宿的布置，显示出了伏羲女娲作为人类始祖的崇高意味。第二节，三皇的传说。开天辟地和女娲造人以后的神话传说更是来源复杂，一说纷呈，被后世普遍接受的是三皇五帝之说。三皇五帝即有数位伟大的天神或者人类的领袖，他们领导先民度过漫长的蒙昧时代。三皇最普遍的说法是天皇、地皇、太皇。一，三皇为谁？天皇是一个长有十二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天皇是兄弟十二，教化风俗，各自统治了18000年。帝皇是一个长着11个脑袋的大神，后世曲解为帝皇是兄弟11或9人，他的面貌如同女子。

0: 蛇身兽族，也统治了18000年。而太皇就是后世尊奉的天帝，是天神中最尊贵的一个。天皇、地皇、太皇是古籍中诸多三皇名号中最为普及的说法。此外，世本、孔安国的《尚书序》、皇甫谧的《帝王世纪》，这些书籍则以伏羲、神农、皇帝作为三皇。白虎通义号以伏羲、神农、祝融为三皇，同时又有伏羲、神农、燧人为三皇的记载。风俗通义黄霸、司马真《补史记·三皇记》则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译文类聚十一、春秋为则以天皇、地皇、人皇为三皇。通鉴外记则以伏羲、神农、共工作为三皇。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 看得见的中国史，三皇的传说。一，三皇为谁？后起的天皇、帝皇和太皇的说法，几乎都是纯粹的神灵。他们明显摆脱了先民人神混淆的神话构造方法，同时也很难从中折射出真实的上古历史。相比之下，其他的几种三皇的说法牵扯到了燧人氏等诸氏，他们的传说却与此不同，深入挖掘可以广窥到华夏先民们对生活和奋斗历程的记述。燧指的是取火的器具。据说在西方极为遥远的地方，生长着一株神木，它的名字叫燧木。燧木的木质极为干燥，很容易燃烧起火。有一位圣人看到一种好像猫头鹰似的鸟，以喙来啄打燧木，冒出火星。他受到启发，就发明了钻木取火。此后，人们可以利用钻木取火来烧烤肉类、鱼蚌，不再生吃冷的食物了，因此减少了得病的可能性。所以人们就推举这位圣人作为领袖，称为燧人氏。据说伏羲和燧人氏是同族人，人们也称他为伏羲、刨羲、伏羲、包羲、刨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古代的同音异字。除了前面提到过的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的神话传说之外，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说伏羲之母为华胥氏之女，她在一个叫做雷泽的地方散步，她发现地上有一行非常巨大的足迹，觉得非常好奇，于是就用脚踩着那些足迹向前走。没想到回家之后竟然发现怀孕了，她生下的孩子就是伏羲。受雷神的指点，躲进葫芦中，以及在雷泽踩到巨人的脚印，都和雷有关。或许这可以证明这两则神话具有共同的源头。二，各有所长。传说中伏羲的功绩有很多，除了我们都知道的创制八卦之外，他还受到了蜘蛛结网的启发，发明了渔网和捕兽陷阱，教导先民从事渔猎。他创建了婚姻制度，将族内婚转为族外婚，定嫁娶之礼。他发明了乐器瑟，还钻研烹饪的技巧，同时设立官员治理国家。因为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兄妹都是人首蛇身，所以后世也猜测是他最先把许多动物的特征都集中到了蛇的身上，创造了神话生物龙作为部族的图腾。伏羲的妹妹或者是妻子女娲， 也曾被列入三皇之中。女娲除了造人的业绩之外，还有补天的大功劳。传说水神共工和火神祝融曾在不周山展开了一场争夺天地的大战，战争极其惨烈，最后共工吃了败仗，一气之下就把头撞向不周山，把山撞为两截。这一下可不得了，不周山是天和地之间的支柱，不周山一段顿时天塌东南，火雨炎炎，地陷西北，洪水滔天，人们奔走嚎呼，而受到惊吓的野兽禽鸟也开始四处伤人。女娲看到这种情景非常的焦急，于是她采集了一些五色石头，用火炼制好之后补好了上天的裂缝。此外她还杀死过一只巨大的神龟，用神龟的四足来代替不周山撑住天空。然后他又除掉了在冀州作乱的黑龙，断绝了洪水的源头。最后他用芦草灰把淤积在大地上的洪水全都洗净。在传说中，现今千里沃土的华北平原正是由这些芦草灰堆积而成的。大洪水虽然因为女娲的努力而退去了，但是大地上的野兽和果实都因此减少了很多。由于死伤惨重，就开始流行大规模的瘟疫，人民的生活非常艰辛。而这个时候，神农氏出现了，他发明了耒耜等农具，教导人们在土地上耕种谷物。华夏先民从此从游猎社会转化成农耕社会。传说中的神农，他的头上长着一对牛角，这或许说明牛耕也已经普遍出现了。为了医治人们的疾病，神农到处寻找草药，甚至还不惜尝百草。他用自己的身体来做实验。在神话传说中，神农的身体异于常人，他的肚子是透明的，所以可以看到吃下去的草药是不是毒药，而且能够看到这些草药是如何在腹中产生作用的。

可是最终，他因为吃了一种名叫断肠草的毒药，肠子一寸一寸的断裂，来不及食用茶叶就去世了。和燧人、伏羲、神农并称的还有有巢氏。有巢氏的出现应该比前面几位大神或者人类的领袖还要早。在《韩非子·五度》中说，上古之时，野外的禽兽比人多，人们时常受到禽兽的侵扰，非常痛苦。这个时候有一位圣人出现了，他教会人们在树上筑巢以逃避禽兽的侵害，大家非常高兴，就推举他作为领袖，掌管天下，称其为有巢氏。有巢、燧人、伏羲、女娲、神农，仔细想来，这种顺序正好符合人类进化与上古社会发展的规律。首先，人们从依山而居，以洞为巢，发展到可以自己修建遮风避雨的居所。然后就是对于火的运用，接下来则是工具的使用，最后是从狩猎采集转变为农业生产。而女娲补天的神话，据某些专家考证，可能在那个时候确实发生过一次极为重大的自然灾害。人们甚至考证出这次灾害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地点在河北的白洋淀地区。氏就是氏族、部落。以上的几个传说所提到的三皇，往往都会在他们的后面加上一个氏字。或许这说明他们并非单独的个体，而是某个古代氏族的总体称号。这些氏族是最早学会用火、最早学会农耕、采药等等的，因此在当时受到一致的推崇。他们氏族的名称后来就被神化了，成为上古社会的一种文化符号，一直流传到今天。第三节，炎帝和黄帝。在中国的古代典籍中，所谓五帝的说法有很多版本。世本、大代理、史记五帝本纪中，以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五帝。以系辞下，则以太昊伏羲、神农炎帝、黄帝、帝尧、帝舜作为五帝。上古神话经过后世的加工，逐渐向完全相反的两个方向演化。一个方向是彻底神话，把原本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描绘成无所不能的天神。而另一个方向则是尽量向真实的历史靠拢，将野蛮时代的英雄变为仁德兼备的楷模君主。然而，无论是哪个版本更接近真实的历史，炎帝和黄帝都是中华民族尊崇的先祖。一，神话与史实。炎帝不仅是南方天帝，同时也是太阳神。火神祝融和水神共工都是他的子孙。此外，炎帝还生了几个女儿，

0: 其中最小的名叫女娃。据说女娃有一次前往东海游玩，不幸被风浪卷走，葬身大海。她的灵魂化作一只小鸟，名字叫做精卫。精卫为了报仇，不辞辛苦，衔来西山的石子和树枝，想要填平东海。这就是精卫填海的故事。大诗人陶渊明曾经赞叹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东海。行天五干期，猛志固常在。在这首诗中和精卫并称的刑天，据说也是一位英勇的战士。他因为反抗天帝的统治而被砍下脑袋，可是他丝毫不肯退缩。没有头颅，就以双乳为眼，肚脐为口，依旧手持盾牌和斧头，高呼酣战。回过头来再说那位统治南方的天帝炎帝。炎帝曾一度遭到恶神蚩尤的进攻，节节败退，被迫向中央天帝黄帝求救。黄帝也写作黄帝，就是秦始皇后来所说的黄帝。他是黄天上帝的意思，是最为尊贵的天神。据说黄帝长着四张面孔，可以同时看到四方万里以外。他居住在昆仑山上华丽的宫殿之中，有各种各样相貌奇特的神灵或者神兽做他的侍卫。在得到炎帝的求援信后，黄帝就召集麾下的各方神灵前往讨伐蚩尤，双方在涿鹿展开了一场激战。太平御览上说，蚩尤有兄弟81人，全都是兽身人羽，铜头铁额。他们吃的是泥沙，善于打造兵器。数亿记上说，蚩尤本人是人身牛体，四目六手。可这个还不算最可怕的，可怕的是他统帅了大批的猛兽和魑魅魍魉等善于蛊惑人心的妖魔鬼怪。身为南方天帝的炎帝，就是在这些鬼怪的面前战败而逃的。而中央天帝黄帝在一开始也因为轻敌吃了一个大败仗。在激战中，蚩尤造了一场大雾，把黄帝的军队全都笼罩进去了，三天三夜都找不到出来的道路。幸亏黄帝手下有一个臣子叫做封后，他足智多谋，临时造了一辆指南车，不管朝什么方向前进，车上的小木头人都永远指向南方。通过指南车才把大军从迷雾中引领出来。这种传说中的指南车，后世有许多学者都复制或重新制造过。它和今天的指南针不同，它并不是利用磁力，而是只靠齿轮转动。这充分体现出了华夏先民的伟大智慧。皇帝率领兵马杀出迷雾之后，就唤来了神兽应龙。应龙是一种长有翅膀的神龙，它兴起大风雨，赶跑了魑魅魍魉。 可是蚩尤随即又请来了主管风雨的大神风伯和雨师。应龙小巫见大巫，皇帝又吃了一个大败仗。皇帝没有办法，只好叫他的女儿拔前来助战。拔是干旱之神，所过之处云收雨散，土地干裂，风伯雨师不敌而败走。皇帝为了鼓舞士气，就剥下了异族怪兽魁的皮，还抽出隐居在雷泽之中的雷神的骨头，做成一面巨大的战鼓和鼓槌。鼓声隆隆之下，士气大振，皇帝大军漫山遍野地掩杀过去，蚩尤最终败下阵来。无奈之下，蚩尤则去请巨人夸父前来助战。就在这危急时刻，上天突然降下一位叫做玄女的天神，她传授给皇帝兵法，帮助他最终击败了蚩尤。大战过后，皇帝立刻砍下了蚩尤的脑袋，把沾染血迹的镣铐抛在了原野之上，随后就变成了一片枫林。还有一种说法是，蚩尤败逃到冀州，又和皇帝打了一仗，最终被擒获，皇帝把他斩为两段，所以当地就被称作解。解就是分解的意思。皇帝和蚩尤的战争，按照后世圣王神话的体系来描述，却又是另外一种面貌。在这种神话之中，皇帝被称为有熊氏或轩辕氏。之所以称他叫轩辕氏，是因为在传说之中他发明了车辆。轩辕氏是统治黄河流域西部的圣王，而炎帝则是神农氏的后裔，被称为烈山氏。烈山的意思或许是说善于农业耕种。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车让人，让出一份文明；
2: 人让车，让出一份安全；
3: 车让车，让出一份秩序；
1: 人让人，让出一份友爱。
4: 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
2: 好运时刻在线。

今天要讲一个美猴王大闹天宫的故事。宁思阎王和龙王先后都来找玉皇大帝，状告孙悟空大闹龙宫和地府。玉皇大帝正要派天兵天将到人间去收服孙悟空，这时太白金星走了出来，给玉帝出了个主意，说不如随便给他一个官职，把他困在天上。玉帝同意了，命文曲星写了一封诏书，叫太白金星请悟空上天。太白金星遵命来到花果山宣读圣旨，孙悟空听了十分高兴，就命令猴子们看家，自己跟着太白金星驾着云来到凌霄殿上。太白金星向玉帝行了个礼，说悟空来了。玉帝问谁是悟空，悟空听了既不行礼也不跪拜，随便答应了一声，我就是。其他神仙见悟空没有礼貌都非常生气，玉帝对悟空没有办法，听了武曲星君的建议，让悟空给玉帝看马。这个官职在天上是最小的，过了半个月悟空才知道，一气之下便拿出金箍棒杀出南天门，回到花果山自封齐天大圣，又做了一面大旗插在花果山上。玉帝听说孙悟空又回到花果山，马上命令托塔李天王和三太子哪吒带兵去捉拿悟空。没想到先锋官巨灵神和悟空没打几个回合，宣花府就成了两截。哪吒一见气得头发都竖了起来，大喊一声变成三头六臂，拿着六件兵器和悟空打了起来。悟空也不示弱，摇身一变也变成三头六臂，拿着三根金箍棒跟哪吒打了好长时间，仍然不分胜负。悟空偷偷拔下一根毫毛变成自己跟哪吒打，真身呢却绕到哪吒身后举起棒子就打。哪吒躲闪不及，被打中左臂，痛得也顾不上还手，转身就跑。玉帝听了这些十分生气，准备多派些兵将再去和孙悟空打。这时太白金星又出了个主意，不如封孙悟空一个有名无权的齐天大圣，什么事儿也不让他管，只把他留在天上，免得再派人去打伤了兵将。玉帝听了觉得有理，于是派太白金星去讲和。悟空听说后十分高兴，跟着太白金星又一次来到了天宫。玉帝马上让人在蟠桃园右侧为孙悟空修了一座齐天大圣府。孙悟空到底是个猴子，只知道名声好听，也不问有没有实权，整天和天神们以兄弟相称，在府内吃喝玩乐，今天

天东游游，明天西转转，自由自在。时间长了，玉帝怕悟空闲着没事添麻烦，就让他去管蟠桃园。这桃园前中后各有桃树1200棵，前面的树3000年结果成熟，吃了可以成仙；中间的树6000年结果成熟，吃了能够长生不老；后面的树9000年结果成熟，吃了以后可以跟日月同辉，天地齐寿。一天，他见园中的桃子大部分都熟了，就想尝个新鲜，便偷偷地跑进园子去，脱了衣服爬上大树，挑熟透的大桃吃了个饱。从此以后，每隔2-3天他就设法偷吃一次桃。每年一次的蟠桃会到了，一天七位仙女奉王母娘娘之命进园摘桃，恰巧这时孙悟空把桃吃饱了，感到有点困，就变成2寸来长的小人，在大树梢上找个凉快的地方睡着了。七位仙女见园中的熟桃不多，便四处寻找，找了好长一段时间，最后在一棵大树的树梢上发现了一个熟透的桃，就把树梢扯下来。没想到啊，悟空正好睡在这棵树上，被惊醒了，变回原来的样子。他拿出金箍棒叫了声，谁敢偷桃，吓得七位仙女一起跪下，说明了来这儿的原因。悟空问蟠桃会请了什么人，当他知道没有自己时十分生气，他就用定身法把七位仙女定住，然后驾着云来到瑶池。这时赴宴的众仙还没有到，只有佣人在摆设宴席，于是悟空拔了根毫毛变成瞌睡虫放到佣人脸上，这些人立刻呼呼大睡。他跳到桌上端起美酒开怀痛饮，他吃饱喝足才走出瑶池，迷迷糊糊地走到太上老君的兜率宫里，刚好宫里没有人，就把5个葫芦里的金丹全都倒出来吃了。吃完这才想到闯了大祸，可能保不住性命，于是又回到瑶池偷了几罐好酒回花果山去了。玉帝听到报告大发脾气，命令李天王和哪吒太子率领10万天兵天将布下18层天罗地网，一定要捉拿悟空回来。但是天兵天将都不是悟空的对手，一个个都败下来。于是观音菩萨就建议让灌江口的显圣二郎神到花果山来捉拿孙悟空。二郎神奉命带领梅山六兄弟点了一些精兵良将杀向花果山。他请李天王举着照妖镜站在空中对着悟空照，自己到水帘洞前挑战。悟空出洞迎战，与二郎神打得难分难解。梅山六兄弟见悟空这时顾不上他们，就乘机杀进了水帘洞。悟空见自己的老窝被破坏了，心里一慌，变成麻雀想跑。二郎神摇身变成了捉麻雀的鹰，扑扑翅膀就去啄麻雀。悟空急忙又变成一只大雌鸟冲向天空，二郎神急忙变成了一只大海鹤钻进云里去扑。悟空一见，嗖的一声飞到水里变成一条鱼。二郎神从照妖镜里看见悟空，就变成鱼鹰在水面上等着。悟空见了急忙变条水蛇窜到岸边，接着又变成花宝立在芦苇上。二郎神见他变得太低贱，也不去理他，变回原来的样子，取出弹弓朝着花宝就打，把悟空打得站立不稳。悟空趁机滚下山坡，变成一座土地庙。二郎神追过来，见有个旗杆立在庙的后面，就知道是悟空变的，拿起兵器就朝门砸过去。悟空见被看出来了，往上一跳，变回原样就跑。二郎神驾着云追了过去，两个人一边走一边打，又来到花果山跟前。各路的天兵神将一拥而上，把悟空团团围住。在南天门观战的太上老君趁机把金刚镯朝悟空扔过去，悟空被打中头部摔了一跤。二郎神的哮天犬跑上去咬住了悟空，其他天神则冲上去把悟空按住，用铁链穿住琵琶骨捆了回去。孙悟空被绑在斩妖台上，但不论用刀砍斧剁还是用雷打火烧，都不能伤他一根毫毛。太上老君启禀玉帝，把悟空放到八卦炉里熔炼，玉帝转奏。于是悟空被带到了兜率宫，众神仙把他推进八卦炉里，烧火的童子用扇子使

0: 劲的上火。悟空在炉中跳来跳去，偶然中跳到了巽宫的位置，这里只有烟没有火，熏得很厉害，就弯下身子蹲在里面。49天过去了，太上老君下令打开炉门，悟空忽然听到炉顶有响声，抬头看见一道光，用力一跳，跳出炼丹炉，踢倒炉子，转身就跑。孙悟空不但没有被融化，反而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他从耳朵中掏出金箍棒，迎风一晃，变成碗口那么粗。悟空抡起如意棒，一路指东打西，直打到凌霄殿上，大声叫喊着：“皇帝轮流坐，玉帝老头，你快搬出去，把天宫让给我，要不我就给你点厉害看看。”幸好有36员雷将、28座星宿赶来保护，玉帝才能脱身。玉帝立即派人去西天请如来佛祖。如来一听，带着阿傩、迦叶2位尊者来到凌霄殿外，命令停止打斗，叫悟空出来，看看他有什么本事。悟空怒气冲冲地看着如来，根本就不把如来放在眼里。如来佛祖伸开手掌说：“如果你有本领一筋斗翻出我的手掌，我就劝玉帝到西方去，把位子让给你。”悟空一听，不知道事迹，心里还挺高兴，就把金箍棒放在耳朵里，轻轻一跳，站在如来佛的手心中，喊道：“我去了！”一个筋斗无影无踪。悟空驾着云飞一样的往前赶，忽然见前面有5根肉红色的柱子，想这肯定是天边了，柱子一定是撑天用的，这才停下来。他害怕回去见如来没有凭证，就拔下一根毫毛变成一支笔，在中间的一根柱子上写下齐天大圣到此一游这8个大字。写完收了毫毛，又跑到另一个柱子下撒了一泡猴尿，然后又架起筋斗云回到如来佛祖手掌里说：“如果你说话算数，就快叫玉帝让位子吧。”如来佛却说孙悟空根本没有离开他的掌心。悟空不服，要如来去看看他在天边留下的证据。如来佛不去，他让悟空看看他右手的中指，再闻闻大拇指根。悟空睁大火眼金睛，只见佛祖右手中指上有他写的那8个大字，大拇指丫里还有些猴尿的骚气。悟空吃惊地说：“我不信，我一点也不信，我把字写在撑天的柱子上，怎么却在你手里？等我去看看再说。”悟空转身就跑，如来佛眼疾手快，反手一扑，把悟空推出西天门外，又把手的五指分别化作金、木、水、火、土5座连山，给这座连山起名叫五行山，把悟空牢牢地压在山下。天上的各位神仙和阿傩、迦叶一个个合掌称好。玉帝见如来佛祖镇压了孙悟空，心里十分高兴，立即传令设下安天大会，感谢佛祖。不一会儿，各路神仙都被请来了。玉帝又命令打开太玄宫，洞阳玉馆，请如来佛坐在七宝灵台上。各路神仙纷纷送来贺礼，如来佛命阿傩、迦叶将礼物一一收下。就在众位神仙饮酒听歌的时候，巡查官回来报告，那个妖猴把头伸出来了。佛祖一听，就从袖子里取出一张帖子，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叫阿傩、迦叶拿去贴在五行山顶的一块方石头上，那座山的缝立刻合住，孙悟空再也没有办法出来了。如来佛回西天时路过五行山，又发了慈悲心，叫来山神，让他和5方揭谛住在这座山上监押悟空，并对他们说，如果他饿了就给他吃些铁丸子，渴了就把融化的铜水给他喝，500年后他刑期满了，自然会有人来救他。
1: 成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2: 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3: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也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2: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4: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2: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5: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
2: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3: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萌化农女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2: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秦场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 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7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清晨，王叔正在自家院子里喂鸡，手机突然叮的响了一声。
4: 呀，个村主任老张都给我发短信来了。王叔，我是村主任老张，现在镇里催缴医保，我开会走不开，麻烦你先帮我垫付2000元，账号是6228，好回头见面还你。哎，老张咋回事？平时哎，还是巴巴实实，没少帮我。这点小事吧，哎，不算啥子。哎呀，该整了该整了。好，搞定。喂，张主任啊，钱都给你转过去了哈，放心。
5: 啥子钱哦，王叔？我没喊你转账啊。
4: 啊？但是你刚刚给我发消息喊我给代缴医保的嘛，你忘了嗦？
5: 你在说啥子哦？我手机根本没有发过短信。怪了，你单怕遇到骗子喽。
4: 哎呦喂，那咋个办哦？钱还都给你转过去了嘛。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们现在马上去银行办理冻结，走，赶紧下楼，我开车带你去。
3: 快点。
4: 好，等等我，等等我啊。
6: 请 A 三号顾客到三号窗口办理。
4: 快，帮我把钱追回来，我遭骗了，他骗我，喊我给他转账缴费呀。
3: 大爷，您别急，我先帮您看一下。对方账户还没有转走钱，我们先帮您冻结。以后啊，您要是遇到这种代转账的，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核实清楚。
4: 哎呀，好嘛，都怪我大意了，这骗子连号码都能冒充啊！哎呦，我的天哪！
7: 哎呦，王叔，不要慌不要慌，现在国家有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克隆号码、假冒身份都是犯罪的。我们啊，要多说一些防诈骗的知识哦。
3: 后来王叔在村里广播站现身说法，提醒着乡亲们，
4: 大伙儿注意，陌生短信要警惕，转账前必须号码确认，可别像我一样上当。大家记住了，陌生短信说转账，先别着急按确认，当面核实最保险，稳当点。
8: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

0: 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1: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0: 子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1: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那是要掉头发的。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医生对病人说，哎呀，你这个病得很重啊，得了你这种病的人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是10分之1吧，不过你也很幸运啊，找我做你的大夫，我最近刚刚治疗过9个你这样的病人。哎，大夫，那他们现在都怎么样了？他们就都死了啊？

0: 一位刚刚做完截肢手术醒来的病人问：哎，我怎么了？啊，您遇到了车祸。
1: 我在医院吗？
0: 准确的说，是您的大部分在医院里。某病情咨询网站留言一则，一个患者在网页上问医生：我最近睡不着，心情很抑郁，吃不下饭，我是怎么了？医生在下面回复说：你今年多大了？患者回答：15岁。医生是这么回复的：
2: 那玩意儿，你那寒假作业没做完吧？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去看病，护士对他说：啊，你好，大夫的日程排得满满的，起码要3个星期之后才能轮到你哦。
2: 什么？要3个礼拜啊？啊，那没准我都活不到那时候了呢。
0: 哦，那没关系的，到时候你可以让家里人带你取消预约哦。
2: 哎，

听闺蜜说，不出门的这段时间里，她居然赚了2000多块。我巨好奇，你宅家里怎么赚的？然后她算了算，儿子不冲厕所一次扣10块，网课开小差一次扣20，拿我手机玩游戏1分钟1块，老公上厕所刚好没纸，帮他递纸收100，然后花1块钱雇儿子递过去，赚了99。这些天对我这种懒人来说，有一个好处就是不需要刮胡子，出门都戴口罩，即使我胡子拉碴的，谁也不会在意我。唉，其实我可能想多了，平时我就是把脸刮得锃亮，也不会有哪个妹子在意我的。去逛商场要买拖把、扫把还有搓衣板，老婆一改常态，老公，这次购物你说了算，想要啥样的尽管挑，毕竟你挑的是以后你用着顺手的。还是老婆心疼我。2022年觉得公司没多大发展，然后辞职去西藏旅游，旅游完回来带女朋友去西安、北京旅游，然后年底报考驾照，过完年马上又领证结婚，结完婚马上又下深圳看房，房子是600平米的海景别墅，我只犹豫了3秒钟便买了下来，就算平常不住也可以当做一个度假的地方不是？半年后我雄心又起，拎了3000万去澳门，结果连输3场，最后一场我压上了我所有的家当和一只左手，最后我赢了，现金8个亿和那家赌场。现在数年过去了，我厌倦了那些风风雨雨，所以我捐赠了我所有的资产，回家养鸡养鸭钓钓鱼，没事儿就看着我的左手回忆那曾经的辉煌。当然刚才的这些都是我吹牛的，听到这里说明你跟我一样无聊。

0: 有一回啊，班主任们秉承学校之意进行早恋防治教育，没想到第二天呢，这教室附近的墙头就发现了几首即兴之作，嘻嘻，读书不如谈恋爱，人在教室心在外，读书为了考大学，恋爱为了下一代，本班女生本来少，何必定在本班找，何况质量又不好，天涯何处无芳草，我班女生一回头，吓死路边一头牛，我班女生二回头啊，撞倒路边一栋楼，我班的女生三回头啊，全班男生七跳楼，我班的女生四回头啊，哈雷彗星撞了地球。有一位老农妇啊，非常的勤奋，主要呢这家里边是做养鸡生意的啊，卖这个鸡蛋，每一个星期呢他都要把这鸡蛋送到城里来。有这么一天呢，这商人看见老妇人就跟他说，
1: 根据现在市场情况呢，现在这个鸡蛋呢5分钱一克啊，你给我数数你这一车有多少鸡蛋吧。
0: 啊，5分钱一个，这个价钱也太低了吧。
1: 哎，是低了一点，但是这个我们店里呢昨天呢刚开了一个会，一致决定了啊，就不能

0: 昨天集体开了个会，他们认为这五分钱卖给你们一个蛋，他们呢就只能生这么大个儿的。
1: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一位重病患者去找一名名医看病，医生对病人说，你得了一种罕见的传染病，我们准备把你隔离，你只能吃薄煎饼。那大夫，那薄煎饼能治我的病吗？啊，不能，因为门缝下边只能塞得进去薄煎饼啊。哎，一位得了不知道是什么疾病的病人十分的焦急，求救于一位医生。医生叫他在化验室外等化验结果。没过多久，医生满脸笑意地走出来说，哎，先生，我祝贺您。病人高兴地差点跳了起来。医生，我是得救了吗？我啊，不是，我祝贺的是你将死于一种没有先例的新疾病，我们正准备在您死后用您的名字给这种病命名。哎，尽管这是一个复杂而精细的手术，不过一流医院就是一流医院。铁蛋儿第二天就能下床行走了，唯一让铁蛋儿感到困惑忧虑的是头上肿起了一个大包，因为铁蛋儿确信手术既然是和肠道有关的，那说什么也不应该沾上脑袋的边儿啊。于是铁蛋儿怀着不安的心情向护士问道，哎，护士小姐，因为手术后我头上这个地儿起了一大包，会不会是手术留下什么后遗症了呀？
1: 先生，您完全不必担心的。铁蛋先生，我们医生说了，昨天手术进行到正关键的时候，麻醉剂突然用光了，那出于对您生命的考虑，所以

0: 我给女儿讲故事，布谷鸟会把蛋下到其他鸟类的窝里，那么其他鸟就会以为是自己的孩子，把孩子抚养长大。女儿说，
1: 爸爸，布谷鸟好聪明啊。
0: 我笑着说，那我也把你这个小捣蛋送到别人家去啊。女儿说，
1: 也许我本来就是别人放在你家的呢。
2: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3: 昨晚上10点，儿子班主任通过网络直播开班会，半小时的班会很快结束的时候，弹幕上家长和学生们纷纷说谢谢老师，老师辛苦了，
0: 好想老师啊，好想学校啊。
3: 可是最后一个家长说，
2: 老师，快把您的学生领走吧，我都要疯了。
0: 这才是真正的实话呀。
3: 最近小区搬来了一个男生，每天都带着不同的女孩回家。我问他，
4: 你这天天的祸害了不少小姑娘啊。
0: 他幽怨地说，
5: 我女朋友是学化妆的，她说每天都要给我不一样的感觉。
6: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7: 来来来，大姑娘，

0: 多吃鱼，吃鱼好啊。
1: 爸爸，我不愿意吃鱼。你看你这孩子，多吃鱼啊，预防得近视眼。
2: 为什么呀？吃鱼肉就不得近视眼呢？
0: 那可不，你见那猫它有近视眼的吗？吃。
3: 呵呵呵，再来一杯。哎，我说老于，你这个怎么这喝酒还长毛病了呢？往常咋是一个杯不打，一点问题没有，一杯酒你就周了。你瞅瞅你现在啊，一喝酒你怎么还把眼睛都闭上了呢？你懂啥呀？那个我都向我媳妇儿保证过啊，你这新的一年呢，我呀我不再盯一眼酒，咱说话就得算数。哎，我都不正眼看他。喝，哎呀，啊！
4: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人问漂亮的女护士说，哎，下星期六能否邀你共进晚餐呢？我也不知道啊，你最好还是问我的未婚夫吧，他就是明天给你做手术的大夫啊。哎，医生啊，那怎么样才能把我身上那个脂肪消除掉啊？哦，那要消除你多余的脂肪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多运动。那就不对了，那你说我媳妇儿每天不停地说话，那怎么着下巴那还是两层呢？哎，我想问一下医生，那吃胡萝卜真的能预防近视吗？
1: 对啊，
0: 你看过有小白兔戴眼镜的吗？

0: 记得有一次刚走到网吧门口，看见一个妹子跑过来抱住旁边一个男的就开始亲，亲着亲着嘴里还喊我考上了我考上了。等她发现认错人时愣住了，门口她的男朋友也愣住了，被亲的那个男的更是懵了。我看着那男的闭上了眼睛，猛地冲了过去，抱住了那个女孩的男朋友，使劲儿的亲吻，一边亲还一边喊着还给你还给你我都还给你。侄子把养的鸟拔掉了一根羽毛，嫂子急忙制止他，对他说，鸟如果会说话肯定要说好疼啊好疼啊。侄子觉得有道理，缠着他爸爸给他买鹦鹉，哭闹不断。他爸没办法，只好在鸡身上藏了一个微型的喇叭，把鸡抱给他，远程遥控着，变声对他说，
1: 你敢拔我的毛，我就弄死你。
0: 侄儿都吓得跪下了。昨晚骗媳妇儿加班，实际上去打牌了，凌晨一点才回家，没想到媳妇儿还在等我吃饭。看着满桌的菜，我羞愧万分，家有贤妻我却骗她。她眼光一凛，
2: 我从6点开始每小时给你单位打一次电话都没人接，我就在菜上撒一层盐，撒一层辣椒面，到现在整整7层。吃吧，把这些都吃完了，你再慢慢的跟我交代。

0: 小飞呀，昨天呢叫你去送你奶奶，你说你送了没有啊？
1: 送了，
0: 送了。那你奶奶昨天为什么还跌倒了呢？给你爸打电话呀，我们这大半夜去看你奶奶你都不知道啊，你这是怎么送的？
2: 妈妈，我真送了，我这是一路目送的。
3: 来来来，服务员，来你看看，我这饭不能吃啊，我也不敢吃，这都什么东西？你痛快的把你们经理给我找出来。
0: 先生，你这是何必呢？这也没有用啊。
3: 怎么就没有？快叫你经理。
0: 真的没用，我们经理啊从来也不敢吃我们店里做的饭。
3: 来来来来来，服务员啊，昨天那饭我没敢吃也就算了啊，你说今天你看我要这碗面条啊，这碗面你这碗这也太埋汰了，你瞅瞅这碗边整整一圈啊，它都黑的。
0: 哎，这位先生请放心，我们呢心中都有数，盛面条的时候啊，一根面条那都没碰到这个边儿，是直接投放到碗里的，请您放心食用。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他种了30多年的花生，村民赵全英。
2: 你看这一窝，颗颗真是糖好啊！
1: 一颗小花生如何成为镇中龙门重建后的金豆豆？龙门镇青龙场村戴书记说，我们走的就是一村一品的路子。各位听众朋友，请听大美雅安乡村行特别节目《龙门花生熟了》。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主持人陈琳。今天我们不在直播间，而是站在雅安市庐山县龙门镇的一片花生地里。八月的龙门山色青翠，暑气里已经有了秋天的味道。我的脚下是松软的沙土地，身边是一排排刚拔出来的花生，藤蔓绿油油的，根系上挂满了白生生的花生果。耳边呢是乡亲们拔花生、摘花生的声音。
3: 你听这种声音，啪一下，花生就出来了。一年的雨水后，花生结的多，你看这一窝，起码40-50颗，颗颗都饱满的很。
1: 说话的是龙门镇青龙场村的罗大哥，他随手拎起一窝花生，抖了抖沙土，一颗颗花生像小铃铛一样挂在根上。罗大哥拨开一颗递给我，
3: 你尝嘛，生吃都甜，脆得很。
1: 确实啊，刚出土的花生带着一点沙土的潮气，放进嘴里清甜脆嫩，还有一股淡淡的坚果香，这就是龙门花生最本真的味道。龙门镇地处庐山县东北部，青衣江支流从山间流过，留下大片沙壤土，这里种花生有上百年的历史。2013年420庐山强烈地震，震中就在龙门，那时田地开裂，房屋倒塌，很多人担心这个受灾最重的地方还能不能缓过来。10多年过去了，眼前这片丰收的花生地给了我们答案。龙门镇青龙场村村委副书记戴荣：
2: 地震震垮了房子，震不垮龙门人的志气。我们村就在想，土地上种啥子最有出路，大家一伙计，还是花生。我们这里的沙土透气雨水，种出来的花生颗颗弥饱回甜。后来镇上把花生确定为一村一品的主导产业，成立了合作社，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现在全镇花生种植面积稳定在1000亩左右，带动700多户农户。青龙场村种植面积达到600余亩，带动500多户农户，户均增收均超过了5000元。龙门花生这个牌子也越来越响。
1: 从分散种植到抱团发展，从提篮叫卖到品牌销售，龙门花生完成了一次产业转身。而在一村一品的道路上，光有好产品还不够，还得有好技术、好销路。村里负责种植的技术员王伟：
4: 我是龙门村的技术员，都是他们给我取的。我就是种的时间要稍微长一点，经验多一点。我们推广花生和娃娃菜、萝卜换稻种，减少土壤病害，用有机肥、人工拔草、高绿色种植。今年虽然前期太阳有点大，但后期管理跟得上，花生还是比较饱满，品质比往年还要好些。
1: 说到花生的销路，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都回到了家乡，用互联网助力花生销售。
5: 大家好，我叫王军，我以前在深圳打工，几年前回来做电商。我们龙门花生的品质很好，但以前销路窄，现在通过直播逐渐卖到了北京和上海。几天前一场直播，2个小时卖了1000多单。你看我身后这些花生，大部分都已经被预定了。
1: 一颗花生从土里拔出来到打包发往全国，可能就是2-3天的时间。互联网让这个川西小镇的花生插上了翅膀，飞到爱吃花生的人手里。
6: 我们从成都过来的，那个带孩子过来体验一下，孩子第一次知道这个花生是长在土里面的，还特别高兴。我们中午准备去农家乐吃一下那个花生炖猪脚，哎，听说是很好吃的。
1: 在龙门，花生的打开方式有很多，刚从土里拔出来可以生吃，煮一锅盐水花生是夏天最好的下酒菜，晒干了炒着吃，香脆化渣，还可以做成花生糖、花生酥。龙门人啊，把一颗花生吃出了百般花样，也种出了万千希望。站在田埂上，看着乡亲们弯腰拔花生，起身摘花生，我忽然想起了一句话，土地不会辜负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人。从地震震中到产业新村，从一颗花生到一村一品，龙门人用十多年的时间把苦涩的日子种出了甜味。这甜是花生人的甜，更是奋斗出来的甜。听众朋友们，龙门花生的采摘还在继续，如果你也想闻一闻沙土的香，尝一尝刚出土的甜，不妨带上家人，在每年的八月到九月来庐山县龙门镇赴一场花生之约。摘完花生还可以去龙门溶洞探索地质，到维塔村看漏斗地貌，再吃一顿地道的花生宴。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看振兴。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省委十二届九四全会指出，要努力让农民生活更加富裕美好，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推动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协同共进，促进农民全面发展，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断迈进，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1: 农业强了，农村美了，农民更要富起来。近年来，我省深挖耕地生产潜能，依托传统种养优势，大力推进农业种养模式迭代创新。通过推广复合种植、稻鱼种养、林下立体生产等多元化模式，实现一地多用、一季多收、粮效双增，乡亲们的钱袋子越来越鼓了。
0: 宜宾市兴文县五星镇金中村依托稻虾共作模式，实现种养双向赋能。种粮大户何桥算了这么一笔账，900亩水稻每亩一年收获1000余斤，光是卖粮食的纯收入就有18万，而田里还能产出近30万斤小龙虾，今年预计还能收入30多万元。
1: 德阳市中江县觉慧村围绕一粒麦一碗面产业，推动全产业链升级与农文旅融合，把特色资源转化为增收实效。村上建立了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打造大师工坊、晒面长廊等场景，开发单身挂面等新产品，植入花海、小火车等体验项目，实现了好看好听。

0: 好吃、好玩、好用的多元体验。远近闻名的挂面村正走向村集体与村民的共富共赢。
1: 再来说说出门打工的兄弟姐妹。全会公报指出，促进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强化转移就业服务，鼓励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完善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0: 四川是人口大省、劳务输出大省，农民工总量占全国的近十分之一。近年来，我省大力开展燕归天府、创盈未来等系列创业服务活动，多层次、多维度为农民工返乡创业提供服务保障。回到家乡的新农人越来越多，农民工经济也在全省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1: 眉山市东坡区出台创新创业扶持16条举措，打造乡村新农人小院，专心宠人才。今年农事服务比武、经营管理路演、电商直播竞技等新农人赛事接连登场。从川农大毕业回乡的向峰，不仅自己干得好，还培养了200多名田秀才，带动3000多户村民增收，从新农人成长为了兴农人。
0: 而在乐山市马边县的金华村，由闲置村幼儿园改建的村播小院正在成型，楼上住宿，楼下办公，医务室、食堂一应俱全。这是金华村的小心思，筑好巢才能引来凤。95后刘佳琪返乡已经7年，团队电商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如今啊，他的团队也在村播小院预定了办公地点，继续把家乡的竹笋和茶叶销往更远的地方。
1: 全会公报中还提到，扎实做好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好社会保障兜底，用好用足各类帮扶政策，深入实施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统筹开展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丰富农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0: 资阳市持续加强对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的动态跟踪与精准帮扶。县级农业农村部门牵头推出了涵盖14大类、89项具体措施的县级帮扶措施工具箱。各项措施的适用对象、条件、标准以及流程明确，形成了清晰可操作的帮扶指引。
1: 巴中市通江县主办乡音传党音、文明润乡村理论宣讲活动，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文艺节目、互动问答和榜样表彰之中，用老百姓听得懂、喜欢看的方式，把党的声音送到田间地头，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达州万源市则打造了一条板凳画民情品牌，通过板凳加宣讲、民情自治等方式，让政策更接地气儿。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工作说1000到10000，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而农之强在经济，也在文化，在物质，更在精神。如今的四川，村集、村游、村移、村玩精彩不断。未来我省还将实施农民收入倍增行动，用10到15年让收入翻番。咱们四川的农民朋友正走在幸福生活的康庄大道上。
1: 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2: 南征北战包打松，
1: 怎么那么热闹啊？
2: 我说啊，俺杨家为国
1: 献屈
2: 躬。
1: 一啊，
2: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1: 一个人说是啊，
2: 模样
1: 怎么意思？你这是
2: 啊，
1: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2: 谁叫你了？
1: 哦，没跟我说话，
2: 没跟你说话。我说
1: 啊，你怎么还叫啊？
2: 我就有这毛病。
1: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2: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1: 哦，您研究这出戏。
2: 哎，对对对，
1: 那甭问了
2: 啊，
1: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 啊
2: 哎，这也、啊、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1: 经常上台表演
2: 啊？
1: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是不是？
2: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1: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2: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1: 啊，
2: 不过
1: 你呀、啊，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2: 剧团演员。
1: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2: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1: 那是好事儿、
2: 哎，
1: 我们都应当去嘛。
2: 是吗？
1: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2: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1: 好，
2: 嗯，
1: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
2: 那队好啊，
1: 啊，
2: 那队是个先进队，
1: 是啊，
2: 红旗队。
1: 哎，对，
2: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1: 有很多材料。
2: 那队有个王队长
1: 啊，
2: 最好了。
1: 王队长
2: 待人谦虚诚恳，
1: 哦，
2: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1: 是啊，
2: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1: 这人很热情。
2: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他有什么特点呢？
2: 王队长
1: 啊，
2: 戏迷。
1: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2: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1: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2: 啊，
1: 那唱腔多美啊。
2: 哪个？
1: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2: 您这也不好听啊。
1: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2: 他不仅是喜欢腔
1: 啊，
2: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1: 这个人物可爱吗？
2: 是吗？
1: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2: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1: 啊，
2: 到他这儿来演出，
1: 嗯，
2: 就给演这出戏。
1: 哦，
2: 就唱的那个地方。
1: 哪点儿？
2: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嗯，
2: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哎，
2: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1: 啊，
2: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1: 是
2: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1: 啊，
2: 他直跺脚，
1: 着急，
2: 他为他着急。
1: 嗯，
2: 哼，真好。
1: 嗯，
2: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1: 嘿，
2: 那时候穆桂英
1: 啊，
2: 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1: 他替穆桂英着急。
2: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1: 爱听这戏。
2: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1: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2: 就是啊，
1: 嗯，
2: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1: 啊。
2: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1: 是
2: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1: 全来了。
2: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1: 可不是吗？
2: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1: 哦，
2: 风尘坊搞得好啊。
1: 是是，
2: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1: 你看他多热情 啊。
2: 来来来，老穆喝水。
1: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2: 我呀、
1: 啊。你不叫马季吗？
2: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1: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
2: 哎，
1: 嗯，
2: 老穆何时？
1: 你呢？
2: 我一想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1: 对，
2: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1: 啊。
2: 我说王队长，
1: 嗯，
2: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1: 对，
2: 哦，好好好，老太君。
1: 嗯，
2: 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1: 啊。
2: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1: 杨文广同志，
2: 好啊。
1: 嗯，
2: 上回刀劈王伦干的对呀、啊。
1: 嗯
2: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1: 啊，逮谁劈谁呀？
2: 他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1: 哎，
2: 哦，你劈花木兰？
1: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2: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1: 啊！
2: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1: 是啊，
2: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1: 哎、
2: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出代言，喝碗水。
1: 哎，这倒何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3: 我说王队长，
1: 嗯，
3: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1: 哎，
3: 那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1: 嗯，
3: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1: 是吗？
3: 肯定是缺肥。
1: 嗯，
3: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1: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3: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1: 啊！
3: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1: 哦，
3: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1: 是啊，
3: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1: 嗯，
3: 哎，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1: 啊！
3: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1: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3: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1: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3: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1: 对
3: 是吧？
1: 哦，让人给除草
3: 一根。

0: 现发糙木有木有、
1: 啊、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0: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1: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0: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1: 真上那儿喝水去啊？
0: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啊。
1: 哎，
0: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1: 怎么样？
0: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1: 禾苗长得肥啊。
0: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1: 瞧瞧
0: 绿油油的，
1: 嗯，
0: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1: 你瞧
0: 啊，管理的多好啊。
1: 那你没活可干了，
0: 也别说
1: 啊，
0: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1: 你们找什么活呢？
0: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1: 这叫什么活啊？
0: 就是啊，
1: 嗯，
0: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1: 嗯、
0: 长得就不好了。
1: 不好啊？
0: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1: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0: 是吧？
1: 啊，
0: 我们过去看一看，
1: 瞧一瞧去。
0: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1: 嗯，
0: 哎，同志啊，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1: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0: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1: 啊，怎么说？
0: 王队长，
1: 嗯，
0: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1: 啊，
0: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1: 哎，
0: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1: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0: 就是啊，
1: 他说什么？
0: 王队长说了，
1: 嗯，
0: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哎，
0: 啊，并且很及时啊。
1: 你看，
0: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1: 啊，研究过不是？
0: 嗯，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1: 嗯，
0: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1: 这才是
0: 呢。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1: 这到底怎么回事？
0: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不
1: 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0: 啊，不能拖拉。
1: 哎，
0: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1: 演戏不拖拉。
0: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1: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0: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1: 他就信服穆桂英。
0: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1: 这你们怎么办呢？
0: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1: 就是啊，
0: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1: 那怎么办？
0: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1: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0: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1: 啊，
0: 有主意了。
1: 想出什么办法来？
0: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1: 还演这戏啊？
0: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1: 怎么改动？
0: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1: 这办法还是真好。
0: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1: 是啊，
0: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1: 啊。
0: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1: 哦
0: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1: 都来看戏来了。
0: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1: 他是怎么说的？
0: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1: 啊，
0: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1: 是啊，
0: 这个剧团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华交场比武回来之后，
1: 对，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1: 你瞧
0: 那地方，穆桂英唱那么两句啊。
1: 唱两句。
0: 唱的是我命你踏实去进京，还什么谁叫你交场惹事。咱唱出来是不是？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咱们听完了信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类苗。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干嘛？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啊，不够他忙活的了。
0: 大娘，你看看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70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瞧、嗯、这老太太。
0: 哎，怎么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

0: 哦，还没出场了。嘿，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嗯，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抬灵抬。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逛瞿昙氏，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啊，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乐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嗯，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啊，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嗯，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啊，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嗯，哎，看看这布垃圾啊，
1: 布垃圾，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垃圾，哎呀，别说，嗯，倒是他们县里头，
1: 啊，怎么了？
0: 这布垃圾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嗯，王队长在旁边看见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嗯，这不对呀。哎，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啊，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嗯，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啊，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哦，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母婴打扮成这模样了？你们看那好看吗？那个，嘿，怎么不穿那个裙子嘞？啊，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哎，怎么

0: 疼疼，你牙疼了呢？
1: 谁呀？
0: 你说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0: 他没词儿了。
1: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0: 怎么呢？
1: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0: 热爱劳动。
1: 哎，他嫂子
0: 啊，
1: 你看这穆桂英啊，
0: 嗯，
1: 老年间的人呢，真是长得面嫩呢。
0: 怎么呢？
1: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0: 就是
1: 我53都没牙了，
0: 那提的干嘛？
1: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啊，头上梳的金光
0: 啊，
1: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
0: 这胶皮鞋
1: 啊，
0: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1: 我没换呢，
0: 好嘛。
1: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0: 唱到哪点？
1: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0: 哦，对，
1: 杨文广抱着帅印。
0: 哎，不对，不对了
1: 啊，
0: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1: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0: 对呀、啊，
1: 抱不动，
0: 没听说过。
1: 嗯，
0: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1: 二尺见方，
0: 啊不，
1: 啊，
0: 黄缎子包着，
1: 牛皮纸口袋装着，
0: 里边是金印、
1: 肥田粉，
0: 抱肥田粉干嘛呀？
1: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0: 哦，为了追肥，
1: 嘿，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0: 说什么？
1: 得来招桃印，会禀母亲旨。
0: 有这么两句。
1: 穆桂英问：儿啊，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0: 哦，帅印还得摇摇。
1: 老太太不明白呀？
0: 啊。
1: 我没听明白吧？
0: 嗯，
1: 拿过秤腰又帅印
0: 啊！
1: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0: 是啊，
1: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0: 怎么说？
1: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0: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1: 就是啊，
0: 啊，
1: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0: 啊，
1: 他又站起来了。
0: 他怎么说？
1: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0: 啊，
1: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0: 怎么会砸了？
1: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0: 啊，
1: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0: 他问你呢。
1: 我冲他一甩袖、
0: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呢？

0: 刚出生。
1: 嗯，我这么一说啊，王队长站起来了。怎么着？言下无心拐问光畜生。嗯，这就不对了。
0: 怎么了？
1: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0: 他说你偏心眼
1: 儿。我冲他一甩袖，哎，
0: 哦，还跟他讲道理。
1: 哎，
0: 怎么唱？
1: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0: 这横有点肚子疼，
1: 切你这，
0: 这拉纤，
1: 这拉纤的
0: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
1: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哦，合着批评我了啊。嗯，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0: 呵，这又没词儿了。
1: 搁这听着呢，
0: 老太太呢？
1: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0: 说什么？
1: 哎呀，
0: 嗯，
1: 王队长
0: 啊，
1: 对，
0: 嘿，
1: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0: 是吗？
1: 三类苗应该管管
0: 啊。
1: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0: 啊，
1: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0: 是
1: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0: 这好嘛，
1: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0: 嗯，
1: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0: 啊，走啊，
1: 还得听
0: 啊。怎么还得听啊？
1: 哎，听他越多受教越大，
0: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1: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0: 是啊，
1: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0: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1: 哎，
0: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1: 有几句唱。
0: 二十年前赵匡胤，
1: 唱
0: 我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1: 你别落了，就别。
0: 我这点词儿也熟
1: 了。行了，
0: 啊，
1: 唱完了这儿之后啊，
0: 嗯，
1: 他有两句白，
0: 说什么？
1: 他说是文广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0: 遵命。
1: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0: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1: 太君呐，啊，
0: 再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1: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之远，王队长。
0: 王队长
1: 啊，
0: 王队长又出来了。
1: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
0: 哎，
1: 怎么又我出来了
0: 啊？王队长怎么了？
1: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0: 是啊，
1: 这个三两面应该管呢，
0: 啊，
1: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嗯，
1: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0: 哦，这又问你呢。
1: 你这是怎么了？
0: 嗯，
1: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0: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1: 那你就唱吧。
0: 咚个隆个隆的咚，
1: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句话

0: 心不安宁。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征，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宅粉吗？
2: 哦，追肥。
3: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这回啊，我来说段相声。
0: 南征北战包大松，
2: 怎么那么热闹啊？
0: 我说
2: 啊，
0: 俺杨家为国
2: 建铁
0: 骨，
2: 一啊，
0: 老太君他会有当年
2: 一个人说是啊，
0: 我
2: 怎么意思？你这是
0: 啊，
2: 你这什么毛病啊？你唱着唱着，你叫我干嘛？
0: 谁叫你了？
2: 哦，没跟我说话，
0: 没跟你说话。
2: 报告，
0: 我说
2: 啊，你怎么还叫我？
0: 我就有这毛病。
2: 你这干什么呢？这是
0: 我研究这个河南梆子穆桂英挂帅这出戏的问题了。
2: 哦，您研究这出戏。
0: 哎，对对对，
2: 那甭问了
0: 啊，
2: 您是一位剧作家呀。 啊哎，
0: 这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啊？不过也常上台演出啊。
2: 经常上台表演
0: 啊？
2: 那你是剧团的演员呢。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是不是？
0: 不过也常下地干活。
2: 是，你是公社的社员。
0: 哎，也可以这么说吧。
2: 啊，
0: 不过
2: 你呀，别不过了。你干脆说你到底干什么的呀？
0: 剧团演员。
2: 那怎么又下地干活啊？
0: 最近到农村参加劳动锻炼。
2: 那是好事儿。
0: 哎，
2: 我们都应当去嘛。
0: 是吗？
2: 你们剧团到什么地方去了？
0: 到这个黄庄第一生产队。
2: 好。
0: 嗯，
2: 哎，为什么单到那个队去啊？
0: 那队好啊。
2: 啊，
0: 那队是个先进队。
2: 是啊，
0: 红旗队。
2: 哎，对，
0: 有很多先进事迹值得我们学习啊，
2: 有很多材料。
0: 那队有个王队长
2: 啊，
0: 最好了。
2: 王队长
0: 待人谦虚诚恳，
2: 哦，
0: 社员们都喜欢接近他。
2: 是啊，
0: 我们演员们也跟他学习学习嘛。
2: 这人很热情。
0: 哎，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2: 他有什么特点呢？
0: 王队长
2: 啊，
0: 戏迷。
2: 哦，戏迷是他的特点。
0: 哎，最喜欢穆桂英挂帅。
2: 哎，这戏本来有意思
0: 啊，
2: 那唱腔多美啊。
0: 哪个？
2: 穆桂英我家住在山东，这腔好听啊。
0: 您这也不好听啊。
2: 嗨，我这学人家这腔。
0: 他不仅是喜欢腔
2: 啊，
0: 他是喜欢穆桂英这个人物。
2: 这个人物可爱吗？
0: 是吗？
2: 老当益壮，因公而忘私，这人物多好啊。
0: 就是啊。你看上次我们那剧团呢
2: 啊，
0: 到他这儿来演出，
2: 嗯，
0: 就给演这出戏。
2: 哦，
0: 就唱的那个地方。
2: 哪点儿？
0: 杨文广、杨金花教场比武回来之后，
2: 嗯，
0: 一刀劈死了王伦。
2: 哎，
0: 这时候告诉了穆桂英
2: 啊。
0: 穆桂英当时吓得一身冷汗。
2: 是
0: 啊，王队长在底下看的这个地方
2: 啊，
0: 他直跺脚，
2: 着急，
0: 他为他着急。
2: 嗯，
0: 哼，真好。
2: 嗯，
0: 就是杨文广太不听话了。
2: 嘿，
0: 那时候穆桂英，嗯，你先把水印接过来，你可别让我着急。我告诉你，
2: 他替穆桂英着急。
0: 你说啊，他老为穆桂英着急，
2: 爱听这戏。
0: 我们这剧团又一次到他这儿来，他能不高兴吗？
2: 他一定得热情地招待你们。
0: 就是啊，
2: 嗯，
0: 我们刚到队里头，他从地里赶回来了
2: 啊。
0: 你看见着我们这个热情啊。
2: 是
0: 哦，来了啊，都把你们给盼来了。
2: 全来了。
0: 哦，你们又来了啊，演出来了吧？
2: 可不是吗？
0: 啊，劳动。好好好。哎，那个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们今天又搞了这个风尘坊了。
2: 哦，
0: 风尘坊搞得好啊。
2: 是是，
0: 你们再一演戏，这叫锦上添花。
2: 你看他多热情 啊
0: 来来来，老穆喝水。
2: 老穆喝水。老穆谁啊？
0: 我。

0: 啊，你不叫马季吗？
1: 我不演的穆桂英吗？
0: 哦，你去的是穆桂英。哎，
1: 嗯，老穆，何时？
0: 你呢？
1: 我一下一一介绍给王队长吧。
0: 对，
1: 我们这儿这么几个人
0: 啊。
1: 我说王队长，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就是扮演佘太君那个。
0: 对，
1: 哦，好好好，老太君。我说这个就是那杨文广
0: 啊。
1: 哦，好好好，杨文广同志啊。
0: 杨文广同志，
1: 好啊。
0: 嗯，
1: 上回刀劈王林干的对呀。
0: 嗯
1: 啊。这回打算劈谁呀？
0: 啊，逮谁劈谁呀？
1: 是说我们这回准备了花木兰。
0: 哎，
1: 哦，你劈花木兰？
0: 没听说过，人家要唱花木兰。
1: 我说王队长，别开玩笑了
0: 啊！
1: 我们是不是现在就下地干活去？
0: 是啊，
1: 你别忙嘛，你这人怎么急性子了？啊，在台上你少让我着急好不好？让你接摔印你不接，你现在忙上了，不忙，咱们是自己人嘛。你们到这儿来之后啊。你们先休息会儿，
0: 哎，
1: 休息会儿，歇歇腿儿，抽袋烟，喝碗水，
0: 哎，这倒合辙啊，让你们休息休息。
1: 我说王队长，
0: 嗯，
1: 这个我们到这儿来，我们就是参加劳动锻炼来的，
0: 哎，
1: 你看刚才我们路过大道东边，看见有一片那个稻田呢，那个禾苗长得实在不太好，
0: 嗯，
1: 那禾苗都发了锈了。
0: 是吗？
1: 肯定是缺肥。
0: 嗯，
1: 我们是不是上那儿给追追肥去？
0: 你们上那儿干活对吧？
1: 你们别上那儿去了
0: 啊！
1: 哪个地方可伤脑筋了？
0: 哦，
1: 那是三类苗，知道吧？
0: 是啊，
1: 一时半时治不好他的病。
0: 嗯，
1: 他对面有块地方，你看那片庄稼长多好
0: 啊！
1: 啊，你们上哪里干活去吧？
0: 哦，那儿那么好，干什么活？你们追肥去？
1: 啊，不用了，追过好几遍了，不用你们追。
0: 哦，让你们上那儿给浇水。
1: 用水泵还用你们浇水？
0: 对呀，
1: 是吧？
0: 啊，让你们给除草，
1: 一根杂草木有，木有。
0: 你们上那儿干什么活啊？
1: 你们到那儿休息会儿，歇歇腿，抽袋烟，喝碗水。
0: 还这词儿，上地边上歇着去。
1: 我一想啊，刚才我们去得了，
0: 真上那喝水去？
1: 我瞧见什么活干什么活。
0: 哎，
1: 到那儿我们这么一看，这块地方
0: 怎么样？
1: 哎呀，长得是真好，这庄稼
0: 禾苗长得肥啊。
1: 哎呦，那个禾苗是又高又壮，
0: 瞧瞧，
1: 绿油油的，
0: 嗯，
1: 一根杂草都看不见。
0: 你瞧
1: 啊，管理的多好。
0: 那你没活可干了。
1: 也别说
0: 啊，
1: 要真找活一天还干不完。
0: 你们找什么活呢？
1: 蹲在那儿数那稻子粒儿去。
0: 嗨，这叫什么活啊？
1: 就是啊，
0: 嗯，
1: 可是他对过那块地方啊，
0: 啊，
1: 长得就不好了。
0: 不好啊？
1: 那禾苗都发锈了，也不整齐，杂草多极了。
0: 那还用问吗？那就是三类苗啊，
1: 是吧？
0: 啊，
1: 我们过去看一看，
0: 瞧一瞧去。
1: 打那边跑过一个社员来，
0: 嗯，
1: 哎，同志，你们是不是县里派来的？
0: 嗯，
1: 是不是检查这个三类苗来了？你们快想想办法吧，我们王队长可闹透了。
0: 嘿，看起来啊，群众都有这反应，你们得给王队长提出来。
1: 就是啊，晚上收工的时候，我们见着王队长给他提了。
0: 啊，怎么说？
1: 王队长，
0: 嗯，
1: 作为我们是个先进队
0: 啊，
1: 出现了这样一片三类苗，可不是好现象。
0: 哎，
1: 我们应该马上纠正才对呢。
0: 这样对先进队的影响也不好。
1: 就是啊，
0: 他说什么？
1: 王队长说了，
0: 嗯，
1: 好啊，你们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0: 哎，
1: 啊，并且很及时啊，
0: 你看。
1: 这个舍利研究过这个问题
0: 啊，研究过不是？
1: 嗯，这个舍员们也有些反应，
0: 嗯，
1: 看起来应该马上解决了，
0: 这才是呢。
1: 嗯，但是解决起来还有点困难啊，虽然有困难，也挡不住解决，对吧？
0: 这到底怎么回事？
1: 这样吧，三五天咱们研究解决，好
0: 不好？三五天，这不还是拖拉吗？
1: 啊，不能拖拉。
0: 哎，
1: 那个什么，就是你们演戏也不拖拉啊，
0: 演戏不拖拉，
1: 你们演穆桂英那个戏好不好？
0: 何范他就爱听穆桂英挂帅
1: 啊，不一定挂帅了，你让他干嘛都行，我就佩服穆桂英干嘛嘛行，
0: 他就信服穆桂英。
1: 你别让穆桂英闲得难受就行了。
0: 这你们怎么办呢？
1: 你想王队长对这三类苗还是不够重视。
0: 就是啊，
1: 三五天这不是拖拉吗？
0: 那怎么办？
1: 应该让他马上动手就干才对呢。
0: 你们想什么主意了没有？
1: 后来我们几个演员凑一块一研究
0: 啊，
1: 有主意了。
0: 想出什么办法来？
1: 还演穆桂英挂帅这个戏。
0: 还演这戏啊？
1: 内容稍加改动一下。
0: 怎么改动？
1: 让穆桂英带头去追肥去，就动他的心了。
0: 这办法还是真好。
1: 嘿，我们几人研究好了，就这样决定了。
0: 是啊，
1: 第二天我们吃完中午饭，我们就后台化妆去了
0: 啊！
1: 一会儿功夫，社员全来了。
0: 哦
1: 哦，食堂的、商店的、托儿所的、敬老院的
0: 都来看戏来了。
1: 王队长在没开演之前上来先讲几句话，
0: 他是怎么说的？
1: 社员们，这个今天啊
0: 啊，
1: 今天这个好日子啊，
0: 是啊，
1: 这个

0: 的同志啊，到我们这里来演出，
1: 哎，
0: 我们大家应该表示感谢。
1: 哦，
0: 他们演哪个戏呢？
1: 什么戏？
0: 拿手的。
1: 嗯，
0: 穆桂英啊，
1: 好戏。
0: 穆桂英好啊。
1: 哎，
0: 尤其哪个地方啊？
1: 哪点？
0: 就是杨文广、杨金花，脚长比。

0: 我咋唱出来是不是味儿？
1: 他还要唱上了。
0: 我唱不好，咱慢慢学习。
1: 哎，
0: 啊、我学的这是马派啊，
1: 他学你那派
0: 马派。
1: 哦，马金凤那派
0: 马派，
1: 哪个马派啊？
0: 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但是，
0: 哎，咱们听完了戏儿之后啊，咱们用实际行动，三五天马上抢救三里庙。
1: 三五天还叫抢救？
0: 说完这话，台底下中间一坐
1: 啊，
0: 我们戏这时候就要开始。
1: 是啊，
0: 你看他在底下可活跃上了。
1: 怎么样？
0: 大娘坐好了，大娘坐。二婶，二婶，你坐好，你别说话了。老王头，你看着锄头耕吗？你撂下还不听信儿了？
1: 不够他忙活的。
0: 大娘，大娘，你看看这穆桂英漂亮极了。
1: 哦，
0: 穆桂英是武将打扮。
1: 对，
0: 可是在家的时候人家不是那样。
1: 在家了什么呀？
0: 在家里人上身穿那个长袖的衣服，那个啊。下身穿的那叫什么？
1: 那哦，罗裙。
0: 哎，水泡烂似的啊，那就跟现在穿那个布拉吉一样啊，
1: 白罗裙。
0: 哎，穿那个漂亮极了。
1: 哎，
0: 大娘你看看，
1: 嗯，
0: 这大娘都七十多了，眼睛也花了，
1: 嗯、
0: 根本看不清楚。
1: 是，
0: 哎，我看看啊，
1: 瞧一瞧，嗯、这老太太，
0: 哎，你看不见呢，
1: 在哪儿呢？
0: 怎么看不见呢？你老戴上眼镜看、
1: 哎，
0: 往中间看就。哦，还没出场了，
1: 没出场就让人瞧
0: 啊！是啊，
1: 嗯，
0: 这时候我才出场。
1: 是，
0: 抬抬抬，灵台灵台，我有两句白，
1: 怎么说？
0: 问光去谈事，不见转回来。
1: 哦，这点
0: 我完了之后
1: 啊，
0: 底下观众哗，
1: 哎呦，下雨了，这点
0: 什么下雨了？
1: 这不是哗，这不下雨了吗？
0: 观众都笑了，
1: 嗨，这两句话至于可乐吗？
0: 至于啊，
1: 乐什么呢？
0: 那我穿这衣服呢，
1: 穿衣服。
0: 嗯，
1: 你上身穿的什么呀？
0: 就那个长袖子那衣服。
1: 那对呀。
0: 啊，
1: 你下身呢？
0: 蓝制服裤子。
1: 蓝制服裤啊。
0: 嗯，
1: 你怎么没穿裙子呀？
0: 我有意识的不穿，
1: 就为穿裤子。
0: 哎，老太太可不知道。
1: 好嘛，
0: 老太太一看出来人了
1: 啊，
0: 她得看看。
1: 是啊，
0: 哎、出来了。
1: 嗯，
0: 哎，看看这布拉吉啊，
1: 布拉吉，看看罗裙。
0: 哎呀。这布拉吉，哎呀，别说，
1: 嗯，
0: 倒是他们县里头、啊、
1: 怎么了？
0: 这布拉吉老换样啊，
1: 换样，
0: 跟这裤子也差不多啊。
1: 他根本就是蓝制服裤嘛。
0: 他这么一嘀咕，
1: 嗯，
0: 王队长在旁边看着了。
1: 是啊，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嗯，
0: 这不对呀、啊。
1: 哎，
0: 老太太旁边还接着说
1: 啊，
0: 嗯，你别说，上身穿的还挺漂亮，
1: 嗯
0: 啊。擦汗省事，有毛巾了。
1: 你毛巾在哪儿呢？
0: 袖口上绷着呢。
1: 嗨，那不是水袖吗？
0: 王队长当时实在沉不住气了
1: 啊，
0: 马上站起来啊，冲我嘀咕：“
1: 哦，
0: 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穆桂英打扮成这模样了、
1: 嗯？
0: 你们看着好看吗？那个，
1: 嘿，
0: 怎么不穿那个裙子来
1: 啊？”
0: 当时他一问我，
1: 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你要唱啊。
0: 哎，我把为什么穿裤子道理唱给他听，
1: 跟他讲讲道理。
0: 哎，

0: 疼，怎么牙疼了呢？
1: 谁呀？
0: 您这啊，
1: 什么毛病？
0: 我这甩签儿呢，哈、啊！您这还甩个签儿？
1: 我这么一唱啊，王队长明白过来了。
0: 那是你给他讲理了，
1: 当时不愿意了，坐在底下接着听戏，
0: 没词儿了。
1: 老太太在旁边可搭茬了。
0: 老太太说什么呢？
1: 哎，对，哎，他说这道理真有啊。

0: 哎，王队长，我看怎么不愿意了？
1: 他没词儿了。
0: 哎呀，对呀，王队长，你看穆桂英真是好样的呀。
1: 怎么了？
0: 下地干活短打扮，你穿个那个不拉几似的，那怎么干活啊？
1: 热爱劳动。
0: 哎，他嫂子
1: 啊，
0: 你看这穆桂英啊，
1: 嗯，
0: 老年间的人呢、啊，真是长得面嫩呢、啊。
1: 怎么呢？
0: 穆桂英53啊，还跟20多岁似的。
1: 就是
0: 我53都没牙了。哎，
1: 那提的干嘛？
0: 你看人家头是头，脚是脚、
1: 哎、
0: 啊，头上梳的金光
1: 啊，
0: 脚上。哎呦，穿胶皮鞋啊，
1: 这胶皮鞋
0: 啊，
1: 你连彩鞋你都没换。
0: 我没换呢。
1: 好嘛，
0: 这时候戏我们接着往下唱。
1: 唱到哪点？
0: 这时候是杨文广、杨金花上场。
1: 哦，对，
0: 杨文广抱着帅印。
1: 哎，不对，不对了
0: 啊，
1: 杨文广干嘛？杨金花抱着帅印上场。
0: 杨金花不是那小姑娘吗？
1: 对啊，
0: 抱不动。
1: 没听说过。
0: 嗯，
1: 一个帅印四寸见方，那还有多沉？
0: 2尺见方
1: 啊，不
0: 啊，
1: 黄缎子包着，
0: 牛皮纸口袋装着，
1: 里边是金印
0: 肥田粉，
1: 抱肥田粉干嘛呀？
0: 哎，拿这就当帅印，待会儿好给三类苗追肥去。
1: 哦，为了追肥。
0: 哎，抱着上来，一人有一句白，
1: 说什么？
0: 得来招桃印，会并母亲纸，
1: 有这么两句。
0: 穆桂英问、
1: 啊、
0: 儿呀，回来了。回来了，娘啊，拿过秤来摇摇帅印。
1: 哦，帅印还得摇摇。
0: 老太太不明白
1: 啊。
0: 我没听明白吧？
1: 嗯，
0: 拿过秤摇摇帅印
1: 啊？
0: 他嫂子，怎么这帅印还过分了？
1: 是啊，
0: 那位不知道还胡批呢。
1: 怎么说？
0: 啊、您不知道，他是啊，分龄大呀，带兵多。
1: 没听说，哪有这么一句？
0: 就是啊，
1: 啊，
0: 这是王队长在旁边听见了，
1: 啊，
0: 他又站起来了。
1: 他怎么说？
0: 你们这是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啊，
0: 今儿这出戏演砸了。你看
1: 怎么会砸了？
0: 你看。谁不知道这场戏是杨金华抱帅印呢？
1: 啊，
0: 你们怎么让杨文广抱起来了？
1: 他问你呢。
0: 我冲他一甩袖、
1: 哦，又接着给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呢？
0: 小金华他长得

0: 声。
1: 嗯，
0: 我这么一说
1: 啊，
0: 王队长站起来了。
1: 嗯，
0: 怎么着？眼下无心管，问光畜生。
1: 嗯，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了？
0: 杨文光、杨金花都是你的孩子呀，怎么两样对称呢？你这叫偏心呢。
1: 他说你偏心眼儿。
0: 我冲他一甩袖，哎，
1: 哦，还跟他讲道理。
0: 哎，
1: 怎么唱？
0: 王队长，你的聘礼很是正当，你做事应该与我一样，一大片三类苗撇在脑后，把力量都用在那风禅房上，我看你更是偏心眼儿，照这样大面积增产，那有指望三五天咱就马上去干，你拖拖拉拉的为哪桩？
1: 这横有点肚子疼，
0: 切你这，
1: 哦，这拉纤，
0: 这拉纤的
1: 哥，哦，你这是批评他呀？
0: 王队长一听明白了，
1: 哦，
0: 合着批评我了啊？
1: 嗯，
0: 好好，我听着，我接受意见了。
1: 哦，这又没词儿了。
0: 搁这听着呢，
1: 老太太呢？
0: 老太太在旁边又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哎呀，嗯，哎，王队长
1: 啊，
0: 对，
1: 嘿，
0: 前些日子呀，我就给你提过，
1: 是吗？
0: 三类苗应该管管
1: 啊。
0: 大家都给你反映过这意见，
1: 啊，
0: 你老杠三五天，三五天
1: 是
0: 啊，你看，惹得啊，连穆桂英都有意见了吧？
1: 这好嘛，
0: 看起来呀，啊，接受意见，马上去干活去吧。
1: 嗯，
0: 这么一说，王队长当时一跺脚，
1: 啊，走啊，
0: 还得听。
1: 哎，怎么还得听啊？
0: 哎，听他越多，受教育越大。
1: 他都听完了，他就明白了。
0: 这时候我们的戏接着还往下唱。
1: 是啊，
0: 哎，就是绑好了杨文广。要去进京请罪
1: 啊，哦，是吧？佘太君上场，
0: 哎，
1: 伏魔这帅印有这么几句唱，
0: 有几句唱。
1: 二十年前赵匡胤，
0: 唱
1: 我金腰罗。你等我把这腔落下来，
0: 你别落下，就别。
1: 我这点词儿也熟
0: 了。行了。

0: 之后啊，他有两句白，
1: 说什么？
0: 他说是文光进化，快到府门之外，命去巨将忠厚，逆母点兵，
1: 遵命。
0: 哎，这地方还要说，儿啊，回来回来。
1: 佘太君又说了，你为何拦阻于他呀？
0: 太君呐、
1: 啊，再看看以前一个来看，
0: 未开眼，心如焚。尊一声祖母老太君，非是我贪生怕死不挂帅印。远志愿王队长，
1: 王队长
0: 啊，
1: 王队长又出来了。
0: 是啊，他当时也坐不住了，怎么又我出来了啊？
1: 王队长怎么了？
0: 你刚才提那个意见我全接受了。
1: 是啊，
0: 这个三脸猫应该管呢、
1: 啊、
0: 你这个意见提得很正确。
1: 嗯，
0: 不过这个出征打仗我没影响你。
1: 哦，这又问你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嗯，
0: 当时我冲他这么一来，他一看，哦，你要唱是怎么着？
1: 还得跟他接着讲道理。
0: 那你就唱吧。
1: 咚个隆个隆的咚，
0: 王队长莫要不爱听，有几

0: 安宁。你我刚要唱到这儿
1: 啊，
0: 王队长是彻底明白了，
1: 他明白
0: 看起来应该让我马上干活。
1: 嘿嘿，
0: 当时蹦到台上来，握住我的手。行了，穆桂英同志，
1: 嗯，
0: 我太感谢你了。
1: 是，
0: 看起来你对我的教育太大了。
1: 嚯
0: 啊，甭说你出征打仗了，
1: 嗯，
0: 看起来啊，这个三里面就是应该我小队长亲自挂帅，
2: 这就好了。
0: 学员们，
1: 嗯，
0: 小队长亲自来挂帅，我接过帅印，
2: 交出帐，
0: 往地里扔。
2: 帅印怎么往地里扔啊？
0: 那不肥淀粉吗？
2: 哦，追肥。

0: 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医保的初心和使命。医保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
1: 像我们这儿的人哈，只要有医保，经济压力就会小很多啊。
0: 病有所医，医有所保，医保伴您一生。
1: 有了医保，小病不怕了，大病不忍了。
0: 保基本，可持续，解民忧，推改革。
2: 如果没有医保的帮助，我真的会非常困难。
0: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个医保惠民故事。雅恩，医保在线。
3: 关心每一位参保人的权益，讲好每一位医保人的故事。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和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医保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小喜。按国家、省关于强化异地就医备案管理的相关要求，异地就医执行先备案后结算的政策，若不备案直接外出就医住院，将无法享受医保直接结算。针对市民可能存在的疑问，我们邀请到了雅安市医疗保障大数据和异地就医服务中心马文月老师来和大家去进行解答。那么首先我们请马文月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是雅安市医疗保障局的马文月。
3: 马老师您好，那首先还是要请马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各种异地就医备案的类型所需的材料有哪些呢？
4: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异地就医备案登记表、异地安置认定材料、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或个人承诺书。异地长期居住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长期居住认定材料、居住证明或个人承诺书。常住异地工作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异地工作证明材料、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证明、异地工作单位证明、工作合同任选其一或个人承诺书。异地转诊人员需提供以下材料：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备案表、参保地规定的定点医疗机构开具的转诊转院证明材料。其他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需提供医保电子凭证或有效身份证件或社会保障卡以及备案表。在这里呢，我们也温馨提示大家，参保人以个人承诺方式办理异地备案手续的，应履行承诺事项，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将按要求开展事中事后校验核实工作。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话，他的异地就医备案需要进行一个变更吗？
4: 需要。参保人员的参保险种等参保关系发生变化的，凭有关资料可实时申请变更，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3: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一个重新备案，那我们如何进行变更异地就医的备案地呢？
4: 分长期异地和临时异地两种情况。长期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长期有效，即备案后一直有效，不会取消，也无需再申报。原理上办理备案半年后才能申请变更备案地，但退休安置地工作单位发生变化，可凭相关资料实时申请变更。临时异地备案实行一次备案半年有效，即自备案之日起半年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多次就医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半年后再次外出就医需按规定重新办理备案，也可凭相关资料实时变更备案地。
3: 那像我们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它可以直接备案到的省份是哪些呢？也请马老师来跟我们说一下下。
4: 到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海南、西藏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医，备案到就医省份即可。
3: 异地就医它的一个报销待遇是怎么样的呢？
4: 直接结算执行就医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手工报销执行参保地目录参保地政策规定。如需了解具体报销政策，可关注雅安医保公众号，依次点击政策宣传、医保政策，查阅城镇职工、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就医待遇保障政策明白卡，内有详细报销比例说明。
3: 那像我们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系统报错或者是结算失败了，这个应该怎么办呢？
4: 先由定点医药机构先行排查处理，必要时请医院工作人员对报错提示窗口进行拍照，联系雅安医保经办机构传送报错图片排查原因。如果问题处理得快，您可以在排除问题后直接结算医疗费用。如果问题处理的时间比较久，您可以选择手工报销，或者等待问题排除后在医院直接结算。总之，选择您方便的方式报销医疗费用。
3: 那马老师，我想问一下哈，比如说像有些老年人，他可能没有智能手机，或者是他不会用手机操作线上备案，或者是人已经在外地了，比如在成都了，那我备案是只能回雅安吗？
4: 当然不是。目前四川省异地就医备案已实现全省线下通办，不在参保地或者不方便线上办理异地就医备案的四川参保人员都可以携带办理备案所需材料就近在省内各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不需要再跑腿回参保地办理。也就是说，雅安参保人可以持相关材料在省内异地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省内异地参保人也可以持相关材料在雅安各级医保经办服务窗口办理备案。
3: 谢谢马老师。那最后还是想请马老师跟大家来讲一讲我们的异地就医备案的渠道，让大家能够加深一下印象，能够知道在哪里进行一个备案。
4: 好的，线上备案下载四川医保 APP 或登录四川医保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注册或登录账号，选择异地就医备案模块，选择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线下备案，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按备案类型提交资料，完成备案。
3: 好的，非常感谢马老师来做客我们直播间，为我们大家来解答听众的疑惑。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可以通过节目热线0835231-1047和我们取得联系，也可以通过雅安医保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来告诉我们您的疑问，我们来为您解答。也再次感谢马文月老师来做客直播间，我们下期节目和大家继续不见不散。再见。
4: 再见。

四川省读长征故事，立红色初心，担奋进使命有声阅读党史作品活动。海拔4450米的信仰，在阿坝州红原县和黑水县之间有一座雪山，高耸云天，山势陡峭。这座雪山红军长征时称长板山、把塘梁子，藏语称亚克夏山，意为牦牛都无法通过的地方。山上冰雪终年不化，空气稀薄，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当头，耀眼醒目；一会儿乌云遮天，冰雹骤至；一会儿又狂风乍起，冰崩雪塌，令人胆怯心寒，少有人攀爬。但是如此险恶的环境并未阻止物资匮乏、缺衣少食的红军前进的步伐。他们以顽强的毅力和铮铮的铁骨，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先后多次翻越亚克夏山。不少红军指战员甚至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5年六月下旬，中共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两大红军主力会合后向北进攻，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会后，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从两河口出发，北越孟比大雪山，经卓克基、梭摩到达马塘一带。7月2日，由红一方面军一军团和红四方面军30军各一部组成的北上先头部队翻越亚克夏山，这是红军第一次翻越这座雪山。7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央红军主力翻越此山。9月下旬，已走出草地到达若尔盖巴西地区的红四方面军第4军、30军执行张国焘南下命令，由草地返回，再次翻越亚克夏山，并相继征战于大小金川流域。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分左中右三路北上，留住大小金川革命根据地的红五军和31军91师以及妇女独立团一营、后方特务营、大金省委的机关干部、部分地区武装，由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副军长罗南辉率领，自绥靖、重化等地出发，经马尔康、卓克基、梭摩、马塘，第四次翻越亚克夏山，于7月下旬进入黑水，经毛尔盖、年朵坝到达若尔盖包座地区。第四次翻越雪山时，队伍中有了更多的女战士和机关干部，她们虽然身体相对柔弱，但意志却无比坚强。女战士们背着简单的行囊，迈着坚定的步伐，与男战士一起并肩作战。在攀登的过程中，一位年轻的女战士不小心扭伤了脚，疼痛难忍，她咬着牙不肯掉队。战友们想要背她上山，但她却摇了摇头，坚定地说：我能行，为了革命的胜利，这点伤算不了什么。说完，他一瘸一拐地继续向前走去。还有一位老战士，年过半百，身体也不如年轻战士们健壮，攀登中脸色苍白，不断地喘着粗气，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坚定和执着。战友们劝他休息一下，或者留在后面，他却说：我是一名红军战士，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要跟着队伍走。195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黑水剿匪部队西线部队进入亚克夏山。7月19日，解放军轻装师137团在亚克夏山垭口附近驻扎营地，发现了一排12具排列整齐的遗骨，头北脚南，间隔相等，骨骼上看不到断裂与枪伤的痕迹，而且从骨架旁还找到皮带环、铜扣之类的军用品，认为这是长征时红军战士留下的。137团政委张子和141团团长唐成海、政委吴清卓研究判断，这12名战士是个建制班，是1936年7月红二、红四方面军甘孜会师后北上亚克夏山时，夜宿雪山垭口，因缺氧窒息而牺牲的。当时张子政委立即决定收敛红军战士遗骨，就地以石砌墓，用墓立碑，碑上右面一行是1935年，中间一行是工农红军烈士之墓，左面一行是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立，举行了庄重而简单的祭奠仪式。

海拔4450米的亚克夏山红军烈士墓成为了全国海拔最高的红军烈士墓。解放军在墓前做了黑水剿匪战役总攻前的政治动员，剿匪指战员发扬红军长征精神，迅速取得了黑水战役的胜利，被蒋介石称为的陆上台湾迅速在人民解放军的攻势前分崩瓦解。如今这座红军无名英雄烈士墓静静矗立在雪山上，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的巨大勇气和为理想献身的大无畏精神。站在海拔4450米的烈士墓前，远眺巍峨的雪山，我们仿佛还能看见那支队伍正在雪线上艰难而坚定地前进。

0: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1: 铭记英雄初心。
0: 欢迎收听《课本里的长征》，
1: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2: 欢迎您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漫漫长征路，铮铮爱国魂。在波澜壮阔的长征岁月中，无数诗词记录下了红军将士的热血与担当。今天我们要一同走进的是课文经典《忆秦娥·娄山关》，穿越百年时光，回望娄山关战役的峥嵘岁月，品读字里行间永不褪色的革命豪情，一起来欣赏《忆秦娥·娄山关》。
3: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沉玉。霜沉玉，马蹄声碎，喇叭声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玉。从头玉，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2: 寥寥46个字，写尽了长征的艰险，道尽英雄壮志。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这一句词一直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词。这句铿锵的诗词不仅是红军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的真实写照，更承载着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长征精神。岁月更迭，初心不改，愿我们铭记经典，传承红色血脉，以己之力奔赴山海，不负韶华。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下期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课文里的长征，我们下期再会。关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4: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日常生活当中对眼部的爱护呢是至关重要的。最近啊，有一个话题叫做本以为成年后长度数是一件非常小众的事情，但是呢在搜索之后啊，很多网友展开了讨论，发现好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不禁就有人产生疑问了，不是说成年之后的度数就不会长了吗？其实啊，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依然会长，尤其是现在的人啊，避免不了长时间对着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更会助力近视度数的一个上涨。所以平时还是要注意保护眼睛。如果你的

0: 近视度数涨到600度以上，问题就不是看不清那么简单了，还会有其他的眼部疾病风险的提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一块儿来听一听四川大学华西第四人民医院教授陈玉川教授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提示。
1: 高度近视眼啊，我们是指的是600度以上啊，就算高度近视眼。那么对于高度近视眼患者呢，除了配眼镜以外，还应该经常的、定期的检查我们的眼底，因为这个高度近视眼，尤其是它发展的比较快的话，这个眼轴它会变得很长，眼轴拉长了以后呢，视网膜会越拉变得越飞薄，那这种情况下呢，就容易发生视网膜变性、视网膜的蜕变。那么我们如果说忽略了这个问题，只是配眼镜的话，有可能随着近视的加重，比如我们视网膜周边，它可以发生一些视网膜的蜕变，比如格子样变性啊、双样变性等等哈。这些变性区域呢，时间久了就会有可能裂开，变成一个裂孔，导致视网膜脱力。那么在黄斑区呢也一样，因为眼轴的加长，我们视网膜呢被拉长，会发生很多的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考虑到经常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比如黄斑它拉长了视网膜变薄，变产生那种新生血管啊，就是高度近视眼之一就有一种是新生血管。那么新生血管破裂以后呢，它可以引起黄斑区的出血。那么即使新生血管本身，它也可导致这个整个黄斑视网膜的功能丧失。所以说这种情况的话，要对高度近视眼来说，除了就是正常的观察它的屈光度的变化以外，那么要及时的检查视网膜，那么定期的看视网膜有没有病变。如果有，比如说周边视网膜的变性，那么我们可以考虑早一点给它做一个激光的光凝啊，把它封闭了以后呢，相对就比较安全。那么作为黄斑区的病变，那么如果说发生了黄斑的变性，新生血管长出来，那么要及时的进行我们抗新生血管的治疗，比如说抗 VGF 打针的治疗，那么防止它向进一步的这个严重阶段进化。那么到了后来呢，可能如果说不及时治疗的话，有可能导致视功能的严重丧失，所以这里需要我们高度近视眼患者要引起重视的一个问题。同时呢，高度近视你还要除了视网膜的观察以外，还应该看看，尤其是要观察我们的眼压。很多高度近视眼伴随着开角型青光眼，这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开角青光眼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眼压超效的增高了，然后呢视神经受压，慢慢的这个视野就缩窄，这个也是潜在的对我们视功能的威胁。所以说对高度近视眼患者呢，我们希望就是要定期的做眼压的检查、眼底的检查啊，这样能够保证我们在发生严重问题之前呢，得到及时的医学干预。
0: 朋友们，这下知道情况了吧？如果说你已经是高度近视家族当中的一员，那也不要慌张，但是呢也一定要记得多做一件事儿，就是一年一次的眼底检查，它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眼部疾病发生的风险。通过定期眼底检查的方式，尽早发现可能发生的病变，便于医生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如果你的身边也有高度近视的朋友，不妨把这样的一些知识分享给他们。好了，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让我们把健康融入生活，让幸福相伴朝夕。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情，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8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新疆，祖国西部的一片热土。这里有清澈透明的金色阳光，有色彩斑斓的草原大漠，也有一张张可亲可爱的笑脸。这里岁月静好，山河无恙，这里和谐幸福，连通八方。请听广播剧《党徽大书》。

0: 我叫靳文华，是一名爱旅行的湖北小伙儿。去新疆旅行是我的梦想。新疆在我的印象中总是那么美好，那里的风土人情、迷人景色总是让人那么向往。今天我梦想成真了，从湖北到新疆近3000多公里的路程，见证了我和未婚妻张玉的浪漫之旅。
1: 你们两个不要在我面前撒狗粮。作为免费导游，我可给你们提个醒，新疆处处是美景，别那么激动。看你们两个到了吐鲁番火焰山你们激动，到了库尔勒的孔雀河你们也激动，在库车大峡谷你们还是激动。最好保存点体力，别还没到帕米尔高原呢就没力气玩了。
2: 好好好，我就知道了你对新疆可是念念不忘，所以才邀请你来做我们的向导。
3: 是呀，
1: 哥们儿情谊。我就想带你们去看看帕米尔高原的美景，我在那里支教的时候深深地被那里的景色吸引。
3: 我们就想看看你曾经给我们说过的帕米尔的春天。
1: 哎，你没看那好几个凹陷的地方，这都是曾经火山喷发留下的。
3: 哇，真漂亮。

0: 就是啊，旁边就是雪山，在水边随手一拍就能留下天空之镜倒映出的美景。
1: 别急别急，前面就是火山岩景区。
2: 在发小旭红的推荐下，我们直奔他曾经支教的帕米尔高原小镇吉根乡。春天，帕米尔高原洋溢着绿色的气息，山上的冬雪正在悄悄消融，高原草甸上到处都是嫩绿的青草，我们完全沉浸在这景色里，却没想到一件大麻烦等待着我。
3: 轮滑，使劲踩油门啊！哎呀，
4: 已经踩到底儿了。
0: 不行啊，车轮越陷越深。哎呀，
3: 都怪我，都怪我，非要去看火山坑，没想到这下雨几天，这路太滑了。
4: 哎，没事，没事，没事，我们先想办法。我们先把车开出来。
0: 是呀，雨越下越大，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夜吧？哎，
4: 张玉，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视频？快，去把我的外套披上，我再试试往后开一下。啊，
1: 出来了，出来了，慢点，慢点。
4: 哎呦，我的天，又陷进去，别下去了。哎，
3: 我忘了提醒你了，春天这到处都是高山融水，车辆进去特别容易打滑。我下去推车，你再试试。
4: 好。旭红，再使点劲儿，加加油。
0: 旭红，你也推呀、
3: 啊！你别说那轻巧，你下来你推呀、啊！
0: 别停，接踩。喂，
5: 哎，干什么呢？你们在这儿？
1: 大叔，我们是在这旅游的，我们的车陷到泥坑里了，开不出来了。
5: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哎，先让车熄火，我看看情况啊。
4: 好好好，大叔您好。
5: 你好你好，
4: 您是？
5: 我是这个景区的巡逻员阿布杜加巴尔蒙德。
4: 你好你好。哎，
5: 这样的情况嘛，在我们这个地方很常见。来，阿斯利，哎，我们一起帮他们把车推出来啊。
6: 好嘞。
5: 来，来。
1: 哎，大叔，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呀？
5: 哎，必须把这个轮子底下的泥巴挖出来。
6: 我再沉一点，我再沉一点。
5: 你们站远一点啊！哎，别把泥巴甩到你们身上了啊！
6: 站远一点，站远一点啊！
4: 哎，有没有手套或者工具啊？您可不能徒手挖呀！
5: 没事没事，我们有经验，你们就不用管了。
6: 哎，你们站远一点啊！
5: 来，你再去开一下车，试一下啊！
4: 好好好。
3: 还是不行啊！
5: 哎，拖车线有没有？
4: 有。
5: 好，我在前面用我的摩托车拉。哎，
4: 这样行吗？
3: 哎，试试吧，我在后面推。
6: 哎，加油加油啊！
7: 来，一二三，
3: 加油！
7: 一二三，
6: 加油！
7: 加油！
5: 哎呀，哎呀，还是不行。哎，阿斯利，哎，走，我们两个搬几块石头。垫到笼子下面。
6: 好的，好的。
5: 来，朋友，咱们再试一下啊。
6: 好的。
1: 来，大叔，你的手都冻红了，你还行吗？
5: 哎呀，没事没事，我们一定可以呢。
4: 好好好，我再去加点油门。
1: 我们都到后面推，再试一次。
6: 好，
5: 来，一二三，
7: 加油！
5: 一二三，
7: 加油！哎呀，
4: 哎，大叔，真的太感谢你们了，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1: 是啊，你的衣服洗的都脏了。哎，
4: 大叔，哎，应该付给你们多少钱？
0: 对，多少钱？哎，
5: 说啥子呢你？
4: 叔，哎，
5: 不要钱，不要钱。
4: 叔，
0: 您
4: 就拿着吧。没有您的帮助，我们还不知道在这儿要挨多久的冻，拉多久的车呢。
1: 就是就是，
0: 您
1: 多亏了有你，这钱你就拿着吧，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
5: 哎，不要不要不要，
1: 你拿着吧，
5: 不要，
1: 拿着吧，
4: 拿着，
0: 您就拿着吧。
5: 钱不要，看这个。
0: 啊，党徽。
5: 对，党徽，我的党徽。
2: 阿布多加帕尔蒙德大叔掀开衣服亮出党徽的那一刻，我们同行的三人都掉下了眼泪。我们深深被这淳朴的新疆大叔感动。大叔露出党徽的那一幕，深深印。

0: 在了我的脑海中。这是我见过最帅的大叔，在场的所有游客都被震撼。阿布都加牌猛德大叔亮出的是党徽，而从他坚毅的目光中闪耀出的是无比坚定的信仰。
1: 大叔，大叔，太感谢你们了。
0: 是啊，谢谢大叔。
2: 哎，不客气，
0: 没想到我们这么幸运，在这里能碰到这么善良的大叔。哎，谢谢。
3: 这都是小事儿，都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56个民族都是一家人嘛，你们大老远的来了，我们要照顾好你们。你们都饿了吧？走走走，到我家热乎一下，喝点奶茶。
0: 大叔，
3: 走，走，
0: 不用了吧，大叔。您帮我们的已经太多了。
3: 哎，走走走，不要客气嘛，我们都是一家人，走，
0: 走。虽然是春天，高海拔的室外气温很低。等把车推出泥坑的时候，大叔和他朋友的脚早已陷在冰冷的泥潭里。傍晚，我们围坐在阿布都加帕尔蒙德大叔家的火炉边，大叔给我们谈起了他心爱的库姆兹。

0: 太好听了，
1: 好棒，
2: 真不错，哇，
0: 真不错，
3: 真好听。
0: 哎，大叔，嗯，这是什么乐器啊？
4: 这个嘛叫库姆兹，是我们柯尔克孜族人世代传承的乐器。现在我们国家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保护和挖掘，库姆兹音乐的春天来到了。
1: 库姆兹、哎，这个名字也很好听。嗯，
4: 库姆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美丽的乐器。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人嘛，都喜欢美得很，天美丽得很，山美丽得很，人嘛也美丽得很，这些都是我们的财富。
0: 是啊，你们的心也美丽得很。
3: 哎呀，你们看，我把刚才的蒙德大叔亮党徽的视频，
0: 我看看，
3: 发送到了网上，现在已经传遍全网了。
1: 真的假的？
3: 你看，你看，网友们都在评论啊。你看，有人说为淳朴的大叔点赞，也有人说大叔亮党徽的那一刻真的帅炸了。哎，这儿还有人说，这就是党员的样子，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
1: 大叔啊，你成网红了。
3: 对呀，
1: 所有人都认识你了。
3: 是的。
4: 网红？哎，我不要网红，在我们新疆像我一样的人多得很，多得很。哎，老婆子，哎，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哎，小兄弟们，哎，快尝尝我们家的牦牛奶茶。
5: 好的。
4: 哎，老婆子，把音乐放起来啊！来来来，客人们，哎，唱起来，跳起来，来来来，
1: 跳一跳。
6: 清晨，一场夜雨洗落了高原上的满天尘沙，天蓝得出奇，一只苍鹰在高傲地飞旋，高原上的景色美极了。吃过早饭，我们又要出发了。孟德大叔，哎，我们又要出发了。
3: 我们要走了，大叔。
6: 您多保重。
5: 好好好，
3: 谢谢你啊，大叔。
4: 你们注意安全啊。
5: 好，
4: 好好把我们这个地方看一看啊。
6: 好，
4: 哎，再见啊，
6: 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大叔，
1: 孟德大叔，再见，再见，
3: 再见，
1: 再见。
3: 文华，太感谢孟德大叔了。咱们这次多亏了他的救助。
1: 是啊，哎，看看
3: 看看啊，
1: 你昨天拍的那个视频上传网上火了，猛大叔亮党徽的这条视频成网络热搜了啊！你看，点击量上千万呢，
3: 千万呢，
1: 在为猛大叔点赞呢。
3: 嗯，这新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文华，哎，我们这次的新疆之旅太幸运了。
0: 不只是幸运，大美新疆也见证了我们的爱情。
3: 文华。

0: 抱着个婴儿呢。哎，他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文华
1: 啊，
0: 我们停车去问问吧。
1: 好。
0: 大姐，你好。
2: 哎，
0: 您是在这儿等车吗？
2: 是的，我的孩子生病了，我要带他去卫生服务站，可是，哎呦，没有车，咋办呢？
0: 啊，卫生服务站在哪儿呢？
2: 就在几根乡。
3: 大哥哥，大姐姐，帮帮我们吧！
4: 几根乡，我们正好要去几根乡，快上车，
1: 上车，上车！
0: 大姐，小朋友，你们快上车，哎、我们带你们去。哎、
2: 谢谢你们了，
4: 没事，上车，
2: 谢谢你们了。
1: 到了，大姐，您慢点啊。
2: 哎呀，太谢谢你们了，你们真是好人呐。我们叫帕德达，这个嘛是我的儿子斯尔江。哎，我们欢迎你们来我们家做客啊。
3: 大哥哥大姐姐，谢谢你们。
1: 哎，不客气。
0: 大姐，等您给孩子看完病我们就去，您现在赶快去卫生服务站吧。
2: 哎，好。哎，这个山上吗？很危险的，你们玩的时候吗？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啊！
4: 知道了，大姐。知道了，大姐。谢谢你。
2: 再见。
3: 再见，大哥哥，大姐姐。
4: 拜拜。
1: 给你摘了一朵小野花，今天你让我看到了跟这些花一样美丽的心。
0: 哎呀，嘴可真甜，
4: 真肉麻呀你俩。
1: 快闻闻香吧。
4: 你们两个别秀恩爱了，快看那儿有养蜂女，还有好多蜜蜂。
0: 文华，快帮我拍视频，我要发到我的朋友圈里，让朋友们都看一看。
1: 好，小心点。你拿着花从远处走过来。你怎么了？
4: 哎，怎么了？
0: 我被蜜蜂蛰了。
1: 来，我看看，
4: 没事吧？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哎，慢一点，我看一看。
0: 蜜蜂蛰了。
1: 是哪里啊？
4: 哇，鼓起两个包，这蜜蜂会不会有毒啊？
0: 啊，你别吓我，那我是不是又回不去了？
4: 哇，这有一个。
1: 别瞎说，走，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医生。
5: 你们好，你们怎么了？
1: 哎，医生，你快看一下。
0: 医生，
4: 他被蛰住了。
0: 我被蜜蜂蛰了。
1: 你看，这块起了好几个包，这怎么回事？
5: 小姑娘，别紧张，这样的情况呀很常见。来，
1: 医生，
5: 让我看看，手放松，活动下你的手指。哎呦，你这估计呀是被好几只蜜蜂蛰了吧？
0: 一群呢。
4: 医生，没中毒吧？我听说咱这儿的蜜蜂可厉害了。
5: 没中毒。但是你们看这些地方还是有些小黑点儿，这说明尾刺呀还在伤口里面呢。
0: 啊，这怎么办呢？
5: 小姑娘别着急，我帮你呀先用酒精给你消消毒，然后用镊子呀把它挑出来啊，没事，忍着点儿，
1: 很快就好。
5: 你用的化妆品里面呀可能有蜜蜂信息素近似的一个成分，而且呀你刚才呀应该是去摘野花了吧？
0: 野花？
1: 怪我，我给他摘的。
4: 我摘的。
0: 你送给我了。
5: 小姑娘，最近是蜜蜂的采花期，它们有很强的领地意识，蜜蜂的脾气呀也会变得更暴躁一些。
4: 还有这么多讲究啊？那我们以后不要去那个蜂箱那边了。
5: 对，这几天呀你就别用别的化妆品了。
0: 嗯，
5: 好了，我已经用酒精呀给你消毒了，再给你开一些抗过敏的药，记得一定要按时吃哦。
0: 好的，
4: 谢谢医生，
0: 我们记住了。
6: 经过简单的处理后，章鱼的疼痛感没有那么强烈了，但是几个黄豆大小的红肿包依然明显可见，这也影响了它双手的自由活动。正当我们用手机搜索如何快速消除红肿时，一个小男孩出现在了我们眼前。

0: 姐姐，姐姐，
1: 夏尔佳，你怎么在这里？
0: 我一直在找你们，这是我妈妈给你的。
1: 啊，你妈妈？
0: 对，我妈妈说今天早上还好有你们帮忙，不然我弟弟的高烧可能就更严重了。
1: 你弟弟现在怎么样了？
0: 已经好多了。
1: 哎，好多了我们就放心了，能及时送他到医院我们也很开心。谢谢你妈妈给我们送的牛奶。
0: 不，这不是牛奶
1: 啊，
0: 这是我弟弟的饭。
1: 你弟弟的饭？这是母乳。
2: 对啊，这母乳对这个涂伤口上是有效的。
0: 对，刚才在卫生服务站，我妈妈听到了你们的声音，知道你被蜜蜂蛰了，她很着急，让我一定要快点把这个带给你。我们这里的人被蜜蜂蛰了都用这个涂办法，每天早上和晚上在受伤的地方涂一点，你的手会好得很快的。
1: 这不行，这太贵重了。
0: 你拿着吧，姐姐。我妈妈说要学会感恩，你们帮助了我妈妈，我们也要在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全力帮助你们的。
1: 好，好，回去告诉你的妈妈，她很善良，你们都很善良，谢谢了。
3: 老乡们，春天到了，来我们这儿旅游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要把自己的家门庭院收拾好，每一个人都要做到懂环保讲环保。良好的生态是乡村振兴的起点，我们大家平时把自己的牛羊管好，不要让牛羊到处跑啊！粪便要及时清理，保持好街道的干净整洁，让全国来的客人们看到我们美丽的面貌。我都希望大家的家能在电视里面出现啊！让大家都能看到。你们说好不好？
4: 对。
3: 哎，乡亲们，今天的宣讲嘛到此结束了啊，大家都回家吃饭吧。
5: 是孟德大叔的宣讲，
6: 好热闹呀！走走走，我们也去听听哈。孟德大叔，
5: 孟德大叔，
3: 哎呀，你们也在这儿吗？
6: 我们刚才从这个卫生服务站出来，就看到您在这儿宣讲。
3: 哎，我是共产党员，也是我们乡里的宣讲员，基本上每次都会在不同的地方给村民们讲讲党的好政策、乡村振兴的新思路。哎，对了。你们怎么来到了乡里的卫生服务站啊？
5: 哎呦，张玉的手被蜜蜂蛰了。
3: 哦，
5: 医生开了一些药，已经没事了。
3: 哦，哎，没有什么事吧？疼不疼啊？
6: 好一些了。有一位叫帕热达的大姐，给了我一瓶母乳，说让我涂上会好得快一些。大叔，你们这儿的人都太善良了。
3: 那一定是因为你们也帮助了他，我们的村民都很懂感恩。只要你帮助过他们，他们也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的。
5: 谢谢这里的老乡孟德大叔。我们还要继续出发，就不停留了，再见了。
3: 再见啊。哎，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5: 好。
3: 哎，这条路很险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高山，要不然我送一下你们啊。
5: 那麻烦孟德大叔了。
3: 走。

0: 牛哎！
1: 这是谁的车啊？
2: 大叔，这是我们的车。
1: 刚您的车吗？
2: 刚才我们去卫生服务站，在这儿路边停了一会儿。
0: 这车怎么回事啊？这么长的一条划痕。
3: 哎，朋友们，我一直等着你们呢。我的牛马刚才碰了你们的车，实在是对不起哦。我要咋样赔偿你们呢？
4: 哎，三百。哎，你怎么在这儿呢？这是咋回事嘛？这个。
3: 哎呀，孟德大哥，你帮我给他们说一说，我的牛马不小心碰到了他们的车，我一看嘛，哎呀，我。

0: 不好意思的很嘛，我妈该咋样给他们赔偿啊？
1: 哎呀，这怎么回事嘛？这个，
0: 不好意思，
1: 你不要着急 啊，我来帮你解决。哎，小兄弟，我们的老乡，哎呀，我们的老乡的牛把你的车刮坏了，他要给你赔偿呢。
2: 哎，孟特大叔，你告诉他，没事儿。
3: 怎么没事啊？这可是新车呀，这么长的一道划痕，他们得赔呀。
2: 哎，张玉，
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来。这是么？我身上带的500块钱，这些牛吗？就跟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做错事情了吗？我当然要赔了，这是我们的规矩啊！不好意思啊，
2: 哎，大哥，牛又不是故意的。我们来新疆有一个多星期了，张月，你想想，这些天有多少新疆人民帮过我们？你还记不记得，高速路上我们迷路，没水没吃的时候？是不是米尔纳大妈给了我们吃的喝的？
3: 是呀。
2: 还有那天晚上，我们都不知道新疆昼夜温差这么大，晚上都冻得直哆嗦，是不是山里的牧民把自家的棉大衣给我们？
3: 是呀。
2: 你看，还有帕热达大姐那碗奶，您忘了吗？
3: 没忘。
2: 这次旅行我们离家将近4000多公里，可是我们一路上一直都有家的温暖，是不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让我们这么有安全感？
3: 我当然记得。
4: 文华，你说的对，我在支教的时候在这里感受到家的温暖了，这钱咱不能要。
1: 哎呀，
2: 不能要。
1: 哎呀，实在是对不起你们了。哎，今后嘛，
2: 大哥，
1: 我们会完善好牧道，管理好牛羊，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啊。哎，
2: 大哥，你们都是好人啊，你帮助我们是亮党徽的样子，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说过的，我们是一家人，这钱我们真不能要，快收回去吧。
0: 哎呀，这个样子不行，你们嘛来我们的家乡玩吗？是客人也是家人，这家人遇到麻烦了吧，一定要帮忙，但是嘛，我们给客人添麻烦了嘛。哎呀，我确实很难过，这个钱你们就拿上吧。
2: 大哥啊，您不用难过，我看啊，这个划痕不修了，它是我们来新疆的一个记录，以后看到他就能想到新疆，想到孟德大叔了。
3: 对对，不修了，用来见证我们的新疆行。
0: 哎，你们不要我吗？爱山别客的钱吗？那一定不要拒绝我爱山别客的心。
2: 哎，
0: 来，这是我早上带的干粮，我们新疆的馕，还有奶疙瘩，你们拿上路上吃个啊。
2: 那就谢谢了。
1: 对对对，你们就把爱山别客的心意带上吧。
3: 奶疙瘩。
1: 哎，
3: 哦，
1: 哎，小姑娘，奶疙瘩妈是用酸奶做的，
3: 哦，
1: 是我们柯尔克孜族家里必备的零食。哎，柯尔克孜语里面嘛叫库勒提，就是虫子的意思。
2: 虫子。
1: 哎，吃了以后嘛，
3: 啊，
1: 哎，它就像虫子一样，把你肚子里的脏东西都打扫掉呢。你们一路上就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啦。啊，
0: 是，你们拿上吧，这是我的心意。
1: 哎，这是心意，心意。
3: 大哥，刚才是我脾气太冲了，你别介意啊。
0: 没事儿，没事儿。是我让你们不高兴的吗？啊，
4: 没有
2: 的。大哥，认识你们我们很高兴，这些吃的我们就拿上路上吃了，谢谢你啊。
0: 好好好好。哎，下次来这个山里的那个山口嘛，一定要叫一声哎山别客，我就快快的骑上我的马妈过来接你们啊。
4: 哎，好嘞，
3: 记得了，哎山别客大哥。
4: 哎山别客大哥。孟大叔，
1: 哎，
4: 我们要走了，感谢你一路上照顾我们，您第一次帮我们救援的时候亮党徽的那个动作已经成为我们心中永远的记忆了。我曾经在这里支教过一年，我一定会记住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这里的亲人们。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我。
1: 哎，我的小兄弟，有什么事情你就说，不要客气啊。
4: 我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1: 啊，
4: 想跟您交换一下咱们胸前的党徽好吗？
1: 好好好，来，把我的党徽给你带上，也希望你能够把我们新疆的情怀永远记在你的心里。
4: 阿布杜大叔，也请你把我的党徽带上。
1: 好。

0: 也请你收下我们的这一份。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狄仁杰传，
3: 提起狄仁杰，传说可太多了。现在电影电视有很多是介绍狄仁杰断案的，甚至有人拿狄仁杰和包文正相提并论。评书上呢，有一部书叫《狄公案》，说的大多也是狄仁杰如何断案，把那些疑难案件审清问明的故事。在今天呢，我就给您说一说狄仁杰的另一面。狄仁杰出生于官宦世家，他的祖父狄孝胥做到了尚书左丞，父亲狄之训呢也官居长史。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狄仁杰呢自然是耳濡目染，所以狄仁杰打小树立这个想法或者说是理想，也是报效国家。正所谓学会文武艺，祸卖于世家。后来狄仁杰通过科举出任到了汴州的判佐。没过多久，狄仁杰被诬告了，掐监入狱。因为在当时啊，这种诬告的现象是很司空见惯的，很常见的。那么审理狄仁杰的官员是谁呢？是当时的工部尚书阎立本。这个人呢应该算是一个清官，知人善任。受理审讯，这一问不仅问清了真相，狄仁杰是被冤枉的，同时这个阎立本就发现狄仁杰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用当时的话说叫河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这个人非但没罪，反而应该为国家出力报效，就推举狄仁杰做了并州都督府法曹。没过多久，这个狄仁杰呀升任为只管司法的大理丞。狄仁杰这个人呢刚正廉明，执法不阿，刚上任不久就遇到一个案子。什么案子呢？这是唐高宗宜凤年间，也就是宜凤元年，公元676年，五位大将军全善才，这个人在当时啊也是很有名气的，还有一个人中郎将范桓义，两位将军误砍了太宗昭陵的这个柏树，没注意把那柏树给砍了。这件事儿传到了高宗李治的耳朵里，李治是勃然大怒，好家伙，你把我父亲的坟给碰了，把树给砍了，以小反上啊，古人都迷信呢、啊、那坟地里一草一木那都是不能动的，阳间的这些东西不能动，同时那种阴间的东西也不能动，按律致死，得杀不解气。其实有这法律吗？后来到了清朝逐渐把这条写到大清律里了。你看当时我有部书叫官场斗吗，刘墉参乾隆参的就是这条，当然这个和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唐史啊没有多大关系。可是在当时虽然说没有明文规定，但是从道义上是讲不过去的，尤其是皇家的东西。所以高宗李治下令，来呀，

这两个人推出去杀。这个消息狄仁杰很快就知道，马上是据理力争，说万岁啊，这可不行啊，这两个人罪不至死。李治很不高兴，怎么就不至死了呢？难道说我杀他们还杀错了吗？万岁，一个人是不是该死，得需要有法度去衡量，要不然要那法干什么？那法不失信于人了吗？明明这两个人不该死，您盛怒之下把他推出去杀了，那以后叫老百姓拿什么作为依据？若干年之后，后人如何评论这个事情呢？说两位将军因为误砍了一棵树，就遭到了杀戮的命运，恐怕在千百年之后，后人会说陛下，哎呀，许多难听的话，陷陛下于不义之中，所以臣冒死进言，望陛下三思而后行。当然狄仁杰说的词儿比我说的还要多得多。李治也不傻呀，也知道你看刚才说杀，那脑瓜一热盛怒之下，现在狄仁杰啪啪啪这一讲，就好比给浇了一瓢凉水，这火气就往下下了下。当沉下心来细一想，狄仁杰人家说的有道理，所以啊，收回成命，没杀。可是呢，死罪可免，活罪不饶，改判了流刑了，给流放了。这是狄仁杰刚刚升任大理丞办的头一件事。这个事情一出，好家伙，是震惊朝野，大伙都知道有个狄仁杰。

0: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到了后来，武则天派这个狄仁杰作为江南巡抚使，巡访各地，考察民情，看到有不好的事情加以管束，看到有那为非作歹的人加以惩处，做官不好加以罚，做民不好加以打，等等等等。这一圈走下来，无论到哪个地方，老百姓是夹道欢迎啊。为什么？狄仁杰真给办实事儿啊，贪官污吏或贬或杀，那些地痞无赖一经坐实就掐尖入狱，这真正是给老百姓办实事儿。到了公元688年的七月，这时候武则天已经实际控制了政权，穿上了皇帝衮冕，只差改称号了。这一年呢，亳州的刺史李冲，还有啊豫州的刺史越王李真相继的起兵造反，讨伐武则天。可是没过几天呢，这两伙造反的军队啊都兵败了。平定越王李真的是宰相张光弼，他手下的将士仰仗着军功大肆抢夺勒索，制造了冤狱无数啊。这个时候呢，武则天任命狄仁杰到豫州做刺史。到了豫州，狄仁杰一看就一皱眉呀，是哀鸿遍野呀，老百姓这个惨劲儿就甭提了。到监狱里一问，好家伙，这监狱里明明比方说装10个人监狱能装30个人，人挨人，人挤人，不用审讯，活活能把人给弄死在监狱里。所以狄仁杰挨个的进行这个复查，究竟有没有罪，结果这一查，大多数啊都是冤枉无辜的人。一调查怎么回事，就把张光弼手下人的这些情况摸了个底儿掉，感情是借着查抄为名中饱私囊。所以狄仁杰赶紧上奏，把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份奏折，命人骑快马交给武则天。武则天对于狄仁杰是很了解的，知道这个人刚正不阿，所讲的那一定是真事儿。于是朝廷下令改杀为留，原本这些人张光弼已经都定了刑了，杀，现在朝廷给改了，流放。你想，这么多人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又回来，虽然说被流放了，那就不错了，要没有狄仁杰早就死了。所以这些人呢，对待狄仁杰那感动的是无可无不可呀。两旁人等在狄仁杰所行走的道路边上是奔走相告，跪地磕头，以示感激之情。你想这样一来，有高兴的就有不高兴的。这个张光弼是大为的不满，质问狄仁杰。这狄仁杰就说了，原本豫州的这些民众听说天子派兵前来，奔走相告，出城投降，可是你呢，纵兵烧杀抢掠，血流遍野，我恨不得掌中有口上方天子剑能够架在你的梗嗓咽喉。张光弼从此是怀恨在心呐、还朝以后连连上本，就告这个狄仁杰傲慢不逊，妄自尊大，以下反上，等等等等。时间一长，武则天呢也就相信了，就把狄仁杰贬到了富州作为刺史。虽然这个狄仁杰被贬了官了，可是仍然一心一意的 为老百姓办实事。
2: 武则天虽然残暴，但是并不昏庸。狄仁杰的才干和名望慢慢的就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和信任。天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91年的九月，狄仁杰被任命为地官侍郎，是户部的重要职位，从此开始了他第一次宰相生涯。这个时期也正是武承嗣显赫一时、踌躇满志的时候。武承嗣啊，是武则天的侄儿，在武则天正式称帝的天寿元年晋升为文昌左相。武承嗣早有继承大位的企图，他于是向武则天建议诛杀李唐皇室及不依附于武氏的大臣们，改立武氏宗庙，并要求武则天立他为太子。狄仁杰等一批正直的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武承嗣就怀恨上了狄仁杰了，妨碍他将来继位啊。到了公元693年的正月，武承嗣便勾结酷吏来俊臣诬告狄仁杰等一批大臣谋反，将他们逮捕下狱，
1: 就让狄仁杰承认说现在某人某人和你一起造反。狄仁杰二话没说，哎，我承认，可是你说别人造反我不知道，你说我的罪名我都认呀。来俊臣没想到啊，哎，以为狄仁杰不定是多难剃的头呢，没想到没动刑，狄仁杰招了，嘿，好，所以呢就把狄仁杰掐监入狱了，对待狄仁杰呢也放松警惕了。趁这个时候，狄仁杰用这个碎布条写了申诉的这个状纸，就把这个状纸呢缝在自己的棉衣里，交给了看望自己的这个儿子狄光远，让狄光远转呈给武则天。武则天一看也大为吃惊，就把狄仁杰给找来了，说你既然没有造反，

为什么你签字画押又承认了呢？狄仁杰冲上磕头万岁，倘乎臣下要是不承认谋反的话，臣怎么能够活到今天来见万岁您？哦，那你为什么要写一篇谢死表啊？什么叫谢死表啊？承认自己有罪，请求一死，皇帝也同意了，同意你死，为了感谢皇恩，所以上表一篇文章，这叫谢死表。武则天说，那你为什么要写谢死表呢？狄仁杰说，我根本没写过呀。武则天命人拿来一看，一对照，果然不是狄仁杰写的，这是来俊臣等人伪造的。虽然说狄仁杰免于死罪，但是呢，给贬为彭泽县令。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狄仁杰刚到彭泽的时候，一看彭泽这个地方啊，干旱少雨，老百姓啊，这个田地是颗粒无收，吃饭都成问题。狄仁杰上书朝廷，希望朝廷呢能够减免一些赋税，同时呢希望朝廷能够拨发一些赈灾的粮饷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啊，这个狄仁杰无论是在朝廷为官，还是啊在一方百姓当中为官，想的呢都不是自身。就这样，狄仁杰的这个社会声望是不断的提高。后来武则天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赐给他紫袍，并在这个紫袍上写了12个金字，叫夫正木守清勤，生显位，立相臣。公元697年的10月，狄仁杰被召回到朝中，官拜侍郎，恢复了宰相的这个职务，成为了辅佐武则天掌握国家大权的左右手。而这个时候的狄仁杰年老不讲筋骨为能，年老体衰，力不从心，可是呢他知道自己责任重大，仍然尽心竭力地为国家着想，为百姓着想。这个时候武则天呢让狄仁杰推举一个将相之才，狄仁杰就向他推举了荆州的长史。武则天呢随即将张柬之提升为洛州的司马。没过几天呢，武则天又问说，你再给我推荐一个人吧。狄仁杰说，我已经推荐过了，可是陛下您没用啊。武则天说，不对啊，我已经把他提升了，司马之职啊，这官不小了。哎，万岁，臣所推荐的这个人可以做宰相，怎么能做司马呢？就这样，在狄仁杰的大力推举之下，张柬之被任命为秋官侍郎，又过了一段时期升为宰相，后来拥戴中宗李显复位，为匡复唐王朝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狄仁杰还先后举荐了数十位的忠贞廉洁之士，这些人都成为唐代的中兴名将。所以有人说狄仁杰有知人之明，当时有那么一句话叫天下桃李惜在宫门矣，说的就是狄仁杰。在狄仁杰为相的这几

几年过程当中，武则天对于狄仁杰的信任是群臣所莫及的，甚至武则天称狄仁杰为国老。虽然武则天有时候对于狄仁杰当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这脸面上过不去，但是知道狄仁杰是为自己好，为朝廷好。所以当狄仁杰后来多次要告退，说我年纪大了，我应该退休了，武则天不同意。甚至武则天在朝野当中说了，说除非军国大事，其余的这些小事儿不必烦劳狄仁杰。到了公元700年，狄仁杰病故，朝野震惊。武则天哭了，说朝堂空也。赠狄仁杰文昌右丞，谥曰文惠。唐中宗李显继位，追赠司空，到了睿宗李旦这儿，封狄仁杰为梁国公。总而言之，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沉浮。作为一个封建统治王朝当中的杰出政治家，无论狄仁杰官位大小，都是心系百姓，而且政绩卓著。尤其是在他身居宰相之位之后，辅国安邦，对于武则天的很多弊端弊政提出了自己中肯的意见。那么狄仁杰在上承贞观之治，下启开元盛世的武则天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去旅行总想带点纪念品回家。近日有游客在社交平台分享，称自己从青海察尔汗盐湖带回了盐块纪念品，这一举动引发了热议。面对公众关注，景区方面也明确回应，不建议带走天然盐块。为什么景区不建议呢？而网传盐块含有毒素，放射性到底是真是假？景区的湖盐和食用盐到底有差在哪里？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盐湖，每到节假日啊，这个游客就会暴增。伴随着客流高峰，网上的减盐攻略相关的内容播放量也破到了千万。记者在核心区发现啊，多数游客通过车载广播、提示牌知晓规定，现场没有大规模的减食现象。景区的运营主管刘倩介绍，景区在进入旅游高峰之后呢，确实有游客减盐，高峰时期一天能够劝阻七八起，大部分都是孩子装上一两块放在兜里。那目前呢，景区都是以劝诫引导和口头提醒为主。2024年，察尔汗盐湖景区就曾经提醒游客不要带走天然盐块。察尔汗盐湖景区主要负责人吴光亚表示，原因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第一是安全问题，盐粒没有经过提纯处理，含有大量的杂质，一旦误服很容易引起强烈的肠胃不适。第二呢，是怕引起了示范作用，就是你带我也带，积少成多，就会对景区的整体景观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那第三一点呢，是盐块不易保存，一旦带到

内陆之后啊，空气的湿度增加，岩块呢会吸收空气当中的水分，出现潮解，损坏了游客的随身物品。那么对于网传的这个天然岩块含有毒素和放射性，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其实啊，所谓的毒并非是剧毒物质，主要呢是天然原岩当中的杂质成分。查尔罕盐湖的天然原盐氯化钠含量呢是在50%到80%之间，其余成分呢主要是氯化镁、硫酸镁、少量的氯化钾，还有一些重金属和泥沙等等。在实验室里啊，科研人员做了简单的对比，同重量的天然原盐和精制盐分别去溶解，精制盐溶液呢是清澈透明的，而原盐的溶液明显浑浊。数据也显示，天然盐块的镁离子含量超过了国家食用盐标准的数十倍，这也是误食之后引发肠胃不适的主要原因。另外，就网传这个盐块有放射性的说法，我们的景区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辟谣。查尔罕盐湖是典型的内陆盐湖，它不属于放射性矿区，完全不存在放射的危害，所以这个说法呢是毫无科学依据的。那么这个景区的湖盐和我们的食用盐有什么不同呢？其实景区湖盐和食用盐的核心区别就是在于它的纯度和处理工艺。国家食盐的标准是要求氯化钠含量至少是达到97%，精制盐要达到99%以上，对于杂质是有严格的限量要求的。天然盐要变成食用盐，需要经过十几道的工序，去掉所有的有害杂质，并且经过严格的质量检测才能够出厂。而我们游客随手捡的原盐，它是没有经过任何处理的，杂质成分非常的复杂，绝对不能直接食用。实际上啊，查尔罕盐湖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我国重要的钾肥、锂资源的基地，支撑着全国近1/3的农业用钾需求。对于游客而言，捡一小块盐是小事儿，但是对于这一片独一无二的自然遗产而言，却是关键存续的大事。景区也注意到了游客留纪念的需求，已经在文创中心推出了经过脱毒固化处理的盐类文创产品，既安全又美观。把美景装进镜头，把盐精留在原处，遵守栈道游览秩序，才能够留住这一片震撼人心的壮美景色。

中国联通全家福套餐暖心上线，多档位灵活选择，一人办理全家共享。即日起办理全家福专属套餐，立享全屋 AI 智能服务，每月消费129元，优惠福利包含 5G 智能手机带回家，千兆宽带畅快用，全屋 WiFi 畅快不卡顿，搭配高清机顶盒，丰富影视内容随心看，娱乐办公两不误，省钱又省心。套餐内免费通话700分钟，流量至高可达200G。春日换新选联通，中国联通，联通你我，让千兆网络连接圆满美好。详询联通客服热线10010或前往联通营业厅。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2: 你过来啊，
1: 嗨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好听的音乐又来了，鸭尖吧熊猫收集节目嗨狗生活秀又来了哈，来来来，又到了一周星期四，朋友们，再过几天又要到了我们的中秋佳节了。
1: 是啊，你说星期四，我昨天就有一种感觉是周五的感觉了。
0: 嗯、哎，你别慌，
1: 今天结果又是星期四。
0: 您别慌，
1: 嗯，
0: 这个周的周天他得上班。
1: 这个周天上班。

0: 哎，
1: 星期六的时候会空。
0: 哎，对了，星期六你只能上一天儿啊、嗯，星期天你得上班哈、啊
1: 嗯。
0: 上完班之后，您再上四天班。
1: 三天班。
0: 四天。
1: 哦、四天星期天。
0: 二十就星期一上到星期四，
1: 哦、
0: 星期五才正式放假。
1: 哦、
0: 虽然说可能你到了星期四，你就觉得是要放假了哈、啊
1: 嗯。
0: 但是呢，正儿八经的上班是要上四天，加上星期天就是五天，才放三天啊。很多朋友说：“哎呦，今儿够好了。”每个国庆节连到一起就对了哈，连起来只给你放八天哈。今天过来后给你多放，哎，实际上呢还是多放了几天的哈。你看好安逸嘛，对不对？
1: 嗯。
0: 哦，甚至你还是
1: 多放了。
0: 哦，
1: 哎呀，
0: 占的便宜了嘛。
1: 也好像
0: 嗯，
1: 没有特别多放好多。
0: 咋就没给你放呢？
1: 那个
0: 后面的国庆节是不是
1: 空开了嘛？以前中秋国庆的时候它是连放，
0: 啊、
1: 本来应该是五天。
0: 嗯。
1: 嗯，然后加三天八天，
0: 你
1: 后面只放七天，
0: 因为
1: 今天给你放满了。
0: 我为啥说今年给你多放了呢？因为今年的国庆节是星期四放到星期三，
1: 那后面有
0: 而且
1: 要
0: 后面
1: 回来哦，
0: 后面调你就一天嘛，你就星期六调休嘛，
1: 要补回来哦。
0: 对啊，你星期天又可以玩了的嘛。
1: 啊，但是还是要补回来。
0: 这样算下来是很划算的哦，朋友。但如果说你把28号、29号、30号你把调休了的。哦，那不得了，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哦哟，13天，好吓人，你想。然后你再把后边两天一调休了，8号跟9号、10号，不得了。
1: 耍的不香。
0: 16、17、18、19，哦哟，16、17天，哦哟，不得了。
1: 那个、还是可以、
0: 啊，
1: 有假期嘛、
0: 嗯，
1: 这样子有假期的话，对于我们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哈。
0: 嗯。
1: 啊，在家里面跟家人团聚一下。啊，带孩子这儿走走那儿走走的，他也不用上学，你也不用上班，跟孩子啊，跟家里人一起的时间就会更多。现在发现真的，你要多陪陪孩子，多跟孩子一块玩一下，因为孩子真的是越来越好玩了。哎，但慢慢长大了之后呢，他要是去读书了，那天我看到有一个朋友发的朋友圈说，这孩子只能一个月一见了，以前是天天见，后面上初中了是一个周一见。他现在上高中了，他说：“哦吼，
0: 一个月
1: 一个月见啊！”等到上了大学，那就是半年一见了，4个月之后一见了。
0: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去找他啊，但找他他也不一定出得来。
1: 干啥？人家在上学，你找他干啥、啊？
0: 你找他了，你自个儿干等去哈，可能吃饭那个时间出来见你一面哈。
1: 对嘛？你那不是、
0: 哎、
1: 那个时候大了之后，
0: 说啊、
1: 他想见你吗？
0: 妈你不要来了哈，爸你不要来了哈，你不要天天来嘛，你一个月来回去2次、3次就行了，你不要天天来哈，还得嫌弃你是吧，
1: 天天来就行。
0: 所以说在这个孩子能够在有效的陪伴你的时候哈，你真是在国庆也好，这个中秋也好，带着你的孩子好好的做好陪伴哈，别今天又打麻将，明天又去吃烧烤，后天又约的朋友去喝酒哈，那我跟你说你错过了孩子最需要你的时候，
1: 嗯，
0: 哦，到时候
1: 他就不需要你了，
0: 他就不需要你了哈。所以这个时候是最重要的，所以我每天这工作再忙，回家就哪怕是晚上我们给学生上课也好，各方面也好，就是再晚回去，不管孩子睡还是没睡，那得回去好好的这个聊聊天，然后看看孩子，然后陪伴一下啊，就是做好高质量陪伴。确实我们现在这个80后也好，70后也好，90后也好，对吧，就是就工作呢确实还是比较的扎实，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要做好高质量的陪伴工作，也非常的重要，对吧，
1: 是
0: 我们不说
1: 陪一下自己的孩子，
0: 对，
1: 但真的是一转眼就长大了，
0: 一转眼哈，您的孩子就长大了，别人看别人家的孩子那真的是一会儿又这个长大了，
1: 是啊，
0: 自己的孩子带一带一，哎呦，今天又咋子了，明天又咋子了，别人在玩儿呢，我们就发现，嘿，
1: 长得真快，
0: 他一会儿又长大了，哈、哦，
1: 是啊，
0: 对，一会儿又长大了啊，对吧？好、
1: 啊，所以说呢，还是多陪陪自己孩子啊，真的是可以多陪陪家人啊，别把工作呢干完了就赶紧回家啊，不要就是，反正把自己工作干好了就赶紧陪家人，家人也很重要，工作也很重要，这要达到一个平衡呢还真不容易，但是呢我们尽量的去平衡它就行了，
0: 对，安排起来，我觉得哈，首先就是对自己的这个家人的陪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哈。好了，那么在我们的晚高峰海口生活秀的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在线的分享互动，可以在我们的视雅的视频号和我们去分享互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雅视频号的直播。那么

0: 今天上午的话，我们也给他直播卖了什么花椒，卖了我们的各种产品，我们雅安的农特产品，我们雅安荣梅甄选的一些好物啊，这么多好物的话就带给大家。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还要给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就关于雅安的大熊猫。昨天呢，大家知道哈，我们这个四川省的这个2025年度的百家退优的文联的这个活动啊，也是在这对这个在我们雅安的1869的中国大熊猫生态世界研究中心，然后这。进行了一个非常唯美，然后也非常振奋，也非常有力量的这些文艺的作品哈、就是文艺的力量啊、激荡人心啊，当然很得到了很多人好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提到了熊猫，对吧？我们大熊猫文化，我们雅安呢以大熊猫的文化和本地的一些民俗风俗哈，组合成了我们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剧目也好，打造成了我们的1869的这个生态世界演艺中心也好啊，投资的好几十个亿啊，现在已经完成了18亿的投资了。你想想哈，整个的剧目是有什么？这生态演艺，然后主题乐园、亲子互动哈，各种
1: 还有一些商业的配套哈，
0: 对，简直不得了，
1: 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雅安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地方了哈，目前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去打造的。
0: 对，那我想给大家说哈，你为什么我们会说这个熊猫文化？因为在咱们雅安呢、冷不丁的哈，可能你去旅游的时候，或者说村民，然后偶尔在遛弯的时候，都有可能发生野遇、野生大熊猫的时候。
1: 是的，是的。
0: 大家知道哈，熊猫的故乡老家在哪里？熊猫故乡的老家在宝兴。那么最近呢，就是熊猫老家雅安宝兴又一个村民啊，又遇见了野生大熊猫了哈。而且当时觉得，哎呦，一点都不奇怪，我见怪不怪了。哎呀，见怪不怪了。
1: 真的，就是这种碰到，就是很多人在网上，很多朋友说，哎，你们雅安是不是人手有一只熊猫哦？我们没有人手一只熊猫，但是我们在野外很多时候。比如说现在保护大熊猫的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之后哈，然后更多的在野外能够经常碰见它哈。
0: 对，
1: 就是那个在9月12号的时候呢，家住保兴县姚基藏族乡这个嘎日村，就是那个神仙居住的地方，包括那个达瓦更扎这里啊，然后有一位村民呢杨富亮就发布了一条视频的朋友圈说Hello 兄弟好久不见，嗨呀，他那个视频里头就有一只野生大熊猫在那个溪边溜达，与这个杨富亮村民四目相对之后原地掉一个头，然后慢悠悠地离开。哎呀，他是怎么样碰到这只大熊猫的呢？他呢是每周一到周五要上班，但是到了周末的时候呢，他就会骑上摩托车，哦，将家里的100多头牦牛，天哪！我给大家说到这儿的时候，我突然想说一下，牦牛是我们的这个少数民族这边最重要的一个资产哈，一头成年的牦牛大概就是在10000把块钱左右。
0: 哎呦，你看看，
1: 100多头，
0: 不得了哈。
1: 这个赶到10多公里的外的山上去放牧。那么在9月12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呢，放牛下山的路上，他就看见了公路边的大熊猫，然后就赶紧掏出手机拍下了视频。啊，这是一只成年大熊猫，啊，体格呢健壮，遇见人也不慌，啊，应该不是第一次与人偶遇了。反正他说他跟大熊猫最近的时候呢，只隔了2-3米。啊，大熊猫看到他的时候呢，有点惊讶，他呢也害怕说啥子，有点害怕打扰到他哈。所以很多这条小视频一发出来之后，很多网友就说，
0: 哎呀，炸开了锅了，
1: 四川遍地大熊猫，宝兴的最多。
0: 哎呀，
1: 还说是说哟，这就是邻居串门儿哇，这感觉四川到处都是熊猫哦，你来到我们雅安你更会到处都看到熊猫，因为这个熊猫元素就深入到我们雅安的咔咔果果头，
0: 对，
1: 就是融入到了细节里面啊。
0: 对，而且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咱们雅安的大熊猫为什么生态大熊猫，为什么野生大熊猫它这么的轻松自然自在，而且它根本就不惧怕人类，这是为什么？因为在他们跟人类的相处的环境当中，他们已经融合成一个整体，叫大熊猫国家公园。我们雅安的整体的幅员面积有 正好超
1: 大半的
0: 六七十，一大半的都划入了大熊猫国家生态公园，
1: 我们跟它和平相处啊。
0: 对，所以这个非常的重要哈。

0: 点赞，还有一些熊粉们哈，这个熊猫的粉丝们，
1: 猫粉特别多哦，
0: 对，
1: 猫粉很多，
0: 那真的是哈，随时随地就是这个大熊粉哈，就是拿着他的这个相机哈，那就是非常的这个小心翼翼的去观察熊猫，而且他们都是非常有礼貌的，然后对熊猫是超级的尊重，他们在观看他的时候，我拍照拍他们的时候，
1: 离得比较远，你不去打扰，
0: 对，离得比较远，而且他们是悄无声息哈，然后走路都是非常非常小声的，所以说大家对去观看大熊猫的时候，不管你是景区也好，各方面也好，他千万不要大喊大叫，
1: 对，也不要去为了拍照片吸引他的注意，大喊大叫的，熊猫本来他就其实挺可爱的，不要把他吓到了哈。
0: 对，这个非常的重要哈，超级重要哈，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宝兴，在雅安，包括像这个这个村民杨福亮啊，有相同经历的人有很多很多，所以说我们这个这整个土地的这个含猫量啊，
1: 含猫量很高，
0: 对，它是很高很高的，因为作为我们的第一只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地和模式标本产地，我们的熊猫老家真的，你想嘛，它整个大熊猫的国家公园雅安片区是5936平方公里，占据了全国大熊猫国家公园面积的27%，你是这个数据啥子概念？全国哦，
1: 是啊，全国
0: 啊，
1: 宝兴这边，你看它占了那么多
0: 啊。来，我们再看看哈，我们雅安现在的大熊猫的痕迹点，来，咱们来看看哈。
1: 嗯，
0: 雅安是实现大熊猫科学发现、保护、繁育、野外放归保护历程最完整的地方，而且数据显示，2025年记录大熊猫的痕迹点是260个，其他野生动物的痕迹点是3243个。
1: 对，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是在我们雅安，你在野外碰到大熊猫的几率就比较的高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呢，要提醒到所有来雅安旅游的朋友们，第一，请把你们的垃圾放到该放的地方啊，不要在山区，不要带这个我们的火种去进山啊，把垃圾也随身的保护好，然后带出来丢在这个垃圾集中的收集的地方，不要带火种进山。还有呢，就是如果说碰到了我们的野生动物，比如说猴子呀啊，比如说在喇叭河啊，还有就是我们的351这个国道上面哈，也有好几个地方有这个猴群的，你们不要去打扰他们，哎，尽量的不要去投喂他们，你把这奶了，他慢慢，如果你不去投喂他的时候呢，缺食物了，他懒了怎么办呢？
0: 是的，
1: 要去生存呢，是吧？
0: 对，他要形成自己的这个生存能力嘛，哈。
1: 不要投喂它，然后呢也不要去追赶它，也不要多大声的放音乐啊，或者多大声的去吼它，你要最好做到的就是不要打扰。那尤其是碰到大熊猫的时候呢，尽量啊，不要去打扰，一起保护我们不仅仅是圆滚滚的国宝，还有我们可爱的小熊猫，还有我们的猴子，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动物，是吧？好，所以呢就在这儿，希望各位能够文明旅游啦。
0: 是的，这个是超级的重要哈，文明旅游，还有就是对熊猫啊，看到之后不要大声吼叫哈，你不要把吓到了哈，对不对？你不要惊讶的很，
1: 哎呀，熊猫，
0: 是啊，
1: 不要这样子，淡定一点，
0: 对，
1: 他在你在那个啥，他也是一只熊猫，好吧，他就是国宝大熊猫，但是请你看到他的时候不要激动，我们理解你的这种心情，但是请你克制住哈。
0: 对，请你控制住你自己哈，这是很重要的哈。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在今年的4月份，雅安市公安局的名山区分局网安大队发现一条涉嫌网络开盒的违法线索，它是网络开黑，你肯定有没有问题？来，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哈。来，第一个，辖区里面这个网民孙杨孙啊，这个孙杨还是华民哈，18岁，涉嫌非法扒取他人的个人信息。对于这个受害人实施短信的轰炸、言语的侮辱和辱骂等一些网络骚扰，还有这种情况啊！
1: 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哈？这个事情的起因就源于了一场游戏口诀。
0: 对，
1: 钱浩，我们给大家说的都不是真实名字，17岁还没成年。李芳、孙杨三人同在一个游戏群，钱浩与李芳因为这个游戏相知相识，发展成为了他的

0: 汪烈关系。后来呢，两人因为感情出现纠纷，这个钱浩呢就一时气不过，想要趁暑假去报复女方，便在群里发了一句：“有没有人能帮忙开盒李芳？”开盒就是指的通过网络渠道将他人的真实姓名、家庭住址和联系方式等个人信息扒出来，并且呢暴露在网络之上。那家住雅安市名山区的孙杨看到群消息之后呢，为了在群友面前炫耀自身的能力哈，当即回了三个字：“来交给我。”好呀，这就是年轻的时候意气用事。随后呢，他就使用这种非法途径查到了李芳的基本信息。
1: 对，
0: 随手，你看香都不香哈，随手就转发到了游戏群里，煽动群友一起对这个李芳进行辱骂骚扰。不仅如此呢，他还使用非法网络软件对李芳的手机实施什么短信轰炸。好，在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之后呢，公安民警前往孙杨家中实施抓捕，跟孙杨交谈过程当中啊，就发现他的这个法律意识极其淡薄，丝毫不觉得自己的行为违反了法律的规定，也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
1: 对，
0: 办案民警里面啊，这个语气里都带几分无奈。因为这个孙杨呢，父母离异，他跟着父亲生活，但是父亲常年忙于工作，对他又疏于管教。初中毕业之后，
1: 所以说就沉迷于
0: 网络了。
1: 哦，你看，还是有原因的哈。所以办案民警呢，就到了这个受害人的这个李芳家中走访的时候，了解到李芳也是初中毕业，也没有这个继续读书，也是在家里面就是沉迷于这个网络了。
0: 哎呀，
1: 面对这个民警的询问啊，他虽然说意识到自己的这个隐私权受到侵害，但是并没有告知他的父母，也没想寻求这个法律的帮助，而只是觉得哎呀被短信轰炸有点烦。
0: 嗯，
1: 而他的母亲呢，对于这个女儿的遭遇啊，就是毫不知情啊。听完这个民警的这个解释，才觉得后怕。
0: 嗯，
1: 而目前呢，属地的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孙杨做出了行政拘留的处罚，而且这个钱浩呢也是另案处理。所以你看看哈，这就是提醒大家。而目前不少青少年受网络的不良的一些影响，像什么开盒呀，这个作为这个逞能啊耍威风的这种行为哈，啊又是青少年对吧？那么分不清网络行为与现实的法律的边界，同时呢，我们的广大家长更要主动去关注孩子的网络生活学习情况，对不对？了解孩子的网上的交友啊、游戏的社交啊等等这些情况，及时发现孩子接触到一些网络的不良的风气啊。当这个孩子存在一些不良行为的苗头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去介入、去纠正，做好这个教育的引导，防止小的网络这些陋习演变成了违法的行为。很多
0: 的
1: 青少年呢，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哈。我一会儿就是出现这种逞强豪生，然后几个人在一约起来，嚯，那现在不得了哈！
0: 年轻嘛，意气用事，对吧？
1: 要寻找刺激啊！
0: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不得不给大家说一下，在这一起案件当中，这位孙杨的行为，他到底是触碰了什么样的法律红线呢？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通过非法网络软件获取并在群内发布李芳的个人信息，属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另一方面呢，对李芳实施短信轰炸、煽动群友辱骂骚扰，属于多次发送信息干扰他人的生活。
1: 对，
0: 那对于他哈，他因为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那么根据怎么样做什么样的处罚呢？行政拘留处罚啊，然后呢可以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比较严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所以说网络不是什么我们肆意妄为的地方，也一定要注意着保护自己，也要预防他人的伤害了。
1: 是的，这个是很重要哈。好，这是让我们稍作休息，回来之后接着分享，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2: 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3: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2: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4: 校园本该是乐园，可有时阴影也会悄悄靠近。今天咱们说说校园霸凌，听听法律怎么保护孩子。记住，沉默不是金，勇敢站出来。

0: 学了，请同学们回家注意安全。
1: 贼的，新来的，懂不懂规矩哦？保护费呢？
2: 我没得钱。
1: 没钱？收他，把我按倒。
2: 不。
3: 李姐，就只有这地点儿。
1: 这地点儿？下次给我带24号，我跟你说，不要开老子打你死。走。
4: 小妹，你没事嘛？我都看见了，他们太过分了。走，我陪你告老师。哼，不能忍这种事情。报告李老师。
3: 哎，小刚，小梅，快进来。小梅，你怎么哭了？
5: 小梅和小刚向李老师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3: 小丽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校园欺凌。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等要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霸凌行为零容忍，小丽他们的行为辱骂、嘲笑小梅、 P 图丑化、发群传播、推搡搜身以及勒索财物，这每一项都是违法行为，而且性质相当恶劣。喂，哎，张警官，我是李老师，我们这儿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校园欺凌事件，这可能需要您的介入处理。
5: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20条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制度，欺凌者必须接受严肃教育，情节严重可能送专门学校矫治，家长也要承担管教责任。
3: 小梅，你受委屈了，记住，被欺负不是你的错。小刚，你做得很对，及时报告，这是勇敢和负责任的表现。
5: 校园霸凌危害巨大，必须坚决制止，默认是帮凶，勇敢报告是关键。
6: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7: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关注青少年健康，守护孩子明亮未来。雅安市禹城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醒广大家长朋友，儿童青少年近视、肥胖问题重在预防，贵在坚持。坚持一增一减，增加户外运动，保证孩子每日充足户外活动时间，放松双眼。减少电子产品使用，单次连续使用不超过15分钟。做到一多一少，日常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保证膳食均衡，少喝含糖饮料，少吃高脂零食，养成健康科学的饮食习惯。
8: News
9: 刷新资讯
10: News
9: 一起听雅安活力资讯报。

0: 定自己听雅安活力资讯报给的小川和陈琳来刷新到这时段的整点资讯。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16号的晚上，由四川省文联雅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在雅安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新平、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胡一峰、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江怡、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局长李小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陈兰、中国记协副主席刘成安、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梅、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会长刘全胜、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李鹏、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等出席活动。
1: 9月16号，第四届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大会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就业创业服务周活动在雅启动。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慧英、四川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涉藏办主任徐军、西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普布次仁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雅安市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
0: 再来关注到9月16号，成都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周荣球来雅调研外贸工作，市委书记廖文斌陪同有关调研。周荣球一行先后前往雅安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润兆食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的经营、海外市场的拓展、外卖进出口订单等情况。
1: 9月15号到16号，第四届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大会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就业创业服务周系列活动在雅安举行。通过跨区域联合招聘、对接洽谈、专题讲座等活动，持续深化川藏两省区人力资源协同联动，助力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全晓峰、西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普布次仁、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分别参加有关活动。
0: 9月15号，2026年全市教育系统网络安全和舆情应对处置及保密工作培训举行。本次培训为期2天，聚焦教育系统网络安全、舆情应对、保密管理三大关键领域，通过案例教学、专题授课的方式，针对性地提升教育管理干部风险排查、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筑牢教育系统安全防线。
1: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国内新闻。中新网消息，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东帝汶首次以东盟正式成员国、东博会共同主办方身份亮相。
1: 好，再来关注到的是下一条消息。9月17号，中国代表团参加在名古屋花园码头富士广场举行的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各代表团的欢迎仪式。在欢迎仪式上，依次进行代表团入场、代表团介绍、文艺表演、欢迎致辞、升旗仪式、纪念品的礼品赠送、集体合影等环节。在当日，中国代表团、中国香港代表团、中国澳门代表团等共同亮相。
0: 中新网消息，商务部17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在回答有关中美双方300亿美元相互降低关税安排磋商最新进展的提问时说，目前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就有关议题保持密切交流，后续将适时发布有关进展。
1: 好，这时刻再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要闻，来关注中新网消息，来关注在苏丹西克尔多凡州一座金矿日前发生了坍塌的事故。那么截至日前的话，当地时间的16号，已经造成82人死亡，仍有数十人失联。
0: 中新网消息，9月16号，2026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亚运村游轮哥诗达塞琳娜号停靠在名古屋的金城港的码头。据介绍呢，该游轮拥有1500间客舱，赛事期间最多可同时接纳4000人。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据以色列政府官方阿拉伯语账号16号在社交平台发布的声明，以色列和摩洛哥已经同意收紧双边的外交关系，包括将两国外交代表机构提升至大使馆级别，并互派大使。
0: 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到天气情况。雨城区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20到25度。天全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9到23度。明山区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5度。庐山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9到26度。保兴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3度。银津县今天晚上阴天，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7到24度。汉源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阴天，气温17到24度。石棉县今天晚上阵雨，明天白天多云，气温16到25度。这时段的资讯由玉磊编辑，陈林小川播报。1047听雅安，我们下时段再会。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3: 每天叫醒我的，从来都不是梦想，而是花呗和信用卡上残酷的账单。衣服可以打折，但开心不能打折。房子可以按揭，但幸福必须全款。谁说浪漫的诗和远方与充满烟火气的生活不可兼得？
4: 你过来啊！
3: 开购生活秀，把生活过成一场自己的秀。

0: OK， 现在是来到北京时间下午的6:11，继续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海狗生活秀，到了晚高峰节目了，各位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要说出什么安全？行车安全。
1: 行车的安全吗？
0: 是的。
1: 其实我现在特别想给大家提那个走路的安全，因为现在很多，包括还有那个骑电瓶车、骑那个电动车呀、共享单车，很多人就把那手机卡在前面，啊，他边骑他边看。还有一种呢，就是手机拿在手上，别整，猜空了吗？也不晓得，然后嘛，上楼梯下楼梯。

0: 两岸真实发生的事情。
1: 哦，你说这好麻烦嘛，是不是？
0: 对啊，还有就是你去，你低下头，你觉得方向盘没有歪，但其实它已经歪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就在车上不要搞其他的，就专心开车就对了，好吧？
1: 嗯，所以最主要是很关键哈。行车在路上，安全放心中，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还有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的话，这不一直老生常谈的话题。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不要在行车过程当中随意的穿插场景哈，对我们的这个安全也会造成很大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那么再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热门话题吧。啊，你最近有没有看到文玩玉米？
0: 有，我有一个朋友玩这个文玩玉米，玩疯了，玩了2万多块钱进去。
1: 哎呀，
0: 玉米可好看了，绿色的，而且光泽度、硬度都很大，表好。
1: 对对对，
0: 玩的不易。
1: 哎，这个同样，
0: 他要是在听广播，今天听到他肯定要说我蛐蛐他。
1: 这么讲吧，同样的文玩玉米，有9.9块的，有7800的，有上万的，对吧？那么这个9.9块包邮到上万的这个文玩玉米，它能不能，我们能不能种，就说能不能种，能不能玩啊？
0: 是
1: 它在里边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来好好说一下啊。
0: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如果说是农村里面的孩子，比如说我们80后的
1: 啊，
0: 小的时候是不是到了暑假基本上都要去掰玉米捏玉米？
1: 对，
0: 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我那时候有一个爱好，就是去挑好
1: 挑好看的玉米，
0: 而且它是花玉米，就类似于现在这种文玩玉米，它上面有那种黄颜色的，有深红色的，有深红色上面带点斑点的，有紫色的，就整个的玉米非常好看，而且呢你把它晒干了之后，它硬度是非常高的，真的就是可以那种长期保存的那种哈，很漂亮。我后面呢，也不说把它掰下来，把玉米粒儿掰下来，穿成我们小时候女生喜欢剪那种剪子，就把它当成这种了。而且时间你把它保存好了，第二年依然可以拿出来玩。有可能就是这种哈，类似于这样的玉米，大家现在慢慢把它操成了文玩玉米。
1: 就说这个文玩玉米的这个定价是谁来定的？
0: 对啊，
1: 这个农户跟风种植，它是真的能够这个增收吗？还有这个背后有没有风险性啊？来，今天我们来探讨一下话题哈。
0: 对，
1: 因为在短视频上面看，多家店铺都在直播卖这个文玩的玉米，啊，有20元四根的这个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高端品类。而这些玉米它其实就是10几厘米的这个长度，
0: 对，
1: 比普通的这个粮食玉米要更细，然后更小巧。
0: 是的。
1: 而玉米粒呢也有什么黑色、黄、红色、青色等等多种颜色啊，表面有玉石光泽。你看看啊，有些商家就说，哎呀，这种文玩玉米呢也是直接从这个国外引种的啊，然后进行本土化的种植的哈，相当的漂亮哈，相当的这个就给那个整出来哈，他们加点那种点缀哈，整出来就跟这个跟个珠光宝色一样的哈，真的相当的漂亮哈。
0: 是的，
1: 好，七彩宝石啊，七彩宝石
0: 啊。这是我们跟你说一下，因为不同表

0: 产品，比如说小川刚刚说的什么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啊这些，但这些都属于是什么那种爆裂型的玉米。
1: 嗯，
0: 爆裂型玉米就专门用于制作爆米花的。
1: 好，
0: 那这个选玉已经衍生出了多种色彩品系，所以说我觉得优思和商家真的是
1: 啥子是算得起哈。
0: 对，他说你这个玉米你既然可以拿去爆爆米花，那你我为啥不能去把它，既然又可以去盘，只要有人喜欢，
1: 嗯，
0: 我来告诉你们这个东西，我来包装一下，你们就去来买了。就包括那个什么路边上也那种路边上的那种哈，比如说我们种西瓜呀，田里面地里面衍生长出来的那种野果子，花纹跟西瓜一样，但是呢它个头比西瓜小的很多很多很多，这个商家呢就把它收了拿过去去打一个什么呢，拇指西瓜，一盒可能装个十几个，十一十二个的，然后
1: 对
0: 十几块钱一盒，二十几块钱一盒，啥味道嘛，吃起来这一点味道都没有，而且难吃的要死。所以现在我发现很多商家特别会做生意啊，就是把你这种本来是这种野果子的稍微给你包装一下，它价格就上去了，
1: 对，
0: 它引导你去玩它，它包括那种玉米嫩，
1: 它的波动性很大，
0: 它就给你做成什么呢，哎，高级袖珍的那种玉米啊，那种可以煮可以吃可以煮来吃，可以煮还可以煮粥的那种啊，包装给你一包装，那其实就是没有长大的，在农民伯伯眼里面那属于是拿来喂猪的，
1: 对了，
0: 喂牲口的。
1: 所以说你看看哈，这个文玩玉米的这个种植成本更低，而且相对于核桃来说它比核桃要低一些哈，周期更短，对，但是仍然存在这个市场的波动哈，有可能你买的这个今天是这文玩就是东西哈，它今天可能它比较火爆的时候它这个价格高一些，
0: 啊，
1: 可能过了两月过了一月哈，大概就是热度下来了，可能它就会那个
0: 一分钱都不值，
1: 对，它也可能不值钱哈，就是没就是
0: 欣赏的人他
1: 就
0: 不欣赏的
1: 爱得像宝，
0: 他什么他就不什么都不是，就比如说这个玉石一样，有一段时间我也很玩这个玉石啊，后面发现把自己买的玉石全部凑起来一看，无非哎呀就是一堆石头嘛，
1: 对呀，啊，甚至
0: 发现在
1: 甚至你拿出去可能还不值钱
0: 一两万块钱，
1: 对呀，啊，
0: 这个我跟我这个玩玉米的同事一样，
1: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还就是我建议大家哈，
0: 你觉得它有价值它就，你觉得它没价值它就是一堆石头，它就是一个粮食。
1: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不懂这个行业，你不懂它，你买万一你买的次品，对吧，比如市场乱象很多很多很多，你敢保证你买的是真的吗？甚至有些网友还发帖说自己买的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
0: 哈，对啊，
1: 这个也有可能就是假造的，
0: 跟玉石一样吗？
1: 对 啊， 啊，玉石也有可能，这种工艺品
0: 造假，造假造得太吓人了，
1: 对，而且有些在直播间抽盲盒，哎呀我抽到一个特别好的，很有可能剥开之后这个品质就欠佳，所以专家的建议就是说农民在种植这种文玩玉米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好自己的这个销售的路线，不要盲目跟风，万一种起来之后，哦吼，这个野土野果卖不出去了怎么办，或者价格一低到一定程度怎么办，
0: 对，这种产量就不如那种正经的，
1: 对对，哦，产量又不高，
0: 所以说那这不就亏了，这种都是带风险性的，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大家
1: 还是要
0: 慎重
1: 哈，慎重。但哎，你说我底多得很哈，我就拿着小品死一下，哎，这也是可以哈。但是呢，大家相信哈，这种跟风啊，这种文玩喜欢的人非常喜欢，就跟个盘核桃一样，是吧？我喜欢的人他把它盘了，真的是足光远的，对不对？哦，啊，不喜欢的朋友他就一点都不喜欢，对不对？就真的是就这样的哈。好的，那么第二个龙门阵，林妹儿和川哥也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哈，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拜拜。

0: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1: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0: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2: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3: 张主任，你看嘛，这就是小雅当初跟我借钱的时候发的语音，她说的：“美玲，我只用10000块钱周转一下，下个月发工资马上就还给你，是不是清清楚楚的嘛？”哎，结果呢？3个月都过去了，我倒他倒好哦，只跟我说借了5000块钱，这算啥子嘛？
4: 哎，美丽，你咋个能这样子说我呢？你咋能这样说呢？我明明说的是5000，我要交房租，又有急事情，5000就够了。我当时是给你发了语音的，但我绝对说的是5000。你是不是记错了？还是你手机录音出问题了？
5: 美丽，你肯定是记错，咋可能嘛？我当时就在旁边，俺小雅是做人讲良心的，说实话哈。美丽二话不说就把钱转给你了。连个借条都没让你打，好，你现在想来账？哦，这个年头真的，亲兄弟都要明算账，还别说你们闺蜜，美玲就是太相信你了。我跟你说，
4: 我没有来账，我承认我借了钱，但就是5000啊。美玲，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你咋能不相信我呢？当时就我们两个通话，哪个晓得大卫听没听清哦？
3: 哎，小雅，你啥子意思哦？那不是大卫还冤枉你吗？哦，重点不是哪个听到了，重点是钱。我转给你的银行流水清清楚楚的是10000块钱，好，你这咋解释嘛？要不是看你多年情分儿，我跟你说，我早报警了。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几个啊，大家都冷静一下，情绪激动解决不了啥子问题。我呢也看出来了，问题啊就出在了这当初这一笔借款的约定上，对不对？口头说的金额对不上号了。
4: 对，合适的。
6: 要得要得，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们说的关键问题了。根据我们国家这个民法典第668条，它是明确规定了的，借款合同应当采用书面的形式，但自然人之间的这个借款合同呢，可以采取其他形式。你们两个啊都是自然人，朋友之间的借钱，口头的这个约定啊，法律上是允许的，这一点没错。
5: 看嘛，我就说嘛，口头都行的嘛，哎，他就该换一问。
6: 但是法条后面的还有一句也很重要，合同内容一般包括借款的种类、币种、用途、数额，还有利率、期限以及还款方式等等条款。你们看嘛，这数额是不是很关键的一条呢？现在问题啊就是出在这儿了。口头约定啊方便是方便，但最大的风险就像你们现在一样，这关键内容说不清楚，记不清楚，更是证明不了啥子。你说5000，他说10000，这银行流水显示10000，但是又没有书面证据证明你们口头约定的就是10000，所以这扯皮啊，这伤钱又伤感情哦。
4: 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那么多，哎，就觉得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3: 哎呀，我觉得打借条太生分了，那哪个想得到嘛？
6: 所以啊，这那么多纠纷就是这样子来的嘛。法律呢允许口头形式，但是强烈建议大家啊，特别是像涉及到这种金额、期限这样的重要内容的时候，最好还是采用书面形式。哎，你哪怕简单的写个借条，把好多钱、借款人、出借人啊以及还款的时间都写清楚，双方再签个字、按个手印，这几分钟的事情，后面好多麻烦都不会发生了嘛。这就叫做亲闺蜜明转账，还是双方权益的保护，也是对我们友情最大的尊重嘛。
5: 对对对，那张主任说的在理哈，当时写个条子，啥子事情都没得，是不是？
4: 美丽，对不起嘛，这次真的是我疏忽了哈，给你添了这么多的麻烦。不管咋样子，但5000我还是认的，剩下的5000我再想哈办法哈。或者我们查查通话记录，也许当时有录音嘞。
3: 哎呀，算了，小雅，我也是冲动了。钱的事情我们再好好捋一下子嘛。张主任说的合适的，这次就当买个教训。哎呀，以后嘛，再好的朋友，借过钱还是要落笔为安。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7号，星期四，农历8月初七，欢迎收听。

0: 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1: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
0: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正式投产商运；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
0: 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特朗普称此举是敌对行为，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
1: 美联储三年多来首次加息，特朗普称美国利率应降至1%或更低水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智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 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已经成为一个广泛的应用。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世界海洋经济发展简报2026显示，全球海水养殖产量稳步增长。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郭跃介绍，造船市场处于新一轮景气周期，全球造船三大指标中有两项实现增长。主力船型中，集装箱船、客船新接订单上涨明显。
5: 2025年，全球范围内造船完工量和首次船舶订单量均实现了10%以上增长。
4: 在海洋能源方面，全球海洋油气产量稳步提高，海洋油气勘探开发呈现出向深向远趋势。2025年，全球海洋油气勘探或一桶以上的发现17个，其中超深水油气发现8个，新增超深水储量约占全球海洋油气勘探发现储量的64.5%，展现出巨大潜力。而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也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原油、天然气产量比上年分别增长3.4%和17%，海洋原油增产量占全国原油总增量的近70%。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持续加大，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6: 比如，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层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在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这些都充分证明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2期3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总台记者王泽华、徐舒阳报道。
7: 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并全面采用自主研发的全国首个完全自主可控的集团级核电生产管理系统。华能海南昌江核电有限公司运行部副主任李文介绍，
8: 它的三道安全屏障均设置有能动加非能动的系统，在事故情况下，它无需外部电源，均可以通过重力、自然循环等自然界的力量完成堆芯余热导出，并设置有2400吨的水箱作为非能动的冷源，并且在事故情况下可以72小时无外部电源供应来保证安全。
7: 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位于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规划建设三号、四号两台120万千瓦核电机组。双机组投产运行后，每年能够节约标准煤超630万吨，等效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李文说，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9月7日完成冷试，预计将于2027年8月投产商运，将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提供清洁、安全、高效的能源支撑。
8: 三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清洁能源约90亿千瓦时；34号机组投运后，可为海南岛提供约180亿千瓦时电能，可满足海南岛1/3人口的生产生活用电，将带动海南清洁能源产业升级。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距离开幕还有5天，目前赛事筹备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场地搭建工作预计明天完成。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9: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副主任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10: 那这100万件过程当中，其中有63%是通过赞助的方式来获取。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这个相关单位，共同在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9: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创意艺术与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1: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包括它的设施设备的摆放，包括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试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
1: 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今天开售，多条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机票、酒店预订进入高峰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一家在线旅游平台所属的数据分析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石科介绍，截至9月16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167%，本周国庆机酒预订量环比上周增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
13: 近期呢，一大批高校和企业集中宣布了中秋国庆连休13天，也带动了部分人群的错峰出游。那其中长线游增长非常明显，比如杭州多地不少城区宣布双节的无缝衔接，也带动了杭州飞往部分中西部城市的机票搜索量环比增长10倍以上。
12: 一家聚焦旅游市场研究与行业趋势分析的研究机构研究人员程超工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1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的这种拼假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 中出行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品质和体验整体上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回应中欧经贸问题时表示，中方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0: 响。对此，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方注意到欧委会发布相关立法草案，中方将密切关注欧方立法进程，及时评估相关影响。
1: 今年以来，欧盟连续推出网络安全法修订案、工业加速器法案、公共采购法案，以网络安全产业发展之名行保护主义之实，频频的设置及时性条款，不断的收紧市场的准入条件。中方敦促欧方遵守世贸规则，保持市场开放，修改法案中的歧视性条款，为企业在欧投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透明、非歧视的营商环境。
0: 9月16号，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发布2026年度盟情咨文，提及中欧贸易不平衡，并炒作中国冲击 2.0， 称将动用一切工具推动欧中关系再平衡。对此，何亚东回应称，
1: 中方注意到了有关情况。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中方的立场和态度是一贯的、明确的。同时，我们不搞麦克风外交，也不打口水仗。
2: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落下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3: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翻开议程，四场全体会议、八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中阿卫视驻华记者方浩明向中国之声表示，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4: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我觉得现在在全世界，你任何一个国际的平台里面都看不到，包括俄罗斯代表和北约代表都在这里。
3: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冲突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5: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让五角大楼在论坛拥有代表，是合理的选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南宁开幕。本届东博会以共享 3.0 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展览总面积约17万平方米，7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多家企业参展，较上届增长5.3%。
2: 昨天，平陆运河正式通航首日，南宁海关监管经平陆运河进出口货物1679.8吨，主要为汽车配件、胶合板、圆明粉、纤维板等。
6: 国铁集团今天在绥芬河口岸试点应用国际联运电子运单，首次实现铁路跨境运输运单无纸化。
2: 中核集团近日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据了解，客同位素在新能源电池、特种造纸、薄膜等高端制造业的质量控制中不可或缺。
6: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本周末我国将迎来一次降温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大部、东北大部最高气温将陆续出现4到10度降温。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6号在欧洲议会全会发表2026年盟情咨文时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1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加拿大总理卡尼也成为首位受邀出席这一演讲的非欧洲国家领导人。演讲中，

0: 冯德莱恩说，愿同卡尼就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一同努力。
1: We want to bring the relationship with Canada.
2: 欧盟希望把同加拿大的关系提升到尽可能高的水平。我们必须尽快重新思考欧盟与加拿大的伙伴关系。因此，我希望与卡尼总理一道努力，为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打开大门。
0: 冯德莱恩表示，欧盟与加拿大将在现有综合经济与贸易协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合作，并推动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双方合作范围将不仅涉及贸易，还包括防务、能源、关键矿产、电池、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等领域。加拿大和美国贸易谈判八月下旬破裂，促使加拿大寻求与欧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卡尼本周早些时候表示，加方寻求与欧盟建立独特的盟友关系，但无意成为欧盟正式成员国。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表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可能构成一种敌对行为，并威胁将通过对欧盟加征更多关税做出回应。他还表示，美国可能在某些领域停止与欧洲的贸易。特朗普还将加拿大加入欧盟的可能性称为可笑，并称加拿大是一个糟糕的贸易伙伴。联席成员并不是欧盟现行条约规定的正式成员类别，具体制度安排仍有待进一步讨论。欧洲政策中心首席执行官法比安·祖莱格认为，欧盟这一提议并非吸纳加拿大入盟，核心目的是深化双方合作，共同应对来自美国的威胁。
3: I wouldn't expect great economic gains from this.
4: 我不指望欧加双方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但是在对抗来自美国政府的经济胁迫方面，在经济安全和科技监管的合作方面，我们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
5: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6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上调25个基点，到 3.75% 至 4%， 为2023年7月底以来美联储首次加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利率应该在1%或更低水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当天全票通过加息决定，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投票赞成加息，这是他上任后的首次政策转向。沃什在货币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谈及加息原因时表示，
7: Yet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8: 通胀率高于目标已有五年多，因此我们的首要关注点是物价稳定。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通胀过高，而且已经持续过长时间。
6: 近期，能源价格上涨和美国国债收益率走高，让美联储面临显著压力，市场对美联储加息预期不断升温。分析指出，美联储此举实际上承认了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在控制通胀方面的无力。尽管特朗普曾承诺在其任内降低物价，但其全球进口关税、美以对伊朗战争爆发后引发的能源冲击等，共同导致价格压力持续高企。白宫发言人表示，美联储的决定相当令人遗憾，加息决定相当不幸，利率上升不会改变油价。本次加息后，市场更关注的是，这仅仅是一次性加息，还是新一轮紧缩的开始？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程石表示，
9: 市场目前的判断是，本次的加息之后呢，可能在今年剩下的两次议息会议中还会再加一次。市场更倾向于认为，当前的美联储的加息是一个短期的行为，而并不代表一个长期的趋势。
6: 美联储宣布加息后，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巴林、阿曼等海湾多国央行纷纷宣布加息25个基点。股市方面，美股16号盘初上涨，最终三大指数集体收跌。截至收盘，道指跌 1.21%， 标普500指数跌 0.45%， 纳指跌 0.01%。
10: 也门胡塞武装16号称，当天对沙特发起两次军事行动。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外交官上周末在美国驻阿曼使馆同也门胡塞武装代表会晤，讨论红海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针对沙特阿拉伯方面本周以来的空袭行动，胡塞武装当天实施两次军事行动，分别对沙特沿部的阿美石油公司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前，胡塞武装称，24

0: 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五个省份发动了52次空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6号早些时候说，沙特防空部队15号晚拦截并摧毁了一架飞往麦加的也门胡塞武装无人机。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西扎姆·阿萨德则于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有关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袭击麦加的指控是谎言。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在爱尔兰访问期间也曾表示，胡塞方面告诉美方不想与美国交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改组后的日本高市内阁17号成立，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
2: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俄防空力量在莫斯科州等地共拦截和击毁641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空军当天通报称，俄军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空袭，首都基辅18人受伤。
1: 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16号表示，美军不仅需要为在地球轨道上的作战做好准备，还需要准备好在月球周边空间作战。此前，美国首次披露已在太空部署武器。据报道，美国计划在未来5年内将太空部队的规模扩大1倍，达到约2.5万人。
2: 澳大利亚内政部长托尼·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
1: 世界气象组织17号发布最新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是35年来全球河流径流量最少的年份之一，地球淡水储量下降和冰川退缩的长期趋势仍在延续。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姚一斌、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巴勒斯坦外交与侨民事务部17号发表声明，反对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随行人员发放签证的行为，称这一举措毫无道理，不仅破坏了双方重建信任的努力，也对巴美双边关系及两国方案的推进造成了负面影响。声明称，巴勒斯坦敦促美国政府撤销相关限制措施，与巴方开展直接且严肃的对话。巴方同时呼吁美方支持落实联合国相关决议及努力，共同推动基于两国方案的公正持久和平。 巴勒斯坦国将继续履行其国家和国际义务，通过和平的政治、外交及法律途径追求其合法权益。据此前消息，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计划下周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但美国再次拒绝向阿巴斯和数十名计划随行人员发放签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人工智能促进健康全球倡议2026年会在浙江杭州举办。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在大会上介绍，截至今年八月，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开展19项智能应用，基层全科医生智能辅助决策应用覆盖28个省份、900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21个区，智能患者管理覆盖16个省份、578个县区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14个区。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9月16号在回答总台报道员提问时表示，在所谓俄乌能源停火方面，乌克兰的整体立场未发生转变。他同时强调，俄方不回避接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计划本月21号到23号访问美国，并将与特朗普讨论乌俄能源停火事宜。加拿大总理卡尼16号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盟情咨文演讲。冯德莱恩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与欧洲抱团寻求摆脱对美依赖。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以色列议会选举在即，揭露以军在加沙地带战争罪行的纪录片《NASA》在以色列引发轩然大波。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右翼阵营借该片攻击对手，鼓动选民。以色列媒体16号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支持率反超对手。内塔尼亚胡16号在视频中称，他将提出两项法案，以剥夺国籍、高额罚金惩处诽谤以军的人。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西藏东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2: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13: 啤里茶器啊。
12: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13: 啤里茶器啊。
12: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13: 啤里茶器呀、啊、
14: 啤里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1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临近中秋假期了，不少朋友恐怕正在计划出行或者回家团圆。坐高铁的方便呢，不用我多说，但是最近高铁喝白酒这个事情，大家可是吵得有点热闹。有网友发帖吐槽，

0: 自己坐高铁，邻座的男子居然一边吃花生一边喝白酒，酒味实在太大，闻着难受。他也担心对方饮酒过量出点什么问题。网传的照片里，乘客喝的白酒是装在矿泉水瓶子里的，是掩人耳目还是散装酒分装，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喝的大概的确有些豪横，画面可见一斑。那高铁上到底能不能喝白酒呢？12306客服回应说，带白酒上高铁呢，必须包装密封完好，标志清晰，酒精度处于24度至70度之间，单人携带总量不超过3000毫升。那散装白酒按规定是不能带上火车的，那能不能带酒打开喝呢？12306客服说了，没有明文禁止饮酒，建议大家呀，尽量不要在高铁列车上饮酒，万一酗酒失态，干扰或者破坏车厢公共秩序，乘警会介入。正因为没有明文禁止，大家才会热烈的讨论。高铁上喝白酒未必会直接酿成冲突，但是关键恐怕就是会让邻座的乘客有实实在在的感官不适。白酒气味重，用咱们老百姓的表达，那就是喝起来动静大。就凭这一点，您周围的乘客可能不喜欢，是不是咱就不在车上拉开架势喝白酒为好呢？这有点像前一段时间大家讨论很多的该不该在火车上吃泡面。铁路旅客运输归程的出行指南页面还真有个提醒，说到车厢是封闭空间，请不要食用榴莲、方便面等有浓重气味的食品。那如果说方便面还是为了果腹，吃起来也快，这还有情可原，那喝白酒恐怕真的很难让周围人支持。高铁车厢是一个经常有争议的空间，陌生人相邻而坐，动辄要相处几个小时。而在这个空间当中，法律和规章划定的只可能是行为的底线，还有很多复杂的问题，并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那散发气味要不要顾虑？有噪音是不是就得考虑打扰别的人？在公共空间，我们每一个人恐怕都要主动收敛一点自己的行为边界，大家有交集的地方才能留出更多的空间。毕竟我们坐车都希望在休息的时候安静，在安静坐着的时候空气清新，尊重和让渡为的是我们每一个人一路上的舒适和自在。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刚才我们正在说坐高铁呢，那和这个事情相关的，今天9月17号有件事情就让人心痒痒的了。那今年的国庆假期是10月1号到7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的规则，今天就可以购买国庆假期首日，也就是10月1号的火车票了。那今年中秋和国庆挨得很近，一个请3天休13天的拼假攻略这两天可是在刷屏。另外还有个别城市真的是秋假和中秋国庆连放，由此催生出了超长假期。为此呢，全国铁路会实行高峰运行图，多条高铁干线在此期间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来增加运力。两节临近也带动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上涨。平台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中秋国庆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月增长了167%。本周国庆机票酒店的预订量环比上周增长56%，热门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翻番。这个潜在的超长假期到底有多火？大家都准备往哪儿去呢？今年出游会有哪些新变化、新趋势？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来了解一下。
1: 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通过增开夜间高铁、高铁动卧、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动态优化运力，预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安排夜间高铁，北京去往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成都、贵阳等方向高峰时段增开高铁动卧。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走红，叠加浙江杭州、云南宣威等地秋假与中秋国庆相连，催生超长假期。同程研究院研究员薛冰冰介绍，受长假效应驱动，国内长线游需求 求迎来显著增长。
2: 我们的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出发的1200公里以上的国内长航线机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34%。从客群结构上来看的话呢，年轻人占比最高，比重接近了48%，亲子家庭紧随其后，占比超过了22%。如果从机票预订情况来看的话呢，中秋国庆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热度最高的分别包括乌鲁木齐、昆明、哈尔滨、伊宁、贵阳等。
1: 去哪儿旅行数据进一步显示，今年中秋国庆乘机出游人群中，每两人里就有至少一人是23到40岁上班族。19到22岁大学生预订机票同比增23.5%，13到18岁群体门票预订量增长2.3倍。长线游往往路途更为奔波，住好一点也成为不少用户的共识。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提升近10个百分点。除自由行外，长线跟团游、定制游需求也迎来释放。
2: 截至九月中旬，中秋国庆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5%。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位列长线度假产品预订热门目的地 TOP5。
1: 每逢中秋、国庆、双节、同庆，月色和秋色都是绕不开的经典游玩主题。今年不少游客解锁追月赏秋新玩法。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九月中旬，赏月追月相关旅行产品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超3倍。薛冰冰介绍，游客选择覆盖海滨、沙漠、山岳等多种景观，沙漠追月、山顶赏月、海上升月的追月2.0模式兴起，也带火了一批赏月黑马目的地。
2: 截至九月中旬，中卫、威海、泰安、呼和浩特、九江、桂林、黄山、万宁、大同、舟山等城市跻身中秋赏月黑马目的地 TOP10。
1: 追月之外，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今年出游新热点。岳麓山、滕王阁等诗词里的秋景打卡地受到年轻人青睐。平台数据显示，长沙、西安、南京、南昌等城市的酒店预订同比涨幅均超35%，其中长沙涨幅达58%领跑，西安、南京涨幅也在45%以上。此外，充足假期带动奔现深度游持续火热，不同平台上现预旅行产品、现成酒店预订热度都同比上涨超30%，出游节奏趋于舒缓。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3: 截至目前，我们平台上热门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呢，同比增长了32%。像四川九寨沟、新疆布尔津、广西阳朔、吉林安图和福建平潭，热度非常靠前。随着全国秋色从北向南渐次铺开，一批游客呢选择住进秋天里。新疆、青甘、川西等地的热门县城酒店预订量增长超过了40%。
1: 请三休十三拼价热潮同样拉动出境游，平台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热度月环比上涨260%。薛冰冰还表示，今年出境游呈现拼图式新特点，游客不再局限单一目的地，通过多国串联，把长假规划成更为丰富的行程。
2: 从机票预订数据来看的话，中秋国庆出境游热门目的地主要包括曼谷、吉隆坡、首尔、伊斯坦布尔、悉尼等，其中像欧洲、澳洲出境游产品的搜索热度月环比涨幅能够超过3倍。到九月中旬的话，我们平台上多国联游产品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了65%，平均串联国家达到了2.8个。
1: 同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呈现出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三大趋势特征。
4: 部分地区的中小学生休假落地，与今年中秋国庆长假这种拼价现象相互叠加，一方面有效分流了假期人集中出境的这个客流，另一方面呢，也把中远程的这个旅游的消费潜力呢给激发了出来。游客现在不再满足于走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倾向于沉浸式的深度游。那么他们对于这个住宿的品质啊，主题玩法还有个性化的服务，整体的要求都要比以前高了很多。同时呢，奔现游和出游的这种多国联游、多目的地联游，这个慢慢的兴起，也能看出来。国内游客规划的旅行呢，已经从只选单一目的地转向组合式的行程，品质和体验，整体呢已经成了大家做旅行选择的最核心的一个考量因素。
0: 我们听了这么多啊，我估计不少朋友现在已经是人在工位心在远方了。那热闹的数据背后更值得品味的也是我们很多人出游心态的变化。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放慢脚步，住进一座小城追一轮明月，从走马观花到沉浸体验，从到此一游到住好一点，大家在意的也不光是去过多少地方，而是收获了几分从容和惬意。那也希望接下来的长假每个人都能够慢下来玩得好，真正的给身心放个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

0: 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刷短视频看直播带货已经成了不少人的日常，可刷着刷着您可能会碰到这样的画面，一位熟悉的专家名人正对着镜头推荐商品呢，再刷两条，哎，同样一张脸，同样一副嗓子，却在卖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比方说上一个广告可能讲的是育儿，那下一个广告同一个人他就涂起了祛斑膏，再一转身啊，他又推销起别的东西了。哎，这些名人真的是本人在带货吗？其实啊，不少画面是东拼西凑剪辑来的，这个声音干脆可能就是用 AI 高仿合成，名人本人压根儿就不知情，更谈不上授权了。那这种仿冒名人带货法律上该怎么来界定？收了钱出镜的主播，下单委托的商家都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批典型案例，专门回应了相关问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播订立协议，委托他制作并发布短视频，为文化公司店铺进行网络宣传。这份协议约定，带货主播发布的视频侵犯第三方合法权益的委托方某文化公司应当承担责任。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严军介绍，
4: 这个案件中，这位带货主播在案涉的网络平台个人账号里面发布了多个宣传的视频，使用了在家庭教育领域比较知名的学者李女士公开演讲授课的视频片段，并配上了和他的声音在音色、语调、发音风格上高度近似的 AI 合成音频。
3: 李某锦女士向法院提起诉讼，称案涉视频中的相关素材并未取得她的授权，请求判令某文化公司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25万元。严军说，
4: 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案涉的视频在没有经过原告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使用了原告的肖像，并且同时使用了和他的声音、声纹特征高度吻合的 AI 合成的声音，这样的行为构成对原告肖像权和声音权益的侵害。被告公司没有对视频素材的来源、视频素材是否获得了李女士授权等等事项进行审核，存在未尽合理审核义务的过失，构成了共同侵权。
3: 2025年7月18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判决被告文化公司向原告李某锦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12万元。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三级调研员秦子轩分析，
5: 强化网络空间的人格权益保护啊，是加强网络生态治理、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重要内容。当前啊，一些带货主播擅自使用他人的肖像，还有 AI 合成声音来实施仿冒名人带货的商业推广行为，这样的行为呢，不仅破坏网络生态环境，也侵害他人人格权益，应当依法予以制止。
3: 此案情形并不少见，网络视频广告中经常出现不同类型、不同品牌商品配着同一熟悉的声音的情形。上一个广告在涂祛斑膏，下一个广告在清洁牙齿，再下一个广告就在刷锅、洁厕、疏通管道。视频画面、广告配音均是 AI 生成。最高法研究室综合调研处副处长施晓东说，
6: 带货主播受电子商务经营者委托呢，通过制作发布视频等方式推广商品，故意使用侵害他人人格权的素材，构成侵权。委托人对宣传推广内容没有尽到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审核义务，对损害结果具有过失的，应当与带货主播成立共同侵权，依法承担连带责任。这个案子的处理呢，有效规制了仿冒名人带货的违法行为，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促推电子商务经营者对宣传内容呢切实履行审核义务，进一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法治化。
3: 依法保护网络空间人格权益，紧急时刻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最高法此次发布的典型案例中，2023年7月起，张某以李某插足他与男友情感为由，在网络平台公开发布针对李某的侮辱诽谤言论，并联合胡某

0: 炒作相关话题，煽动粉丝对李某实施谩骂、攻击、举报等网络暴力行为，而两人的粉丝量超2000万。事件发生后，李某的部分商业合作方解除与李某的合作协议。秦子轩介绍，
1: 2023年10月，李某提起了名誉权侵权诉讼，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张某、胡某仍然煽动粉丝实施网暴。第二年的3月呢，李某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侵害禁令，吉林省长春新区人民法院经审查后认为符合适用条件，依法裁定张某、胡某立即停止侵权行为，禁令的有效期为6个月，如果违反禁令，法院可以依法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罚、拘留，构成犯罪的还可以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网络暴力行为传播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损害不可逆，甚至造成难以弥补的后果，严重影响社会公众安全感。但司法实践反映，人格权侵害禁令条款的适用条件，特别是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不好把握，有必要进一步细化明确适用的考量因素。施晓东表示，
2: 对于在网络暴力案件中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审查呀，应当综合考虑侵权行为方式、信息传播速度和范围等因素，从而判断是否达到需要及时制止的紧迫性程度。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性质、是否赔偿等救济手段是否能够充分弥补申请人的损害等因素，审查这个损害是否属于难以弥补的损害。同时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人格权类型、侵权行为方式及损害范围、程度等因素，从而裁定采取相应禁令措施，避免超出必要限度。这个案件的处理啊，对于规范网络言行、净化网络空间、维护网络秩序呢，具有规范引领意义。
3: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可以说是把道理讲得很明白了。 AI 换脸合成声音不是生财的捷径，是实打实的侵权。更应该划重点的是责任这根链条，收钱出境的主播逃不掉，下单委托的商家呢也当不成甩手掌柜，流量生意再火也不能火到盗用别人的脸和嗓子。技术往前跑，规矩要跟上，这一纸判决既是为受害者撑腰，也给直播带货行业立了个底线。创新有边界，网络空间里的人格尊严谁都不能拿来买卖。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不少朋友可能观察到了啊。一位知名选手比赛当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夺冠，那赛事方对赛场污染的处理引来了一片质疑。而您知道吗？ HYROX 可是一项风靡全球的健身竞速赛事品牌。就在比赛前几天，原控股股东刚以大概6亿欧元清仓离场。一边是赛场风波，一边是资本抽身。那今天的财经价值观，我们一起跟随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来问一问，这项网红赛事究竟靠什么赚钱？爆红的生意背后又藏着什么样的风险？
5: 被誉为健身界马拉松的新兴体能赛事 HYROX 最近遭遇了一场不太体面的风波。在上周末举行的 HYROX 北京站女子精英组比赛中，一位业内知名选手在比赛中突发腹泻失禁，仍然坚持完赛并夺冠，但由于其对赛场造成污染，赛事方后续的处理却不尽如人意，随即引发了外界关于竞技精神与公共卫生、赛事规则与公平性的争议。而就在这场比赛的几天前， HYROX 的原控股股东盈方体育刚刚官宣以约6亿欧元的估值清仓了他所持有的全部股权，接手方是一个消费类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牵头的财团，而这个私募基金背靠着非常著名的奢侈品集团。这两件事背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联系呢？我们先从 HYROX 的商业逻辑说起。 HYROX 2017年诞生于德国汉堡，这项赛事 IP 近几年在全球很多地方都掀起了热潮，特别是今年在中国受到很多健身人士的追捧。之前网络上关于他八轮赛跑加力量项目的赛制讨论很多，不少人认为他成功的关键在于构建了一套全球统一标准、室内可落地、兼顾大众与高手的标准化体能赛事 IP。 但其实 HYROX 不只是在办比赛，他以标准化的体能赛事为流量入口，搭建起了一套轻资产的健身生态。这个 IP 能够拥有如此高的人气，根本上在于它抓住了健身行业的痛点。对健身人士来说，健身

0: 成果靠什么检验？阶段性的小目标在哪里？日常训练如此枯燥，怎么坚持呢？ HYROX 就提供了这么一套清晰的目标体系，全球统一的规则带来极大的横向可比性，备赛、完赛、刷新成绩，获得仪式感，展现在朋友圈，身体的升级和社交的愉悦双丰收。对健身房等商业实体来说， HYROX 也抓住了会员制下他们缺少长期目标、客户容易流失的问题。设备、场地、教练标准化的训练本身就能带来一整条商业链，把很多健身房就给盘活了。选手在社交平台展示自己，健身房也乐于推广，这就让赛事拥有了天然的社交属性，几乎不需要投放什么广告，刷成绩本身就足够赛事出圈了。这意味着 HYROX 的获客成本很低，而粘性却非常强，其标准化可复制的规则本身也让这项赛事的拓展具有着天然的优势，装备、教练认证、健身房授权收入和品牌赞助也就随着赛事的发展水到渠成了。但是这样的商业逻辑也有着可能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安全品控的风险很高。 HYROX 成绩之所以值得在朋友圈里晒，是因为它是高强度体能赛事，成绩有含金量，但高强度意味着挑战极限，风险就不低。 HYROX 的低获客成本来自于网络社交的成倍放大属性，但好的成倍放大，坏事也要传千里，一旦出现舆情事件，网络上的口诛笔伐同样铺天盖地，最近的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处理公关危机的能力建设不可能只是嘴上说说，这都是需要实打实有大笔投入的，风险越高投入越大。作为 IP， HYROX 可以把知识产权牢牢抓在自己手里，但全球各地的赛事运营却少不得要交给合作的第三方，一场场比赛各地情况都略有不同，运营控制的难度可想而知，这背后也都是投入，否则一旦出了事儿，毁的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整个 IP 的口碑。如今控股股东易主，创始人重新拿回主导权， HYROX 未来可是志在冲击奥运相关竞技序列的，前面立着这么远大的目标，这项飞速成长的商业体育赛事如何建立起和自身市场规模相匹配的规则体系与风险处置能力呢？这才是这场争议对其商业雄心的真正挑战。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玉米啊，您可能首先会想到餐桌上的煮玉米、烤玉米，可是最近冒出来一个文玩玉米，它不是用来吃的，而是拿在手里反复的摩挲，也就是咱们俗称用来盘的，这就跟盘核桃、盘手串一个道理，盘得越久呢就越透亮。别看它只有手指长短，在社交平台上相关话题的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商品数量呢显示也有10000家了。点击直播间，五颜六色泛着玉石般光泽的小玉米可以说是让人眼花缭乱，价格更是让人看不懂，便宜的9.9块就能拿下，贵的标价7000-8000甚至上万元一根。火爆的行情也让不少农户看到了商机，想靠着小玉米多一份收入。那文玩玉米究竟是什么来头？跟风种植真的能稳赚不赔吗？背后有一些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魏文文、马靖宇来了解一下。
3: 中间的这一只它是4800的，像左边这一个就是500的，然后像第三只是什么呢？是在
4: 哦，推外就说是不慎失足落水，再无踪迹。

再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嘉播讲。
6: 正月十五是传统的元宵佳节，铺扬满城的百姓喜气洋洋，大街小巷都挂起了灯彩，官府还扎起了鳌山。这鳌山呢，是旧时元宵佳节用彩灯堆叠成山，形状呢像传说中的巨鳌，花灯十里，欢声飞扬，市集上更是熙熙攘攘，车水马龙，路上行人欢天喜地，个个穿扮光鲜，喜笑颜开。下午来衙舍拜贺的客人一批接一批，狄仁杰苦于应酬，弄得疲惫不堪，加上多饮了几盅水酒，又觉得头痛隐隐，心神烦躁。最后一位客人是金银市的行首林子展，等他走后，他感到浑身一阵轻松。这时月出东山，清光团圆，行院里外已挂出了各色的灯笼，五彩缤纷，一派节日气象。他的三个孩子正在花园里为一个大灯笼点火，灯笼形成八角，上千金丝捻花，下坠璎珞流苏，八面宫绢上彩绘着传说中的八仙画像，十分的生趣。灯笼点亮了，八仙团团转动起来，小儿子阿贵提着灯笼高兴地在花园内乱跑，哥哥姐姐眼红地望着阿贵，心里十分的痒痒。狄仁杰正要走出衙舍看看，却见红参军匆匆走进来。
7: 哎，瞧你个洪亮啊，衣服倦容，脸色苍白，想来衙里事务太繁忙，我原应抽空来看看你，只因贺客迎门，脱身不开呀。尤其是那位林子展先生，赖在那里又不动，又没说什么要紧的话，也磨蹭了半个时辰呢。红参军说道：“
8: 衙里没什么大事儿，司隶杂役都惦挂着家里的夜宴，所以行止恍惚，心不在焉嘛。故我能提早放了衙，让大家回去快快活活过个元宵佳节。不过城北出了一件小事，那里的李甲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
6: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8: 中午来报说，一个跛腿乞丐跌死在一条干枯的河沟里，头撞破在沟底的大石上，流了不少的血啊。那乞丐身上只穿着一件破旧的长袍，花白的长发散乱地披在头上，沾满了血迹啊。听那里的李甲说，此老乞丐从未曾出现过，或许是外乡赶元宵佳节来城里乞讨的， 竟不慎跌死了。狄仁杰说道，
7: 哎，这过节的喜庆怎么偏偏会出了这种事啊？城北那河沟栏杆年久失修，你可令那里的李甲派人维修加固，知不知这乞丐跌在哪一处啊？
8: 红参军答道，啊，正临林子展先生家的后街，老爷，倘若三日后仍无师亲来任呢，只能命衙役将尸焚毁了。
7: 狄仁杰点点头，哎，洪亮啊，今夜家宴，你需及早赶到，莫要迟到了。
8: 洪参军答应，说他先去内衙复查一遍三街六市的巡职警戒布置的事宜。今夜是元宵佳节，成千上万的百姓要上街观灯游玩，需提防歹人趁机犯奸作科，惹出事端。
7: 狄仁杰送走红参军，转出衙舍，刚要穿过花园去内斋，猛见对面影壁墙后闪出一个白发飘垂的老翁。一件破旧长袍飘飘然随风浮动，拄着一根瘦竹拐杖，

0: 瘸一拐的向他缓缓而来。狄仁杰大惊失色，挺立在台阶下僵木不动，只觉得全身像灌了铅一般的沉重，双腿动弹不得。那老翁刚要与狄仁杰照面，却突然一转飘去花园的深处，不见踪影。狄仁杰吓出一身冷汗，稍稍醒悟，才大声叫道：老翁出来，但见本官无妨。花园内一片死寂，夜风吹过，竹叶瑟瑟。狄仁杰壮大了胆，走进花园里又叫唤了几声，仍不见有人答应。狄仁杰这才恍悟，必是那跛腿乞丐的灵魂了。狄仁杰镇定住自己，心中不觉得纳闷。他虽然不信鬼魂显灵之说，但也不得不感到那老翁行迹的蹊跷。他飘然而来，倏然而逝，欲言不言，去踪诡秘，莫非正提醒我他死的冤枉？一口生气未断，鬼魂飘来向我诉说，要我替他勘明真相，伸冤报雪。他转念思索，心中不安，便换了方向，撩起袍襟，疾步地奔向内衙书斋。红参军独自在书斋秉烛勾披，寻丁不测，抬头看见狄仁杰仓促赶到，不由惊奇。狄仁杰漫不经心地说：洪亮啊，我想去看看那个死去的老乞丐。红参军不好细问，端起书案上的蜡烛，便引着狄仁杰出了书斋，转到街院西首的一间偏室。老乞丐的尸身便躺在室内一张长桌上，盖着一片芦席。狄仁杰从红参军手上接过蜡烛，高高直起，一面掀去那片芦席，定睛细看。死者的脸呈灰白色，须发蓬乱，憔悴不堪，年纪看上去约在50上下，皱纹凹陷得很深，但脸阔却零零有骨饰，不像一般粗俗下流的人物。两片薄薄的嘴唇还蓄着整齐的短须。狄仁杰又掀开死者的袍襟，见左腿畸形萎缩，曾经折断过的膝盖结合得不正，向一侧拐翻着。这乞丐行走时跛得厉害，狄仁杰断言。红参军从墙角拿过一根瘦竹竿：
1: 老爷，他身子很高啊，走路时便用这根竹杖支撑着，这竹枝也是在河沟底找到的，掉在他的身边。
0: 狄仁杰想抬抬死者的臂膀，却已僵硬。他又细细地看了死者的手，惊道：洪亮啊，你看他的手柔滑细润，没有茧壳，食指细长且修着长甲，来，你将尸身翻过来。红参军用力将僵直的尸身翻了个向，背脊朝上。狄仁杰仔细检查他脑勺上的伤痕处，又用绢帕在那伤裂口轻轻擦了，一进烛光仔细观看。洪亮啊，伤口处有细沙和白瓷屑的粉末，河沟底哪会有这两样东西啊？红参军困惑不解，摇了摇头。狄仁杰又看了死者的双脚，脚掌白净， 细柔滑腻。这人并不是乞丐，也不是不慎失足跌下河沟，他是被人杀死后扔进河沟里的。红参军略有所悟，沮丧地拉了拉他那灰白的胡子。
1: 老爷，我见死者长袍内并无内衣短衫，必是凶手先剥去了死者所有衣裤，再给他套上这件乞丐的破袍。如今正月的天气，光这一件破袍岂不要冻死？老爷，死者的脑后勺是被何物所击破呀？
0: 狄仁杰说道。这个一时也说不准。洪亮，近两日有没有人来衙门报告说家人失踪呢？
1: 洪参军猛悟说道。哎，正有一个呀，林子展先生。昨日说起他家的坐馆先生王文轩歇假两天都没有回馆了。
0: 狄仁杰一怔。哦，真有此事？如何他刚才在衙舍坐了半天却不曾说起呢？洪亮，快与我备轿，你且回府邸告诉一声太太夜宴，叫他们稍稍等一会儿。
1: 洪亮深知狄仁杰的脾性，不敢违抗，只能出书斋去吩咐备轿。狄仁杰低头又细细看了看老乞丐变了形象的脸面，口中喃喃地说：
0: 莫非真是你的冤魂来冲我告状？
2: 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
1: 官轿抬到了林子展家舍的门前，狄仁杰才下轿，林子展文宝下酒席匆匆出来前院迎摆，口称怠慢恕罪，说话间口里冲出一阵阵酒香。
3: 哎呦，不知狄大人前来，失迎失迎。哎呀，真是的，快里面请。
1: 狄仁杰说道。拜了林先生酒兴啊，有一事相询，府上西宾王文轩先生恢复了没有啊？
4: 林子展答道：哦，王先生前日歇假，至今还没回馆，不知哪里打秋风去了。
1: 林先生可否告知下官王文轩的身形相貌？
4: 林子展微微一惊，答言说道：狄大人，王先生呢是个瘸腿的，最是好认呐。他身子颇高，人很瘦，须发都斑白了。哎，你们说是不是啊？
3: 是啊。
1: 那么林先生可知道这两日他到哪里去了？
4: 哼，哎呀，天晓得呀。在下对家中事务极少关心，他照例13歇假，14便回馆里，今天已是15啊，可不要在外面出了事儿啊。
1: 狄仁杰又问：王文轩来府上坐馆多久了？
4: 约有一年了，他是京师一位同行举荐来的。哎呀，正好为两位幼孙开蒙。
3: 老爷，王先生品行端方，秉性好静啊，授课教训都是有方，一年来两位幼孙蒙益匪浅呐。
1: 王文轩从京师来濮阳做馆，可携带着宅眷呢？
4: 王先生没有宅眷。平息呢，我只是问问幼孙的诗书课业，也

0: 并不曾留意王先生的私事儿。这要问这些事儿嘛，我可以混管家来，老爷不妨问问他，兴许他比我知道的多些呀。哎，快去，把林福叫来。管家闻得主人有话问，又见官府老爷坐在上首，不由胆怯，战战兢兢的不敢抬头正视。狄仁杰问道：你可知道王先生在濮阳有无家小？官家答言：
1: 王先生在此地并无家小。
0: 那么王先生歇驾照例去何处啊？
1: 回老爷，他从不说起，想来是拜访一二的知交朋友吧。王先生一向沉默寡言，极少言及私事啊。平日总见他独自坐在房里读书写字，难得时也去花园内走走，看看花鸟池鱼。
0: 难道也不见他有书信往来？狄仁杰又问：
1: 从不见他有书信，也不曾见有人拜访过他。老爷，王先生生活十分清苦，他坐馆薪水本来不低，却从不肯使花，歇馆外出时也不见他雇轿子，总是一瘸一拐的步行。但小人看出来，王先生曾是个有钱的人，说不定啊，还做过官呢。他说话文绉绉的，知乎者也，自得其乐。不过有时呢，也偶尔发感慨。 我记起来了，有一次啊，我问他为何挣的钱一文都不舍得花，当时他是这么说的：
2: 钱财只有买得真正的快乐才算有用，否则徒生烦恼啊。
1: 老爷听这话多有趣啊，那寥寥几句言谈，我探得他曾有家小，后来离异了，听去似乎是王先生的夫人十分的嫉妒，两下性情合不来。至于他后来如何落得贫困不堪的地步，便不清楚了。
0: 林子展旁边只感到局促，神色仓皇地望着狄仁杰，又看看管家。管家知道明白自己的言语放肆了，不觉低下了头。狄仁杰温言对管家说道：你但说无妨，知无不言，莫要忘了什么情节。我再问你一句，王先生歇驾进进出出都在你眼皮底下，真的一点行迹都不知道吗？
1: 管家尴尬，皱了皱眉，小声答道：小人虽见他进进出出，却从不打听他去了哪里。不过每回我见他出去时，总是喜滋滋的，十分高兴，回来时却常哭丧着脸，长吁短叹的。尽管如此嘛，他却从不误了坐馆讲课。那天听小姐说，他问的疑难王先生都能够解答，小姐说他十分博学，很是仰佩。
0: 狄仁杰厉声对林子展说道：世间听你说王先生只为令孙开蒙授课，如何又冒出一个小姐来了？

元宵佳节，濮阳城火腿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数户林子展家的主管先生度假不归。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火腿》。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林子展答道：哎呦，小女出闺之前，王先生也教授些烈女规训，如今已经下嫁三个月了。狄仁杰点头，吩咐管家领他去王文轩房中看事。林子展站起来正要跟随，狄仁杰说道：林先生且在这里站候片刻。管家带着狄仁杰，林子展只能点头答应：好的狄大人。管家带着狄仁杰穿廊绕舍，曲折地来到林底西院一间小屋前。管家掏出钥匙打开房门，支起蜡烛让狄仁杰进了去。元宵佳节，濮阳城老乞丐的鬼魂在夜间游荡，城中富户林子展家的书馆先生度假不归，名妓梁文文家中兰花凋谢枯萎，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跛腿乞丐案》。房内陈设十分的简陋，一张书桌，一个靠椅，一个书架，一口衣箱。墙上挂着好几幅水墨兰花，笔势舒淡，气韵生动，十分的有声色。管家说道：王先生最爱兰花了，这些条屏都是他一手画的。
5: 王先生如此喜爱兰花，房中为何没有共设几盆呢？
7: 想来是太昂贵买不起。管家猜到。
5: 狄仁杰顺手从书架上取下几册书翻看，见都是良辰艳体的诗集，不觉皱眉。他拉开书桌抽屉，只见空白纸砚，并无钱银。又打开衣柜，尽是些破旧的衣衫，箱底有个钱盒，却只有几文散钱。他问道：王先生出去时有谁进来这房间翻寻过？
7: 管家暗吃一惊：不，老爷，谁没有进来过这房间？王先生出去时总不忘了上锁，除了他，只有我身上有一管钥匙。
5: 你说平时王先生一个钱都不舍得花，那他一年多的管俸银子都到哪里去了？这钱盒里还布满十文铜钱。
7: 管家也感到纳闷，
5: 惶惑地摇着头：
7: 老爷，这小人也不清楚，但这房间小人可担保不会有第二个人进来过，府里的奴仆也从不见有手脚不干净的。
5: 狄仁杰沉吟半晌，挥手说道：我们回客厅去吧，林先生想是等急了。从西院出来，曲折绕行回廊时，狄仁杰小心问管家：这里附近可有妓馆？管家狐疑，踌躇道：
7: 后门外隔两条街便有一家，唤作乐春坊。那老鸨子姓高，是个风流寡妇，那妓馆很是清雅呀，一般客官望而却步，大都不敢问津。
5: 狄仁杰不住点头，面露喜色。回到客厅，狄仁杰正色对林

0: 子展说道，下官如今可以明言告诉你，王文轩已遇害身死，尸身此刻停在衙门里，还需林先生随我去衙门正式认领，等勘破死因再备办棺木，择吉日安葬。
1: 啊，那他死了？
0: 好了，我就先告辞了，你不要走，等待衙门的传讯。
1: 是大人。
0: 狄仁杰回到衙门，命洪参军叫巡官来内衙。片刻，巡官来见，狄仁杰问道，城北有一家乐春坊的妓馆，你可知道吗？那老鸨子姓高，是个寡妇。巡官答道，
2: 哦，知道知道，是家上流的行院，姓牙库纳税银，数他最多。
0: 你在前面引路，我们这就去那里。大街上车如流水，马如接龙，彩灯齐放，一派光明，行人熙熙攘攘，笑语飞声，好不热闹。巡官及两名衙役拼命在人群中推挤，总算为狄仁杰、洪参军开出一条行道。乐春坊因在城北稍稍清静一些，但门首也悬挂着四个巨大的灯笼，照得周围亮如白昼，坊内更是灯红酒绿，丝管纷繁，男女欢悦，浪声虐息，不必细数了。房主高寡妇见是官府来人，不知何事，哪敢怠慢呢，忙不迭将狄仁杰、洪亮引进一间玲珑精致的轩静小轩，又吩咐侍婢上茶。狄仁杰说道，高院主不必忙碌，下官来此只是打问个讯，没什么大事，休要惊慌。高寡妇堆起一脸笑容，
3: 哎呦，老爷尽可问话，妇人这里知道的必不遮掩，如实相告，只是不知老爷要问何事啊。
0: 房内共有多少女子挂牌？狄仁杰开门见山。
3: 哦，回老爷，共有八位姑娘供奉，我们的账目每三月上报一次衙门，照例纳税，从不敢偷漏啊。
0: 狄仁杰心中也好笑，这衙门妓馆都知道按月上税，从不偷漏，可是有很多大的买卖商号却常年的有偷税漏税的嫌疑。狄仁杰接着说，听说其中一位已被客官赎出，请问那女子的姓氏名号啊？狄仁杰试探着问。高寡妇作色说道，
3: 我这里几位姑娘歌舞吹弹，不但娴熟，而且年龄尚小，从未有客官赎身之事啊，不知老爷哪里打听来如此的误传，信以为真呢？
0: 狄仁杰沮丧，半日又问道，那必是坊外的女子了，高院主可听说坊外新进有人被赎身从良的吗？高寡妇心知自己脱了干系，矜持的搔了搔油光鬓柄，说道，
3: 哎呦，老爷，莫非指的是临街梁文文小姐？梁小姐原先在京师挂牌，声名大噪，她积下了私房，自赎了身子，遣来濮阳，想找一个合适的富户结为夫妻，从此隐身埋名，永托红尘。新近听说与一位阔大官人交识上了。
0: 阔大官人？高院主可知那阔大官人是谁呀？
3: 老爷实不敢相瞒，妇人听说那阔爷便是临县金华的县令罗大人。
0: 狄仁杰相信了那老鸨子的话，金华县令罗应元与狄仁杰同年同月，
2: 且是好友。

0: 他性喜挥霍，放浪疏离，目风流，好奇杰，诗酒女子一步都离不开，最喜欢吟诗作对。梁小姐当年名动京师，如今来到婺州，罗应元焉能不知呢？故追逐到此，与梁小姐种下情种，亦是情理之中的事。狄仁杰问清了梁文文的宅址，便站起与高寡妇告辞，一面示意红参军去外厅会齐巡官衙役。梁文文的宅舍果然相去没几十步路，红参军说道：“
1: 老爷，你看梁小姐宅舍的后门正对着那条干枯的河沟，那个老乞丐……”
0: 狄仁杰摇手指住了红参军，他早已看得明白，梁文文的宅舍不仅后门对着那条河沟，且与林子展家宅隔着没多少路。狄仁杰敲门，班上一个女子里面问道：“
2: 谁呀？”
0: 狄仁杰说：“金华罗县令有口信告诉梁文文小姐。”大门立即就开了，一位纤腰袅娜、风姿翩翩的女子出来恭请狄仁杰、红参军入内。狄仁杰吩咐巡官衙役在大门内守候。三人进了客厅，分宾主落座。狄仁杰胡乱报了个姓名，只说是从金华来。那女子喜笑颜开：“
2: 小妇人正是梁文文，得见两位相公十分荣幸。”
0: 说着不仅娇喘细细。狄仁杰见梁文文生得妩媚动人，窈窕婉转，玉不胜衣，心中不觉又生狐疑。他的目光被窗前的花架吸引住了。花架很高，共三层，每层上摆着一排白瓷花盆，盆内栽着兰花，花架下安着一个火盆，兰花的幽香令人陶醉。罗县令不止一次说起梁小姐喜爱兰花，在下虽粗俗，也喜爱闻着兰花的香味儿。小姐，你没见花架最上层中间的那一盆花已经凋萎了，不知能否取下让我看看呢？或许还有起死还生之望。梁文文抿嘴一笑，站起来去一脚搬来一架竹梯，搭在花架上，便小心地向上爬着，一面吩咐狄仁杰在下面扶定竹梯脚，不使歪倒。梁文文端起那白瓷花盆时，狄仁杰仰头一望，恍然大悟。梁文文将那盆凋萎的兰花取下交给狄仁杰，狄仁杰接过看了半晌，才说道：“梁小姐，这兰花必是换移了花盆才枯萎的，原先那只白瓷花盆哪里去了？”
2: 梁文文一怔：“原本那只白瓷花盆？哎呦，你问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梁小姐正是用那只白瓷花盆砸破了王文轩的头颅，他同我一样扶定着这竹梯脚，哪里会知道你从最上一层将白瓷花盆砸下来？”
2: 梁文文大惊失色：“你到底是谁闯来这里，信口雌黄，恶语伤人？”
0: 下官正是这里濮阳正堂县令，特来勘察王文轩遇害一案。梁小姐藏过了那只白瓷花盆的碎片，将兰花移栽到这新盆内，难怪要枯萎了。梁文文脸色转白，抵赖说道：“
2: 小妇人从不认识什么王文轩呢，哪会去谋财害命，用花盆砸人呢？”
0: 狄仁杰厉声道：“你杀死王文轩， 并非为了谋财害命，而是除去了自己昔时的情人，以便好与罗县令成其好事。
2: 情人？
0: 梁文文尖声叫道，
2: 这跛子丑八怪竟是我的情人，当年我在京师便唾骂过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还是个瘸腿的，呸，异想天开，白日做梦。
0: 王文轩在京师时就为你花去了不少钱财，闻知你到了濮阳也赶来濮阳，为的是想与你再续旧情，他坐馆一年积蓄的俸银全数都交予了你，你竟狠心杀死一个可怜的痴情人。梁文文脸色惨白，气急败坏，又说道，
2: 我正因为要摆脱他的纠缠才偷偷逃来濮阳，不意那厮竟装扮乞丐，死乞白赖的跟来毁我名誉。
0: 狄仁杰缓了语气，王文轩人虽然萎缩，却心地忠厚，他甘为你奉献一切，他在他的卧室里画了许多兰花惦念你们的旧情，他在濮阳从没提过你的姓氏，怕是损你名声。女子呆住了，若有所思的望着兰花而发呆。狄仁杰示意红参军，红参军出客厅一拍手，巡官衙役立即进来客厅，将杀人凶犯梁文文押回县衙大牢监候。
3: 是大人。
0: 回到县衙，狄仁杰说道，洪亮啊，我们不如先去书斋喝杯茶，再去内底赴夜宴，左右也是晚了。书斋内静悄悄的，明月折进蓝窗照在他俩身上，银光闪闪，别有一番景致。狄仁杰从未觉得夜色有这样美过。洪亮问道，
1: 老爷如何会疑心凶案？案子的主犯是一名弱不禁风的妓女呢？
0: 狄仁杰说道，最初我见王文轩后脑伤口有细沙和瓷沫，便生起疑心，猜受他可能被白瓷花盆砸死。起初我疑心是林子斩杀的人，但听那管家说起王文轩因夫人嫉妒心重而离异，于是我便想到他必是迷恋上了一个妓女，那妓女榨尽了王文轩的钱财，又嫌王文轩人物猥琐，故遣来濮阳隐居。很快他与罗县令私缠上了，王文轩不甘心追来这里，故生出了这场变故。究竟是痴心太重啊？洪参军又问，
1: 老爷如何想到去乐春坊去查呢？
0: 别忘了王文轩是个跛子，管家说他每回出去都是步行，从不雇轿马，故而知道那妓女必在林底不远处，从乐春坊高寡妇口中得知梁文文的踪迹，梁文文果然正住在河沟一侧，杀了王文轩抛尸河沟啊，顺手几步路的事，所以一个弱女子也能干得，胆大心细就行了。梁文文想到借花架上的白瓷盆凌空砸下之事杀人，可见手段残忍且心细胆大呀。不过她究竟是女子，心计虽巧妙，终露了破绽。试想一个乞丐在这正月的天气，怎么会空身只套一件破长袍呢？女子留意弄散死者的发髻，使之披散，却在掩盖死者身份上疏忽了。我们很快便断定王文轩不是乞丐， 尽管她穿着乞丐的破袍，可见女子力弱，不能将死尸拖到更远的地方抛掉。红参军点头频频，
1: 金老爷如此分判，这才真相大白呀。细节疑难处都解说得合情合理。
0: 狄仁杰喝了口茶，摇了摇头。不，还有最要紧的一个疑点，我至今尚未能弄清楚。
1: 红参军一惊，啊，怎么还有最要紧的疑点？
0: 狄仁杰说道，若不是王文轩的鬼魂出现，我几乎轻信了他是个不慎跌死河沟的穷乞丐，送去火化场焚烧了。但真是王文轩鬼魂向我来告状？
1: 正说着，狄仁杰的小儿子阿贵执着大灯笼进来书斋，催狄仁杰和洪亮快去内底赴家宴，大家都等急了。狄仁杰这才觉得腹中雷鸣早就饿坏了，赶忙答应。三人走出书斋，刚下了台阶，狄仁杰猛见对面影壁墙上又出现了那个拄拐杖缓缓而行的跛腿乞丐，他心中大惊。这时阿贵拍手说道，
2: 哎，有趣有趣，铁拐李照在墙上了，铁拐李照在墙上了。
0: 狄仁杰恍然醒悟，口中不仅喃喃念道，铁拐李照在墙上了，这才回头对红参军说道，哼，原来是阿贵灯笼上的铁拐李照在墙上了，我竟以为是王文轩的鬼魂来衙门冲我告状呢。如此说来，这……
1: 红参军笑道，如此说来，这案子最后一个疑点也真相大白了。老爷快走吧，酒席都要凉了，太太恐怕要责怪我们了。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我愿做十八弯山路上的一轮明月，照亮孩子前进的道路。
1: 六尺扁担，一头担着信念，一头担着希望，担起弯弯的山路，担醒沉睡的大山，担亮自己的人生，也担起无数人的未来。张玉衮，一个时代的楷模，正从大山矗立，一种精神的乐章正从这里奏响。请听广播剧《青山明月》第一集。

0: 这是个煮鸡蛋，一会儿你带上路上吃。
1: 娘，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几个鸡蛋，留着你们吃吧。
0: 咱这八里坡山路上八里下八里，弯弯曲曲又八里，去镇里啊得走一天嘞。
2: 把我的皮袄也带上吧，以后你就是先生了，冬天穿上皮袄，外面再罩个褂子，利利索索，教书方便，看着也体面。
3: 玉滚，玉滚！
1: 哎，龙校长！
2: 哦，是龙校长啊！
0: 龙校长，
2: 快快进来，
0: 坐坐坐。
3: 不坐了，有个事儿了，我想跟玉滚商量一下。
1: 您是我的恩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就是了。
3: 咱学校啊，新分来的这个代课老师突然说来不了了，明儿孩子们呢就开学了，你说这可咋办呢？
2: 哟，那可是大事
0: 儿。哎呦，这娃们跑了一二十里路来上学，没老师可咋办呢？
3: 哎呀，是啊，我呢想让玉滚先去带几天课，我知道玉滚明儿啊就去镇中学报到上班了，玉滚要是同意的话，我就和教育局领导去说一说，让玉滚晚去几天，看看你们的意见，不行呢就算了，毕竟玉滚呢去镇中学也是大事儿了。
1: 龙校长，我答应。
3: 哎呀，太好了，我代表全校的学生感谢你啊。
1: 麻烦您去教育局的时候跟我对象玉莲说一声。
3: 好好好，玉莲那边你放心吧，我一定把信捎到。那你们忙吧，哥，嫂，我走了啊，明早我在学校等你啊。
1: 龙校长，
0: 龙校长，
1: 慢走，
4: 走
0: 啊，慢走。玉滚呐，
1: 娘，娘啊，
0: 这么大个事儿，你咋一口就答应了？玉莲还在镇上等着商量你俩结婚的事呢呀。
1: 娘，您先消消气儿，您看没有龙校长就没有我的今天呢。
2: 是啊，咱山里玩读书不容易呀，玉滚做得对。
1: 娘，我先去给我的旧课本找找，提前备备课。

0: 玉衮，你咋还没睡呢？
1: 娘，我睡不着啊。哎，您看，这些啊，是龙校长过去给我批改过的作业，我都留着呢。
0: 龙校长过去是你的老师，后来当校长了。村里人都说，他比当老师的时候还操心呢。
1: 是啊，娘，咱方圆这一带都是乡里乡亲的，这本来都是一家人，咱们这个大家庭孩子们的上学问题，大家都连着心呐。
0: 哎呀，娘都知道，不说了，你早点睡吧。
1: 哎，娘。

0: 他走进教室，阳光透过屋顶的破洞照在旧课桌上，留下了一桌的斑驳。
1: 得赶快把教室屋顶的破洞补一补，不然下雨天孩子们可就没法上课了。

张玉衮一大早来到昔日自己读书的黑虎庙中心小学，眼前的学校比当年破了许多。

0: 同学们好，
1: 坐下。
0: 今天我们开始上第一课，请一年级的同学把书翻到第一页，跟我一起学习汉语拼音。啊
2: 啊！
0: 我
2: 我
0: 好，请一年级的同学在作业本上将啊喔呃各抄写三行。下面请二年级的同学打开课本跟我读我的祖国课文。我的祖国高山巍峨，

0: 同学们，现在我们开始上音乐课。咱们学校啊，没有风琴伴奏，我只能教大家清唱了。不过呀，我唱的也不好，大家可别笑啊。
1: 张老师，你唱吧，我们不笑。
2: 我们不笑，
3: 不笑，
4: 不笑，
5: 不笑。
6: 张老师，您唱什么我们都喜欢，您唱吧。
0: 那呀，我就教大家唱一首《山里的孩子心爱山》。

总策划王志磊、王金宝、许向路，策划陈战甫、张烨，编剧刘弘毅，编导张燕，总导演古亮，导演张鹏飞、丁白杰、赵亮，执行导演蒋立阳、吴青衣、梁耀文，艺术指导王生阳、樊静、丁文敏，监制李世桥、张秀和，统筹齐婷，歌曲任怀清、陈黎，录音徐亚飞，音效制作吕浩志。剧中人张玉衮由王传亮演播，龙校长由古亮演播，张玉衮母亲由陈建文演播，张玉衮父亲由齐颂演播，班长由潘奇诺演播，小月季由马一飞演播，王二栓由潘奇诺演播，玉莲由郑新娟演播，村民由李崇演播，艾书记由王耀清演播，于老师由陶倩演播，张玲玲由张凤演播，张峰由陈昌伟演播，张婉玉由齐杰伊娜演播，群众演员方生田、陈科、孙鹏然、徐亚飞、丁白杰、福云熙、乔子墨、陈红苏、刘正赞、刘千成、马金义、李雨涵、李嘉欣、郑一义、惠俊一、李月潭、张景川、王子鹤、杜亚飞、吴嘉辰、王毅哥、吴江州、刘欣怡、金子昂、张天耀、陈若曦、王子琪、旁白王高航，童声演唱刘如金、殷淑曼、童瑶、郑一义、福云熙。

150天，棉花从种子到成熟的时间。200天，一团棉花制成衣服的时间。2季度，世界时装潮流转换的时间。1秒钟，你把一件衣服丢到垃圾桶的时间。等等，从日月滋养到人工匠心，切莫随手丢弃，何不交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今年六月，省委12届九次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定。全会专门强调，要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坚持抓好两端畅通中间，以县域为重要切入点，促进人、地、钱等要素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把农村沉睡的资源资产真正盘活。
1: 说白了就是一句话，让农村的资源动起来，让城市的要素流进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今天咱们先去成都邛崃天台山镇的高兴村，听听那里一本红火账本的故事。
0: 高兴村光听名字就喜庆，可就在几年前，它还是藏在深山里的偏远山村，全村集体经济收入只有5000块钱，说空壳都不为过。而2025年，这个数字增长到了80万。
1: 4年时间，从0.5万元到80万元，翻了160倍。高兴村是怎么做到的？关键一步是村里组建了一家特殊的公司——四方主体公司。这个说法听着挺绕口，其实不难懂，就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国有平台公司、社会企业这四家共同入股组建的一家联合运营公司。村集体出资源，村民出房屋和劳力，国企出资金和管理，社会企业出理念和渠道，四方拧成一股绳，一起做生意。
0: 这家四方公司连续3年营收保持了35%左右的增长，钱从哪儿挣来的？一句话来讲，就是盘活红色资源。高兴村是成都市唯一的红军长征纪念地，村里把红军长征邛崃纪念馆、

0: 四川红军长征数字展示馆串成一条线，开发重走长征路研学课程。
1: 来了研学团队就得要吃饭，于是村里量身打造了红军餐厅，一次性能容纳1000人就餐，每年给村集体带来收益10多万元。饭吃了也得住宿吧，村里又组建了民宿联盟，目前已经有25家加入，一天能接待1300人，入住率稳定在60%以上。村民李强在红军餐厅上班2年了，他乐呵呵地说，既能在这里挣到钱，又能照顾家里面，很好。本地姑娘李美容返乡打造了以院落为文化的民宿，让游客来享受与大自然的拥抱，这几年来收入是比较可观的。
0: 来的人多了，村里顺势整了低海拔户外运动公园，徒步、桨板、山地越野车，多条赛事环线蜿蜒林间，成了户外运动爱好者的心头号。就这样，2025年，高兴村全村接待游客22万人次，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3万元。
1: 高兴村的故事发生在成都，而在雅安营津另一个小山村走了一条更硬核的路，它就是万年村，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入口的门户第一村。过去万年村靠木头、石头、水头这3头经济过日子，开矿的、伐木的、办小水电的，喧嚣一时。
0: 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后，营津县48.7%的面积划入保护区，万年村距离核心区不过20多公里。今后的发展怎么办？村里的答案是人退猫进，由资源型产业经济向生态友好型经济的转型。
1: 2022年，全省首个原地共建共管事业单位在万年村成立，为雅安片区提供了882个公益岗位。一批伐木工人、采药人变成了护林员、巡护员。
0: 让路不是让出发展，村里算了一笔新账，全村竹木成林近10万亩，建成了500亩的标准化的方竹产业基地。通过村民入股加基地务工，村民变股民。2025年1月，首次分红41万元，笋干、泡笋销售额达到50多万元。
1: 更厉害的是文旅这篇大文章，围绕熊猫，村里拉来了总投资超1亿元的默默家园文旅综合体。这个默默就是熊猫古时候的名称。依托这一品牌，村里的默默走廊、默默空间、默默星球相继亮相。
0: 2022年9月，村集体投资360万元，建成了雅安首个村集体独资的熊猫养养民宿酒店。70家民宿提档升级，结成熊猫民宿联盟。从山养我到我养山，村委会副主任陶用虎干了30多年，眼睁睁看着3头经济退出了历史舞台。他感慨，人退猫进，产业得转，不能让后代吃不到饭。如今的万年村做到了。
1: 各位乡亲，高兴村和万年村，一个靠红色激活资源，一个靠绿色变现生态，路径不同，道理相通。这就是全会上讲的盘活农村资源资产，让资源要素活起来，让城乡要素流起来，让集体经济的账本厚起来。资源活了，集体经济壮了，咱们分红的腰包自然就鼓了。从0.5万元到80万元，高兴村能做到；从绿水青山到金山银山，万年村能做到。咱们每一个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好声音政策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再见。

0: 注健康，了解养生，传递健康理念，传播养生资讯，读懂养生，健康生活。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与您相伴。
1: 雅语润身心，健康伴朝夕。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爱上健康栏目，我是蓉儿。
2: 其实很多的女性朋友啊，都把自己的精力放在了家庭和工作当中，往往忽视掉了自己的身体。宫颈癌、乳腺癌呢，也随时威胁着女性的健康。很多患者呢，在早期他不一定有什么样的症状，但是一旦开始检查发现的时候，往往已经是为时已晚了。所以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雅安仁康医院副院长、妇产科主任赖亚玲主任，跟我们一块来聊一聊两癌筛查这些事儿。赖医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2: 首先想请问一下赖医生啊，大家总说两癌筛查，但是这两癌到底查的是一个什么呢？
3: 其实两癌筛查其实是针对的是乳腺癌和宫颈癌的这两个问题，这两个是现在女性的发病率最高的一个恶性肿瘤之一。所以宫颈癌筛查呢，主要检查的手段是用 HPV 和液基两种方法，而乳腺癌的筛查的话，我们现在主要是利用的彩超，另一个就是钼靶检查。这两项检查的话，能够早期的发现病变，然后及时的处理。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哪些女性她需要去定期做一个检查，什么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做一次检查比较合适呢？
3: 这个针对这个筛查的人群的话，主要是年轻的有婚恋经历史的女性，建议还是要做定期的筛查。还有一个就是普通的女性，如果检查结果是阴性的话，一般是1至2年复查一次。当然家里头有这种高发病史的高危因素的这种话，应该是缩短检查时间。特别是乳腺癌的这个筛查的话，更引起重视，因为不是只有女性才得乳腺癌，男性同胞也要做检查。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有很多女性会觉得我的身体没有任何的不舒服，所以我不需要去定期做体检，这样的一个想法到底对吗？
3: 这个是其实是一个大的误区，好多人就觉得我没得问题，我又不检查。还有很多人是拒绝这个妇产科检查。其实这个妇科的早期宫颈癌筛查是很重要的，它的目的就是一个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要不然的话好多病症就遗留在早期，拖到晚期，这个时候的话就失去了治疗的时间。所以我们这些年轻人一定不要认为自己的身体好，然后就放弃了早期筛查时间，到医院检查的时候已经到了晚期。所以不要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好，然后就不重视自己的健康。其实癌症在身边随时都潜伏，但是就看你自己重不重视。
2: 那如果说我们的筛查报告它提示有异常，是不是就代表说一定就得了癌症呢？
3: 其实这个宫颈癌筛查的这个报告拿到阳性的话，因为筛查一般都是初筛，筛查的结果有可能是阳性，也有可能是阴性。但是作为我们这个就是拿到结果的时候，你不要因为看到有叉叉是阳性然后就恐慌，其实这个要正确的对待。如果是阳性结果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一下自己有没得症状，然后一定要到专科的妇科去做一个常规检查。
2: 那在乳腺检查方面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3: 这个乳腺检查的话，作为年轻女性都有，所以刚才我也提了，男性同胞也不能忽略。所以制定计划的话，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定期检查的机会。
2: 那最后赖医生给我们女性朋友们一些健康方面的小建议吧。
3: 今天有幸到这儿来给大家等于聊一下，其实有几个建议。第一个的话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等于规律的作息时间，还有一个合理的膳食营养，还有就是适当的户外运动，这样子的话增加一下自己的抵抗力和抗病能力和免疫力。其实这个两癌筛查发现阳性的时候，只要抵抗力好的时候，它是可以治愈的。第二一个就是一定要做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健康体检时间表，给自己制定一个定期复查的时间，不要一错过了这个筛查的机会。特别是女性朋友，针对这个两癌筛查的时候更重要，不能忽略。还有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两癌筛查。其实现在好多年轻人他不重视这个筛查，觉得这个我到医院去又麻烦，妇产科检查相当复杂。但是呢话，这个两癌筛查是作为现在国家的重点的这个免费筛查项目之一，主要的就是关注这个女性的健康问题， 国家是提到很重要的地位上，都是免费的筛查。所以作为我们自己，作为女性，一定要关爱自己，然后守护自己的健康。这个事情的话，也是因为我们妇产科人一代又一代努力的结果，也是我们神圣的使命和职责。
2: 好的，非常感谢赖医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科普分享。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广大的女性朋友，一定要多多的关爱自身健康，重视两癌筛查。
1: 更多的健康知识，请关注雅安人民广播。

0: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胜景，品读人间烟火。
1: 听众朋友，现在呢，我就是在雅安市宁山区中峰镇的秦场村，大家可以听见耳边是风吹果树的沙沙声，空气中飘来一股淡淡的清香味。哇，真的，这股香气啊，好香啊，就是来自漫山遍野的佛手柑。以前提到秦场村，很多人印象里是大片的荒坡山地，土层薄，地力差，种普通的农作物，收成有限，不少坡地就这么闲置下来，守着一山的土地却难产出好的效益，这是过去村里的一道难题呀。
2: 大家好，我是中峰镇秦场村书记。我们村山多坡多，好多耕地不多，到处都是撂荒坡地，看着可惜，种粮食收益又上不去。我们到处跑，到处看，就想找一个适合我们山地的产业，后来就把这目光放在了佛手柑身上。
1: 佛手柑当地人也叫佛手柑，外形呢如同张开的手掌，自带浓郁的清香。它不挑贫瘠的坡地，不占用优质良田，正好跟秦场村的地理条件合适，这村集体就牵头联合合作社，把零散的荒坡整合起来，建起了佛手柑的种植基地。种苗、技术、销路统一对接，把分散的农户聚拢在一起，抱团闯市场。走进果园，满眼青绿之间，一个个金黄翠绿的佛手柑挂在枝头，伸手轻捏果皮，淡淡的果香扑面而来。很多人只知道它造型好看，却不清楚它的用处。我们呢特意找到了村里专门负责种植的宋老板，他既是老板也是负责种植的人。
3: 佛手柑也叫佛手柑，是药师同源的特色果品，新鲜果形态独特，每一个样子都不一样，可以居家摆放观赏，果香能够清新室内空气，也可以把果实切成片晒干，又可以用来泡水煮茶，它香气清润，是我们老百姓日常康养的好食材。除了鲜果、干片，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做深加工，开发茶饮、香薰相关产品，一物多用，附加值也能提上来。
1: 听了宋老板的讲解，我们才明白，这满山的果子啊，不只是好看的景观，更是一身都是宝的乡土好物。产业好不好，老百姓的感受最实在。我们来听听村里的村民怎么说。
4: 以前这一山坡杂草丛生，一年到头也没什么收入，现在好了，基地建起来了，除草、修枝、采摘，在家门口就能打工，既然照顾家里老人娃娃，还能挣到工钱。荒地真的变成了金果果，
1: 土地流转有租金，就近务工有工钱，村集体也有产业收益。秦场村的佛手柑不只是种出果子这么简单。
2: 我们打算是从鲜果售卖到佛手柑干片加工，村里一步步拉长产业链，不再只局限于卖农产品，还在谋划农旅体验。漫山遍野佛手柑果园未来可以成为乡村打卡地，吸引游客来感受山野果香，体验农事乐趣，把生态资源、特色物产转化成乡村发展的新活力。
1: 其实，在雅安，像秦场村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很多乡村没有得天独厚的良田沃土，却拥有独一份的山水禀赋。不盲目跟风复制别的地方产业，而是沉下心读懂自己的土地，找准属于自己的一村一品。 金唱村的故事就是把闲置荒坡盘活，把乡土特色做透，一株佛手柑，一头连着绿水青山的生态底色，一头连着村民实实在在的增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工程，就是立足本土，把小小的特色产业做深做实。一片山坡，一树金果，一方烟火，在大美雅安的乡野大地，许许多多这样的特色产业正在扎根生长，用乡土特色点亮乡村，用特色产业赋能振兴。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大美雅安乡村行一村一品系列，我是陈琳，我们下期再见。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在战国后期，秦王嬴政灭六国平天下，最终统一了中国，但秦王

0: 政统一中国，不仅是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还和秦国一代代国君的努力分不开。在秦王嬴政统一中国的100多年前，秦王嬴政的一位先祖秦孝公登基继位后实行的商鞅变法，对后来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商鞅变法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还是回到当时的背景中去了解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吧。在秦王嬴政的先祖秦孝公继位的时候，战国七雄的政治格局已经形成，这就是齐、楚、燕、韩、赵、魏、秦。而秦国虽然经过了之前的秦穆公称霸西戎，奠定了秦国发展的基石，但秦穆公之后的很多国君都碌碌无为。到秦孝公继位的时候，秦国在战国七雄中虽然占据一席之地，但实力并不强大，随时都有可能在七雄争霸中被别的国家吞并。而秦孝公是一个有抱负的国君，想有一番作为。在这种背景下，秦国迎来了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改革家商鞅。商鞅在秦国实施的变法，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为秦国最终统一六国开辟了道路。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最终却落得一个五马分尸的结局。那么商鞅提出的变法措施是什么呢？为什么他的变法使得秦国富强，而自己最终却是惨死的结局？商鞅实行的变法对100多年后的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又有什么影响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商鞅变法。
1: 公元前338年的一天，从秦国的商地走出来一个人，这个人离开商地以后就匆匆忙忙赶往东边，他想逃到魏国去。走到傍晚，他遇到了一个客店，想在这个客店投宿，但是客店的主人向他要证件，他没有。这个主人就告诉他说，商君变法，住店必须得有证件，如果没有证件，我私自留宿，我要连带受罪。这个人就长叹了一口气，说商君变法变到这个程度，我没有想到，只好离开这个客店继续赶路。而这一个人是谁呢？这一个人就是商君，也就是商鞅。商鞅我们知道他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变法成功，被封于商地，称为商君。那么他为什么要逃离秦国？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们先讲讲商鞅是个什么人。商鞅是个很有才的人，早年他在魏国的国相公叔痤的手下任职。公叔痤很有名，他也了解到商鞅很有才，公叔痤就想向魏惠王推荐商鞅。但是很不凑巧，公叔痤还没有来得及推荐就病危了，病重了。魏惠王听说公叔痤病危以后啊，就去探望公叔痤，因为魏惠王非常信任公叔痤，如果公叔痤去世以后，魏国的国政由谁来掌管呢？他就问公叔痤说，您要是有不测，就是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谁可以接替您？公叔痤就说，商鞅。说这个人虽然很年轻，但他非常有才，他可以接替我。然后公叔痤就说了一句很重的话，说王举国而听之，说大王啊，你要把整个国家交给他。魏惠王听了以后没有说话，公叔痤就知道魏惠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所以在惠王临走之前 公叔痤又把惠王叫到身边，悄悄地说了两句话，说这个人如果你要用，你就重用他，如果你不用，一定要杀了他，绝不能让他出国。这是公叔痤临走时候交代的。公叔痤说完，魏惠王就走了。魏惠王一走，公叔痤立即把商鞅叫过来，说你赶快逃，刚才魏王来了，问我的病情，我向他推荐了你，我根据魏王的表情来看，可能不会用你，但是我给魏王说过了，只要不用一定杀了你，快走，晚了你就走不了了。商鞅听过以后啊，很平静地笑了笑，不可能，他既然不可能听你的话重用我，他也不可能听你的话杀我，反正他不听你的。而这个魏王出来以后呢，感到很可笑，说这公叔痤是不是病昏的头啊，竟然要把我整个国家交给商鞅，这是不可能的。这样公叔痤死了，商鞅继续留在了魏国。那么商鞅在魏国没有得到重用，怎么会跑到秦国去变法了呢？这件事儿牵涉到另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秦孝公。秦孝公继位的时候很年轻，21岁继位，但是21岁继位的秦孝公很有魄力，他很想干一番事业，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笼络人才。所以秦孝公就提出来了一个口号，他说谁要是能够我出谋划策让秦国富强起来，我要怎么样呢，我要与之分土。这个话分量很重，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作为君王的人提出来给那个帮助他的有才的人来分土地，而且这句话对人才的杀伤力非常大，谁不愿意分一块领地呀？在这种情况下，秦孝公寻求人才的这个政令就越过秦国的国界传到了魏国。商鞅听说，商鞅就去到秦国去了。到了秦国以后，商鞅是在秦国举目无亲呐，一无亲朋，二无好友，要见到秦孝公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后他想了一个办法，秦孝公很宠幸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姓景，叫景监，他想见秦孝公就通过景监去见了秦孝公。后人因为这个事情批评商鞅，说商鞅这个走这个路子不正，他通过一个宦官去见秦孝公。实际上这个话呢，因为当时商鞅到了秦国以后，如果不通过景监的话，他见不到秦孝公。见到秦孝公以后，第一次见面，商鞅大谈地道，皇帝的地啊，就地道，这个地指的就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皇帝、颛顼、帝喾、尧、舜，讲这个地道。讲了半天，秦孝公听的是昏昏欲睡。商鞅一走，秦孝公就把景监叫过来，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给商鞅下了个结论，两个字，说商鞅是个人吗？什么人呢？妄人，妄自尊大的妄，妄人。什么叫妄人呢？只会说大话的人。说第一次见面没谈成，隔了几天第二次见面，这次见面商鞅给秦孝公谈的是王道。所谓王道，就是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这秦孝公还没有听进去。第三次见秦孝公讲霸道，就是春秋五霸的称霸之道，秦孝公听得比较兴奋了，但还没有完全听进去。

0: 第四次见秦孝公，讲的是强国之道，讲的是强国之道。这一次讲的时候，秦孝公就听傻了，因为两个人坐了那个秦代的时候啊，先秦时期人们坐那个姿势就像我们今天跪的姿势一样。这秦孝公听着听着，不自觉的把他那个坐的那个垫子啊，一个劲儿往前挪，靠近商鞅。这一次大得秦孝公的赏识，所以秦孝公就决定重用商鞅。
1: 商鞅得到了秦孝公的重用，开始实施自己变法的政策。他没有辜负秦孝公的期望，他的变法最终使得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的道路。但是在这一集的开头，王立群先生给我们描绘的却是一幅商鞅逃离秦国的场面。商鞅在秦国实施变法，他为什么最后要逃离秦国呢？要解释商鞅逃离秦国的原因，我们就必须了解商鞅变法的内容。那么商鞅所提出的变法措施究竟是什么？他提出的变法措施和他最后逃离秦国又有什么关系呢？
0: 商鞅变法的内容我们了解了，我们就知道为什么商鞅要逃离秦国了。商鞅变法的内容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二个是经济制度的改革。这两点是商鞅变法强国的根本。我们先谈政治制度。商鞅政治制度的改革，第一点，商鞅在改革的时候曾经下令，就借助于秦孝公的支持下令啊，把秦国的一些小的乡和邑合并起来，合并成县。然后呢，每一个县有县令有县城，这个县令跟县城是由国君直接任命，这是第一条。这个事儿看起来不起眼，但这个事儿实际上就是后来秦国一直到秦始皇实行的郡县制的雏形，实际上就是中国中央集权制的雏形，其实在商鞅变法的时候已经奠定了。第二条措施就是官僚制。为了讲清官僚制，我们先介绍一下什么叫世卿世禄啊。因为作为西周王朝来说啊，周朝啊，它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也就是说诸侯卿大夫他们的官职、他们的爵位、他们的领地是可以世袭的，就世世代代相承的。但是这个制度有两大弊端。世卿世禄就是说他爷爷、他父亲、他这一辈儿世世代代为官，那么没有当官的人呢，你世世代就不能做官，这样一个政权他就不能够不断的向里边补充一些精英和优秀分子。一个没有优秀的精英不断的补充进来的政权，它是没有活力的一个政权，这是一个毛病。另一个毛病就是世卿世禄威胁到国君，因为那个诸侯也好，卿大夫也好，他如果分给他这一块领地，他家世世代代为官，世世代代的有这么一块地，如果他经营得好，他会越来越强。当他强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可以就掌握了这个国家的政权。所以世卿世禄制啊，危害很大。商鞅这个办法很好，他实行官僚制，县令县城由国君任命，所以他不可能产生世袭的这种情况。每一次任命你只用做这一次，下一次再任命就不一定是你们家的人。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形成了官僚制的雏形。

0: 那么世卿世禄制废除以后，怎么样选拔官吏呢？商鞅又实行了一个办法，叫军功爵制。这个话的意思是，就是我按照你立的军功给你一定的爵位，然后你立了功给你升一爵位，再立功再升一爵位。所以他变法中间有一句很重要的话，有军功者各以帅受上爵。帅是什么？帅就是敌军的首领，就是你到战场上杀一个人头回来，打仗回来，你只要带人头，带回来一个人头升一爵，带回来两个人头升两级。这样作用的结果，双刃剑，很厉害的。一方面，那些宗室贵戚，就原来的贵族，他没有军功，他就没有爵位，没有军功，没有爵位，他的地位就下降。所以原来的旧贵族对商鞅这一套非常反感，激烈反对。反过来呢，下层的老百姓很欢迎，本来不是不能做官吗？那么我立了军功，我就可以做官，我就有了特权。这样比较起来，当然是拥护者多，反对者少。贵族他是少数啊，大多数下层的人他是同意的。这样在政治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排你的等级贵贱，在经济上我按照爵位的高低来分配财富。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局面的？这个军功爵制的实行啊，把整个秦国的老百姓都给激活了，人人都想立功，都想得功。那么得功立功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当兵，当兵立功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多杀人。所以这个通过这个军功爵制的话，打击了贵族，也同时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这是第三点，军功爵制。第四点，连坐制。商鞅在变法中间对老百姓还加强了控制，他立了两个法，一个叫连坐法，一个叫告奸法。什么叫连坐呢？把全国老百姓编起来，五家是一伍，十家被一市，一家犯法，十家连坐，这样让这个你的十家捆成一个块，只要有一家犯罪，其他九家跟着一块赔罪，连带受罚。那你为了不受罚怎么办呢？实行另一个方法，告奸，告发奸人。如果说你不告奸，处罚非常重，腰斩，拦腰把人给杀了。你要告奸，告一个奸人给杀一个敌人，同样受伤，就升一爵位。你说我也不告奸，那么我逆奸反而掩盖奸人，那怎么办呢？那和投降一样论处。
1: 以上内容就是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我们再来总结一下，废除世卿世禄制，使优秀的社会精英补充进入政权，使政权充满活力；建立军功爵制，打击了世袭的贵族，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实行连坐制，把全国的老百姓编织成一个网络，便于中央集权。综合这些内容，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之下，商鞅在政治领域内实施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是有利的。而商鞅变法的核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制度的变法，另一个就是经济制度的变法。那么商鞅在经济制度上又采取了哪些变法措施呢？
0: 下面我们介绍他的经济制度。商鞅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两条，第一条叫废除井田制，重奖。

耕植复国，就是这一条讲的是复国的办法，怎么样让国家富强起来。废井田，要讲废井田，我们先介绍什么叫井田。商周时期实行的土地制度是把这一方土地，比如说这一方土地900亩，按照这个井字形，水井井，按井字形分为9块，它这一块叫一区，这一区是100亩，中间这一区叫公田，周围这8区叫私田，这私田每一区100亩给一户农民来种，然后中间这一区呢是由这8户人家共同来耕种，这一区打的粮食全部交给国家，这就是井田制。这个井田制它有一个毛病，井田制的毛病在于呢，每一户农民他家里耕种那个土地就是那100亩，这个受很大的限制啊，受很大的限制。为什么商周能实行了？商周时期了，你这时候的工具不行啊，生产工具不行。到了为什么商鞅这个时候要变呢？商鞅这个时候已经使用了铁器，铁器的使用了，生产力提高了，你还叫我种这100亩地，显然土地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商鞅就实行那个办法，废井田。他怎么废呢？他是这样的，首先把这个亩扩大，过去的一亩是多大的？100步，100步宽，100步长，这就是一亩地。现在改成是240步是一亩，那比这一亩比过去的一亩就大得多了。你同样是这个100亩地，比过去的100亩地多了5倍多，土地多了。再一个，我减少赋税。第二个呢，我叫奖耕植，这不男耕女植吗？那我怎么样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呢？你不能够当兵，但是你种地打的粮食多，你作为一个妇女，你织的绢帛多，只要你的产量高，我也给你奖，奖了以后你也可以升爵，升你的爵位。这又是一条。再一条，强制分家。商鞅变法规定，一个家里边有2个成年男子的必须分家。2个成年男子意味着什么？就是父子2个或者兄弟2个必须分家。为什么要分家呢？分家不是增加了户数了吗？然后我征税的时候，我按户数增加来收税，你的一分家户数增加了，那么我收国家收的税也就增多了，所以这样一来几年之间国家就富了。那么国富了以后还有一个问题，国富了怎么强兵呢？经济制度上第二句话叫主民克民分业，重奖杀敌强兵。这里我先介绍什么叫主民，什么叫克民。商鞅变法是这样讲的，这个商鞅把原来秦国的农民叫主民，但是秦国你知道他称霸西戎以后，他的土地面积很大，人口少，而和他相邻的是从晋国分出来的韩赵魏三国，这三国呢人口多土地少，商鞅就想了一个办法，我怎么能够把这个韩赵魏三国的农民吸引过来到我秦国来种地？那就想办法，你只要来我就给你地，而且我给你房子，还3年还不服劳役。这样呢，韩赵魏的很多农民就被吸引到秦国来了。从韩赵魏三国到秦国的农民叫做客民，客人的客，主民跟客民不一样。商鞅变法规定的是主民主要是当兵，客民主要是种地。你想想为什么这样做了？主民可靠啊，他是秦国人，他可靠啊，打仗他肯定很卖力啊，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当兵容易立功啊，当兵很简单，到那砍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啊。

0: 怎么让他去杀敌呢？商鞅采取的办法是，商君违法于秦，战，斩一首，赐爵一级，就杀一个敌人，带回来一个脑袋，回来就升一级。这个办法，它实际上是把人性恶的一面给充分调动起来了，所以后来六国人说秦国的军队叫虎狼之师。为什么称它为虎狼之师啊？那秦国的军队一上战场打仗，个个眼都红了，那就像猛兽一样，巴不得多砍几个人头，回去拿着人头报账，一报账就升官，就升爵位啊。所以这个秦国的这个士兵打仗的积极性空前提高。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商鞅的变法措施既涉及政治制度，又涉及经济制度，这样一来，他的变法就必然要触及到那些世袭贵族的既得利益。我们可以想象，当那些贵族的既得利益被触犯的时候，他们肯定是不支持变法的，而且很有可能还会阻碍变法。所以商鞅在变法的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那么商鞅又是怎样冲破阻力将变法推行下去的呢？
0: 我们上面讲了商鞅变法的那么多东西，商鞅不过是一个从魏国过来的一个客卿，他能够变法全靠秦孝公的支持。所以孝公的支持是商鞅变法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但是你光有支持不行。那么商鞅在变法中间遇到了那么多阻力，商鞅怎么样破除阻力呢？第一叫树威信。商鞅要变法必须树立起来变法的威信。商鞅想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在历史上很有名，叫立木为信啊，立木为信的小故事。因为他知道令而无信比那个言而无信它的危害更大，这个国家的政令一定要讲究信用，如果国家政令令而无信的话，没有人会执行，就你贯彻不下去。商鞅想了个什么办法呢？他在那个秦朝的国都啊，国都商场的南门竖了一个3丈高的一个大木桩，然后下了个命令，说谁能够把这个3丈高的木桩搬到这个商场的北门，赏10金。这个事儿很简单，赏金很重，没有人相信，这么简单给10金谁都不搬，其实这不是闹着玩的吗？商鞅一看没人动，好，增加奖励，谁能够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奖50金，重赏之下必有人来议事。结果有一个人愣是把这个木头从南门移到北门，商鞅立即兑现50金，这个事情立即就传开了。传了一个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商鞅说话是算数的，这就叫树威信。第二条叫成贵戚，要严惩违法的贵戚。因为大家知道老百姓在法律面前是比较谨慎的，因为老百姓没有靠山，所以遇到国家的法令的话，老百姓是比较容易守法的。谁爱违法了？贵戚，因为他们有背景啊，家里有靠山呐，所以他们敢违法。商鞅变法的第二年遇到了一件事儿，秦孝公的太子犯法了，怎么办？太子犯法，太子是嗣君呐，他将来是要即位做国君的，你不能把太子给法办呐，那怎么办呢？商鞅变通，太子不是有老师吗？太子犯法了，太子不能罚，我罚他的老

0: 师。史书记载叫秦其父秦其师，就是对他的父，师父的父，对他的师父，就是他的老师，这个人叫公子谦，给了他一个重罚。然后对他的老师，另一位老师秦行，就在脸上刺字。连太子的老师都要受罚，就是代太子受罚。你想想这个处罚力度多大。而且太子这个老师呢很不争气，四年以后又犯法，这下商鞅不客气了，按照法律的规定他要受异刑。什么叫异刑呢？把鼻子割了。所以秦孝公一死，他这个受过处罚这个太子一继位，被割了鼻子的他这个老师立即诬告，说商鞅谋反。然后这个即位的这个太子呢是秦惠文君，秦惠文君就下令抓捕商鞅，因为太子也恨商鞅。商鞅从京城得到消息以后就赶快逃了，这就是我们一开始讲的商鞅为什么逃，就是因为他执法特别严，得罪了太子，得罪了太子的老师。商鞅想逃到哪儿去了？想逃到魏国去。他不是在魏国国相公叔痤手下做过官吗？他逃到魏国去，他想到魏国人能够接受他。结果逃到魏国的边界，魏国的边防人员禁止他入境。为什么禁止他入境呢？因为商鞅曾经带领他的军队把魏国的原来的都城安邑给占了，占了以后呢，这个魏惠王就没有办法，就把他的国都从安邑迁到大梁，就是今天河南的开封。魏惠王在迁都的时候非常遗憾地说了一句话：寡人恨不用公叔痤之言也，我最后悔的是我没有听公叔痤的话，要么用商鞅，要么把商鞅给宰了。你现在不宰，现在他把我给整了这么苦。这魏惠王后来非常懊悔，因为有这么个事儿。所以你想想，商鞅逃到魏国去，魏国能收留他吗？魏国不但不收留他，而且把商鞅抓起来武装押送，给他送回秦国，那不就死路一条了吗？送回去还有好果子吃吗？送回去以后，商鞅就被即位的太子秦惠文王给车裂了。车裂是一种很残酷的刑法，就是把人的四肢绑在不同的车上，然后赶着这个车让他一拉，把这个人体给肢解了，活活的给肢解了。所以商鞅最后是车裂而死。那么我们最后要谈一点，就是对商鞅的评价问题啊。我们应当承认商鞅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非常卓越的政治家，他适应了战国后期的那个形势，采取了富国强兵的办法，在政治制度给经济制度上一系列的改革，使秦国迅速的成二三流的国家，一下子成为七国中间最强的国家。所以秦国的崛起，商鞅是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强国也有强国的麻烦，因为秦国崛起速度过快，引发了六国的高度关注。六国要生存，必须要找一个新的生存策略，而秦国面对六国的生存策略，他也得找出来一条应对策略，这样秦国才能继续完成他的崛起之路。那么六国的生存策略是什么？秦国的应对策略是什么？我们下集再讲。
1: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迅速崛起。

其他六国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和秦国抗衡。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两个著名的纵横家，苏秦和张仪。他们一个代表六国利益游说诸侯，一个代表秦国利益提出主张。那么他们各自提出了什么样的策略？他们又是怎样影响当时天下的局势的呢？敬请关注王立群读史记《秦始皇之合纵连横》。

0: 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1: 听历史在说话。哈尼族的衣服知识天下的事，那是祖先写下的文字，神话、历史以及人们希望记录的一切，都被哈尼族一针一线在衣饰上写得清清楚楚。对哈尼族来说，凡眼睛看得见、耳朵听得见、脑子想得到、身体感受得到的一切事物都有灵魂。自然界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花鸟树木都充满了神灵的智慧。世界万物靠日光月华，生活要按照日月运行的规律而定，人与大自然和谐共处。大自然中的种种生命存在神秘而强大，投射在哈尼族心中，幻化成一幅幅精美的图案，穿在哈尼族身上的，再现着哈尼族对自己美好生活的描绘，凝聚着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理解。哈尼服饰图案中的动物纹样，是在自然环境和神话的共同影响下产生出来的。主要的形成方式是以动物原型为基础加以变形设计创新出来。飞禽走兽基本都可以是创作的原型。神鱼创世的厚重，白衔鸟的悠然宁静，猫头鹰的犀利眼神等等，都是哈尼族在感受大自然规律与多彩的同时，唤起人们的感情，浮想联翩。哈尼族用这些极具意义的符号来表达着对自然物的崇拜。哈尼族猫头鹰纹领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下形成的。猫头鹰纹是以猫头鹰的眼睛为创造原型，它的选择同样与神话传说相关。哈尼族认为猫头鹰在夜间活动，它的眼神犀利明亮，能捕捉鼠类。猫头鹰圆瞪的双眼就像时刻守卫着哈尼族的安全，所以在夜间可以驱邪避鬼，驱逐阴险的鬼魄，守护哈尼族的领地。把这种猫头鹰图案绣在妇女的衣襟和小孩的帽子上，这炯炯有神的眼睛有令

0: 邪之物退避的功效，就像是驱邪除魔的护身符，护佑着哈尼族的后人。领褂制作简单，基本不做裁剪，就像几条布挂在身上，遗留着古代罐头衣的形制痕迹。这一件领褂由猫头鹰纹和日月星辰纹两个部分组成，中间用三组带子连缀起来，脖颈处修剪出适宜的弧形，宽度比肩略窄，领褂前长及腰，后长至肩胛，两侧不做缝纫，依靠布料和满身银泡自身的重量服帖地披挂在身上。银泡装饰是哈尼族最基本的装饰图案元素，朱红色底配上闪亮亮的银泡，秘密地排列组合成极具规律与节奏感的图案，有很强的视觉冲击力。银泡的原型来自于日月星辰，是幸福吉祥的象征，表达着哈尼族对日月星辰的崇拜，这也是天神赐予哈尼族的福祉，它是哈尼族独特的精神文化与民族情感的集中体现，也是哈尼族得以凝聚发展的基础。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祖玛别克，祖玛别克，
1: 哎，来了，爸爸，
2: 过来，
0: 过来，
1: 哎，什么事儿啊，爸爸？
2: 儿子，从今天起，你叫胡庸君。
1: 啊？为什么呀？祖玛别克不是很好吗？星期五出生的男子汉，多有气势啊！
2: 我跟你说呀，今天呀是八一建军节，孩子啊。二十多年前是解放军救了我，如果没有解放军呐，就没有我拜尔干这个放牛娃的今天，知道吗？
1: 我知道，也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
2: 说得好啊，孩子，
1: 这是我们老师讲的。
2: 所以啊，儿子，爸爸要你记住，今生今世我们要拥护共产党，爱戴解放军，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知道吗？
1: 守护边疆一辈子
2: 啊，长大了你就明白了。红军上榜，跟爸爸去巡逻。
1: 是，
2: 走喽，
1: 去巡逻喽。驾
2: 驾
1: 驾。
3: 请听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
4: 2021年11月5号，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座谈会和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来自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81团的护边员胡庸君获得“诚实守信劳模”荣誉称号。
3: 说起护边员胡庸君的故事，还得从他的父亲拜尔干说起。
5: 连长同志，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181团6连值班排长张建军。
6: 同志们，请稍息。
5: 是，稍息。
6: 同志们，今天是1988年6月8日。我们的老英雄拜尔干同志光荣退休了。我们今天呢，把老英雄也请到了现场。同志们，谁能说说我们为什么选择在挺进阿山这组雕塑前为老英雄壮行呢？
5: 报告连长，因为这里是咱们181团入口处，这座皑皑白雪和蓝天映衬下的雕像是为了纪念1952年解放军剿匪斗争而建，几十年来它一直是我们181团人的骄傲。
6: 好，说得好。同志们，你们看挺进阿山这组雕塑，那高举红旗挥舞大刀奋勇向前的五人之中，冲在最前面的哈萨克族小伙子，这原型啊就是我们的拜尔干老英雄。
5: 原来是这样啊，连长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7: 就是啊，
5: 鼓掌。
6: 那一年啊，解放军剿匪部队来到清河，熟悉这里沟沟坎坎的老英雄主动要求当向导，为剿灭土匪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剿匪部队一部分就地复原，组建了181团，老英雄啊就留在这里了，驻守在别克多克牧场哨所，一直到今天光荣退休了。
5: 向老英雄学习。
8: 向老英雄学习。
9: 向老英雄致敬。
8: 向老英雄致敬。
2: 好啦好啦，这都是过去的事了。连长，别忘了咱的正事儿啊。
6: 放心吧老英雄，忘不掉。
5: 胡庸君
10: 到。
5: 出列。
10: 是，
6: 连里决定由你接任别克多克项目场民兵哨所护边员，有困难吗？
10: 没有，坚决完成任务。
6: 好，接下来我们请老英雄讲话，鼓掌。
2: 好好好，同志们，我这小子呀，打3岁起就敢上马背，8岁呀就跟着我巡逻了。我们哈萨克族有这样一句话，要想牛羊肥壮，赶他们到夏季的草场放牧， 要想让儿女成长呀，让他们到外面的世界闯荡，就让这小子按照连里的安排去别克多克下哨所接我的班吧。
6: 好，谢谢老英雄。同志们，别克多克下哨所地处偏远，环境恶劣，日常只有飞鸟进出，是有名的候鸟哨所。红军有信心吗？
10: 连长，还是爸爸那句话，像解放军一样守护边疆一辈子。
2: 好好好啊，是我拜尔干的儿子。哈哈哈，
6: 老英雄，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虎父无犬子。红军
10: 到，
6: 好好干。
10: 是，绝不给连队丢人。红云军请求出发。
6: 老英雄您看呐，
2: 出发吧。
6: 同志们，出发。
3: 从这天起，18岁的胡庸军接过父亲手中的马鞭，成为别克多克牧场哨所的护鞭员。他在心里暗暗发誓，哨所是我的岗位，我永远不会脱岗。
10: 爸爸，您快回去吧，我已经是一名光荣的护鞭员了。
2: 你是当了护鞭员了，可是啊，有很多护鞭的经验我还要传授给你呢。
10: 放心吧爸爸，别忘了您的儿子3岁就能骑马，8岁就跟您巡逻了。
2: 那倒是不假，不过呀，连长再三交代让我这个老护鞭员把你扶上马，还要
10: 那是扶上马送一程。
2: 哦，
10: 真有连长的。
2: 对，扶上马送一程。连长啊是个有心人。儿子，
10: 哎，
2: 这条路啊你可得当心点。
10: 嗯，
2: 现在没什么，一下雪一刮风啊那就特别的危险。
10: 嗯，知道了。
2: 稍微不注意恐怕连命都会没有了。
10: 嗯，
2: 记住了。
10: 记住了爸。
2: 这一段你看到了吧？
10: 嗯，
2: 这一段啊是咱们重点检查的地方，也是晚上可以宿营的地方，你知道吗？这里比较安全，食物啊、囊啊都可以在这里保存一部分，知道吗？不过呀，一定要做好标记，不然的话呀，
10: 哎呀，知道了，爸爸。
2: 你小子呀，还别不耐烦，有句话叫什么？没有下雨啊啊，就要
10: 叫未雨绸缪。
2: 哦，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10: 爸。儿子长大了，您就把心放进肚子里吧。
2: 哎呦哎呦哎呦，看把你能的、啊、你不得了啊。哎，这大黑啊是跟你一起长大的，机灵着呢。以后万一遇到野狼和熊什么的，他会先有反应的。不要慌，要稳住劲儿，实在不行啊就赶紧让大黑啊去边防派出所报警，知道吗？
10: 嗯，记住了爸爸。
2: 好了，就送你到这儿吧，往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大黑，大黑，好好照顾你的小主人。
10: 爸，我走了。
2: 这这走吧儿子。
3: 这天贝尔干一遍遍嘱托，胡庸军一条条记下。贝尔干清楚，常年跟自己到牧场放牧的儿子早已熟知这些，但他还是不放心，毕竟儿子才刚刚走上巡遍的路。他知道从这天起，儿子的肩上扛起了光荣而神圣的职责，不敢有一丝马虎。
10: 大家注意了，大家注意了，连长让我胡庸军负责这次前山春秋牧场的转场，我就要对大家负责，对连里负责。转场上山出发前，我还要跟大家说几句。
7: 说吧说吧，我们都听着呢。
11: 这一个毛娃娃他能讲出什么道理？
12: 哎，可不能这么说，他的那个老父亲啊，拜尔干可是老英雄啊。
13: 哎呀，大家别吵了别吵了，先听我说。
11: 不是老英雄，他是他。
13: 各位乡亲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从咱们这个前山春秋牧场转入大山深处的别克多克夏牧场，路还远着呢，你们知道吗？
12: 听说这条路挺
14: 不近的，那么远吗？
12: 哎呀，你让娃娃说。
13: 大家听我说，听我说，
15: 要远
13: 比你们想象的要远很多很多。这个别克多克夏牧场呀，是咱们幺八幺团在中蒙边境新规划的夏牧场。这个区域内有52公里边境线，20多万亩新草场。我们到了夏牧场后，就可以在那里放牧了。
15: 哎，娃娃，咱们要走多长时间呢？
13: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要走半个月左右。
11: 半个月？这转这个场这么复杂吗？
13: 转场并不复杂，可转场的路比较复杂。咱们得赶着羊群走完171公里的牧道，最后才能到达牧场。如果不抓紧时间，稍晚些就会大雪封山的，与世隔绝。
15: 哎呦，这太可怕了呀。哎，听娃娃的，
12: 哎，和他爸爸。你们就听娃娃的吧，他和他爸爸呀在这条路上走了好多年呢，他们有经验，你们放心吧。
13: 哦，没错，大妈，
12: 放心，
13: 这条路我跟我爸爸走了好多好多回了，只要大家相信我胡荣军，我就有能力带大家顺顺利利地到达别克多克夏牧场。
12: 哎呦，我们相信他。
16: 孩子，我们大伙都相信你。
12: 对，我们相信。
13: 谢谢大爷。
16: 相信你爸爸贝尔干一样。你说吧，我们听你的。
15: 对，
17: 我们听你的。
15: 听你的。
17: 听你的。
13: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现在我说些该注意的事项。各家各户在夏牧场的生活物资都准备充足了吗？都准备充足了。每家每户盯好自己的牲口，不要走失了。每家每户挨得近一些。
18: 胡永军。

0: 师，哎，我老婆肚子疼，是不是要生产了？你怎么办呀？
1: 哦，哎，你别着急啊，哦，叫马云儿过来，哦，他在连队接生过孩子。哎，看，哎看，叫上几个人，拿毯子围个。

0: 这次转场并不顺利，一路上有惊无险。起初牧民们并不看好胡庸军，主要是看他太年轻。随着困难一个个被克服，特别是胡庸军高度负责的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果断，让牧民们对他刮目相看了。半个月后，转场的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别克多克项目场，安置好大家，胡庸军又踏上了护边巡逻的道路。
1: 这鬼天气，大黑，到前面探探路。老伙计，歇歇歇歇啊，咱吃口东西，等风雪小点再走，好吗？知道知道，你累了。哎呀，能不累吗？驮了我们家两代人，想老主人了吧？我也想他老人家呀。
0: 胡庸军守护的哨所连着中蒙边境三号沟，临近只有一家人。三号沟紧挨三号界碑，巡边往返一趟至少需要三天时间，有两个晚上要在山顶和沟底宿营。夏季放牧时，自家的牛羊得请牧民代牧。胡庸军背着望远镜、镐和斧头，在崎岖的山谷中巡边护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四个月巡边放牧，每隔两个月才能回团部补给一次生活用品。
2: 爸，
1: 哎，
2: 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
2: 妈，哎，妈，你看我爸回来了。
1: 哎呀，儿子又长高了，准备参加高考了，复习的怎么样？
2: 挺好的。
1: 好。
3: 你呀，就知道巡边护边，还会关心咱儿子的学习啊？
1: 哎，怎么不关心呀？我还希望儿子考上军校去当解放军，接他爷爷和我的班呢。
3: 那我可不同意，他爷爷护边巡边，他爸爸也护边巡边，我可不能让他再走这条路了。
1: 哎，好了好了，孩子的路让他自己走，我这刚回来。哎，赶紧给我弄点吃的啊。
3: 哎，你看你都黑成啥了，那我去做饭。
1: 嗯，
2: 爸爸。
1: 嗯，
2: 给我讲讲护边的故事吧。
1: 嗯，好嘞。来，儿子。
2: 嗯，
1: 爸爸给你说说护边巡边的事儿啊。
2: 爸爸。
1: 嗯，
2: 我想考军校也当解放军，巡边护边保卫祖国。
1: 嗯，好好好，等爸爸完成这次巡边任务就陪你参加高考，每天都陪着你，好不好？
2: 好好，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候鸟哨所护边员》上集，策划王红、张毅，编剧王安润，责任编辑纪晓云、迪丽莎，音响音乐编辑图图，导演张宁，录音制作合成遨游图，演播人员剧中人物由陆军、基斌、王立业、向南、何志娟等演播，节目监制张毅、周海涛，总监制王红，出品人刘春，感谢您的收听。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

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最近呢，在网络上啊，有一些辽宁的，包括咱们四川的，等等网民呢，表示说跟着导游去外地旅游啊，明明说是纯玩团，但是常常遇到强迫购物的情况。有的九天行程安排了八次购物，实在糟心。针对这样的问题啊，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给出了权威的答复。旅行社强迫游客购物是违法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第35条规定，旅行社不得以不合理的低价组织旅游活动，诱骗旅游者，并且通过安排购物或者是另行付费旅游项目获取回扣等等不正当利益。旅行社组织接待旅游者，不得指定具体购物场所，不得安排另行付费旅游项目。那么如果遭遇强迫购物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进行投诉。广大的游客在合法利益受到侵害时，应该第一时间拨打违法行为发生地12345的政务服务热线进行反映。同时要记得留存好旅游合同、行程单、支费记录和聊天记录，或者是录音录像等等一些证据材料。在执法人员进行调查时，要配合提供，以追究相关经营主体的法律责任。各地方也要持续地整治旅游市场强迫购物的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指导各地加强明察暗访和重大案件督办，全流程溯源查处强迫购物案件，并持续发布旅游市场强制消费问题典型案例。下一步，文化和旅游部将持续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营造良好的旅游消费环境，切实维护旅游者的合法权益。

0: 玛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华冠，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1: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

体壮。周孝王很欣赏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续迎氏祀，号曰秦迎，就是正式把他封到秦这个地方。秦实际上是妃子的封地，这个封地的位置大致上在今天甘肃的陇西，甘肃陇西这一带是秦国最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菜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菜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务。什么叫菜邑呢？菜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菜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了？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以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
反倒

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谤泛指在背后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他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能够号令诸侯呢？就天子掌握了大量的军队，他有军队。而周宣王时期呢，军队打败了，军队打垮了，所以从宣王开始，周王朝掌管直接掌管的军队急剧的减少。这是宣王第二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宣王。第三个导致西周灭亡的叫周幽王，这个人更有名啊，就是西周的最后一代国君的周幽王，他是导致西周直接灭亡的一个天子。那么这个周幽王在公元前771年遇到了一场灾难，这个时候呢就三股力量集合起来，一个是姓申的申侯，再一个是曾侯，申侯曾侯又联合了西戎，三股力量包围了镐京，包围了京城。然后周幽王就点燃焚火，古代的话呢，点这个焚火呢，它是作为一种传递信息的一种工具。烽火台呢是隔一定的距离修一座，第一座点燃，第二座看见就继续点，然后迅速的传下去。因为当时没有手机嘛，他不可能打一个电话通知天下，发一个短信天下的诸侯就来了，他是把烽火台一点燃，那么天下的诸侯看见烽火点燃了就知道京城有事了，
就带着军队来救，这个叫秦王。但是这一次点燃烽火以后，大部分诸侯没有来，只来了少数的，所以这一仗周幽王打败了。打败的结果是幽王被杀，镐京被攻破，镐京的珍宝还有周幽王最喜爱的一个美女都被西戎抢走了。本来这个周天子是非常有权威的，天子一点烽火，诸侯是一定来救的。那么周幽王点燃烽火，为什么没有人来擒王？这和一个女人有关。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他。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啦？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的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像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六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
他是不知道。

秦襄公来援助他，但是秦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两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来救，他敢于带兵来救。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片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
又有七代国君。

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事情能拿到这块地，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游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游鱼。游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游鱼到秦穆公这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游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襄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游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游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说你的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要让老百姓来见，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呐、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由于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个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是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

0: 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荣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荣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荣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妻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荣王整天是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鱿鱼就给荣王提意见，荣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鱿鱼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鱿鱼说话，荣王不听，鱿鱼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鱿鱼。这鱿鱼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鱿鱼做了一个决定，抛弃荣王，投奔穆公。这鱿鱼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鱿鱼，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鱿鱼，而且询问他，你在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鱿鱼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鱿鱼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一次并吞了12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2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他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
2: 第9批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0: 堂奇案，超越想象。
1: 他们就是见不得女人当皇帝。
2: 此案杀人手法诡谲，如要破解，必须深入鬼市，请教高人。究竟是什么怪物？
3: 难道要禁屠皇族，灭我大唐？
4: 第一人杰，
5: 在我国历史上，有这么一位人物为大家所共知，他为人正直，嫉恶如仇，把孝、忠、廉称之为大义。他的一生中充满了传奇，这个人就是著名的宰相狄仁杰。有关狄仁杰的一生啊，有许多精彩的故事，今天咱们就要讲一段他最为精彩的破案故事，那还是他在汉源县当县令时发生的一段诡异的故事。狄公赴宴吃酒，神秘湖中女尸，看似平静的汉源县究竟酝酿着什么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金屋西沉，暮云四合，汉源县衙门里依然热得如同个蒸笼一般。县令狄仁杰与红参军站在前厅的天阶上，挥汗如雨。这衙门呐，建在半山，背依翠屏风，前临云阳泽，照例呢应该是十分凉爽。嘿，无奈今年入夏以来，这气候却有些反常，连日的酷暑逼人。南门外云阳泽夜夜有白烟升腾，如汤池一般。今日午后瓢泼了一阵猛雨，黄昏时分雨停了，热浪依然。狄仁杰摇着折扇：
6: 洪亮啊，韩员外挑今天这个日子看来还是很好的呀，今夜在湖中央设宴，必然是很凉爽。这大热的天儿，我们去那儿吃酒，啊，岂不是很是快活呀？那船艇上，丝管歌舞，向来别有一番情致啊。半个月来，也难得一阵好雨，沧海倾盆一般。哎，你看那湖面上，晚风乍起，波浪荡彻，好不令人心醉呢。
5: 红参军略略犹豫，说道：
7: 哎，老爷，你岂忘了那湖中的种种传闻？
6: 哦，什么传闻啊？
7: 嗨，那城中的小儿都会唱啊。南门湖，南门湖，但看人落水，不见有尸符。
5: 云阳泽在南门外，俗称南门湖，人称深不见底，淹死在湖中的从未见过有尸首浮起过。狄仁杰微捋胡须，沉默良久。
6: 洪亮啊，我到此任已有两个月有余了，竟没一桩要紧的案子诉讼到衙门，我这心中啊也觉得蹊跷。莫非这汉源的民情也同那南门湖一样，一味水波不兴？
7: 哦，汉源的百姓嘛，遵纪守法，固不可疑。但是南门湖，您总不能说是水波不兴吧？
6: 哦，今夜宴席上，我正欲见见这汉源的各位乡绅，也了解一下当地的民情。
5: 两人说话间，狄仁杰的手下乔泰和马荣前来禀报，
8: 老爷，轿马已经备妥了，请老爷起行。
5: 狄仁杰穿着一领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细绿带，乌纱皂靴，上下整齐，行到衙门署前厅下，鲁伯仪早已恭候两侧，乔泰、马荣全副披挂，各跨一匹高头骏马，站在对手。狄公一行人就慢慢出了南门，但见得林木外白光闪烁，水声浩荡，没走多久就到了码头。码头上华灯一片，人头窜动，十几顶粮轿连成一队，老远就看见官府排场前呼后拥，喝道而来，好不热闹啊。这请客的韩永南早已率人恭候在码头前。韩永南呢，是汉源的首富，今年40多岁，生得相貌端然，骨骼雄武，因祖上有军功，曾袭前职，可是呢，他这个人呢，喜欢穷奢极欲的生活，被人参了一本藐视斯文，被削了官职，但是万贯家财并没有损失，在这个汉源县呢也很有人缘，是大家首推的换身守护，如今闲居在祖上传下来的一幢古老宅地里逍遥陶乐，今夜正是由他做东，在南门湖上一条大船上大摆宴席，宴请狄仁杰以及汉源的商界首领。狄仁杰下轿来迎接礼毕，听得三声花炮响，天上顿时爆出闪闪的彩星，停泊在码头的一条花艇华灯齐放，五彩斑斓，缓缓驰进，众人迎接狄公。韩永南先上了花艇，向狄仁杰介绍，
7: 狄大人，我来给你引荐一下这汉源的我的朋友，这位是

康伯年，是丝绸呢绒最大的铺子彩九轮的大掌柜。狄仁杰直接，这康伯年大约有50来岁，干瘦细条，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恭的笑容。站在他旁边的还有一个，是康伯年的弟弟。这个人呢，则是一副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的神色。韩永南接着说：“这位是王玉珏，是汉源金氏的掌柜，经营了几家贵坊啊，也是个腰缠万贯的大阔爷啊。”王玉珏连忙陪笑：“哎，哪里哪里呀、啊！”狄仁杰见的此人脸如满月，目如远星，十分的富态。狄大人，这位就是汉源县有名的刘飞波。狄仁杰见此人屈骨伟岸，体气飒爽，似有一股藐视万物的气度。他在汉源购置了一幢巨宅，挽手走在最末端的是金银市的掌柜，名字叫苏义成。众人上了船，五彩妆化的船尾款款掉头，慢慢地荡向南门湖的深处。韩永南一一引得众人入座，一拍手下人们送上了菜肴。一时间水陆八珍，转果俱烈，十分的丰富。韩永南亲自将每个人面前的酒杯斟满，然后退回坐席，举杯敬道：“值此良宵，在下聊备水酒，恭请献上狄大人同众位来此少叙几杯。等一会儿呢，还有歌舞美人陪酒助兴，众位啊，今夜必须是不醉不归。”说罢先向狄仁杰敬酒：“狄老爷，民之父母，两袖清风，今日能够出席，实在是在下的荣幸，我先替众位乡绅先谢谢您了。”狄仁杰站起拱手谢过：“哦，下官在此为县令，与众位乡绅还是首次会晤，十分的惭愧啊。这我上任几个月来也没办什么大事儿，下官平时不善饮酒，但值此盛会，怎能败兴而归啊，也多谢韩员外款待。”说完仰脖喝了一大口，顿觉得神气酣畅，满口生香。众人也把杯中酒一一饮去。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狄仁杰突然说道：“哎，下官素闻梁大宗伯也在这汉源县里，择了一处清静之地，消于晚景，下官还未曾拜见，临听雅教啊，甚是惭愧。”狄仁杰觉得奇怪，宴席上为何不见在此地安度晚年的前朝廷显宦梁大器呢？这梁大器呀，先是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中在中台，十分的显赫，后以尚书省右仆射致仕，罢官之后呢，从此销声匿迹。昨夜红参军查阅献策，偶然间发现梁大器居然隐居在这汉源城里。韩永南微微一惊，不知道狄仁杰为什么突然想起这梁大器来。今夜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生礼，且有反管集贤，歌姬周旋，与那梁大器有什么关系呢？况且那梁大器早已是耄耋之年，不问人事了。他只好回答说道：“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啊，年近九旬了，虽不曾有什么病痛吧，行动不是很稳便。再说嘛，近半年来他更是有点老糊涂，神志不大清爽。嗨，

这个嘛，狄老爷最好问问刘飞波先生，他们两家是邻居，他时常能见到两老相公啊。狄仁杰顺着他所指看去，只见刘飞波坐在长

0: 韩永南又说道，啊，狄老爷有所不知啊，刘先生也是个时运未济之人，三次复试，连考了三次，结果呢都没中，点额不成龙，归来半凡鱼，枉去了满腹经纶呢。他一怒之下弃文经商，嘿，谁知道这文曲星跟他不和，财神爷赵公明呢却是眷顾于他呀，他生意兴隆发达，越做越大，行迹几乎变秦、晋、鲁、齐、荆、湘、湖、广、吴越八蛮，古见识呢非常的广富，又仗义疏财，交游遍天下。哎，老爷千万不可轻看了他呀。狄仁杰微微点头，忙斟了杯酒，想上前去敬刘飞波一杯。这时座中的康中达却早已举起酒杯高声宣导，刘先生亲当岳翁，喜天盼子，理应多喝一杯。众人拍手称是，纷纷举起酒杯，不料刘飞波却淡淡一笑，并不站起来。韩永南附在狄仁杰耳边解释说，哎，狄大人，刘先生之女月娥昨日呢出归成大礼，女婿江右弼秀才是原先县学博士江文章先生的公子，那江文章赋闲在家，平日也教几个小童识书认字，聊以自娱，今夜江老夫子应该是复习的，我已经下了请帖了，在下猜来怕是昨夜贪杯，至今还没有醒过酒来吧。狄仁杰微微点头。这时一个家童打扮的人上前在韩永南耳边禀报了几句，韩永南点了点头，又一拍手，一齐吐出浓烈的香烟，花亭早已停在湖心，四周围苍碧山色间浮动着几条橙黄的鱼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当空挂出，远近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来去两边的窗檐下观展。下人趁此际撤下了残席，换上新馔，一时又真摇迭出。见韩永南又一拍手，轩厅的水晶珠帘揭开，四名舞伎鱼贯而入，一个个珠翠满头，花枝招展，众人又纷纷就席，四名舞伎插竹般的先叩过头，抬起酒壶逐一敬奉，开始又酒助兴。韩永南叫了一名叫杏花的服侍狄仁杰，狄仁杰见杏花脸如堆花，体似琢玉，十分的窈窕，细观察又见他微蹙香山，寒凝秋水，云恨雨愁，似有满腔的心事。杏花为狄仁杰斟了杯酒，恭敬地呈上。狄仁杰问他年纪，你多大了？
1: 我今年19岁。
0: 哦，那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本地人士。
0: 哦。听姑娘的口音好像是晋中人士吧。
2: 杏花惊讶地抬头看了狄公一眼，不吱声。
0: 本县呢正是晋中太原人士，听你口音十分的熟悉，想来或是同乡啊。
2: 狄仁杰和颜悦色，杏花半晌才点了点头，又一句地望着狄仁杰，
1: 回禀老爷，小女子实是晋中平阳郡人士，世间欺瞒，万望老爷见谅，小女子也是不得已。
0: 哦，果然是同乡。
2: 狄仁杰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为何如此一个天姿国色的少女独身来到异

0: 香呢？竟然做这种事情呢？不由得心中起了怜悯之心，随即与杏花谈起晋中风物的掌故，古迹名声来。这边韩永南与一个叫白莲花的武技在行酒令，猜诗谜。白莲花令词层出不穷，变化无端。韩永南虽然也念过不少古诗，却一时搜罗不来，口舌之物，一味的认输，早已被灌得摇摇晃晃，站立不稳。白莲花痴痴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盅，转去轩厅外讨了酒来，还想罚韩永南，却见韩永南已趴在桌上，不胜酒力了。狄仁杰见韩永南扶桌打盹儿，心中不悦。杏花这时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韩永南，小声地说道：“
1: 老爷，城里正在策划一起危险的阴谋，我等会儿再与你细说。”
0: 城中首富韩永南设宴请酒，狄仁杰赴案又起波澜。看似平淡的汉源县，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危机呢？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湖中女尸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嘉播讲。
2: 父母官，天子臣，朱笔直，乌纱针，冰心一片凤日月，铁面千古惊鬼神。这首诗说的是大唐的名臣狄仁杰为官清正，仁慈爱民，义断曲直。大家都知道狄仁杰是唐朝著名的宰相，他治理朝政的时候啊，那真是日理万机，海内皆流传其芳名，身为一代名相，流芳千古。其实狄仁杰早年官吏生涯呀，更是十分的精彩呀。历史记载，狄仁杰高宗宜凤年间为大理寺的丞相，一年内啊，办案无数，从没有冤诉者，一时之间呢，朝野传为美谈，被称为神探狄仁杰，办案如神呐。在担任县、州衙役工作期间，勘破疑案无数啊，其中许多曲折离奇、诡异骇人。咱们这部书啊，说的是大唐高宗皇帝永徽年间，狄仁杰由京师外放登州蓬莱县任县令时候发生的惊险的故事。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暮春三月，阴雨绵绵，一连十几天呢，不见有太阳出来。在长安东门外五里地的悲欢亭，有许多人在亭中饮酒。这时呢，亭外的桃花、杏花纷纷被风吹落，狼藉一片。一条曲折的石子路，铺满了被风吹落的残枝，这景象不由得使人增添了几分伤感。其中有一个人说：“哎，狄大人呐，这次去登州蓬莱县任县令，可要万分小心呐。”原来这些人呐，是狄仁杰朝中的同年僚友，大家吃酒践行，约莫有一个时辰。这时亭外的雨渐渐的小了，只是还有丝丝的凉风，偶尔夹杂着几滴雨珠。来送行的官员纷纷告辞退席，狄仁杰一一鞠躬称谢，并不伤感。马车在远处的一株松树下等候着，大家都走了，亭内就只剩下三个人，一个是梁体仁，一个是侯军，都是刑部官员，与狄仁杰有着莫逆之交。狄仁杰官为大理寺的丞相，与刑部的官员过往甚密，虽然啊，官职有所差异，但是所办理的公事内容却有些雷同。两个部门呢，又时常的为办案互通案情，遇到有什么疑难的地方，也常在一起切磋分析， 所以呢最为投机。这梁侯二人对狄仁杰自荐外放深感惋惜啊，想到临走时啊还想再劝劝他，劝他回心转意仍在京师上任。狄年兄，哎，怎么会做出这种决定呢？小弟们还是有些不解。这京师啊，嗨，就好比是月亮，天下的州牧郡县不过是众星一般啊，那众星参月，这狄年兄怎么会放弃这么好的官位呢？难道真的不在乎京师的繁华富裕？跑到别处去受苦？侯军点点头，附和着说：就是啊，年兄在大理寺时啊，一年间办案17000呢，从来没有诉冤者，没一个人喊冤的，都知道您神机妙算，办案如神，天下闻名啊，正是上升的好时候，锦绣前程可等着你呢。你却选了蓬莱去海边啊，吹海风，跑那儿去当县令，有什么出息啊？就好像，哎，看见没？那庭外的吹散的落叶呀，陷在了泥土中，污了色泽芬芳，好不叫人怜惜呀。狄仁杰抚须微笑着：你我都是少年得意之人，又长期在京师当刑官，审理公案，扬善除恶，固然长安而鸟瞰天下，风云叱咤，前程远大呀。只是我生性好动而不好静，耐不住寂寞，最喜欢热闹。近年来长安在我们的治理下算是国泰民安，你想想看，我们多久没有办案了呢？可是每每阅读地方送上来的文案卷宗，只恨自己没有用武之地一显身手啊。我此去蓬莱县担任县令，不正合了我的心意吗？留在这里束手束脚能有什么意思啊？我们为人父母官的，为的是为百姓多办事，而不是过什么安逸日子，如井中之蛙，那样真好啊。梁体仁大不以为然：嗨，刑部大理寺莫非没有你用武之地，不能任你发挥，反倒是绑住了你的手脚，读些卷宗，阅读些文案，就是没有趣味了？嗨，狄大人，不是为帝的劝你啊，跑那儿去吹海风，嗨，苦着呢，你想想看。而且啊，你还说没有大案，哼哼，前几日有消息称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了库银3000两潜逃啊，身为朝廷命官，竟还做这种仓中之鼠，盗取国家库银，你想想看，这算是惊天大案了。刑部这两天已发出了海捕文书，天下州县稽查访拿，户部上

0: 书侯年伯日日来刑部催问着信息呀、啊、这眼前一桩巨案不正是你大展身手的时候吗？侯军喝了一口冷酒，接上了话头。狄大哥，这王元德之案非同小可呀。虽说眼下没有半点线索，但想来天网恢恢，罪犯终有伏法之日，怎么能纵容这窃取国家银库之人逍遥法外呀？梁体仁又说道：侯君贤弟啊，乃侯年伯之亲侄子，就等着抓王元德呢，也解了侯年伯心中的一块石头嘛。再说蓬莱元县令被杀之事，刑部堂官亲自去勘察都没有结果呀。年兄，你如今贸然接受了这官印，有言之此案情背后水有多深呢？上一任县令被杀了，你还没事人似的跑那儿去担任县令啊？你现在是身陷漩涡之中啊，退身不得，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呀。狄仁杰笑着说：哎，好了好了，你两位啊不必过虑，那蓬莱县究竟是海鱼一曲，弹丸之地，像这种小案我都勘破不了。王在大理寺办案多年呢。梁体仁小声地说道：知道吗，刑部的汪堂官呢、啊、从蓬莱带回的卷宗档案中最要紧的几封信函竟然不翼而飞了。年兄你还不明白，那背后必定有惊人的内幕啊。年兄你丢了前程是小，只怕还有不测之祸呀。侯军也跟着说：大哥，今日咱们再好好想想啊，现在退步还不算晚。你就说看没看见这下雨的天儿啊，你身骨疼痛，旧病复犯，身子不适走不了了。你向吏部递上一个辞呈，10天之内吏部必然会重新议选人选的，这样交在我身上，我先去吏部打个招呼，到时候改了牒文再派别人去蓬莱啊。年兄啊，你还是照旧留在京师，我们也可以常聚一聚啊，永远不分开嘛。狄仁杰听罢心中十分的感激，朋友的真挚之情，肺腑之言，令他非常的感动。但是狄仁杰焉是池中之物啊，他一心要报效朝廷，飞龙在天之心坚不可改。他慢慢地喝了一口酒，正色说道：这蓬莱县呐、啊，是我真正踏上仕途的起步，也是我报效朝廷的开始。我狄仁杰，过往的一切都不算，打今天起，我狄仁杰要尽我所能在蓬莱大展身手。哎，两位年弟啊，为兄我此念已定，你们两位也不必再劝了。有道是人各有志，即便从此陷入泥潭，身有不测，我也绝无反悔之心的。侯军叹道：嗨，大哥呀，怕是效命不成，空折了前程啊，徒生伤悲呀、啊。 狄仁杰抬头望了望天色，此时春云舒卷，断雨零星，笼罩在远处树林间的阴霾被微风渐渐地吹散，馨香四起，天光大开，周围深绿浅翠平添了一重声色，桃杏舒展，粉面扑人，断续的可听到林间的鸟雀鸣啼之声。狄仁杰掸了掸衣袖，哎，好了，这酒喝的也差不多了，我该启程了，多劳两位远送。狄仁杰站起，鞠躬拜辞，双手挽着梁、侯二人的衣袖，久久哽咽不语。梁侯二人也只是叹息连连，拱手还礼，随狄仁杰出了悲欢亭，向马车慢慢地走去。话说狄仁杰乘坐着马车四蹄飞奔，黄土飞扬，出潼关，过黄河，沿着一条横贯中原的古老官道慢慢向东而行。狄仁杰与老家人洪亮小行夜宿，不知不觉已经走过了七天。这一日已到了兖州地界，傍午时分，马车驶入了一座小树林，四面只见古木参天，枝叶茂盛，遮住了天日，形势看起来十分的狰狞险恶。老家人洪亮就说道，
1: 老爷，你看你啊，不肯答应沿途的官驿派兵护送，这江湖都说呀，啊，要命的小树林多吓人呐，可是你呢，不叫人护送咱们，哎呀，执意的不惊动地方，悄悄来到蓬莱县呢。
0: 狄仁杰看出洪亮的心思，就找个话题让他忘了眼前的恐惧。洪亮啊，我已细细批阅王县令被害一案的卷宗，大致明白了这案子的始末。奇怪的是，那卷宗里死者的信函如何会在刑部当馆不翼而飞呢？你要知道啊，那信笺是从王县令的书斋里搜去的，是勘破此案的至关重要的物证啊。汪堂官带来京师后就存封起来，存入了当馆，没几日竟失窃了，这真是怪事啊。洪亮点点头，
1: 是啊，老爷，汪堂官在蓬莱只待了三天，也很令人起疑啊，如此杀害朝廷命官的大案，如何没查出半点眉目便匆匆地返京交差呢？果然一提到案情，洪亮便沉迷其中，忘乎所以。
0: 狄仁杰又说，我外放蓬莱县的批牒一下来，便去刑部拜会了汪堂官，谁知道刑部说汪堂官已去泉州查办一桩什么案子了，他移交过来的那宗卷牒只签押了他的印玺，便披衣挂悬放在那儿不办了。看来欲勘破此案，我们只能从头做起啊。洪亮刚想问什么，猛听得一车外一声吆喝，马夫勒定了马，车轮不动了。什么事？狄仁杰跟洪亮就见眼前有两条持刀的汉子。
2: 此山是我开，此路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哼哼，
0: 过路的客官不要惊怕，我两人

这几日手头太紧，给几两银子就放你们过去。这马车前站着两个虎背熊腰的大汉，一副绿林响马的装扮，手中各拿一柄明晃晃的大阔刀。狄仁杰坐在马车上有些生气，这响晴薄日，朗朗乾坤啊，大白天的就有贼人出来劫道，我这刚到蓬莱县上任呢，此地风气怎能如此的差呢？哼，留下买路财。说着他抽出了腰间的羽龙宝剑。哪里来的野夫逆贼，胆敢拦住官家的一车勒索钱财？其中的一个大汉上前说道，看你们啊，行囊单薄，想来也不是什么贪官富商，所以呢，我们哥俩只要几两银子来喝酒，要是银子舍不得给，这样吧，那就将你手中那柄宝剑压了，也算凑合，我们哥俩拿着你的剑去当铺啊，换点酒钱。哈哈哈哈。狄仁杰骂道，哼，你们两个鼠辈山贼还敢口出狂言消遣于我，这样赢得了我，这剑便送与你们换酒吃，赢不了，对不起，缺胳膊少腿可别叫冤枉。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说着，狄仁杰窜下了马车。两个大汉听了，不由得大怒，挥起大刀向狄仁杰就砍过来。狄仁杰剑法精神，先迈一个破绽，退了一步，带两个大汉扑上前来，猛转身回刺，先将一条大汉的刀击飞了。另一个大汉不甘示弱，一面挺身掩护同伴，一面举刀挥向狄仁杰。至三个回合，狄仁杰剑光一闪，正削去那大汉的一缕头发。两个大汉惊慌不已，心想：哎呦，这家伙武功竟然如此的高吗？转头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
8: 大哥，风琴扯货。
7: 说着向林中就跑去。这时候洪亮才从车厢里爬出来。
9: 嘿，你们两个别跑，还有我呢。
8: 哼。
7: 却见狄仁杰呵呵大笑，收了宝剑，慢慢捋着胡须，望着他们逃跑的方向。这时洪亮也站到了狄仁杰身旁。
9: 老爷没事吧？
7: 只见那两个大汉跑了没多远，哎，停住了，又转过身来拱手说道：
10: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请您留下名字，好叫我们识羞耻，日后有了相遇之时，不敢造次。
7: 洪亮笑道：
9: 哼哼哼哼，你们快逃命吧，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
7: 县令神秘被害，国库钱财被盗，狄仁杰走马上任，过树林英雄投靠。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位是新任蓬莱县的县令狄仁杰，狄大人，不砍了你们两个鼠辈，算你们造化啦。两个大汉有些吃惊，心想：这新来的县令狄老爷，怎么为官之人功夫竟会如此的高呢？两个大汉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竟然叩地一拜，然后转身逃入了山林。黄昏时分，狄仁杰的马车驶进了兖州城，先去州治刑司办签了过境的文牒，随即去了官驿安顿住下。狄仁杰、洪亮匆匆吃了晚饭，沐浴后便坐在房中品茶闲谈。两个人研究起发生的案件，以及前日里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私窃银库3000两潜逃的案子。这个时候突然一阵敲门声，洪亮打开了房门，哎，进来两个高头大汉，不是别人啊，正是白天里在林子里要抢劫的那两条大汉。狄仁杰看了看他们，笑了笑，喝了口茶。哼，原来又是你们一对绿林兄弟。嘿，我这里啊倒正有几两3岁的银子，拿去喝酒吧，就算是我交纳的买路钱。两个大汉羞愧不已，更觉得惭愧，双双跪拜在地。
8: 狄大人。
9: 哦，你们这是？
8: 狄大人，白天里多有得罪，今日我兄弟正是专程向狄老爷请罪的。
9: 原来呀，这两个大汉，一个叫做乔泰，一个叫做马荣。马荣呢，比乔泰小一岁，两个人很早便相识了，结为兄弟。这俩人呢，都是贫苦出身。当年呢，因为镇上有一个官兵啊，当街调戏一个良家妇女，这兄弟二人看不过去，便出手相救。结果呢，嗨，手下没轻没重，就把人给打死了。从此只能逃到江湖上做那没本钱的营生。这二人就把自己的过往向狄仁杰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
8: 狄大人，我兄弟如今迷途知返，只想投奔一个贤良清廉的官员，效命左右，权宜糊口。
9: 狄仁杰也十分欣赏这两个人臂力过人，而且有些武艺，又言辞挺拔，气格豪爽，识义理，怀羞耻，日后时常开导训教，正是衙门有用的人才呀。
2: 哈哈哈，你们二人起来吧。
9: 随即答应了收留乔泰、马荣两人，暂以亲随干办，置备行装，一同奔赴蓬莱县，在衙门里当差。两个人听了大喜过望，禁不住的呜咽出声，哽咽了半晌。狄仁杰好言安慰了一番，劝勉他们一心一意辅助衙司

他日戴罪立功，报效国家，做一个有用的栋梁之才。颠杰又吩咐摆了一桌酒席，各自斟满了酒，务必饮尽。四个人坐在一起，颠杰又各自为乔太、马荣倒了两杯酒。此刻我去蓬莱县任命，前路凶险，前程未知啊。狄仁杰吩咐今夜不醉不归。乔太、马荣又各自斟满了酒，起身说道：狄大人，您对我兄弟有如再造父母，有恩于我，我们兄弟发誓永远忠于职守，服从狄公。说罢便一饮而尽，结果真的当夜喝了一个不醉不归啊。他们两人想归也归不了了，喝的是酩酊大醉。狄仁杰便安排留宿在官驿里。第三天的日落时分，狄仁杰一行到了蓬莱县城。这一路上几个人也是有说有笑，乔太、马荣向狄仁杰详细地讲述了自己的出身，二人也是久仰狄仁杰的大名，知道断案如神，公正严明。这到了蓬莱县，蓬莱县濒临海湾，距离这城乡啊约有九里内河流出海口处，有着著名的蓬莱要塞炮台。要塞隶属平海军，负责保卫海疆，管理外国通商、设关征税、稽查违禁品等一应事务。蓬莱县衙的职司则在倾诉城乡，宣导德化，攻克农桑，什么事儿呢都管理一点。老百姓有个家长里短，农务上有些什么问题都负责处理，受理民事案件，督查前古兵赋等等，与炮台驻守的镇军礼仪周至，所以一向是相安无事。狄仁杰一行进了西门，一路慢慢逛来，细细的观察，见着市集上虽不是很热闹，但也店铺相连，秩序井然。街上的行人不多，而水手、船匠、和尚却不少，时常能遇到三三两两的香客，大多是经商贩货的，还能看见很多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更有很多皮肤黝黑的、袒胸露背，被称为昆仑奴的黑人。唯有那东洋来的，面貌与大唐国人并无异样，只是服饰装扮不同。而且呢，来到大唐已久，说着一口流利的官话，和颜悦色，彬彬有礼。东洋来的人呢，最能与我大唐臣民和睦相处，极少有犯事儿的。绕过孔庙的高墙，路过了船铺、金银首饰铺，便来到了县衙的八字大门。一扇澄亮铜钉大门，血红色的栏杆应对着雪白的重檐照壁，十分的耀目。栏杆内右手一张大鼓，左边一面铜锣，大门外站立着两个有些疲惫的值班衙役。洪亮上前递过大红印玺的吏部牒文，传命县城出来迎摆新任的县令。这官兵一听是新任的县令，徒步驾到了，吓得先跪下了，磕了几个头，不敢接碑文，掉头便跑向了衙厅去报信了。不一会儿，从衙厅内蹒跚跑出了一个须眉皆白的年老官吏，抢步到狄仁杰面前，那头就拜，喘气说道：

0: 下官唐真祥，位居县衙主簿，前任王县令不幸遇害后，衙门一日的日常事务皆由下官占理，专门等候新县令上任。洪亮地上吏部的牒文，唐主簿接过看完以后又屈身拜祭，狄老爷驾到，下官疏于迎拜，万望恕罪，只因没接到州府的通报，老爷又没派人先行传达，所以才淡迈失职，容下官日后勤勉补赎。狄仁杰笑道，
1: 呵，起来吧，唐主簿并无过错，我这次来呀，也没派人来随行，只是自己沿途也想考察一下本地的民情。这样吧，明日啊，衙里所有的人参见本官。
0: 唐主簿遵命，一面引着狄仁杰走入内衙的书斋坐定，吩咐厨房准备午膳。洪亮带着四名衙役搬动行李，乔太马荣则跟随去厨房里帮忙了。狄仁杰坐定，对着唐主簿说道，
1: 对了，明日可传命城乡四个区的区长来这里见我，我有话要问。
0: 话说呀，这蓬莱县皆是规划，是分几个区的，每个区呢都有每个区管事儿的人。这唐主簿说道，
2: 老爷，本县有五个区，河东湾已设了第五个区了，又称番人里，那里的管事儿的呢是个高丽人，为人品行不错呀，老百姓也十分的崇敬。
0: 唐主簿看了狄仁杰一眼又说，
2: 狄老爷尽管放心，明日衙门一应公事，我理当办得有条不紊。老爷一路车马劳顿，一会儿用过晚膳，便去歇息吧。
0: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唐主簿犹豫了一下，才又开了口。
2: 不过，老爷的宅邸一时恐有不便呐。这王县令在时，刚将内宅修饰过一遍，又刷了一层新漆。可是呢，王县令猝然遇害，刑部尚未结案，他的行囊物品虽然吧不是很多，但却还放在房中，没法搬出去。我已与他在京师的胞弟写了两封信了，催他赶快来蓬莱收拾遗物，可是至今音讯全无啊。王县令早年丧偶，也无子嗣，他这一死可真是，哎，孤魂野鬼喽。
0: 狄仁杰问道，
1: 刑部汪堂官来这里查办案子时住在何处啊？
0: 唐主簿回答，
2: 汪老爷来这里时，那天晚上住在了王县令的房间里，第二日便在内衙草草安顿了一个床铺，再也不去那里住了，没到三天呢，便匆匆地回了京师。
0: 狄仁杰不觉得有些疑惑，
1: 唐主簿可知道其中的缘故啊？
0: 唐真祥四面看了一眼，小声地说道，
2: 王县令的房间呐，夜里边闹鬼。
0: 狄仁杰惊问，
1: 哎，这话怎么说呀？
2: 哎，下官哪里敢瞒老爷呀，真是王县令的阴魂不散呐，时时的在他宅院周围游荡。那天晚上汪堂官装了个正着啊， 吓得半死，再也不敢去住了。哎呀，这事儿想来不假呀，下官也亲眼见过两回，那鬼魂模样与王县令生前无异呀，只是不说话，恍惚地飘来飘去，还故意躲着人呢，好像有很多屈冤未伸呢，故此冤魂凝结不散，不像王县令生前还一团和气。唉，如今想来呀，哎呀，好瘆人呐！哎呀，狄老爷呀，你可要存个戒心呐，在这书斋里先将就几天吧，等他那兄弟来这里拿过他的遗物，取了东西，我觉得烧点纸就没事了，到那时候再搬进去，实在不行可以请附近庙里的老僧人前来做法，驱除一下不干净的东西啊。
0: 狄仁杰沉默不语，默然地抚摸着额下的胡须。这时乔太马荣进来禀告，
3: 大人，晚膳已备齐了，请狄老爷与堂主簿外厅复习。
1: 哦，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
0: 狄仁杰对着杨主簿说道。几个人奔赴了大厅，晚饭虽然是丰盛，狄仁杰、洪亮却没有吃多少，倒是乔太、马荣两人大块吃肉，大杯喝酒，放开肚子饱餐了一顿。晚饭过后，唐真祥便告辞了，自己去街市布置明日全衙人员参见的事。当天晚上，洪亮便服侍狄仁杰在内衙书斋歇息了，乔太、马荣则去耳乡衙舍安顿入睡。第二天一早，狄仁杰坐衙升堂，三通古壁，堂主簿已领全体衙员、六曹专司、典狱、校尉等等的跪在大堂下参见，总共40来人，一时上下肃静，鸦雀无声。堂主簿一一报了全数衙员的姓名、籍贯、年龄，衙员们又向狄仁杰一一讲述了各自的职司及俸禄数目。狄仁杰照例的勉励一番，
1: 我今天算是第一日上任蓬莱县，这蓬莱县呢，历来是我大唐之要塞，此地民风淳朴，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啊。虽然前任县令被害，但我狄仁杰一定会为他伸冤的。而且我昨夜连夜看了官书文件，在我上任后还有很多的事要更张改革，众位与在下在这里镇守一方，请各位牢记一下新定的衙司条例。

然，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由孙红家播讲。
1: 说着，乔太马荣拿了很多的竹简颁发给众人。狄仁杰接着说，以后呢，无论巨细，一定要熟记此条例，官员犯禁违例，玩忽职守的，一定严惩不贷，克公职守，荣立功勋的，必然有奖赏。在这儿我宣布一下，任命洪亮为陆氏参军，协理衙门日常公务，乔太马荣呢为衙司的缉捕，督领全县军丁武艺，协助地方平安，收捕盗贼，缉拿逃犯，都由这二人统领。随后剩下的事儿都一一的落实，命唐真祥仍领主簿，掌管全县的行政，分判种曹。县学春秋祭典则由狄仁杰亲领，每个月去县学讲授一次诗书儒典，堂下四十来人全都耳目一新呐，个个敬畏。底下有人小声的嘀咕，哎，二哥，这次这狄大人上任好像不一般呐。可不是嘛，你没听说过狄大人的威名啊，那在长安大理寺那真是断案如神呐。如今来到咱们这儿是咱们兄弟的福分。哎，是啊，以后可跟着狄大人好好干吧。众人都知道新县令不同凡响，谁敢不卖力气呢？每个人都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散衙后，狄仁杰留下唐真祥和县城五个坊区的管理人，有话吩咐。狄仁杰先问了五个坊区的民情商务，官司诉讼的详情，又嘱咐他们各自维护好坊区的平安，遇到强盗、劫匪和人命凶案，立即要报告衙门，不许怠慢延误。又特意向河东区的那个高丽人说明朝廷开禁通商之国策，各国商贾侨客只要遵守我大唐的明文法令，利益都会受到保护。然而凡涉及违法走私、贩运金银等触目国家海禁条例的，也会追究不贷。高丽人知道狄仁杰的威名，立刻点头附和，放心思密达，我们一定会遵照大唐的法令思密达，我们是好人思密达。这五个人告辞，狄仁杰把唐主簿叫到内衙的书房。刚才点卯时为何不见陆氏的范忠啊？我从这花名册上看见到过这个名字。堂主不回答，
2: 哎，老爷，这个范先生啊，月初去登州府城探视其高堂，按道是昨天应该一早便回到蓬莱休假了。可是呢，昨天午后老爷来到时，我便派人去西门外他田庄问候。范忠回蓬莱照例都是在他的田庄居住一两天，带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回到县里。他的佃户说，范忠昨天早上才赶到了田庄，匆匆吃了一顿午饭便赶来县城了，只不知为何到现在还没有来到衙门呢？范先生可是个拘谨老成、一板一眼的人，从来没耽误过职守啊。
1: 狄仁杰点点头，转过话题。汤主簿，详细的讲讲王县令遇害的经过吧。本官今日到蓬莱，第一件事就是要勘破此案。

捉拿真凶。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十开外的年纪，却仍是风度翩翩，气宇不凡呐、啊！哎呀，雅礼上下没有人不敬爱他的，这蓬莱的百姓也都仰作父母，十分的畏服啊。狄仁杰说道：“这个我已略有所闻，如今你就说说他当时遇害的情景。”唐主簿低下了头，缓缓地叹了口气：“哎呀，算来王县令遇害也将近一个月了。记得那一日，枣芽眼看就要升堂了。”王县令还没有起身，房门还锁着，没有一点动静。我敲了敲他卧房的门，也不见回答，心中不由起疑，急命衙役将房门撞开，就看见王县令已经倒闭在房中，早已没了脉息呀。仵作沈陀说，王县令约摸死在了半夜，查验后才知道是茶盅茶壶全都有剧毒。狄仁杰沉吟着说，
1: 王县令是中毒死的，这点我已经知道了，案件的卷宗我也看过。当时你见到房中有什么可疑之处吗？
0: 汤主簿回答：下官最觉得触目的便是那茶炉上的紫铜锅和尸身旁的茶壶茶盅。王县令一向是用那口紫铜锅来煮茶的，水煮沸了才冲入茶壶，茶壶里先放了茶叶，泡开了才斟在茶盅里慢慢的喝。当时紫铜锅已经洗刷干净，茶炉也早已熄灭，茶叶也检验了并没有毒药，所以下官疑心是有人在王县令茶壶里投了毒。
1: 那么王县令煮茶用的水是谁提入房中的？
0: 狄仁杰又问：“正是王县令自己打的水。他每天一早啊，便到井边去打一桶水，先备下当天煮茶的水。枣芽升堂前就已经喝过枣茶了。王县令对于这喝茶之道嘛，最有讲究了，也最存细心。”从茶炉生火，提水倒入紫铜炉，到茶壶泡开，斟入茶中，事事都亲力亲为，而且呢一板一眼，从不许下人插手。吃起茶来，他独自个儿自斟自饮，也是有他独个的雅趣，乐在其中，旁若无人呐。衙门里上下都见惯了，谁也不去拜他的兴，也从没人敢要他的茶喝。哎呀，谁又想到到头来竟还是死在这喝茶里呀。哎呀，
1: 那么刑部的汪堂官来蓬莱时如何查办这个案子的？
0: 王老爷到这里第一天晚上便遇见了王县令的鬼魂，吓得神志无主，胡乱问了些案情本末，牵化了官谍，便匆匆地回去京师交差了。临行前又在王县令的内宅房中和书房里细细地搜查了一遍，将他所有的信件和笔录文字全都带走了，运去了京师的刑部要细查。
1: 狄仁杰点头说道：“他牵画的卷宗我已经阅读了，真所谓是敷衍了事，潦草之极啊。那些要紧的信件和笔录

0: 运到刑部后又无缘无故丢失了，唐官本人又匆匆地去了南方，扔下了一个无头案让我们来查办。好了，此刻你先回去将王县令被害的前后情形仔细地想一遍，有什么可疑之处就来告诉我。
1: 是大人。
0: 唐主簿答应着退出了。狄仁杰又叫乔太马荣进来书房，命他二人乔装一番，去城里的茶楼、酒肆、赌场、妓馆各处去走走，务必将这蓬莱县三教九流的各种情况了如指掌，以便因势利导，去邪扶正。乔太马荣高高兴兴地领命而去。天刚入黑，狄仁杰便悄悄拿了一支蜡烛盏，独自摸向王县令的房间。他的宅院与内衙书房正隔了一个花园，花园内怪石耸立，碧水连连，月光下一派寂静。狄仁杰沿着万字回廊刚走到宅底的粉墙下，就见那怪石后古柳下的太湖石后闪出一个人来，正与狄仁杰撞了个满怀。狄仁杰大吃一惊，忙要用烛盏照着，不料蜡烛却已被熄灭了。恍惚里，狄仁杰只记得那个人穿着一件浅灰色的长袍，灰白的头发盘了起来，左鬓上似乎有铜钱大小的一块斑迹。你是谁？狄仁杰大吼一声，那个人并不答言，转头便跑，不一会儿便消失在太湖石后。狄仁杰连忙追去，沿着太湖石后寻索了半天，并没有看到那人的踪影，心中觉得奇怪，莫非正是遇上了王县令的鬼魂？狄仁杰三步并作两步，急忙走到唐主簿的衙舍。唐主簿，刚才我在王县令的宅外撞见了一个人，那个人见我并不言语，一瞬间便没了踪影。唐真祥脸色惨变，
1: 那个人可是穿着浅灰长袍，没戴帽冠。
0: 狄仁杰惶恐地点了点头，
1: 他的左脸上可有一块黑斑迹？
0: 唐真祥越说表情越恐怖，额上沁出了汗珠。狄仁杰顿时醒悟，发呆地说，
1: 难道是？
0: 唐真祥几乎要哭了出来，
1: 他正是袁司的王县令王立德呀，昨日我便说他阴魂不散，今天狄老爷你就撞上他了，那是鬼。
0: 这时衙院里大风呼起，木叶乱响，隐隐地听到门阁的开合之声。莫非这衙门里真的有鬼？王立德死不瞑目，其阴魂也竟然夜夜的游荡，难道要找人伸冤吗？狄仁杰虽然同孔子一样对鬼神持有一个存而不论的态度，但每逢真遇了鬼神，却不是敬而远之，反是疑而近之，逐其而寻之，务必要探明虚实，追出个真相来。其中往往偏偏又是人在捣鬼，从来没真正撞上一个鬼。此番他听了唐主簿的言语，心知有意，又引起了他的疑心。唐主簿，此刻我就去王县令的宅邸查看一番，想来王县令的鬼魂知道我要为他伸冤报仇，我想一定不会加害于我。

0: 唐真祥忙摇着手，
1: 哎，老爷，怎么能冒这等的风险呢？倘若真的有个闪失，如何是好啊？
0: 狄仁杰笑道，你就留在这里，将王县令宅府的钥匙交给我，倘若我半个时辰还不出来，就传红参军率领众衙役赶来接我。狄仁杰去外厅取过一个大灯笼，将灯笼内的蜡烛点着了，便径自向王县令的宅地走去。月色低沉，一片寂静，只有草丛传出来的喧闹声。狄仁杰壮着胆，大步流星地直扑向后宅园门，摸着了挂锁，就从袖中取出钥匙，打开了锁，推门而进，穿过小小的庭院，就是王县令的内宅。房门并没有锁，狄仁杰轻轻推开，高擎着灯笼进入房中。房间里很是宽敞，靠墙堆了几个箱子和一堆扎得严实的旧行囊。狄仁杰正要走进去细看那箱子，却突然见墙上闪过一个高大的人影，他心中蓦地一惊，忙窜到一边去细心的观察，见那黑影也躲闪了。狄仁杰再站定时，黑影又迎面升起，狄仁杰这才知道原来是自己的身影，不觉得哑然失笑。狄仁杰见西墙上有一道门，上面插着两个盖有官衙大印的封皮，那门后就是王礼德遇害的卧房了。狄仁杰撕了封皮，推门而入，果然卧房最觉触目的正是紫檀木柜上那一个茶炉和茶炉旁的那口铜锅。狄仁杰拉开木柜的门，见里面整齐地放着一柄紫砂茶壶和四个茶盅，茶炉、铜锅、茶壶、茶盅都是古香古色的，并非通常厨房里的不入流的俗物。狄仁杰心里不由暗暗欣赏，这一面一轴中堂金碧山水，两边一对名人的调屏，下手一个大书案，书案左侧支着一张十分简陋的床榻，右手一个大书架，整齐堆着许多纸张。狄仁杰拉开书案的抽屉看了看，里面全是空的，王堂官已将王立德所有的信件全都搜索一空。狄仁杰只觉得枉然，思索着王堂官此举的目的，一面随手翻看书架上的书，却又多是佛道的经典和星象、医卦、炼丹、服食的书。他心中有些烦闷，又放在一边。这时红参军领着两个衙役提着两盏大灯笼急匆匆地进来房中，原来他听堂主不说狄仁杰独自来到这里，又知道这宅院有鬼，放心不下，就叫了两名衙役匆忙地赶来接应。洪亮啊，你来得正好，你将这书架上的书全都清理一遍，能看到什么纸片信件最好。狄仁杰说完，就细细观察墙上挂着的那两幅中堂画轴和两边的条屏。这时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

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他眼光扫到了房梁上，原来这房中的房梁虽说是积满灰尘，而且有许多老鼠刻的洞，但是新刷的油漆却是熠熠有彩。红参军递过一本小小的卷面簿册给狄仁杰。老爷，这簿册内似乎有王县令的字迹，只是潦草凌乱，我老眼昏花，看不真切。狄仁杰接过一番，见是一串串数字，每串数字边上还注明年月日期。仔细看去，最早的日期恰是一个月前。洪亮啊，这簿册是哪里找到的？老爷，这簿册夹在一青紫皮的书画中，我打开书函时便掉了出来，我看见上面有字迹，想来是有用的。这上面的数字虽与日期一时之间弄不明白其中有什么奥妙吧，但总是王立德的亲笔，想来会有用处的。我看见日期最早的又是一个月前，恐怕是他死前最后的手迹啊，与他的死因想来大有关联。你先小心地存放好了，带回去细细研究。是，老爷。傍晚时分，街上的小店都纷纷地上门，而酒楼茶馆正是生意兴隆之时。乔太马荣乔装李帆离开了衙门，兴冲冲地走上街来，只想挑一个小酒店吃些海货风味，便各处转转。两人绕到市里热闹的地方，却见店铺都关了门，正觉得扫兴呢，突然见到大街的一角有一个小酒店，还长着灯，青布招帘上绣着酒未摘三个大字。两人大喜，一头闯进了殿堂。店掌柜的在抹桌子，锅灶已经歇火，正要打烊，那店掌柜的见到乔太马荣模样凶神恶煞一般，心里有些胆怯，陪起笑脸来致歉。
8: 两位大爷见谅，小店呢炉灶刚歇火，这里正要上门了。
7: 马荣正觉得饥肠辘辘，听来已是没有酒菜，心里老大不高兴，粗声地说道，
8: 酒菜我们也不要了，有什么可以先填饱肚子的？
7: 店掌柜陪笑，
8: 只有几张冷馅饼了，却是猪肉馅的，两位大爷不嫌弃， 我就白送给你们吧。
7: 说着回转到厨房里，拖出一个红漆木盘来。乔太马荣接过木盘，见盘内果然有四张馅饼，忙拿几张往嘴里送，嚼起来倒也酥松香脆，只是凉了点儿，也顾不得许多了，说了声多谢，一面嚼着一面走出了店门。这城乡夜色笼罩在一重浓雾之中，乔太马荣慢慢地向前走着，七拐八转之后，突然见房舍渐渐地深邃幽浮，而且花园的篱笆固定，又听到远处哗哗的水声，好像有河流穿过。两人交换眼色，继续向前走去，果然前面不远处耸着两座

座弯弓形的石桥，像一壶霓虹挂在朦胧的月色中。乔太马蓉上桥面，正要向桥下细看，突然见远处一顶凉轿沿着河岸慢慢地抬过来，轿中盘腿坐着一个大汉。两人心中诧异，不由站立观看。可恨的是雾非常的大，看不真切，只隐约听到四个轿夫喘着粗气赶路的声音。突然那凉轿停了下来，四个轿夫各抽出轿杠，猛向轿中坐着那个大汉当头打去。乔太失声大叫：“马蓉弟，快去救人，这偏僻之地恐怕有杀人的阴谋。”四个轿夫听见有人声，慌忙又抬起轿来向河岸翻倒，只听扑通一声，有人落在水里。乔太马蓉两人沿着桥向河岸急急地奔去，那四个轿夫抬空了空轿，一溜烟儿的没了踪影。河岸上大雾弥漫，五步开外便看不清雾状了。乔太马蓉跑了半天，哪里还有轿夫的影子呢？两人于是又急急忙忙沿着河岸寻找着，一面侧耳倾听溺水者呼救的声音。谁知道四月夜色荒冷，一片寂静，不仅听不到呼救声，连落水处的河岸都分辨不出了。河水悠悠，天籁静寂，仿佛不曾有过刚才那幕触目惊心的事情。乔太马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粗心大意，怕耽误了大事。两人沿着河又慢慢地寻找了半天，一无所获，只能败兴而回，走到一条僻静的路上向街市走去。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这时夜色渐深，可是大街上却人来人往，行人渐多，而且还有穿扮奇异的香客也各自摆下了货摊儿。货摊边往往起一盏五彩的玻璃灯，光明通亮，晃人眼目。横街转角上有一家大酒店还开着，招牌上挂起了陶朱居三个金字，生意像是非常兴隆。两人进去看了一下价单，吓得连连啧舌，原来一席酒菜要抵他们大半个月的俸银。两人口称晦气，正要出去，这时殿堂里一个吃客步上前来，手上抬起一盅酒看着他们，口中说道：“两位兄弟，陪小弟喝两盅吧。”乔太皱着眉：“客官，素昧平生，怎么会找我们呀？”马蓉有些贪嘴，又见那个吃客瘦骨嶙峋的，衣服斯文相，想到是没什么恶意，笑嘻嘻地说：“哦，我们两个又不是没银子，自己不会吃，难道要陪你吃？”那个吃客正色地说道：“哎，兄弟，这话就有些见外了。在下的意思是两位同席同餐，酒足饭饱后共赏着春江花月，岂非风流儒雅、赏心乐事啊？哪敢轻看了两位大爷呢？在下今夜呀，手上有点钱，分了些红利，想着与几个解趣的朋友聚一聚，吐吐心曲，天南地北的海侃一番。两位兄弟如果不嫌弃，过来我桌上，咱们大家交个朋友。这酒钱我给了，哪里还要你们掏腰包呢？这江湖上行走，第一要紧的便是朋友大义呀。”

0: 马蓉咧嘴大笑，这番话正中他的心意，又说得体面，随即说道：辛苦春风便知下雨啊，好吧，今日你破费了，明日我哥俩请你。一面扯着乔太的衣服，随着那个知客步入了席间，在桌旁坐定。两人坐下后，就见这桌上的酒菜十分的丰富，而且刚才那个年轻人还未曾动过筷，看似像是专门等候朋友的。果然，那个年轻人说话了：今日我原本邀请了一位同行来这里小酌两杯呀，看来他是爽约了。来来，我们吃吧，今夜务必尽醉而归。小二，
1: 哎，来喽，
0: 再添些酒菜来。
1: 哎，好嘞。
0: 乔太紧皱着双眉，心中老大疙瘩解不开，又经不起马蓉一意的形势，便将就着坐下了。只等他们两人先动着筷子，一面又细细观看那吃客的相貌，揣测他的身份。那吃客虽50里外的年纪，却是须眉星白，一团的稚气，两条细眉似乎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一双眸子乌珠水晶，界限分明，十分的传神。鄙人名唤叫卜凯，是河西船业主叶守本的经纪人，掌管船务、金银账目，还有器械采办、匠役的薪水啊、发放等等。得闲的时候也作诗，所以爱吃酒赏景。我呢，不是以文会友，有时也会以义会友、以利会友。两位兄弟日子长了，自然知道在下的品性，虽不敢称是豁达放荡嘛，但是绝不是拘泥小节之人。这番别致的自曝，果然让乔太、马蓉两人的心中不那么起疑了。席间顿时活动起来，马蓉只顾挑好吃的往嘴里送，酒也喝得多了，不知不觉十来钟下肚，乔太也有三分醉意。卜凯身子飘飘然，突然说道：两位虽如此装扮，在下猜来恐怕是衙门里做工的吧，衙门里当差的吧。乔太暗吃一惊：
2: 卜先生，此话从何说起呀？
0: 卜凯笑着说：哈哈哈哈，新任县令狄仁杰昨日才上任，就差遣两位来街市转悠，暗中勘察，令人佩服啊。你两位要是真的没有营生的痞子闲汉，能像这般的逍遥自在？乔太顿时心中诧异，暗佩服此人的观察力。马蓉抢着说：
2: 卜先生只猜到了一半，我这里索性问一声，先生久在蓬莱，对这里一定了如指掌喽。那么前任县令王老爷，先生可曾打过交道吗？
0: 卜凯一愣：
3: 哦，兄弟，你说的是那个王立德王县令吗？哎，他不是早死了吗？不然你们狄老爷如何来接任呢？
0: 马蓉说道：
2: 死自然是死了，但死得不明白，内中还有蹊跷啊。
0: 乔太一眼示意马蓉，马蓉顿悟，忙改口说道：
2: 卜先生，何不说说王老爷活着时的情景啊，比如说他对下属官员怎么样啊？
0: 卜凯又笑着说：
3: 哦，在下对衙门里的事儿一向不是很留意，改日我见到与王老爷熟悉的人，一定引荐你们，你们自个儿去盘问那才好啊。两位兄弟也莫见笑，在下心上只是诗酒女子，离了诗酒还有女人，便不知道有什么乐趣喽。所以别人骂我是老奴狂态，我也不生气。
0: 马蓉拍手说道：
3: 卜先生，好有趣啊，我们只是诗不会做，也不屑意做，那酒与女子却也是十分的喜欢。卜凯小声地说，今夜随即跟我去开个眼界如何呀？这勾当我可算是轻车熟路哦。马蓉见乔泰也无相聚之意，狄老爷不正是命他两人到各处的茶楼、酒肆、妓馆、赌场去转转吗？随一手拉起了卜凯，催他引路。三人出了陶朱居，卜凯撩起长袍，领着乔泰、马蓉穿街拐巷，转弯抹角来到一个小小的水码头，码头边停泊着一叶的小舟，卜凯跳下了小船。乔泰、马蓉虽有狐疑，也只好跟着上了小舟。只见卜凯与那船夫耳语几句，小船便滑动向江心荡漾而去。乔泰小声地问，卜先生要将我们带到哪里去啊？卜凯咯咯地笑了，还没问你们两位的大名呢，你们看见远处水面上挂起一串串的彩灯那条大船吗？不瞒二位，那是一条花艇，纸醉金迷之地，海上温柔之乡啊。马蓉远远看去，果见一条大船披灯挂彩，十分的华丽。卜先生，我呢叫马蓉，这位是乔泰哥，我俩是蒙过世的弟兄，看中的就是个义气两字，如今在衙门里的狄老爷手下当差，卜先生还算是有义气，不妨今后我们便交个朋友，有什么事大家也可以帮衬一下。卜凯点头微笑，心中三分敬佩马蓉豪爽的气格。不一会儿，小船靠了那花艇的船尾，三人移身跳上了花船，迎面就看见一个珠光宝气的胖妇人上前施礼。
4: 卜相公见礼啦，哎呦，什么风吹到这里呀、啊？帆都不挂一片，不叫老娘先知道个信儿啊，临时抱佛脚，茶水都来不及备呢。
3: 又见卜凯带了两个客人，心中十分的欢喜，忙将他三人引入礼仓，吩咐侍女上茶食果品。卜凯说道，
4: 哎，金昌来过没有啊？
3: 老鸨子答道，
4: 哎呦，他没来，不知又去哪儿厮混了，别管他了，来，今日老娘怎可拜你们的兴啊。
3: 说着一拍手，一个獐头鼠目的人领进了两位花枝招展的姑娘，浓妆艳抹，满头的珠翠在彩灯下显得十分的夺目。老鸨子说道，
4: 哎，怎么少人呢？玉珠呢？他为什么没来应酬啊？
3: 只见那下人答道，
4: 哎，就来了，还在换衣裳呢，一边还抽抽气气哭个不停。
3: 正说话间，又走进来一个年轻姑娘，面貌较好，只是头发不整，面带泪痕，并没有擦脂抹粉。老鸨子怒道，
4: 哼，不识抬举的小蹄子，装你娘的幌子啊，委屈你了是不是啊？和谁怄气呢？卜大相公多大的面子啊，哪一番亏待你了？给你的钱还少吗？你还在这装模作样的，不懂规矩。
3: 那女人并不答言，走来卜凯面前那个万福，便坐到旁边不再出声了。卜凯笑了笑说道，
2: 玉珠小姐，今夜你侍候这位相公，正是个年轻的军官，远比我卜某人善解人意啊。
3: 说着自己拉了一个姑娘走了，马蓉也携了另一个姑娘的手，谢过老鸨子出了舱门。乔太呆愣地过来搀扶玉珠的手，谢了一声，也转入后舱，各自吃酒取乐去了。乔太进了后舱，见玉珠仍然哭丧着脸， 正要找话去安慰几句，那老鸨子一阵风似的走了进来，又骂道：
4: 哼，你这没廉耻的东西，倒还在这装正经的，我把你当观音，每天好酒好肉的供着你，你这小婊子还在这装模作样的，真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了？
2: 乔太说道：哎，太太息怒吧，玉珠姑娘并无过错，再说我倒正喜欢她这模样呢。
3: 这老鸨子恨恨地走了出去，又回头说道：
4: 你再不打起精神，笑起脸来，小心我扒了你的皮。

剧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

0: 孙红家播讲。
1: 笨晌，刚才那个下人又进了舱里说道：相公，月亮正中天，上船头去赏玩一会儿吧。乔台问玉珠愿意上船去赏月吗？玉珠说道：奴家身子不适，不去看了，你自个儿去看吧。乔台也不勉强，便自己走出了后舱，爬上木梯上了船面。郭建、卜凯、马蓉和那两位小姐早已坐在船头了。中天一轮皓月，浑圆如玉盘，挂在翠色苍穹上，星辉流荡，万里婵娟。乔太举头青天明月，正忘乎所以时，突然听到远远有呜咽之声自从水面上飘来，断断续续，听不真切。卜凯惊道：哎，听来好像是玉珠的声音啊，你俩快下船去看看。乔太猛悟，急忙回头跳下木梯，直跑到后舱。马蓉也跟着下了船，两人推开了后舱门，见玉珠双手被绑，一个黝黑的大汉正在凶狠地用藤条抽他，他哭得几乎晕厥过去，发出一声低微的呻吟声。乔太大怒，冲进去一脚就将那黑大汉踢翻在地，抢过藤条没命似的抽起那黑大汉来。那黑大汉抱头在地上乱滚：饶命饶命。老鸨子赶到后舱，后面跟定着四五条大汉，见此情形不由得大怒，叫道：
2: 嘿，来人，抓了这两个无赖。
1: 马蓉手持一根烧火棍，厉声地说道：谁敢上来动爷们一根毫毛，我先打断他一排肋骨，再敲碎他的狗头。众人见乔太、马蓉两个金刚铁塔般的身材，怒目圆睁，凶相毕露，一个个吓得往后缩，哪里还敢上前来。卜凯排开了众人，拱手说道：
3: 大家莫伤了和气嘛，这两位爷是衙门里的军官，你们哪里是对手呢，还不过去行个礼算是和解，彼此留个情分，来日方长嘛。
1: 老鸨一听是衙门里的军官，才知道厉害，忙堆起笑脸上前向乔太、马蓉两人纳头便拜，又亲手去解了玉珠的绑绳。樊赤则起地上

起的那个黑大汉，马蓉大声地说，今日这事儿不深究了，各自散了吧，我们也要回衙门了，日后谁再敢欺负这玉珠姑娘，叫我抓到衙门里，定不轻饶。玉珠收了眼泪，双眼放出异样的光彩，心中暗暗佩服，脸上不由升起红霞。见他颤巍巍地走到乔太马蓉身旁，道了个万福，又自责说道，这事也怪家奴不是，伤了和气，两位老爷空闲的时候还望常来我们这船上走动，奴家在这里赔礼了。乔太扶着玉珠回到后舱，他的房中，玉珠深情地望着乔太一眼，你们两人真的是衙门里的捕快？乔太笑道，这个你还不信吗？随即从腰胯里取出一个盖了朱红官印的信符，交给了玉珠。玉珠仔细看的官印，好像是认的，连忙合了舱门，去一边的箱子里拿出一个紫绫面的包袱，双手交给了乔太。这包袱是王县令王老爷交给我收存的。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他说日后他离任时可交给新来的县令老爷，奴家也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事，只是藏在这儿，今日你们两位既是新任老爷的手下，就麻烦你们回去交给新来的老爷，我玉珠也脱卸了一个重担呢、谁料到王老爷竟是遭人暗算了。乔太惊愕，接过了紫绫面的包袱，慌忙地藏入了袍袖里，两人默契，他小心地回到了船头。老鸨子见了他们，又上前连连谢罪，含笑安慰了玉珠几句，便率领众家仆将乔太马蓉送回小舟，卜凯则留在船上等他的朋友金昌。乔太马蓉回到了县衙，见书房里还亮着灯火，就进去禀报狄仁杰正与红参军在议论王县令的案情，见他们两人进来书宅，示意坐了，说道，刚才我与洪亮检查了王立德遇害的房间，哎，这一时还猜不出那毒药是如何下到茶壶里去的。洪亮曾疑心那茶炉既是靠了一扇窗户，会不会有人从窗外捅破窗纸，用麦秆将毒药吹进烧茶的紫铜炉中，然而这窗外有厚厚的窗板盖子，又正顶在花园的假山石后，没法子打开，而且从那里积尘的尘土看来，至少有半年一年没有打开过那窗户了。如今只需要将投毒的行动查清，王县令被害眼可望是水落石出啊。哎，你们两人今夜有何见闻啊？快快讲出来。马蓉先将他们在河边看见四个轿夫谋害轿中人，又投尸河中的事有枝有叶的详详细细地讲述了一遍，只恨当时雾太大，没能逮住那伙歹徒，连面目也没有看真切。狄仁杰惊道，哦，莫非又是一桩人命案？你们两日明日一早再去那河边附近仔细的打听，若是河里捞起尸首，便是确凿的人命案啊。洪亮，你明天也要注意，但凡听得有人来衙门里报有人失踪的，不要轻易的放过，可带着报案的人去辨认。乔太

0: 接着又将他们在陶朱居遇上卜凯以及那花船如何搭救玉珠的一番事情一五一十的禀报了。说罢便从袍中将那个紫菱面的包袱递给了狄仁杰。大人您看，玉珠姑娘千叮咛万嘱咐啊，这个包袱是前任王县令交给她嘱咐收藏的，而且说要留给下一任的县太爷。玉珠知道了我与马蓉的身份后，便将这包袱托交给我们，希望老爷您查收。狄仁杰心中怪异，一面小心打开包袱，包袱内原来是一个黑漆的木盒，木盒盖上镶嵌着珠宝，十分的考究。奇怪的是，当中还有两条金闪闪的细竹节，打开盒盖，里面却是空的。这盒里所藏被人偷了吗？乔太，那玉珠说起过盒中原藏有何物吗？
1: 哦，玉珠姑娘说她也不明白其中的缘由，但是呢，我知道玉珠是在一次县衙试用宫宴时认识了王县令，王县令十分的赏识她，百般抬举吧，又将这木盒交给她保存，言语间仿佛是预知自己会有不测呀，预先将这木盒托付给她藏起来，交给以后上任的人看，这中间想必是有深意啊。如今这盒中的东西被人偷了，料想那玉珠是不知情的，因为我见到她的箱子上并没有上锁，舱门也是随时可以开着的，谁都可以进出，这时间长了哪能藏得稳妥呀。狄仁杰捻着胡须半晌不言，马蓉说道，这木盒如此的精巧细密，莫非前任王县令留下了许多金银珠宝赠给了玉珠，谁知玉珠粗心从没有打开看，反倒便宜了那个小偷了。洪亮摇着头，不，看这木盒形制大小深浅，里边收藏的想来是书信笔简之类的，或是官衙文牒，未必会是金银珠宝啊。乔太说道，
2: 听玉珠的口气，这木盒所藏必是十分的机密啊，事关重大，王县令担忧县衙不严密啊，所以想出这一招来，留个后手，所谓草蛇灰线，一旦自己遇害之后，可以告诉后来的县令破案线索，只可惜这机密已被人偷去，等哪天我再去花亭遇到了玉珠，一定要仔细地盘问一下，或许可以追出木盒的原委来呀。
0: 狄仁杰点头表示赞许，才说道，这木盒暂且由洪亮收了，有木盒总比没有的好，其中原委待日后空闲时我们再行细议，今夜我想偷偷到东门外白云寺走一趟，听说王立德的棺木还放在白云寺的后殿内。洪亮说道，白云寺在东门外河湾口佛指山下，我们此去千万不可惊动寺僧，后殿的围墙有着一个山坡，山坡上一片茂密的野树林，很是隐蔽，我们可以放船渡河过去，从那围墙进到寺里，正是后殿，省去了许多的枝节，老爷最憎恨的便是官府里的刑事公案被和尚阻挠，必没有什么好处啊。说话间，四个人乔装打扮一番，撑着月色悄悄地开了后衙的角门，溜出了衙府，直奔河岸口，向老船工租了一条小船，马蓉把定双桨向对岸划去。他在江淮的水乡泽国长大，水性十分的好，摆弄起这条船如同玩弄刀枪棍棒一样，十分的应手。
1: 狄仁杰将地图摊在

0: 双膝前指定方向。小船很快就划到了东门外河湾口对面小山岗上，找了一处隐秘的地方，将船停好，四人跳上了岸，翻过岗脊，便到了白云寺后的那片山坡了。山坡上野树林果然是十分的茂密，狄仁杰大喜，四个人很快地穿下山坡，潜到白云寺后墙下。墙约莫五六尺高，两人一叠便可以翻越。乔泰蹲下，马蓉跳到他的背脊上，两手抓进墙头，一耸身便翻到墙里，凌空跳下。墙里正好是一片矮草丛，十分的松软。洪亮跳下墙时，马蓉里面双手托定，狄仁杰骑在墙头，伸手进乔泰，乔泰一伸手搭上了狄仁杰的手腕，飞腾而下。不一刻，四个人便潜入了白云寺的后殿。后殿内原先供有伽蓝神，因为是暂放着棺木，所以一向无人看守，十分的荒凉。殿正中一盏长明灯高高的神龛，积满了蜘蛛网，长久没有上过香火，供案上下都是蝙蝠屎、野猫尿。大殿前一横排十来口漆黑的大棺材，有的已经腐朽，棺盖破裂，景象十分的阴森可怕。狄仁杰摸出火石，点亮一支小蜡烛，抬头一一辨认棺木上的描金字迹。他终于在第四口棺材前停下了，棺盖上只草草加了六颗长钉。狄仁杰命马蓉、乔泰起了长钉，将棺盖搬下。
1: 大人，这看着情况好像有点阴森森的呀，不会有什么僵尸吧？
0: 乔泰、马蓉虽是英雄豪壮，武艺过人，却十分惧怕神鬼，又相信灵魂作祟之说，平日见了腐尸棺材都躲得远远的，今日看到这情形着实有点胆寒。好在狄仁杰、洪亮都在身旁，所以稍微有了些勇气。两人撬开了棺盖，用双手托定，轻轻放到地下。棺盖内一股腥恶的尸臭，夹杂着石灰的气味，令人作呕。两人掩鼻而退，不敢向棺材里多看一眼。狄仁杰举着蜡烛向棺内一照，不觉得倒抽了口凉气。棺材内躺着的王立德果然与他在后衙内遇到的鬼魂一个模样，头上无冠带，花白的头发披散在消瘦的面颊上。尤其令人触目的是，死者的右脸上正有一块铜钱大小的黑斑迹。宅邸花园中遇见的果然是王立德的阴魂啊。往堂官堂主部日前所见，想来也不假呀。狄仁杰突然觉得头晕目眩，心中觉得有一丝恐惧，忙吹熄了蜡烛，吩咐乔泰、马蓉先将棺材盖好了，重新钉合。四人离开了白云寺后殿，重新翻出围墙，顺着原路回到山脚下，寻找到那条藏好的小船，解开缆绳，仓皇地返回了蓬莱市里。第二天一早升堂，下人来报堂主部告假了，又说范忠至今没有来衙门里签到，想来是人还没有回到蓬莱。狄仁杰答知道了，问堂下可有人鸣冤投诉，正要退堂，突然话音没落，一个50岁光景的人一瘸一拐，双手各持着一根细竹杖走上堂来，费力的双膝跪地。狄仁杰见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2: 小民顾梦平叩见青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

0: 来的顾梦平是蓬莱的大船主，与叶守本两个人合称是船舶营造业的翘楚，在蓬莱有百年工业世家之称。这两日狄仁杰已细细将蓬莱的户册，尤其是上流的相宦士绅、工商业主的花名册档案看得非常的熟悉了。顾先生亲来衙门有何禀报啊？狄仁杰和蔼地问道。
1: 建宁曹氏回娘家去了，可是很久还不见回来呀。小民怕生出意外，所以冒昧地来衙门申报，祈求大人协助小民寻找啊。
0: 狄仁杰恍悟，想起马蓉昨日禀报之事。顾梦平，夫人可是坐轿子去的？狄仁杰忙问。
1: 不是，监内坐的是一匹马，并没有乘轿。
0: 顾梦平不明白狄仁杰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点了点头，才说道，好吧，那么你先将前后始末详细的说一遍。
1: 顾梦平禀道，监内娘家不远，正在西门外的石碑村，岳丈便是县学的博士曹鹤仙先生。监内去了以后，理应是本月十四日离家回城来，可是直到昨夜还没有见他回来，小民不由得心焦啊，便派我的经纪人金昌去他西门外曹家打听。小民的岳丈却说监内正是十四日离家回府的，他的胞弟曹文还将他送到了大路口的官道上，那官道直通县城的西门呢。

中的阴魂野鬼，寺庙后殿中的棺材腐尸，这一切的背后究竟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王林，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1: 是。
2: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3: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4: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5: 由孙红家播讲。
6: 顾梦平抹了抹汗，继续说道：“金昌回来时，又在那官道上上下询问了很多人，却没有一个说见着有单身骑马的妇人。小民年过半百啊，膝下无子，与曹氏新婚尚没有半个月，还望老爷慈悲为怀，招贴布告，全力寻找，以解小民之急啊。”说着，恭敬呈上了守折，上面说明曹氏穿着打扮以及坐骑，马脸的左边有一块白斑。狄仁杰接过守折，仔细看了，问道：“夫人回城里时，身上可携带着有金银珠宝什么值钱的东西吗？”“
7: 听老岳丈说，见内离家时并没有携带金银，只是手上挽着一个竹篮，篮内装的应该是些糕饼之类的。”
6: 顾梦平哭丧着脸，狄仁杰沉吟半晌，才说道：“好吧，你先下堂去，将那个金昌叫上了衙门问话，本县得到夫人的信息，就会派人通报。顾先生尽可放心。”顾梦平叩头谢恩，退下堂去。狄仁

0: 爷一拍惊堂木，吩咐退堂。狄仁杰刚走到二衙里厅，就有下人来报：“
1: 大人，船业主叶守本求见老爷。”
0: 狄仁杰转脸对洪参军说道：“

心三分欢喜，问道：不知叶先生有何事禀告啊？快进来堂听叙话。说着带着叶守本进了厅堂，分宾主落座，下人敬上茶来。叶守本慌忙地说道：小民只因经营船舶建造，所以常在河湾海口间行动，近日来见到方客的货船深夜凌晨来往频繁啊，与往昔大不一样。有时船舶虽然挂着番邦旗号，船桅边则站的是我大唐人，在下就起了疑心，所以冒昧来衙门提醒老爷一声，唯恐有违禁私运下海的勾当啊。狄仁杰默然，心中犯疑，这海口查禁照例是炮台军阵的事，他不便越阻，但事关国家海防禁力，朝廷有明典，身为朝廷官员岂可坐视不闻呢？所以决定造访炮台镇将方明廉，通报此事，又命叶守本务必查访明白，拿获真凭实据，官衙便可说话。叶守本谢过，正要告辞，狄仁杰突然想到早间曹氏的事，顺便就问：叶先生可知道顾梦萍的夫人曹氏之事啊？刚才他还来早衙申报说曹氏前日在西门外走失了，至今没有获得音信。叶守本默然地说道：小民不知，恕小民直说吧，他们两个本不该攀配的。狄仁杰忙道：哎，这话怎讲啊？听顾梦萍说他们结婚还没有满半个月啊。老爷既然问了，小民也就直说了。曹鹤伯与小民也算是深交了，我们两人都接力排佛，最记恨那不耕而食不知而衣的僧尼了，像些寄生虫一样。那顾先生却是白云寺最大的施主，平日里敬香礼佛也非常的虔诚，与那里的主持曹先生过去，也是有不干净的事情啊。可是三个月前顾梦萍发妻仙逝，曹先生却答应将女儿曹英许配给他，那曹英小姐才19岁啊，而顾梦萍却都已年过40了，小民为之惋叹，原以为曹先生会将曹英小姐许配给我那犬子的。如此婚配本有蹊跷，想来那曹英小姐哪里会心甘情愿呢？深宅巨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狄仁杰频频点头，又问道：听说你的经纪人卜凯是个放浪形骸的白发狂童，这话可当真呢？叶守本笑着说：哈哈，老爷出道，莫非已经认识他了？他平生最爱两件事，一个是酒，一个是诗，时常烂醉如泥，口中还狂放作歌。他那个人呢，花街柳巷跟自己家似的，那么大人了，不知廉耻，也不管别人说什么，倒有几分怪癖呢。狄仁杰惊道：如此奇怪的人，先生又为何抬举重用啊？叶守本又笑着说：哦，本来也奇怪，这卜凯虽然如此的放浪不羁，却是一个理财的圣手啊，就算喝得酩酊大醉，只要是盘账合数，从来没有半点差错，但凡是财务的事儿啊，一经他的手，嘿，都是井井有条啊，清楚明白。有时他还一手拿着酒盅，

一手打着算盘呢，十分的有趣啊。借故了他，嗨，胜似二十个账房老先生啊，所以我就随他去荒唐放纵，不去管束。我这船屋业务啊，他非但不耽误半点儿，不亏分文，却大有蒸蒸日上之势，正赖了他的本事呢。小民心中十二分敬佩啊，老爷千万不可小瞧了他哟。狄仁杰听了这一番言语，心中不免几分诧异。这个卜凯绝对是个非凡的人物，他如此故作狂态，一定是别有所图啊。日后要留心此人的消息，暗里窥察。叶守本见狄仁杰的神色，又接着说：哦，不过他也有两件事我看不顺眼。一来他也好佛，时常去白云寺与那里的和尚们厮混；二来嘛，他与顾梦平的经纪人金昌十分的投契，两个多有酒色来往。当然金昌远不是卜凯的对手，所以顾梦平对卜凯也记恨得牙痒痒，总疑心是卜凯从金昌嘴里套出了许多的机密去。狄仁杰说道：这个人倒也有趣，哪日叫他来衙门走一趟，我这里正有一本没有来头的账册，像天书画符一般，没法弄明白，还想请卜凯来辨认一番。哦，这个好说，明天我就叫卜凯来衙门见老爷，想来弄明白那账册没什么难的。叶守本起身告辞，狄仁杰送到外厅门首，正遇到乔太马荣进来。乔太说道：我们今日一早就顺着昨夜的原路去那河岸边了，沿途询问了很多街坊人家，并不知有人坐轿落水之事，找了那里的负责人一问，也没有听说有浮尸发现，莫非死尸沉了河底？我与马荣下河去摸了半天，嗨，也是一无所获，如今想来恐怕是我们昨夜眼花了，再说哎，雾太大了。狄仁杰点头：好了，我们快去内衙吧，那个叫金昌的人正在那里等着我呢。说着引了乔太马荣专去内衙书斋，一路上又将顾梦平的妻子曹氏走失之事简略地告诉了他们。洪参军见狄仁杰进来，忙将金昌引荐。金昌三十上下的年纪，眉清目秀，仪态大方。金昌的母亲是藩商的女儿，她从小又在藩人里，所以能通晓藩语，说些高丽话。顾梦平的船舶生意做到了西洋、南洋，许多与藩客们的商务来往全依仗了金昌这个翻译。这时洪参军已将他的回话全都记录在一个簿册里。狄仁杰草草地翻阅了几页，低头沉思半晌，突然问道：洪参军，街里的范忠可是14日离开他的田庄回蓬莱的？洪参军答道：哎，正是老爷，范忠的佃户说范忠14日午饭后带了仆人吴山离了田庄回到城里。狄仁杰说道：范忠田庄与曹鹤仙两家为邻，范忠与曹英小姐会不会在官道口相逢呢？他又扭头问着金昌：金先生，你可知道他们两人曾相识吗？金昌犹豫一下说道：他们两人是不是相识，小人不敢妄自下断言，但是呢，范忠的田庄与曹家既然是邻居，想来曹太太做姑娘时必是见过范相公的。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示意金昌可以回去了，他的话留下来慢慢分析。金昌走后，马荣抢说道：这曹小姐想必是跟着范忠私奔了吧，这俩人从小就认识，青梅竹马，又是在同一天失踪的，
曹小姐嫁给了顾梦平绝对不是心甘情愿的，所以呢借此机会脱身而去。红参军摇头，他们两人大白天的就会私奔了，岂不是招人耳目吗？官道上兵丁来往，怎么能没有发现的？嗯，而且官道上下的人家都问了个遍了，谁也没见着他们的影子。再说还有一个叫吴山的仆从跟着呢，如何瞒得过呀？乔太低头看了半天的地图才说道，哎，这官道岔口处有条小路啊，路边松林间有座荒废的古庙，曹氏和范忠都在这一带消失踪影，会不会与这古庙有些关联啊？狄仁杰喜道，哦，乔太之言大有道理啊，我们这就去范忠的田庄曹鹤仙的家里去问一问，顺便去那古庙查看一番。

0: 出了城西门没五里地，便看到一片亮丽的春光，那真是繁花生树，鸟叫啼鸣，麦田如茵，小溪荡漾，农夫们正在田里忙碌着，官道上下并没有一个闲人。狄仁杰率领四名衙役从官道上飞驰而过，没过半个时辰便到了范中的田庄。田庄外有一幢茅屋，狄仁杰下令命四个人在路口待命，他带了洪亮、乔泰、马荣三个人去那茅屋敲门，敲了半天也没人答应。马荣索性一脚踢开了柴门，屋里堆起高高的柴火，搁放着一排农具，并不见有人。马荣正要把门关好时，狄仁杰从柴火边上拾起了一条香罗手帕，手帕上绣的花卉十分的精致，这恐怕不是农家村妇所有的物品啊。狄仁杰自言自语，一面小心地放在衣袖里。四个人沿脚下一条弯弯曲曲的泥路进入了田庄。田头一个村妇神色慌张地望着这些衙门里的老爷，花布头巾立刻遮住了脸。农舍里的佃户老远看到衙门里来人，慌忙撇下手中正在磨拭的镰刀迎上前来。洪亮说道，
1: 这位是新任县令狄老爷，有话问你，你叫什么名啊？
0: 那佃户小声地回答，
2: 小人叫裴九，是范二爷家的佃客，看守这一片田庄，按时纳租。那边的姑娘是小人的女儿，名叫淑娘，在家烧汤煮饭，料理家务。
0: 狄仁杰说道，你一个人种这么多田地，忙得过来吗？
2: 哦，农忙时也请个帮手帮工，平日里呢，都是小人一个人耕种的。
0: 洪亮问道，
1: 你的东家范中是哪一天来田庄的？他哪一天离开的？
0: 裴九说道，
2: 哦，东家范二爷14日一早就来到这里，当日午后便离去了，这事儿小人记得很清楚，街里已有人来问过了，小人也是照实说的。
0: 说完他低下眼皮不吭一声。狄仁杰见他神色不安，眸子发毛，厉声说道，抬头看着本官，我再问你一句，那妇人可是也走了？裴九大惊失色，
2: 那妇人，小人可没见着那妇人呢。
0: 哼，再不实说，押去县里，有你好受的。裴九叩头倒地。

0: 泪流满面的哀声说道，
1: 小人哪敢欺瞒老爷啊，小人实在是没见着那妇人呐。
0: 那妇人怎么样了？
1: 他被杀了。
0: 裴九终于吐了实情，又哭着，
1: 老爷高高在上，这事儿可不是小人干的呀。
0: 狄仁杰暗自吃惊，你莫要惊慌，这妇人是如何被人杀害的，你且将这事情的详细经过一一道来，不得有半点隐瞒。裴九哽咽了半晌，才定了定神说道，
1: 那日范二爷没走多长时间，他的仆人吴山牵了三匹马又回来田庄，说是范二爷要与太太在田庄里歇业，小人心中犯疑，如何他怎么又冒出个太太来，可是我也不敢问呢，只害怕范二爷催租，哪敢不答应啊，忙将东家的房间打扫了，铺了条新洗的被褥床单，又安顿了吴山，牵过三匹马去喂了个饱，然后自己回去睡觉了。半夜突然听到有马嘶声，我不放心，提了灯笼去马厩里一照，果然那三匹马不见了，我赶紧去叫吴山，谁知道吴山已经不在了，被褥上有热气呢，我抬头看见东家卧房还亮着灯，就想去报告，急行到卧房窗前，却见窗栏大开，范二爷与一个妇人正在床上睡熟了，我再仔细看，那床上地上全是血呀，床脚边竟然放的是一把小人平时割麦子的镰刀，刀刃上也是血迹斑斑，小人一时吓破了胆，心想必定是吴山这王八蛋盗马杀人劫去钱财呀，记得吴山牵马来的时候，马背上还有一个朱漆的小皮箱，那是东家平日收账时用的，如今也被吴山那厮盗窃去了。
0: 狄仁杰四人竖直了耳朵，一个个瞠目结舌，屏住了呼吸，
1: 小人怕被冤枉为谋财害命，又不识字，哪敢去衙门投状啊。

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尸体上有大量的黄磷，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千不该万不该啊，糊涂油蒙了心，做了一桩蠢事啊。小人从仓谷里找了一辆小车，推到了窗下，自个儿爬进窗去，将两具尸体抱了出来，放倒在小车上，偷偷再去田庄外的桑田里，慌忙中却忘了带铲子，没办法挖穴埋葬，只能将两具尸体胡乱藏到丛林深处，心想等明天一早带齐了工具再去埋葬。但是等我第二天一早

0: 老带了铲子赶到桑园时，那两具尸身竟不见了。我在那丛林深处找了半天，只看到了几滴血迹，心中大惊啊，必是有人发现了尸身，抬去衙门报官了。我就赶回家中，匆匆将东家房间洗扫一遍，见到有血迹的东西全都藏到了谷仓的地窖里，又吩咐小女叔娘，如果有官府来人问起，一敢推说就说不知道，只称是范二爷主仆两人早已回城里了。老爷，小人所言句句事实啊，万望老爷深情开恩，饶过小人糊涂这一回呀、啊、等捉拿了那吴山，小人过失也洗刷得清了。
1: 狄仁杰长长吁了口气，才说道，裴九，你此刻就带我们去那桑园查看一下。裴九又连连扣了几个响头，才从地上爬起来，抹了一把鼻涕，引狄仁杰去桑园。狄仁杰突然想到什么，又问，裴九，你可记得吴山牵来的三匹马中，有没有一匹马的左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啊？
0: 有有，那匹马身形矮小，好像是一匹善马。小人记得额面上有一块白斑，十分的显目。
1: 狄仁杰点点头，示意裴九快走。桑园在田庄的西边，连着石碑村。裴九指着一处低矮的树丛说道，
0: 小人将那两具尸身就泡在那下面。
1: 狄仁杰俯身细细地查看那树丛，又抓起几片枝叶来，枝叶上果然皆有几点乌黑的血迹，便命乔太、马荣两个人在四周搜索，寻找可疑的松土。没一会儿，乔太来报，桑园中央有一片新土，上面并无杂草树木，恐怕是歹人埋尸之处啊。狄仁杰赶到，仔细查看了，把铁锹交到了裴九的手里，你来挖。裴九接过铁锹，狠命地向那片新土翻掘起来。不一会儿，便看见浅坑里有着一具男尸。乔太、马荣忙将尸身拽出来，一看却是一个剃了金光葫芦的老人，只穿着内裤。洪亮仔细看了一下那尸身，只见额上有个香洞，说道，
2: 原来是一个和尚。
1: 再往下挖，狄仁杰大声命令，裴九向掌心吐了口口水，抡起家伙又使劲地刨几下，不一会儿又叫道，
0: 这是范爷的尸身了。
1: 土坑里果然又露出一具男尸，全身一片血迹，头颅几乎断折下来，挂垂在肩头上。再将那妇人的尸身挖出来。狄仁杰有些气急败坏，裴九一面用力挖着，心中也惊讶不已，如何又突然冒出一个和尚的尸身呢？更令他诧异的还是那妇人的尸身始终没见着。土坑已经挖了五六尺深了，下面已碰上了坚硬的石头。裴九狐疑满腹，转过身来，哭丧着脸怔怔地望着狄仁杰。裴九，你从实招来，你将范太太的尸身藏匿到哪里去了？
0: 老爷，小人实在没藏匿那妇人呢，更没见过这和尚，这事有蹊跷啊，小人也觉得怪异，如何那妇人变做了和尚？
1: 红参军小声地说，老爷，我见那和尚身上并无血迹刀痕，这事儿还得回去慢慢的推查呀。狄仁杰又问了裴九，你见着的那范太太是什么模样？裴九叩头说道，
0: 回老爷问话，小人并没见着范太太的相貌，早先也没有听说有个范太太，就在半夜的时候发现她被杀死时又是一脸的血。

0: 解，所以狄仁杰命马荣速去路口叫来衙役，将这两具尸体搬去衙役仵作检验。乔泰留此等候，等会儿齐了一起押着陪酒回去。他此时此刻同洪亮去查看杀人现场，并审问陪酒的女儿淑娘。深宅剧院，鬼魂出没，究竟是地狱里来的厉鬼，还是另有阴谋？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狄仁杰刚走出桑园，远远看见一个美髯老者站在土丘上向这边看望。回进田庄，狄仁杰命洪亮去将淑娘找来，自己径自去范中的卧房查看。卧房并不大，简朴无事，几样家具都是手工打制的旧款式，木料也是田庄现成的。狄仁杰细细查看起那张大床，沿床的木架下有一道深刻的刀痕，地下还散了好几片木屑，隐隐还可以看见几星血迹。突然他发现靠窗的地下有一柄粗陋的骨质木梳，狄仁杰失身抬起来，小心放进了衣袖。红参军叫淑娘来到卧房的门口，狄仁杰走了出去，细看一眼淑娘，问道：你看见范二爷的太太了吗？
1: 看见了。
0: 淑娘回话倒也干净，不卑不亢。她没与你讲几句话吗？狄仁杰还是和颜悦色。
1: 看都没看奴家一眼，坐在那里如泥塑木雕一般。
0: 我再问你，你们田庄那头的曹先生你可曾见过呀？
1: 见过。
0: 他的女儿曹小姐见过没有？名字叫做曹英。
1: 没见过，听说曹先生是有个女儿，脾气很好，他还有一个儿子，倒是见过的，隔着田缸远远看见的。
0: 狄仁杰点头。淑娘，此刻你就陪我去那头曹先生家里，曹家出来后随我们去衙役住几日，这里出了人命案子，只能委屈你们父女俩先在县衙里耽搁几日了。曹家宅院在石碑村的东头，与范家田庄相邻，两下鸡犬相闻，炊烟互招，但是老死不相往来，难怪淑娘没见过曹英。淑娘引路到了曹家宅院的大门口，狄仁杰吩咐洪亮与淑娘就在大门口等候，他独个去见曹鹤仙。曹鹤仙闻童子报，说是县令老爷狄仁杰驱车过访，急忙正了衣冠迎出院来。狄仁杰一见，果然正是刚才站在桑园土丘上的那个美髯老者。一番客气过后，曹鹤仙带着狄仁杰来到竹楼小轩续座。狄仁杰发现这竹楼的窗户可以俯瞰官道小路边的那座古庙，可见古庙四周一片苍翠的树林，远远看清一截残破的红墙和翘起的檐角。这时童子恭敬地敬茶，狄仁杰喝了口，只觉得香气清人，不觉精神一爽。
2: 狄老爷亲顾寒宅，不知有何垂教啊？
0: 曹鹤仙慢慢捻着额下的阴虚。哦，曹先生是县学的博士，本官下车一时，理应拜结斯文，前来拜教啊。狄仁杰不免先来客套几句，曹鹤仙微微一笑：
2: 老朽教授过几个生徒，
0: 也只是取以自乐，消于晚景啊。孔子先师不是说，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乃君子之大乐也啊。狄仁杰又说道，听说曹先生排佛甚厉，聚眼着实，本官十分的钦佩。哪里哪里，老朽只是讨厌那般和尚形貌丑恶，心术不正而已。释迦摩尼的正经佛法老朽读得不多，不敢妄自诋毁。狄仁杰笑道，哼，难怪曹先生将爱女许配给顾梦萍了。今日本官来宅上，只想问一问曹英小姐究竟出了什么事。曹鹤仙愣了半晌，才叹了口气来，
2: 哎呀，小女糊涂一世，自作自受，汪老爷更不要提及她了。
0: 她的婚配全是两个媒婆串通做成的，老朽一向不问家事，如今也不想为这种事徒资烦恼，自败清心呐。狄仁杰又问，曹英小姐认识衙里的陆氏范忠吗？
2: 老爷，我怎么会知道这个呢？也许是见过面的，老朽与范家从无来往。
0: 狄仁杰正色说道，明日早衙升堂，本官将审理曹英小姐失踪一事，你可来衙里听审，我这里告辞了。狄仁杰出了曹家的院子，与洪亮叔娘会合，正要回衙，突然见到一个美少年迎上前来，那头便拜，小生曹文拜见大老爷。狄仁杰心想，曹鹤仙的儿子不知道有什么事情禀报。
1: 老爷，我姐姐究竟出了什么事啊？听说她至今仍没有找到。
0: 狄仁杰长叹一声，哎，曹公子啊，你姐姐这一失踪，你想来心怀愧疚吧？曹文点点头，
1: 哎，那日没送她进城里，固然是小生的疏忽，不过最感愧疚的应该是家父，正是他做的主，我姐姐才嫁给了那个姓顾的，便如同跳入了火坑一般呢。姐姐归来的时候，脸上从来没有露过一丝的笑容。
0: 狄仁杰从衣袖中取出那方香罗手帕，这手帕可是你姐姐平日配用之物啊。曹文无奈地笑了笑，
1: 这个小生可不知道了，小生从来没有留意过这种东西啊。
0: 那么县衙里的那个范忠常来你家吗？
1: 我记得来过一回，我很喜欢他，范二爷人物轩昂，和蔼可亲，小生最讨厌的则是那个姓唐的糟酸老头，同是衙门里做工的，行为处事就都不一样。
0: 狄仁杰扬了扬马鞭，好了，我此刻就立即回衙门，一旦知道你姐姐的信息，便派人传告于你。回到县衙，狄仁杰命洪参军将叔娘好生看管，等候开审。乔太马荣见狄仁杰回来，忙上前禀道，
1: 我们在谷仓里找到了血衣和镰刀，那妇人的衣裙与顾梦萍申报时正好相符，刚才已差遣了一个翻译去白云寺报信，叫他们来辨认那和尚的尸身，此刻仵作沈陀正在偏厅验尸呢。对了，陪酒已经押到了大牢里关押了。
0: 狄仁杰满意的点了点头，此刻我就签署一道命令，于各处 稽查那个杀人劫货的吴山，他躺入

0: 我要拖出手中的那三匹马，便会被抓住了。城里城外几个马市都严密监视，那匹额头有白斑的善马最容易被人认出。正说话间，沈陀来到内衙报告验尸的结果。禀大人，范中确实被镰刀砍断喉咙毙命，那和尚身上却并无一处伤痕，也无血迹，也没有见到有毒死的症状。哦，对了，白云寺的慧本刚来认过尸，说这和尚正是他们庙里的香火僧，名唤智海。他见了死尸，唾了一口，骂了一声，便愤愤地告辞了，拔脚就走了。小医一时也拦他不住，所以不能及时禀报。依小医判断来看，这智海应该是正常的病故，或许是受了惊吓，只犯心病，终致猝死。狄仁杰接过验尸的格目，细看一遍，加冕了沈陀几句，沈陀告辞而退。狄仁杰说道：裴九虽不是杀人主凶，但藏匿尸身，隐情不报，也属有罪，且先在大牢里关押几天，此刻即将裴叔娘带来。红参军出去，将叔娘带进内衙。叔娘，本官再问你，你以前曾见过范中的太太吗？叔娘摇摇头。那你当日服侍时，如何知晓那妇人就是范太太呢？那女人虽范二爷同来又同睡，不是范太太又是谁呢？狄仁杰沉思不语，正想着别的途径问话，突然见到叔娘发间插着一柄古制的头梳，正与他在范中卧房中见到的一模一样。于是从袖中抽出了那柄头梳，在手中把玩。叔娘，这柄头梳是你的吧？叔娘一见，一对水灵的眸子顿时发出光来。
1: 哎，是的，是的，老爷。哎，果真又弄到一柄。
0: 谁果真又弄到一柄？叔娘，你这头梳是谁给你的？
2: 狄仁杰紧紧追问。叔娘愣了半晌，才觉得失言，涨红了脸，不肯作声。
0: 叔娘，你不必害怕，这件事讲明白了，就可以同你爹回田庄去了。讲不明白，恐怕还要与你爹一同坐大牢呢。
2: 叔娘究竟是村姑，哪知深浅呢？听了狄仁杰此言，心头一喜，随即说道：
1: 送这头书给我的是父亲雇的帮工，名叫阿广。他说奴家长得一头好发，配上这头梳更好看了。
0: 这阿广向你求婚了？
2: 叔娘害羞地点了点头。
1: 嗯，都提起过两回了，奴家只是不应允，他没田地房宅，又没牲口，我跟了他如何生计呢？可是阿广一昧地缠住奴家，说尽甜言蜜语，我不理他，他夜间在偷偷摸摸地到我房里来。阿广说奴家不该嫁他，他也不计较，只要与他常来往。可又说要是奴家变了心，与别人相好，他便割了奴家的脖子，不肯轻饶，

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是。
1: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2: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3: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4: 由孙红嘉播讲。
5: 那么这柄头书又是如何一回事啊？
6: 哦，于是阿广说是他得到了点钱，要替奴家备一件礼物，问我喜欢什么。奴家什么都不要，只想这同样的头书再来一柄。想不到阿广有心，果然去弄了一柄来。
5: 好了，你先退下吧，先暂且在衙里安顿几日。来人啊，带他出去。狄仁杰命叔娘退下，差人打点了暂住在后衙西院安顿下，等这里破了案再送他们妇女回去。洪参军将叔娘带下去后，狄仁杰命马荣传来衙里的几名捕快，问道：你们可知道这阿广是何等人物啊？平日品行如何？其中一个捕快答道：
6: 哦，这阿广啊，行迹小的知道，他住在西门外的小菩提寺，是那里的一个泼皮侠汉，偷盗嫖赌无一不是啊，奴忙时也去人家当帮工。
5: 狄仁杰频频点头，抚须说道：这案子大概也清楚了，范中与曹氏必是这阿广所杀。范中的仆人吴山首先发现了，他一来聚货，二来贪财，所以盗用了范中的钱箱，并牵了三匹马潜逃了。你们此刻马上行动，务必缉拿阿广、吴山两人归案。
6: 马荣率领众衙役出去时，正遇到洪参军回来，便将狄仁杰这一判断告诉了他。
5: 洪参军不是很明白，进来书房便问狄仁杰：老爷，刚才判断阿广杀人，吴山劫道，我不是很明白，还望老爷指教。
6: 狄仁杰笑道：哼，那吴山要杀死范中，何须回到蓬莱才动手啊？登州一路来回有的是作案的机会，这一路他都没有动手，岂可能回到田庄徒生杀机呢？
5: 这是其一。二来嘛，吴山是城里人，不惯使用镰刀，故而我判断的是阿广犯的案。吴山半夜起偶见主人被杀，他又聚货又贪财，便盗了钱箱马匹而逃走了。
6: 那么阿广为什么要杀死范中呢？这两人风马牛毫不相干呢。
5: 这全是阴差阳错所致。阿广弄到那柄头书，当夜便来田庄找叔娘，欲献殷勤，又偷窥到非礼之想。当他走过范中卧房窗下时，见房中有灯火，黑暗里又见一男一女睡坐一床，他疑心那女的便是叔娘，往昔他两人偷情正是在这房中。见到此状，怒从心起，便去棚篱下抄起一柄镰刀跳窗而入。他走到床头，对准那男女脖子一人一刀，又跳窗而逃。那柄头书正是在他跳入或跳出窗户时所跌在地上的。至于他事后是否知道杀错了人，就不得而知了。
6: 洪参军连连点头：范中的尸首找到了，曹氏的尸首又怎么变成了智海和尚呢？这一点我最是不解。
5: 狄仁杰说道：从曹氏失踪的

日子、时辰及坐骑的那匹善马来判断，那女子当是曹氏无疑。我头里拜见曹鹤仙时，却对他的麻木不仁感到奇怪，故而又不敢断定曹英真的死了，何况又没见到尸首，我总疑心曹鹤仙指导他女儿的下落。这样来看，被杀女子或又不可能是曹英了。裴九照例是认识曹英的，但那夜我对此也一直心中存疑呀。红参军常太生皱起双眉，一味地摇头。洪亮，你也莫着急，我此刻亲去白云寺走一趟，查明那个智海究竟是什么人，智海的去脉弄清楚了，想来他的尸身与曹英尸身之间的秘密也可以迎刃而解了。我已命马荣、乔泰率众捕快去访拿吴山与阿广，你顺便告诉一声乔泰，西门外那个小菩提寺尤其要严加搜索，想来那妇人的尸身还没有偷运出蓬莱呢。神秘的古庙与寺院里腐烂的尸体有什么关系？失踪的人又去了哪里？死去的县令是否成了阴间的鬼魂？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午饭后，狄仁杰吩咐备轿去白云寺。白云寺在县城东门外佛指山下，山门两边各有一道清溪流出，如梁龙吐水，清洗佛指，真是佛光宝地。寺内有众僧人百余人，住持圆觉法师传为真佛降世，所以香火十分的兴盛。圆觉法师自己去佛指山半腰的一个小小的石洞内居住，学那面壁的达摩祖师修养真性，很少下山，寺内大小事务都推给那慧本和尚主持。狄仁杰进山门下轿来，早有人报告慧本，慧本持着禅杖，身披袈裟，在天王殿前恭候。礼仪寒暄过后，慧本迎着狄仁杰入西殿，方丈坐西，小沙弥献茶退下。狄仁杰随意问候了白云寺的历常事务，又赞美白云寺行事格局。慧本笑着说：“狄老爷有所未知，碧寺枕水依山，占尽地脉之力，寺后山里有着有名的佛指泉，常年奔玉清珠，如同秦明，到同龛下分作两股山泉，如剪开燕尾，抱合寺院，分流出山。相传300年前开山祖师夜过此山，梦儿见我佛并卧于佛指之上，醒来就在山前建寺，又亲铸一尊6尺高的无量寿铜佛，迎上山腰石龛，是即铜佛龛，此山又得名为佛指山。凡来碧寺进香许愿的，无不去山腰铜佛龛瞻仰礼拜呀。狄仁杰笑道：“本官空闲时正要来瞻拜那尊铜佛呢，也好开个眼界。”慧本大喜说道：“狄老爷凑巧了，贫僧还有一件大喜事相告呢。佛门弟子顾梦平，也就是碧寺最大的施主，已许愿

独自捐财，方见一尊相同的无量寿铜佛。你送到东都洛阳白马寺大雄殿，7749个日夜刚铸成，已用黄灵宝盖装饰了。等明日半夜子时三刻举行庆典，并由100人护持启程运往东都。狄老爷如果赏光，务必来寺里亲持典礼，也是敝寺无上的荣耀啊。狄仁杰答应着，才转了正题。慧本法师，本官来这里还有一事相问。今日是你去衙门里辨认智海的尸身吗？回老爷问，正是贫僧去认的尸。智海如何跑到桑园里去，贫僧实在猜不出来呀，恐怕是被歹人胁逼而去，又被人害了。狄仁杰说道，智海确有被歹人伏逼的可能，歹人们是看中了他一身袈裟有用处，因为挖出尸身时他只穿了内衣，智海受辱惊吓便丧了性命。本官听说这智海在寺中是个香火僧，不知他每日的功课如何呀，有何不端的行迹，或是与他人结过什么仇吗？慧本说道，哦，智海因年事已高，寺里并不派给他多少差事，每日里也只是上香点烛两件要紧的事，难得也差他出寺去收租木化什么的，平日里也没见有什么劣迹，恐怕不至于有什么仇家吧。刚才法师说不知智海为什么去那桑园，本官猜来智海会不会是去附近的小菩提寺或是曹鹤仙家呢？歹人或正与这两处有些关系。狄仁杰试探，一面观察慧本的脸色。慧本略一犹豫，却苦笑着说，呵呵，这个贫僧怎敢妄议呢？何况小菩提寺早已荒废，他去做什么呀？曹博士是儒派中人，更与敝寺不相干。狄仁杰听了，知道一时也问不出什么详情，心中略略盘算，便拱手告辞。慧本一直送到了山门口。狄仁杰上轿吩咐径直去顾梦平的船屋。顾梦平听闻狄仁杰来访，忙不迭拄了拐杖前来迎候。狄老爷望驾降临，小民礼数简乎，还望恕罪呀。想来一定是剑内的事有了眉目啊。顾梦平望着狄仁杰，一心等着狄仁杰能说出什么好事来。狄仁杰却指着他的拄拐杖说道，别人拄杖拄一只，顾先生则拄一双，却是别致啊。顾梦平说道，哦，老爷不知，那年呢，正在这里修一条货船的龙骨，不提防一只只骨散了损头，正打在小民腿上啊，断了骨头，如今勉强结合，离开这两只拄拐杖便如同木偶一般站不起来喽。啊，红参军将剑内的事转告给小人了，小民羞惭难言呐，往后真不知如何做人，一张老脸没地儿放喽。顾先生啊，本官来这里正要告诉你范中田庄被杀的妇人究竟是谁，并没有查明。顾梦平打听，狄老爷此话当真？被杀的淫妇果不是剑内曹氏？其实老爷又何必相瞒呢？真是曹氏，我也不足惜了。妇人犯淫，该吃一刀，
侮辱门户。

我倒也死了，赶紧啊！哎哎哎哎，说着不由得呜咽出声。狄仁杰从袖中抽出那方罗帕，顾先生可认得这手帕？顾梦平点头说道：“这正是剑内配用之物，老爷何处得到的？”这罗帕是本官在范中田庄外捡到的，看来令夫人确实到过范中的田庄，如今保不定还在那一带呢，只是不知死活，会不会就在那座荒败的小菩提寺中呢？倘若是活着，也许是被人拐了劫持着，是死了，也许正埋在那里呢。顾梦平被狄仁杰这一番话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弄得神魂颠倒。狄仁杰长长地叹了口气：“顾先生可知道那小菩提寺内的情形吗？听说那寺原来是隶属白云寺管辖的，如今说是荒废了，会不会还与白云寺有瓜葛呢？倘真如此，志海半夜死在桑园那一带便不足一怪了，本官也想亲自去勘察一番。”顾梦平摇着手：“小民虽诚心礼佛，却从未去过小菩提寺，也是听说荒废了，佛像都拆毁空，还时常闹孤魂野鬼，一片的荒败，与白云寺久无瓜葛，小民奉劝老爷断了这念头吧。”狄仁杰不语，掐指一算，正是时间，主意打定了，便拱手告辞。临了又说道：“哎，闻听顾先生捐钱铸成了一尊铜佛，要运去东都白马寺，慧本和尚告诉本官，明夜子时三刻庙中隆重庆典，要本官亲临主持，我已答应了。”说完命轿夫重新抬轿回白云寺。白云寺的看门小和尚见狄仁杰大轿又抬回山门，十分的惊讶，忙迎上前，双手合十念了一声阿弥陀佛，小声问道：“狄老爷刚才去了，怎么又回来了？此刻大殿正做佛事呢，慧本师父恐怕脱不了身呐。”狄仁杰说道：“本官自己先去后殿随便看看，等候慧本法师。”小和尚哪里敢阻拦呢？狄仁杰吩咐轿夫在山门外等候，自己独自进去寺里。大雄殿内果然正在礼佛唱诵，香烟缭绕，一片钟磬木鱼之声，百来和尚穿着袈裟，颜色排列十分的整齐，慧本端正地立在释迦佛前闭目合十。一个年轻的和尚手持法器，在供台边上比比划划地演绎程式。慧本悄悄绕到两边的禅堂仔细查看，又走到殿后高台下，见殿门紧闭，台壁上生着荒草，十分的荒凉，显然是很久没有人打理了。正要回来时，却见旁边有一个葫芦形的门洞，狄仁杰好奇又往里走进去，里面堂屋深邃，似是别有洞天。狄仁杰壮着胆子又向深处摸索，穿过了几处厅堂，突然见到一个宽敞的庭院内耸立着一座冶炼炉，炉内虽已熄火，但仍是热焰蒸腾，几个火工的和尚正坐在炉边闲聊着，见狄仁杰走来，慌忙躲闪四散。狄仁杰顿时想起庙内铸铜佛的事，所以也不答言，

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1: 由孙红家播讲。
2: 狄仁杰谢过，心想此时不妨就去看看那闻名遐迩的铜佛龛，于是便遵和尚所讲，出了西殿的边门，正是寺外，又向北走了几十步，果然见到一条石阶山道。这一条羊肠小道两边长满了野草，没有十来节便见到一道清澈的洞水缓缓流来，与山道并行而下。走了几百米的石阶，就看见了铜佛龛了。铜佛龛前有一个断崖，下临深渊，紫烟升腾，深不见底。断崖两边的峭壁上架起石梁沟通，狄仁杰抽步正要踏上那石梁，突然听到几羽山鸟在石梁下怪叫着。狄仁杰低头一看脚下的深谷，不仅胆战心惊，突然又见到石梁边倒卧着一株新折断的古松树，边上又有许多的碎石和枝屑，正要细看，石梁的一端已滑出了崖外，虚搁在一段朽木上，人只要一踏上这石梁，顿会坠入深渊。狄仁杰猛然醒悟，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有人在这里暗中做了手脚，正想要断送他的性命。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且说乔太马荣两个人骑马出了西门，沿着官道奔往小菩提寺。他们不带人跟随，怕人多势众，容易打草惊蛇，犯耽误了侦查。小菩提寺山门紧闭，庙墙塌毁了好几处，他俩远远在猪羊柳下系好了马，步行到庙前，又顺着墙根绕着寺庙侦查了一番，最后才跳墙而入。庙里果然一派荒败的景象，残壁下瓦烁比比，杂草丛生，断壁残垣隐没在草丛中，到处可见狐狸的行迹。大殿内神厨供坛空无一物，积了三寸厚的尘土，一尊折了足的香炉歪倒在大殿的中央。马荣抬起一片断瓦向大殿内扔去，惊飞几只乌鸦。乔太说道，我们分左右两廊进去，后殿会合，遇到有动静打一个呼上。马荣点了点头，便从左边的悬廊向后殿摸去，半天没见一个人影，正觉得踌躇，突然看见一偏殿门内有着炭火还没有烧尽，心中警觉，随即蹑手蹑脚

0: 地走进去，往里摸着。殿内原供着一堂罗汉，马蓉细细查看神坛，突然听到头上一阵风动，一个黑影从天而降，骑在他脖子上，两人顿时摔倒在地，扭打一团。马蓉渐渐一条胳膊酸麻疼痛，没法使劲，竟被那人压在胯下，又觉脖颈被团团的扼住，透不过气来。马蓉挣扎抽出手，从腿肚内拿出一柄匕首，坚韧向上，朝那人胸口奋力一刺。只听得哇的一声，那双扼住他脖子的手松弛了。马蓉赶紧翻过身来，向那人脸上狠打了几拳，又踢了几脚，那人歪了歪脖子不动弹了，殷红的鲜血溅满了一地。马蓉这才想起打呼声，乔太闻声赶来，见此情形大吃一惊，又见那人慢慢睁开眼睛，恶狠狠地望着马蓉。乔太大声地问道，你可是叫阿广吗？那个人点点头。马蓉接着说，你知罪吗？竟敢扼住我的脖子想掐死我吗？阿广嘴角现起一丝冷笑，渐渐松弛了双拳，一歪脖子不动了。乔太责怪说道，老爷叫我们拿获住他，大堂对质，你竟图个痛快结果了他的性命，还有许多口供没有说出来呢。马蓉撅着嘴，再晚一步，不是我拿他去大堂对质了，恐怕是他拿获我马蓉去阎王爷面前报道呢。乔太说道，事已至此，也怨不得你，我们此刻赶紧将这寺庙搜索一遍才是。两人进了后殿，后殿正中坐着一尊佛像，乔太眼尖，见向后是一个大神龛，他跳上供桌，将佛像稍稍移前，见那佛龛下深不见底，里面黑洞洞的，看不分明。马蓉也跳上佛龛边，摸出了撒火石，撕下一个翻筋锤条，随手捡了个木棍，点亮后向里照明，见鬼，竟堆着许多和尚用的破禅杖。马蓉丧气地说。两人移正佛像，跳下供台，出了殿后又各自搜寻一遍，并没有发现一件值钱之物，也未曾见着半个可疑的人影。两人回到衙门，将小菩提寺里杀死阿广的事禀告了红参军。马蓉怕受责，又添油加醋地说了一番自己险些被阿广掐死的情形，最后说道，
1: 红参军，乔大哥，我马蓉命大，苍天护佑，才能克敌制胜，转败为胜啊，今日我做东，请你们两个讨竹居吃海蛎子去。
0: 洪亮、乔太、马蓉三人来到陶朱居，见卜凯、金昌这两个人也在店里吃酒，酒酣耳热，正聊得投机，桌上杯盘狼藉，两个人已经喝了不少的酒。卜凯见了乔太三人进来，忙站起来大笑说道，
2: 我的朋友来了，今日正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金先生，大家交个朋友。
0: 金昌愣了一下，随即缓缓站起来，扭捏不安地迎上前来。红参军皱着眉，
3: 我们稍稍吃点便回衙门去吧，老爷恐怕已经回来了。
0: 马蓉听言拱手说道，
1: 卜先生，金相公，此刻少陪了，我们回去衙门里交了差，再来奉陪你们痛饮几杯。
0: 说着向酒保只要了几盘海蛎、龙虾等海味和三碗甜酒。卜凯又过来将他桌上的两大碗酒先与乔太、马蓉敬了，又吩咐散了衙，务必来这里聚会。洪亮三人匆匆吃罢，便告辞卜凯、金昌，回到了县衙。内衙书斋刚上灯，狄仁杰独自坐在岸边慢慢吃茶，

午思冥想，三个人进来书斋，恭敬地请了个安。马蓉便抢先将小菩提寺内遭遇的事讲了一遍。狄仁杰听罢，也不责怪，反大喜地说道：如此说来，我的判断果然不错，只要再捉住了吴山，这案子便可谓是真相大白了。马蓉仍放不下心来，又说道：我们在寺里仔细搜索过了，再没见到一个人影，也没找着曹小姐的尸身，只除了后殿佛龛后面放着一堆破旧的禅杖外，寺里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了。狄仁杰说道：你们两个辛苦了啊，回去衙舍早些休息吧，我与洪亮再闲聊一会儿。乔太马蓉欢天喜地地走了，洪亮自己沏了盅茶，在狄仁杰对面坐下。老爷，我已命翻译去小菩提寺，将那个阿广的尸身抬到县衙，等候叔娘大堂辨认。狄仁杰点头称是，遂将自己今日两番去白云寺的经过说了一遍。那白云寺必有歹人想暗算我的性命，眼下固然不能断定这个人是不是绘本，但正是他诱我去爬铜佛龛的。那石梁做的桥正是在我踏上之前被人移动的，这等巧合之事大可深思啊。洪参军摇摇头：可是绘本当时并不知道你又回去寺里，并独自上去寻找铜佛龛啊，真的是他移动的石梁，老爷不上去岂不是摔死别人，枉做了冤魂。我见那个扫地的和尚也很蹊跷，他仔细打量了我之后才唆使我上去的，莫非寺里的和尚都已经有默契，不然那些个火攻和尚见了我怎么都大吃一惊，做鸟兽散呢？洪参军也有些醒悟：不管怎么说，那石梁上暗做手脚，便是阴谋害人的勾当，绘本理应知道内情啊。更奇怪的是，当时寺内外铜佛龛上下并无一个游客，或许正是单独给我准备的陷阱啊。狄仁杰一阵后怕，不由得冷汗夹背。砰的一声，内衙前门发出了一声响，狄公两人猛地一惊，莫不是王立德的冤魂又来了？狄仁杰说道。洪参军壮着胆子出去查看，回来笑着说：外面起风了，这门呐，刚才马蓉两位出去时没关好。狄仁杰惊魂未定，端起茶盅正要饮着，突然望着茶盅呆呆地发愣，面色惨白。洪亮，有人在我的茶里

红参军大惊，俯身过来一看，茶水上果然浮起一层灰粉末。他皱了皱眉，用手指在茶盅边上的桌子上轻抹了一下，手指上也沾满了灰土。狄仁杰笑道：呵，原来是屋梁上震下来的尘土，我还疑心是毒药呢，吓得我险些走了魂魄呀。这时他猛然想起了什么，突然站立起身，一手拿着竹盏，一手抓过洪亮。洪亮，你随我来。狄仁杰急步奔向后院的王县令宅邸，摸向那间出事的卧房。洪参军一时还有些发摸，只能紧跟着而来。进了房门，狄仁杰举烛火上下一照。洪亮，你将那柄靠椅搬过来，搁在这木柜上。洪参军小心地将

0: 靠椅搁在那张放茶炉的木柜上。狄仁杰爬了上去，屏烛火细细观察那上面的情形。你再递过一柄小刀和一张纸，随后替我高举着烛盏。狄仁杰接过红参军地上的小刀和纸，将烛台转向红参军，一面摊指于掌心，右手小刀轻轻地刮剃着横梁下方的朱漆皮。不一会儿，狄仁杰下了椅子，吩咐洪亮将堂主簿请来。老爷，这横梁上莫有什么可疑之处吗？狄仁杰正色说道。洪亮，害死王立德毒药的药沫正是从这横梁下端的一眼小孔里落到那紫铜锅里的。歹人这条毒计果然高妙啊，他见王县令常年在这里煮茶，茶炉和紫铜锅都一成不变地支在这木柜上，时间一长，蒸汽将上面的横梁油漆熏污了。他利用王立德心目油漆之计，在横梁下钻了一个小孔，藏入毒药，又用蜡水封合，用不了几日，蒸汽便融化了蜡水，毒药就会洒落到下面的紫铜锅里。王立德哪里会察觉这层阴谋呢？终于被歹人害了性命，又不留痕迹。红参军有些领悟，他紧忙出去叫来了堂主簿。狄仁杰问道：唐先生，可知道王立德是哪一日雇工人粉刷这横梁的？唐真祥记了一下，说道：正是王县令死前的七天，王县令早有吩咐要粉刷新漆，那日衙役请来了油漆工，王县令正坐大堂理事呢，我就吩咐了几句让他进来这里，由下人们监督着。我记得这油漆匠很快便将横梁粉刷一新，光彩照人呢、给了他赏银，他便告辞了。那么你可知道这漆匠的名姓，住在城中何处啊？唐真祥惊讶地说道：
1: 听翻译说，这油漆匠是一条高丽船上的人，蓬莱港口停泊时不知如何被请来了，随后这船又扬帆出海了，哪里去找他呢？
0: 那么堂主簿可看清楚那漆匠的模样？
1: 看着很年轻，只是一副高丽人的打扮，面容也看不真切。
0: 狄仁杰紧皱着眉，失望地叹了口气。乔泰马荣兴高采烈地赶回了陶朱居，只见金昌一个人在自斟自饮，卜凯则已醉倒在桌上，呼呼地打着鼾。金昌坐骑说道：
2: 你们两人来得正好，快将这厮弄醒，我们已与玉珠商量好了，今夜他答应陪我们去逛番人里，那里的小妖精们可迷人呐。
0: 乔太听说今夜能逛逛番人里，正好开个眼界，狄仁杰是不轻易差遣他们去那里巡视的，又听是玉珠小姐作陪，心中大喜，便大声将卜凯摇醒，不由他分说，与马荣两个一边架起一条胳膊，搀扶着随着金昌出了酒店，直奔河边的渡口。小舟很快划到花船前，玉珠果然盛装描抹了，立在船边等候着。乔太深情地痴望着他，他也朝乔太微微一笑：
3: 你们两位怎么也来了？
0: 乔太小声地说：
2: 这两日正想死你呢。
0: 四个人上来划船，乔太暗里捉住了玉珠的手腕，又问：
2: 玉珠小姐，今夜陪我们去玩番人

0: 听说那里花样新鲜，五光十色呀。玉珠淡淡一笑，你先来我房中坐了，我有话与你说。乔泰点头，跟随玉珠下了后舱。玉珠沏了一盅香茶奉上，两人正亲昵地说着话，金昌进来大声说道，
1: 哎，乔大哥，马大哥上面唤你去呢。
0: 乔泰不悦，心中虽留恋玉珠，又不知道马蓉叫他有什么事，只能硬着头皮上来传面。且说马蓉与卜凯正在船头赏玩，金仓则去老鸨子那儿说话呢。卜凯说道，
2: 马蓉弟，我与你去船尾看看如何呀？
0: 马蓉说道，
2: 嗨，船尾堆积货物，没什么好看的呀。
0: 卜凯一手牵了马蓉，便往后面船尾方向走。

洁白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亡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回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船尾聚着五六个船工在闲聊，见马荣两个过来，都止住了话声，屏息不吱声。卜凯大声地说：“哈哈哈，你从这船尾向海口望去，云日有鱼线彩湖啊，海水幽蓝，明星照耀，正是人境难得的奇景啊。”马荣看了半晌，并不觉得有什么趣儿，便绕过船尾想回去前面找别的女子，突然看见铁锚边上搁着十几根旧禅杖，正与他们在小菩提寺后神龛下面见到的一模一样，心中不由狐疑，正踌躇间却见乔太寻路而来。马荣弟，叫我什么事儿啊？哎，大哥，你看这些根禅杖，这花船上怎么有这些东西啊？莫非船上也躲藏着和尚寻欢作乐呢？乔太也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只觉得可疑。马荣弟，我们要留个心呐，暗中查访，倘若真撞着有和尚，定不轻饶。哎，乔太哥，你怎么不去陪玉珠小姐呢？不是你叫我上来的吗？乔太有些埋怨。就来看这堆破禅杖？马荣这时才发觉卜凯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忙问道：“哎，谁叫你来的呀？”金昌来传的话，说是你叫我的。马荣叫道：“上他们两个人的当了，你快去下舱问问金昌，我这里找到卜凯，定要问个明白。没想到我们今日倒被他们两人消遣了。”乔太赶回后舱，舱门紧闭，里面传来一阵痛苦的哀泣声。乔太一脚将门踢开，见金昌一把揪住玉珠的头发，一手持着皮鞭正在抽打玉珠，玉珠满身血痕，几乎晕厥过去。乔太怒从心起，大吼一声，正要上前擒拿金昌，不留意猛地绊住了桌腿，跌在地上。金昌嚎叫一声，从腰间抽出一柄匕首，回头对准乔太背脊正要刺下。玉竹突然跳起，一把拖住了金昌的大腿，大叫道：“乔大哥，快跑！”金昌猛一挥手，匕首刺入了玉珠的胸膛，玉珠惨叫一声：“乔大哥，他们正偷运黄金呢！”敌人结伴，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敌人皆知黄金窃案》。乔太听了如霹雳轰顶，站起身子，一手揪住金昌的胳膊，劈头盖面便是四五拳，打得金昌鼻门破裂，脑浆血水一起流淌，忙又回头抱起玉珠。玉珠已经不省人事了，血流满身，嘴里还不住念着：“乔大哥。”乔太抱起玉珠，刚要出后舱来，见马荣赶到，便将这事说了。两个人将玉珠的身子拖上船面时，玉珠已气绝了。月光照在玉珠惨白的脸面上，如一朵洁白的梨花，正是妖娆怒放的时候。 竟横遭风雨，不幸丢丧。乔泰懊恼不已，用拳头捶打自己的胸口，热泪横流，半晌说道：马荣弟，玉珠小姐死前说出金昌一伙正阴谋私运黄金。马荣一手托起金昌，欲要盘问，见金昌歪倒了头，口中流出一块块的污血，一摸脉息早已没了。乔太清问：马荣弟可曾找到卜凯，抓住了他？不愁问不出私贩黄金的内情来。马荣愤怒地说：不知道什么时候他溜之夭夭了。乔太拭去了泪水：此刻我们就命老鸨子和船工将这条船停泊到河口的霓虹桥下，随即回县衙去禀报老爷。马荣点头，突然又说：哎，刚才我听卜凯说，这条船的船主就是那丢了老婆的顾梦萍，倘真是卷入金昌一伙荒金走私的话，这顾梦萍也难脱干系啊。两人回到船头，老鸨子及众船工早就惊慌失措地围聚在船头，一个个吓得瑟瑟发抖。马荣见远远水面上飘着一片小舟，船上正站着卜凯，竟在放声长歌，心中好不气恼，恨得牙痒痒，不由得攥紧了双拳。回到衙门时已是半夜了，那条花船已积压在内河口的霓虹桥下。乔太从城的东门分拨出四名士兵在那里看守，狄仁杰与红参军还在书宅议事。乔太、马荣两人将刚才发生的事一五一十的详细的禀告给狄仁杰，又猜测着说：金昌一伙私贩黄金，会不会与那些和尚用旧禅杖有关系呢？狄仁杰听罢慢慢点头：那些破旧禅杖无不蹊跷啊，但与这贼人走私又有什么关系呢？想来这条花船倒是小菩提寺甚至白云寺大有关联啊。乔太说道：这条花船是顾梦萍的产业，委托金昌管理的，可惜

0: 汤已死，这内里许多勾当，不得而知啊。纵然传来顾梦萍，又能问出多少东西呢？何况这老先生正为丢失妻子惶惶不可终日啊。唉，狄仁杰又叹了口气。马蓉说道，金昌虽死，卜凯还在呢。他刚才虽然脱身而逃，我们只需出一海捕文书，看他能逃到天涯海角去吗？再说金昌与卜凯参与走私黄金的罪行，他们的东家顾梦萍叶守本真的能推得一干二净？拿来大堂一拷问，不愁他们不说。狄仁杰摇头，不，顾叶这两个人暂且不能惊动，恐怕打草惊蛇呀，没有确凿证据怎可贸然拿来大堂？依我看，卜凯倒是一个关键人物，卷在漩涡正中，行为又十分的怪癖，事发后虽已逃遁，但我这里立即签画海捕文书，明日一早各处张贴，务必追拿到案。乔泰沮丧着说，玉珠小姐为救我的性命，为告发这帮歹人而遭了不幸，真是太可怜了。前任王县令也正是认为他可靠，才将那个棋盘交付于他保存。当时我只需暗中留心，用言语宽慰他，他一心信赖官府，说不定还能说出许多的秘密来。可惜竟一时三刻香消玉损，隐恨如此啊。说着不仅坠下两行泪来。狄仁杰安慰说，唉，事已至此，你也不必太伤心了，破案后我们一定与他厚葬。此刻已过午夜，你们俩且回去睡了吧，明日一早我即审理此事。第二天一早升堂时，衙门外已照例站了许多看审的百姓，一声铜锣响，三通鼓壁，狄仁杰乌帽官袍上下整齐，刚在大堂上坐定，叶守本踉踉跄跄地跪在堂前叩禀道，小民叶守本见衙门口贴了海捕文告，捉拿卜凯，特来叩见老爷，有话申明啊。说吧。狄仁杰见叶守本一脸是汗，故意冷淡，
1: 老爷明鉴呐，这卜凯行止怪癖，嗜酒如命，他在外面倘若是无视王法，作奸犯科，小民也管不着啊，也与小民的船务经济没有任何关联呐。
0: 狄仁杰问道，叶守本，本堂问你，你是几时雇聘卜凯为你的经纪人的？叶守本答道，
1: 回老爷话，小民重金聘这个卜凯前后也只有十天呐，他是京师好友曹碧推荐来的，这曹碧乃是现学曹鹤仙先生的族兄。
0: 狄仁杰一拍惊堂木，卜凯既是受雇于你，他作奸犯科的行止，你为何不来报案呢？就凭这一点也要将你关进大牢，何况你本人是否与卜凯合伙同谋，狼狈为奸，本堂还需认真的核查。来人，在，先将叶守本拘入大牢候审。
1: 是。小的真的不知啊，小的冤枉，小的冤枉啊。
0: 两边衙役一声答应，上前用铁锁套了叶守本。叶守本大呼冤枉，被衙役拖下了大堂。狄仁杰正要发签传顾梦萍，顾梦萍已爬上堂来，跪在地上连连磕头，口称知罪。
1: 这金昌与卜凯两个是一丘之貉，志远小民一叶障目，人妖不分，重用了他。如今想来，这罪孽如何退得掉啊？昨夜花亭发生之事，我已见衙门公告，金昌胆敢抗拒官府，行凶杀人，必然逃不了大人的追捕。那花亭正是小民的传产，如此说来，小民罪孽远过叶先生啊，望老爷厚罚，绝无怨言，只盼衙里早日捉到罪魁卜凯呀。
0: 狄仁杰说道，顾先生不愧是通达之人，既知罪，本堂也不深究了。金昌已毙，这事只追卜凯一人，卜凯在逃，故本堂拘押叶守本，其余人等暂不追究，等捉拿了卜凯，供出原委罪行细节，再行颁告。退堂。狄仁杰拍了一下惊堂木，正要判断范中、阿广之案，突然见一个满头珠翠、油光粉面的妇人牵着个年轻女子挤了出来，跪到了堂前。见妇人东门内荷香行院院主廖氏，老爷明镜高悬呐，望将这个行迹蹊跷的女子照出原形来。她在闭院躲藏了两天了，今日不得不将她押来见官。狄仁杰见那女子汗巾遮了半边的脸，羞涩地跪在堂下，像是十分的胆怯。你叫什么名字？狄仁杰和颜悦色地问那女子，那女子倒低了头不出声。廖氏说道，
2: 这小淫妇牙口非常的紧，至今不肯说出姓名来。
0: 狄仁杰说道，廖氏，你先将这女子的来历与本堂说说。廖氏重重叩了一个头，说道，
2: 回大人，前天天刚蒙蒙亮，卜凯先生将这女子带进我们的行院，跟人说这是他新纳的妾，他太太气得半死，闭门不纳，不得已就领来我们荷香院暂住几日，让他慢慢劝说太太回心转意，又交付于我十两银子，要我替他备办衣裙首饰，余下的归我，求我帮忙。又说哪日太太答应了，卜凯就立即来亲自接她回去。当时我见那女子披着袈裟，浑身颤抖，样子十分可怜，就答应了。今日一早听说卜凯犯了滔天之罪，衙里正在缉捕呢，小人哪敢再藏匿呀，立即将这女子带来衙门报官，望老爷明鉴呐，问清这女子来历身份，小人也好脱了干系。
0: 狄仁杰听罢，拍了一下惊堂木，转脸喝问道，摘去汗巾，说出你的姓名、宅址和与卜凯的关系，再不开口动起刑来，枉苦了皮肉。那女子慢慢抬起头来，水汪汪的眸子望定了狄仁杰，然后才伸手摘了遮面的汗巾。狄仁杰望去，却原来是一个十分标致的女子，月末年纪20岁光景。
2: 奴家姓曹，名英，丈夫既是刚才老爷问话的顾梦平。
0: 堂下看审的百姓一阵哗然，一个个睁大了眼睛望着大堂上的女子，议论鼎沸。狄仁杰也觉得惊讶不已。肃静，肃静！狄仁杰连连敲着惊堂木，堂下顿时鸦雀无声，一个个竖着耳朵，伸长脖子听候狄仁杰问话。
1: 哎，大哥，真是天大的怪事哦，这小媳妇儿怎么没死，还跑去跟卜凯两个人混在一起，可不是嘛，这真是天大的奇谈呐，今儿个咱可来着喽，嘿。
0: 原来是顾夫人，你丈夫来衙门申报你失踪了，如今又突然出现，难怪众人诧异。 你且将

0: 十四日，与令胞弟曹文在官道分手后遇到了什么，详细的说一遍。曹英两鬓绯红，犹豫了半晌，便开了口。那一日与兄弟在官道口分手后，正遇上县衙里的范二爷和他的仆从。他的田庄与我娘家是近邻，所以很早就认识了。范二爷说他也是回城里来，正可陪我一阵。奴家怕那小菩提寺有鬼，一时糊涂，贸然就答应了。走到了范二爷田庄前，他支开了仆从，去佃户陪酒催账，将奴家骗至一栋茅屋内，百般轻薄，又许愿将奴家带去登州。奴家不从，他便露出禽兽的真相，将奴家玷污了。奴家哭得死去活来，他则用刀威逼我与他同宿田庄。奴家无奈，只能假装先答应，只等半夜他睡着以后趁机逃脱。半夜饭中他刚睡着，奴家偷偷爬起来，正想下床，突然看见窗口跳入一个黑影朝床前扑来。奴家惊恐万分，闭上了眼睛，只听一声惨叫，范中的脖颈被剁断了下来，鲜血溅了奴家一脸。那黑影冲我怒斥道：
1: 哼，你这个反复无常的不要脸的小淫妇，也吃我一刀吧，解我的心头之恨。
0: 奴家吓得缩起脖根，又听得咔嚓一声，只觉得脖根一阵冰凉，便不省人事了。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皇陵，我敢大胆推断，凶手必定是就地取材。
1: 来啊，把这人给我押过去，大刑伺候。
2: 是。
3: 登基大典前，必须破案。
4: 大唐奇案，超越想象。
5: 真不愧是通天神探，
6: 由孙红家播讲。
7: 奴家醒来时已躺在一辆木轮车上，旁边躺着范中的尸身，我们两人满身是血，夜风吹来阴森凄凉。奴家只疑心是到了阴曹地府，正胡乱想的时候，那木轮车猛地一侧，奴家与范中的尸身被翻倒在地上，那个行凶的凶汉用树枝将我们覆盖了，便悄悄离去。等那凶汉走远了，我挣扎起爬起来，见是一处桑树林，四面全无人迹，一摸脖根撕裂般疼痛，但头颅尚可转动，才知道只是伤了点皮肉，没断性命。正要寻路回去，远见一个和尚摇摆地走过来，奴家躲闪不及，那和尚眼尖，一把揪住了我。他淫笑道：
8: 你这蹄子啊，荒陵半夜的袒胸露乳，可是专等我来呀。
7: 奴家大声呼救，那和尚一手捂住了我的嘴，正要施暴，突然听到桑树后出来一个人。
8: 大胆贼徒，竟敢半夜劫持良家妇女。
7: 那和尚一听疑是神鬼追随，吓得突然倒在地上，身子抽动几下便晕死过去。
8: 狄仁杰连连点头，吩咐递上茶水给曹英，曹英接过喝了两口。曹英小姐，

0: 来人可是卜凯。狄仁杰忍不住插上话头，来人正是卜凯先生，老爷恕奴家妄言，卜凯先生端的是个正人君子啊，他非但不欺辱我，而且护送我出了桑林，他见奴家内衣单薄，便脱下那和尚的袈裟披给了我穿上，又说和尚心口冰冷，恐怕是死了，就亲手埋了那两具死尸，问长问短，百般的安慰。他说单身女子半夜走路不方便，便领我去了荷香行院，亲手交给了老鸨子十两银子，要他替我买办事物，梳妆穿扮，谎称是他的小妾，只等风波平静再将我领出送回夫家。如今听说衙门布告要抓卜凯，说他犯了王法，依奴家看来，卜凯先生不像是犯法的歹人，倒有点像做官人的气象。奴家这里句句事实，望老爷看了奴家的薄面，详查就理，千万莫冤屈了无辜啊。
1: 狄仁杰办案险些丧命，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狄仁杰听罢曹英讲的这番话，果然是句句中款，条条落实，想来不是胡乱编造的。当堂宣判，曹英放回夫家，让顾梦平当堂领回。曹英又叩头再三称谢，顾梦平一腔子怨愤，又不敢当狄仁杰的面抗旨，只能自认晦气上堂来谢恩，将曹英领回了家。退堂后，狄仁杰独自一个人在书房中饮茶，肚中不免又想起那宗黄金走私的案子来。显然这里蓬莱县潜藏着一个走私团伙，而卜凯可能便是头领，他是理财的圣手，用这个身份来掩人耳目，就算他不是头领也会是要犯。罪犯们将黄金偷偷从海外运进，瞒过边关，再偷运到各州道去散售，谋获巨利呀。他们的手法或许正是将黄金铸成细条，嵌入禅杖的长柄里，偷带上岸。边关的手足对和尚的法器从来不多盘查，所以正好做此手脚。想到此处，狄仁杰传命乔太、马荣分别去霓虹桥下顾梦平的花船和小菩提寺后后殿神龛，将两处的禅杖全数取回县衙，仔细查看。乔太、马荣走后，狄仁杰又想起王县令被害案，谋害王县令的动机至今不明，偷放毒药的戚家究竟是受何人指派，他的书函信笺为何到了京师不翼而飞呢？而这里他的宅邸又不留下只言片语，那册侥幸发现的簿册除了卜凯也没有人能参破。狄仁杰反复的猜想，突然想到，会不会王县令的遇害与眼下黄金走私案有关联呢？或许王县令勘破了他们的阴谋，记录下他们的罪迹，所以引来杀身之祸呢？白云寺的绘本极可能卷入这桩罪行，铜佛龛的十两钱倘若稍有不慎，自己岂不同样步了王县令的后尘？又有谁会疑心这中间藏匿有罪恶的阴谋啊？这阴谋与毒死王县令的阴谋有一点巧合，就是让你自己去死，杀人者洗净了手，站在暗中窥探。那么除了白云寺的绘本，同伙的要犯还会有谁？顾梦平也是可疑，金昌是走私黄金的重犯，他那条夹带禅杖的花船正是他委托金昌经营的， 他难道真的一点也不知情？这时他突然想起叶守本禀告海上可疑的迹象来，心中似乎又明亮不少。倘若顾梦萍是参与犯罪，那个曹鹤仙也必然潜入。他一个穷酸的老儒，一向崇孔孟而排佛，却非要将如花似玉的女儿嫁给一个年过半百而虔诚礼佛的残缺老人，岂不可疑？想着想着就有些疲倦了，不禁伏在书案上睡着了。狄仁杰恍惚醒来时，洪亮、乔太、马荣已在旁边等候多时了。乔太、马荣禀报，经查验，所有禅杖的长柄皆是中空的，但并不见有黄金藏匿。花船上的五个船工和那老鸨子已押入大牢收拘，卜凯至今不见踪影，他们已派人去陶朱居监视守候。狄仁杰沉吟良久，口中念着卜凯卜凯。洪参军说道，老爷，刚才巡官来报，吴山已在南码头马市被捉住了，我已命南门手足迅即将他押来县衙。狄仁杰点点头，对了，洪亮啊，你此刻就去放了陪酒妇女，将叶守本先生也放了，并致歉意，告诉他等案子了结，我将亲自去他宅府拜访。洪亮遵守，刚要出去书房，回头又说，老爷，半夜里还要去白云寺参加同佛起行的庆典呢、啊、此刻趁早好好歇息一下吧。狄仁杰眼睛突然一亮，胸中豁然开朗，自言自语说道，哼，莫非机关正在这里，答案就在今夜。这东门外日落时分，便亮出了一片的灯火。老百姓听说白云寺要举行同佛起行的庆典，一时万人空巷，恰如潮水般的涌出了东门，来白云寺观看盛典。近午夜时分，白云寺外已围得水泄不通，老百姓手上提着各种灯彩，汇成一片波涛汹涌的灯海，天上的星月反倒相应失色了。一阵铜锣响，两边八名衙役宴行而出，手持水火棍开道，百姓纷纷让出一条路来。狄仁杰乘轿浩浩荡荡的到了白云寺的山门，慧本率众僧早在山门口恭候。山门大开，天王殿内巨烛高烧，香烟缭绕，钟磬佛号连绵，几十名身披猩红袈裟的老僧八字排列到大雄殿下，各持法器吟抗唱吹。大雄殿下早搭起了一座高台，高台四周围了一圈烛火，正中巨幅黄绫遮盖了一尊坐佛，佛座莲花下扎了四排木杠，36名年轻的四僧摊露一条胳膊恭立高台两边。高台前端正坐了大施主顾梦萍，旁边空着一个座位，后面黑黝黝的几排施主。狄仁杰由绘本引导来到大雄宝殿前的高台下，顾梦萍忙起来掌祭施礼，众施主也一齐祭拜，拥狄仁杰在顾梦萍右手坐了。两边众僧又敲起钟来，敲动木鱼，高唱经颂。慧本一手拿着拂尘，步上高台绕坐佛一周，一边将碗中的法水泼洒，随即下高台将大碗交给狄仁杰，请狄仁杰守礼。狄仁杰恭敬接过大碗，向坐佛行礼，又将碗内法水浸洒在莲花座下。慧本接过大碗， 地狱众僧传命大佛启动，一面避免

0: 穆念珠口中念念有词。两边36名教手一声答应，正要抬起铜佛，狄仁杰已步上高台，示意众人肃静。他有话说：今夜无量寿佛起行，一座东都白马寺，恭逢隆盛庆典，本县特来祝贺。但本县闻报铜佛著作时宣料未经，火候有欠，有很多瑕疵，本县为维护白云寺在蓬莱县的声誉，传命将功再次检验，以免佛面有染，贻笑天下。众人一个个惊愕地面面相觑。乔太马荣跳上高台，用手揭去那副覆盖坐佛的黄绫，佛像暴露，顿时发出黄澄澄夺目的金光。衙役两边已护定高台，被拦在天王殿下的众百姓如决堤洪水一般拥到了大雄宝殿前。马荣挽袖，挥剑朝佛耳猛地砍削，只听僵的一声，宝剑折断了利刃，散落下几丝金血来。马荣撇了宝剑，捂住震得剧痛的虎口。乔太从地上捡起那几星碎血，交给了狄仁杰。狄仁杰高声地宣称：这座无量佛不是生铜铸的，而是黄金铸成的。这帮人大胆包天的罪犯，竟利用这种手段走私黄金，妄图谋取巨额不菲之财。本县传命将惠本、顾梦平、曹鹤仙等人一并拘押，等候审理。他们一伙从海外偷运黄金入境，办法是将黄金细条装嵌在禅杖的空心长柄里，由顾梦平的船运来，先藏在西门外小菩提寺后殿的神龛下，最后聚集白云寺，由慧本监督融化，铸成这尊无量寿佛，借坐佛一座东都白马寺之名，行偷运贩售之实。顾梦平是这伙罪犯的头目，他不仅在蓬莱伙同慧本组织了一个严密的走私网，而且还阴谋毒死前任县令王立德。顾梦平腿倒地上，口称冤枉：
1: 冤枉，小人冤枉，偷运黄金佛是真，小人不敢抵赖，可我着实没有陷害王县令的性命啊，这杀人的罪名小人如何担当得起呀。
0: 狄仁杰冷笑一声，从怀里端出那个紫绫包袱，迅即地解开。我且不说其他罪证，单这棋盘上王县令便亲手刻了你的姓名，这棋盘是前任县令察觉你们阴谋后秘藏证据所用。其他的证据笔记虽被你们一伙盗劫，但这空盒的盒盖上除了珠玉装饰之外，还镶上了你手中两根细竹杖，都涂抹了金粉，这不正是暗示了你为首走私黄金的罪行。顾梦平伏在地上大哭：
1: 狄老爷，狄老爷，我照啊，那假扮成七将投毒的正是金昌啊，小人只不过是个走卒，背里发出指令并策划我走私黄金的是京师的。
0: 住嘴，明日大堂开审时再与我如实一一招来。来呀，把他先压下去。乔太马荣率领众衙役上前来，将慧本、顾梦平还有数十僧人用一条铁链锁了。36名教首抬起金佛出白云寺回衙役去了。勘破黄金案，众百姓惊讶不已，奔走相告。一时间看热闹的人如山重叠，着实轰动了一个蓬莱城。狄仁杰一行回到县衙已是三更了。

常主簿率领衙员早已排列在前厅等候，狄仁杰吩咐唐主簿明日一早便去军旗镇炮台拜见镇将的方明廉，会同审理黄金案，其余衙役

体会到了品茶的乐趣，大家兴致勃勃，谁都没有睡意。狄仁杰坐定，美滋滋地饮了一盅又一盅。红参军忍不住问道：老爷，我有一句话想问老爷。刚才顾孟平、招供他不是黄金案的头目，背后牵线经营的全是京师的上司啊，老爷为何叫他住嘴，不令他说出姓名呢？狄仁杰笑道：顾孟平一伙将如此巨大的金佛运去东都，那边岂能无人接应啊？京师、东都的同伙早得到了报信，在那边等着呢。金佛一到，即行分割，巨额脱售，背后指令筑城总揽全局的人绝非等闲之辈啊，一定是朝中的官员。当时情况那么混乱，岂能没有他的党羽探子呢？当时如果说出姓名，他得报后在京师一番布置，毁了证据，我们反被他徒赖诬告，辩白不清。事实上他们早在东都筑成了一尊铜佛，偷偷抬去白马寺安坐了。对了，乔太、马荣，你们两个那夜看见河边有人从梁轿上被打落下水，原来并非害人性命的勾当，却是白云寺里筑成金佛用的泥胎。那河岸离顾孟平的宅地不远，想来是绘本将金佛大小让顾孟平过目，偷偷抬到他的宅底。顾孟平眼看之后，便命人悄悄抬去河岸边打碎，投入河中，一时三刻不一会儿就化作泥浆了。乔太说道：这顾孟平醉计昭彰，有目可睹，那曹鹤仙、孙老头子，老爷又如何断定他也参与这黄金走私案呢？

狄仁杰版险些丧命，那城外的白云寺究竟隐藏了什么惊天的秘密？请您收听《神探狄仁杰之黄金窃案》。

0: 孙洪家播讲。
1: 狄仁杰回答说，曹鹤仙虽是读圣贤书的人，却不能安贫乐道，故穷守人。他扬言排佛，却拜倒在白云寺的利诱之下。他记恨杜梦萍，却又将女儿嫁给他。这只能有一个答案，就是他被顾梦萍牵了鼻子走，卷入了走私黄金的阴谋罪行。汝斯文丧节气啊，想要分得一杯残羹，老先生真是糊涂啊，真是读书人的耻辱啊。乔泰问道，那么这曹老先生究竟在里边干什么差事啊？可怜他与志海一样，罪责便是看守与贩运小菩提寺中那些破旧的禅杖。马蓉这时有点急不可待了。老爷，那么卜凯呢？老爷不是断定他是这黄金案的头？

0: 明吗？狄仁杰抚须微笑，
1: 卜凯是谁应该真相大白了，此刻我不说破，他理应来衙门找我了。
0: 正说话间，下人慌忙来报，
2: 不好了不好了，王老爷活过来了，正直闯进衙门里呢，小人哪敢阻拦呢。
0: 话音未落，书宅门开了，走进一个人来，只见他穿件浅灰长袍，眉须灰白，头顶盘起一个松发髻，左脸上一块铜钱大小的斑迹，乔太马容下的倒抽口冷气，这不正是白云寺后殿里棺材中睡着的王立德县令吗？
1: 狄仁杰却笑嘻嘻地迎上前，拱手说道，若是本县没猜错，先生应是京师户部的杜之郎中王元德先生吧。
0: 来人哈哈一笑，
1: 哈哈哈，狄县令果然目光如炬，来来，快让我重新梳洗一番吧。
0: 红参军将他引到了书宅水井边洗漱，乔太马荣两个人目瞪口呆，惊魂未定。
2: 大哥，这不闹鬼，真是光天化日的，鬼都敢出来呀。
0: 狄仁杰又笑道，
1: 这位王元德先生是已故县令王立德的胞弟，正是京师户部的大官呢，却遣来蓬莱暗中侦查，替兄复仇。事实上他早就疑心绘本顾梦平金昌是一伙的了。
0: 马荣，在花船上不只是他引你去船尾看那可疑的禅杖吗？
1: 马荣有点懵了，一时之间摸不着头脑。
0: 王立德洗漱完毕再进来赎斋，乔太惊声叫道，
2: 原来是卜凯先生。
0: 马荣恍悟，拍了拍脑门，
2: 哎呀，我怎么这么笨呢。
0: 乔太又问道，刚才左脸上的斑迹哪里去了？
1: 王元德哈哈大笑，伸开手掌，手掌上一片黑膏药，
3: 这片膏药往脸上一贴，不就是我兄长的斑迹了吗？
0: 马荣大笑，
2: 嗨，原来你这卜凯是乔装的呀，却骗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昨天衙门还张贴海捕文书呢，务必要把你抓到手啊。
1: 王元德正色说道，
3: 狄老爷大智大勇，排除众难，终于勘破了这黄金案，拿获了一根凶恶的罪犯，还有金佛为物证，可喜可贺呀。昨夜我正装扮成一个云水僧，混在众百姓中观看，心中实在敬佩。更令我感戴的是，狄老爷又勘破了我兄长的死因，擒获了害死我兄长的真凶。我兄长正是查出他们一伙的罪证，正要上报京师，被人暗害的呀。
1: 狄仁杰说道，
3: 我这里正有一本令兄留下来的簿册，请王公批阅。
1: 红参军拉开抽屉，将那柄小小的簿册交给了王元德。王元德细细的翻阅，拍案说道，
2: 这簿册密记了他们一伙走私黄金的时间、船次、数量、折合金额、贩售去向等等，正是申降上司的证物，
3: 侥幸没有被汪汤官拿着啊，兄长亲笔实录，一丝不苟，真是让人敬佩啊，可怜死于非命，睹物思人，唉。
1: 狄仁杰说道，
3: 难怪汪堂官要将令兄的书函信件笔录文字全数查封运去京师，原来正是一伙的，怨不得不明不白的不翼而飞。
1: 王元德说道，
2: 这案子正是京师的三官牵头引线，我在户部间 早有耳闻，只是不是很详尽。兄长遇害前来信也说及此间有走私黄金的迹象，王堂官匆匆消差，那里自有不可告人之处啊，故我冒了性命危险，遣出京师，乔装扮成捕凯来此侦查，只等拿获了全部物证，便回京师去告状了，披露此害人的巨案。狄仁杰问道：“依王公之言，顾孟平一伙的主子正是户部的官员？”王元德摇摇头：“真正的罪魁倒是刑部的外郎侯军，户部尚书侯光的亲侄子。尚书虽没有参与这宗可耻的罪行，但户部实际上成了侯军的家宅，侯军正是从侯光那里偷越了户部银库的出纳，经事、户事、公事、金银交易、度量之术的密党，才敢大胆子做起这邪恶的勾当。侯军的父亲原是大理寺的寺卿，早两年虽是死了，但同僚遍布啊，门生如云，这也是侯公子有恃无恐的。”狄仁杰几乎惊叫起来：“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时的莫逆之交吗？他竟是个走私黄金的首犯。”心中不免波澜起伏，思绪万千。王元德接着说：“我潜逃出京师的第二天，侯军得报，便买通酷吏，私藏了3000两官银呢、申报侯光，诬告我窃银而逃。如今我的罪名也迎刃而解，洗刷一清。那天乔太马荣兄弟在花亭上发现禅杖，又从玉珠嘴里证实黄金走私的秘密，金昌恐惧，杀人灭口，这案子已可大白了。我便偷偷地溜下花亭，从此装成一个疯和尚，一路小心瞒过众人的耳目。”乔太笑道：“怪不得那天我们尾随而去就找不着你了，原来你又扮作疯和尚了。”狄仁杰也不禁笑出声来。王元德又说：“哦，我这里还有一事望老爷恩准，就是曹英那不幸的女子真的是很可怜呐、如今顾孟平已伏法，望头老爷将其许配给叶守本叶先生的儿子，叶公子与曹小姐真的是匹配的一对呀。”狄仁杰当即说道：“叶先生也曾与我谈及过此事，我几乎都快忘了，如今就成全他们吧。”王元德谢过，喝了口浓茶，又说道：“狄老爷怎么能猜出我是户部杜之郎中，真是慧眼识人呢、又不知狄老爷凭什么猜出我来呢？”狄仁杰笑道：“有3条线索引导下官分判出你的身份。一，堂主部曾去信给京师，寻找王县令的兄弟，要他来蓬莱县领取尸骨及遗物，谁知鸟无音信。二，杜之郎中王元德窃银潜逃的谣言人人皆知。三，叶守本告诉我你是个理财圣手，而且是新进才雇聘的。听这3条，我便猜出你这个捕凯啊，正是在逃的杜之郎中王元德。你装扮作已故县令的鬼魂，在县衙内游荡搜寻，王堂官堂主部都吓破了胆，我也亲自撞见过一回，为此我还特意去白云寺开棺辨尸呢，才隐约察觉鬼魂恐怕是生人扮的，而这个人又必须与王立德县令的死有关联。直至上面3条线索交织在一处，我便断定这鬼魂就是捕凯装扮，正是王立德县令的同胞兄弟。王元德淡淡一笑，

识时便久仰狄先生大名啊，可惜无缘相识，想来狄先生日后也不会忘怀了我这个在京的朋友吧。狄仁杰此时觉得心中有些异样，分辨不出王元德此言是有意还是无意，那走私黄金的首犯侯军不正是他在京师的朋友吗？王元德似乎没有察觉狄仁杰的不安，又说道，兄长最后与我的来信告诉我，他已将装有罪犯秘密的一个漆盒交给了一个叫玉珠的妓女，所以我每次到花亭上去时总是千方百计接近玉珠，无奈玉珠讨厌于我，从不与我亲热，更不提漆盒的事。一次我大胆潜入他的房间，翻到了那口漆盒，打开一看却是空的，便从此死了心呢。想着要从头做起，亲自拿捏他们一伙的新罪证，狄老爷睿智，竟从金粉牵制了顾梦平的两只竹杖，识破了此中机关呢、啊、在下由衷佩服。同时在花亭上，我是见过金昌有时放浪形骸，纵情酒色，有时满腹心事，心中警惕，似乎有大任在肩，深藏不露。慢慢的，我又见金昌对运进港口的旧禅杖严加防范，运出去的旧禅杖却胡乱堆放，心中不禁起疑，故而有意引马荣兄弟去窥看，希望引起官府的警觉，我则自己暗中追随，得知小菩提寺正是藏匿禅杖之处，只是不知此物派何用场。那夜我追踪至海，从小菩提寺出来，正撞着那贼秃和尚要对曹英图谋不轨，谁知我只是空口一喊，竟将那至海和尚突然的吓死了。这贼秃驴搬起禅杖来倒一捆一捆的不嫌重，却经不起惊吓，哈哈。乔太听到玉珠一段，念起旧情，忍不住叹息连连。狄仁杰吩咐红参军赶快备办一口好棺材，厚葬玉珠小姐，并在白云寺做7749天的功德道场，超度亡灵。狄仁杰素来不相信亡灵之说，他重龙厚葬多半是做给活人看的，白事做完了做红事，然后再举行叶公子曹小姐的盛大婚礼。狄仁杰众人事于婚配大节，最恋达人情。最后他说道，红白大事完了，我将陪同王元德亲自去京师深祥大理寺拿获贼党，将这黄金窃案披露于世。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声游天下，大家好，我是玉磊。外出旅行都想拍一些美美的照片，那么什么样的衣服才能够出片呢？通常呢，大家都喜欢在出发前去购置一些颜色鲜艳的、设计比较独特的衣服，但往往这一类衣服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又很难穿出去。所以呢，最近在网上啊，就流行了一个词儿，叫做“刺抛衣”。刺抛衣的流行也契合了很多年轻人的消费需求，但是也有部分商家呀，借着一次性穿衣理念降低了生产的标准。劣质的刺抛衣暗藏了哪一些健康隐患？我们又应该如何选购呢？声游天下，今天玉磊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这样的一些旅拍刺抛衣，千万别乱买，很有可能会伤皮肤。浙江安吉一位市民周佳，他的网购订单里啊，总会有十几元的背心儿、30多块钱的碎花长裙这样的商品。这是他专门入手的适合旅行穿搭的平价刺抛衣，他觉得性价比十分可观。记者在电商平台去检索，也发现所谓刺抛衣售价不足50元，款式非常新潮，配色又很多样，大多都是用于拍照打卡，而且呢，仅仅穿着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售，与常规的快时尚服装租赁品类差异明显。在中国纺织建设规划院的高级工程师宋立丹看来，刺抛衣是网络催生的消费概念，目前行业内没有出台对应的专项标准，市场缺乏针对性的规范约束，也直接导致产品的质量那就是参差不齐。有消费者反馈，部分刺抛衣服饰做工非常的粗糙，面料很单薄，经过洗涤之后呢，还会出现变形、掉色等等问题，但往往呢，因为价格低廉而选择接受。有一位消费者啊，就说衣服到手之后啊，感觉实物和图片的差距太大了，手感呢比较粗糙，但是因为价格很便宜，也就穿一两次，所以呢没有追究。接着在多家电商低价服装店铺当中啊，就发现刺抛衣的产品参数里边，面料和材料成分常常都标注为其他，没有展示具体的信息。当询问水洗标、吊牌等等标识的时候，商家也仅仅表示以主图和详情图为准，无法提供更多图片。江苏省一位皮肤科的主任医师介绍，廉价刺抛衣可能会存在着面料粗糙、化工物质超标、生产卫生不达标等等安全问题。廉价的刺抛衣的面料大多数是比较硬的，可能会造成物理性的皮肤损伤，尤其是腋下、腰胸腹以及大腿根部的皮肤容易受到刺激，受到刺激之后可能会引起红斑、刺痛或者是脱皮。另外，衣服所用的染料或者是固色剂会比较低廉，其中含有的甲醛和芳香胺可能会造成皮肤过敏。除了全新的商品之外，大量刺抛衣还在二手平台去转售，平台内的不少服饰都是以旅游穿搭、一次性穿搭为卖点，商家大多会标注仅穿一次、99新。这样一类转手售卖的刺抛衣的卫生隐患就更加显著了，普通家庭的清洗手段很难去彻底的消除潜在的安全风险。其实无论价格高低，国内销售的服装都是需要符合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的，这个标准对于甲醛、 pH 值、色牢度以及异味、可分解的芳香胺染料等等都设置了安全限值，并且按照接触皮肤程度划分了不同的安全技术类别。在购买服装之前，消费者是有权要求商家提供符合标准的证明，所以大家啊，在购买服装产品的时候，首先要看一看产品的吊牌、水洗标、生产厂家、材质等等标识，一定是要满足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还要注意标注对应的应该是 A 类、B 类还是 C 类，直接接触皮肤的衣服至少都应该是 B 类。其实玉磊觉得呀，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去购买刺抛衣，买回家之后呢，拆完包装一定要去闻一闻衣服的气味，看一看它的质感，面料是否是粗糙的，线头是否是杂乱的。如果不支持7天5理由退货，也要保持一定的警惕。如果感到不放心，我们也可以在里边穿上一件自己的衣服，稍微的隔一下，发现什么问题及时的与商家来协商处理。

0: 人傻嘴不甜，长得磕碜还没钱，奇闻趣事爆笑段子就在小传说。
1: 104期小传说，今天咱们来说一说雅安新闻。最近啊，咱们雅安一名男子网购了警服来冒充警察办案，案件发生后他还问了 AI 我该怎么办。就说听到这儿你想不想笑，憋住继续听完。这事发生在最近啊，咱们禹城区分局啊大兴派出所就接到了这个群众报案，迅速查明一起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案件。违法行为人叫做曹某某，他穿戴仿制的警服，模仿的一些仿真枪。目前呢，他已经是依法行政拘留14日。他从头到脚都是给自己加的戏，最终换来的是一副真金白银的真手铐啊。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啊，咱们来说一说。竟是为了一腔热血，兄弟义气，这个曹某某和李某某私交甚密。此前李某某因为合作项目的问题被这个合伙人王某举证，最终获刑入狱。曹某某对此就耿耿于怀，凭着这一厢情愿的猜测认定啊，这个王某恶意举报，自身呢也一定不干净，自己又苦于无证可取，他竟然动起了歪心思，假扮民警办案，亲自逼王某说出违法事实，再拿材料去举报。

0: 一场荒唐的私人执法计划就此形成了。而这个闹剧逼真呢、今年四月份，曹某某通过非法渠道在网上就购买了全套的行头，还有各种仿制警服、警号、仿真手枪、仿真子弹等等，装备到手他就暗中蛰伏，只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王某在一天地下车库准备开车上班的时候，就被一名身着警服的男子突然拦下，自称是公安的，还说是李某某的兄弟，要找他了解情况。还没等王某反应过来，就被带到了禹城区的一个出租屋。哎，进屋后，哎，这名假警察竟然掏出了一把假手枪，就问他是不是有违法违纪的事情，请你自己说清楚。王某心里啊就起疑了，这个质问为何要在出租屋办案啊？对方立刻就是支支吾吾的，哎，假的呢终究真不了。王某呢悄悄地用手机拍下了对方的照片，然后一边假意周旋，一边印证自己的判断。而曹某某察觉可能露馅了，赶紧就找借口逃离了现场。回到家之后越想越不对劲啊，这个王某就说，嘿，为啥不传唤到派出所？于是在当天下午就到派出所去报案，并提供了照片。民警一看，哦呦，这个警号的归属地都在外面的市州，哎，这个民警从来没有在雅安上过班呢。警方通过调查锁定嫌疑人曹某某的身份和车辆，然而一个危险的信号同步传来，曹某某可能持有枪支。为了确保安全抓捕，大兴派出所联合了禹城分局的刑侦大队，还有反恐特警大队，紧密的布控协同作战。经过三个小时的艰苦的追踪和蹲守，民警最终在大兴街道将曹某某成功抓获，确认人已控制，现场没有危险的那一刻，这个神经紧绷的抓捕人员才长舒一口气呀。仿真枪呢？这个询问当中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起初还企图狡辩的曹某某最终低下了头，带领民警找到了藏匿的仿真手枪还有警服等。他供述啊，自己就是想替入狱的兄弟出口气，而把这个王某的黑料啊各方面的违法呀能把他敲诈出来。想到事情败露了，他就把仿真枪等一些工具丢到了一个地下停车场的杂物间内。此外呢，他还谎称所穿的保安服啊，但是衣服上确实写着仿真的警察的字样，谎言是不攻自破了。这个案件当中最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什么？还属这个曹某某的一番神操作。据他交代啊，骗局败露之后，他自己知道闯下大祸，但是没有选择主动投案自首，反而抱着侥幸心理打开手机还问上 AI， 遇到这种情况我怎么办啊？ AI 还告诉他，然后你犯了什么什么什么罪名啊？整个这个闹剧最荒唐的就是在这个地方，这般无知又投机的做法真的让人啼笑皆非呀。可惜再智能的 AI 也没办法救得了你的真违法，假警服、仿真枪、审讯剧本、全副武装也演不了真警察，最终啊，只能以一副真手铐来收场。那么在这儿，昌哥要普个法，普法小课堂上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的明确规定，人民警察的警用标志、制服、警械、证件为人民警察专用，其他个人和组织不得持有和使用。还有正规民警执法小贴士，民警不会在出租屋等非办案场所私下传唤审讯嫌疑人，更不会使用仿真器具来施压问话。遇到身份存疑的执法人员要保持警惕，像今天分享的这个案件当中的王某一样，冷静留存证据，及时拨打110报警啊。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来分享。
1: 一页课本，一段长征，踏过雪山草地，
2: 铭记英雄初心。
1: 欢迎收听 课本里的长征，
2: 以课文为媒，传承红色星火。
3: 欢迎收听课文里的长征节目，各位好，我是小喜。长征路上烽火不息，无数惊心动魄的战斗铸就了不朽的红色丰碑。今天我们要走进的课文是《飞夺泸定桥》，重温长征途中最激烈、最震撼人心的经典战役，感受红军战士无畏生死、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请听课文里的长征，《飞夺泸定桥》。
4: 爷爷告诉我，80多年前，红军来到雅安，面对湍急的大渡河，17名勇士划着小船强渡安顺场，22名突击队员冒着枪林弹雨飞夺泸定桥。他们的脚下，他们的身后，是万千百姓的希望。他们不是超人，却用血肉之躯为我们拼来了今天的和平。
3: 13根铁索凌空高悬，万千勇士浴血冲锋，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是长征精神最生动的写照。泸定桥纪念馆的讲解员曾说道，每一个党史故事的背后都是一座精神不朽的丰碑，而他对于飞夺泸定桥这篇课文有着自己的理解。
5: 唯有在讲解中深挖红军飞夺泸定桥英雄的壮举，把那种红军飞夺泸定桥的飞夺天险、敢于牺牲、坚定信仰的那种革命精神讲出来，使观众产生一定的共鸣，才能够让我们的红色精神指引人心。
3: 硝烟早已散尽，但精神代代相传。让我们致敬英雄，铭记历史，传承顽强拼搏的长征精神，砥砺前行，奋勇成长。今天的课文里的长征和您分享到的是《飞夺泸定桥》，下期节目我们将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忆秦娥·娄山关》这篇文章，我们下期再会。
6: 城市装得下欲望，装不下梦想，脚步跨不出多远，量得了天地，不出发怎么会知道哪一站更精彩。简单的心境，心动的旅程，是智慧，是温暖，是沉淀，是你唯一的存在感。这里是《商游天下》。商游天下。

嗨，大家好，我是玉磊。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想要约上朋友或者自己单独一人出去走一走，放松放松。平时我们可能会见到很多人订了机酒火车，拉着行李说走就走，但是见不到的是旅途当中的各种意外与不必要的支出。尤其是在节假日人多的时候，做上一份详细的旅游攻略，免去不少麻烦的同时，也确保了旅行畅通不卡壳，保留中途变卦的随性与洒脱。那么废话不多说，今天的神游天下，玉磊就来和大家总结总结这个旅行的要素啊，主要分为以下三点：第一，时间；第二，地点；第三，就是物品。首先是时间，决定玩几天几夜。几天几夜不是随心所欲所定下来的，受限于往返目标城市的方式，比如说高铁、飞机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班次，也受限于你的假期长短。根据几天几夜，你才能够知道景点是否都能去得了，去不了的话是否需要取舍。这时候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是一个制约因素，有一些交通不便的景点，如果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要么去不了，要么所花的时间会超出你可以接受的范围。当然，预定住所的时候，你一定用得到几天几夜。再来说一说地点吧，国内还是国外，这决定你是否需要提前去注册当地的各种软件，准备翻译的工具、货币的折损。

护照和签证的办理等等，以及各个地区的酒店预订平台。当然，如果是国内的话，就不用考虑这么多了，但是也需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文化和特色。比如说，很多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四川啊，不知道折耳根的存在，以至于浪费了一大桌的美食。还有就是确定地点的类型，你是选择自然风光、历史文化，还是美食购物？而且去之前一定要关注当地的天气情况，避免去海南遇上台风，去重庆碰上高温暴晒这样一类尴尬的事情。最后再来说一说物品。去港澳或者去其他国家，检查你的港澳通行证、护照的有效时间、签证生效期，以及到各个国家的转换插头、便携的 WiFi 电话卡、常用的药品、日常的护肤与化妆品、换用的衣服、下海有下海的泳衣、登山有登山的装备。至于开销预算，在你打算要旅行的时候，金钱从来都不是值得考虑的因素，所以呢，我会放在最后去考虑。那么首先需要去思考你的目的，你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什么？是想要不辞辛劳去见识向往的事物，还是只想用轻松愉悦的身心填满这一段时间？同样是为了获得快乐，关注效率还是关注总量呢？会得到截然不同的旅行模式。所以明确你的旅行模式到底是社畜型还是……如果是社畜模式，那么就是以游览为主，应该要关注效率。如果一段路途能够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比如说自驾海滨公路，也应该算作是目标地点而非中途。典型的中途应该是指那种大城市去挤地铁、热门景点进场排队这一类情况，所以中途快乐通常是负值。通常呢，选择社畜模式，你会愿意早起，在为数不多的时间当中尽可能地去完成对应的景区、美食等等的探索。那么对于退休模式呢，就是以放松为主，以快乐为主，将不快乐因素拉到最低。你会在旅途当中舍弃掉那些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去排队赶路的景点，会在完成了一天的游玩之后舒服地睡到自然醒。所以啊，在确定了旅行模式之后，就可以开始跟着玉磊一起来规划规划。第一，交通的选择，如何往返目标城市，在目标城市当中的交通工具，此行你准备玩几天几夜，确定好之后提前的预订车票，根据个人的喜好自行的选择方式。但是长途的话呢，还是首先推荐您选择飞机。目标城市的交通方式，比如说像新疆呀、敦煌呀，首选当然是包车或者是租车。那么一些发达城市，依靠地铁和滴滴就能够解决大部分的出行了。再来说到景区的分类，在网上你可以先了解这个地方有什么景点，列出候选的景点，同时呢观察地图，把你选出的候选景点根据地理位置进行分组。在这儿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方法，你可以在地图软件上把它们先逐个的搜出来，然后添加收藏，完了把地图一缩小，你可以看着满屏的小星星，你大概就知道怎么样去分组了，想去的直接打勾就可以了。我们就拿敦煌来举例吧。敦煌的景点很多啊，像什么玉门关、阳关、莫高窟，还有又见敦煌的演出、鸣沙山、月牙泉啊等等，还有一些雷音寺、敦煌博物馆、白马塔，还有西咸佛洞啊等等等等。总之呢，就是很多很多。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分组的情况，走东线你可以去莫高窟，然后去看又见敦煌的演出；在西线的话呢，可以去玉门关、阳关、西咸佛洞、雅丹魔鬼城啊等等；在城南线啊，鸣沙山的月牙泉、雷音寺、敦煌盛典演出；在瓜州线呢，可以去榆林窟、锁阳城；如果是在市区这一条线呢，我们去博物馆、去白马塔，以及去沙洲故城，还有丝路花语演出啊，这样的一个线路呢，就分配的比较均匀了。基本上呢是一天一组，可以根据先前的时间来进行一个取舍。这样的好处啊，就是在你跨越比较远距离的游玩的时候，可以将酒店分开订，你就不用来回跋涉哈，可以节约很多的精力和车钱。经常旅行呢，你会发现像什么机票呀、车费，真的才是最烧钱的地方，同时还可以方便你后续的行程规划。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确定好最终的景点之后，要查阅一下门票，看看是不是需要提前的进行预约哦。好了，最后该说预算了啊。个人认为，既然出去玩了，那就放开的玩。

好不容易来一趟，对吧？遇到想玩的项目和物品，那就不要太看重钱这方面。特种兵士当然也是拿身体当做本钱的，不太建议这样。只要是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去消费，不要超预算太多，就不用放在心上。最后呢，行程是你自己决定的，旅途当中也应该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偶尔脱离计划也是可能会收获意外惊喜的哟。对了，旅行的时候不要忘记给家人或者朋友买一些礼物哦。神游天下，我们下期再见。

承千年茶马文脉，揽一城山水清欢，行走美丽乡村，见证时代新颜。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纵览山川盛景，品读人间烟火。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大美雅安乡村行》系列专题节目，我是陈琳。山水雅安，雨润千峰，沃土生佳名。在雅安众多风物特产之中，有一味茶香穿越2000载光阴，始于山野，兴于盛唐，润养古今。它是世界人工种茶的开篇之作，是延续千年的皇家贡茶，更是雅安乡村沃土孕育的金字招牌。

0: 台，今天我们走进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溯源千年茶史，品味山野匠心，探寻这片绿水青山间的乡村振兴密码。北纬30度黄金产茶带，常年云雾缭绕，雨量充沛，温润多雾的独特气候，加上蒙顶山富含矿物质的微酸性土壤，造就了独一无二的产茶秘境。世人常说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这句流传千年的诗句道尽了蒙顶山茶至高无上的荣誉。蒙顶山是公认的世界茶文化发源地，早在西汉甘露年间，茶祖吴礼真在蒙顶山亲手栽植七株茶树，开创了全球人工种茶的先河。这七株古茶树所在的黄茶园也成为后世茶人溯源朝圣的圣地。自唐天宝元年起，蒙顶山茶正式列为皇家贡品，历经唐宋元明清1169年，贡茶历史从未间断，是中国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规格最高的贡茶。从千年贡茶到百姓清茶，从山野古茶到富民产业，蒙顶山茶沉淀的不仅仅是醇厚的茶香，更是藏着雅安人代代相传的制茶匠心与乡土情怀。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我们大家喝的蒙顶山茶，喝的不仅是山是水，温润而独特的自然气候，更是老祖宗传下来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蒙顶山的特色，第一是生态稀缺，蒙顶山终年四季云雾缭绕，茶树常年在漫射阳光下生长，芽头肥壮饱满，内含物质丰富，滋味鲜爽回甘，梨香浓郁，持久耐泡。第二是工艺讲究，尤其是我们的非遗代表作蒙顶甘露，延续千年的传统手工制作技艺，经过摊贩杀青、揉捻、煮醒、烘焙、提香等多道工序精心制作而成。我们结合蒙顶山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千年的贡茶历史文化，用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一起，茶园管理智慧化，开展车土配方、科学使用有机肥，以物力防治病虫害，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加工智能科技化，保证产品质量标准稳定，保留茶叶最本真的健康属性，做到纯美合一，好喝又好看，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喝得更舒心。
0: 一叶蒙顶茶，半部川茶发展史，历经千年沉淀，蒙顶山茶早已不是单纯的农产品，而是集茶祖文化、贡茶文化、茶骂文化、禅茶文化于一体的文化 IP。 曾经它沿着茶马古道走出深山，连通雪域，远传四方，如今这片万亩茶园依然生机盎然，成为雅安乡村最动人的绿色底色。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蒙顶山茶品牌价值稳居全国前列，蒙顶甘露更是位列中国十大名茶。从皇家贡茶蜕变为大众好茶、产业好茶、文旅好茶，一片片鲜嫩的茶叶串联起种植、加工、销售、文旅全链条产业，托起了名山茶乡的烟火名声，赋能雅安乡村高质量振兴。国茶工匠、中国制茶大师、蒙顶山茶传统手工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四川名茶残剑飞雪茉莉花茶创始人高永川：
1: 现在变化太大了，以前都是散户种植，自己在家小作坊煮茶，产品质量、口感参差不齐，缺乏标准化。现在是茶园标准化、绿色管控， 茶厂进入园区，采用现代化智能设备规模化加工，通过新媒体宣传推动其的品牌化发展，家家户户种茶，家家户户靠茶致富，茶园就是我们的绿色青山，也是我们的金山银山。现在我们不仅传承传统制作技艺，还结合现代技术提质生效，龙兴十八式茶技代代传承，茶文化、茶旅游、茶餐的深度融合，真正让千年蒙顶茶香成为我们雅安乡村的致富香、真心香。
0: 一山藏古韵，一茶润山河，两千栽种茶史，千年贡茶香。蒙顶山茶承载的是雅安山水的灵秀，代代匠人的坚守，更是大美雅安乡村的生机与希望。大美雅安乡村行，以风物看乡土，以匠心见振兴。本期雅安特产之蒙顶山茶，带大家读懂一叶好茶的千年传奇与时代新生。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解锁雅安特产，邂逅不一样的乡土雅安。
2: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秦朝作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化身，在史册上留下了彪炳千秋的厚重笔墨。秦始皇作为秦帝国的缔造者，废分封，设郡县，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开创车同轨、书同文的大一统文明，因此留下了千古一帝的美誉。为了探究秦始皇千秋功业背后的历史深层原因，我们不得不放大历史视野，追溯一下在秦始皇之前他的先辈们的发展史。那么秦始皇家族究竟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秦始皇的祖辈们的积累与秦始皇的统一六国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王立群读史记之秦始皇第二集襄公立国。
3: 在秦始皇继位之前，有历史记载的秦国的先君一共是35位，35位国君，秦始皇是第36名，在他之前有35名。从秦庄公，秦庄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确切的年代记载的君王，从他这儿开始，到秦王嬴政，也就到秦始皇继位，这个中间差不多将近600年。这段历史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主要是周，而这个周朝又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西周是从周武王灭商一直到周幽王被杀，这段历史叫西周。从平王东迁到秦国灭了东周，这个叫东周。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西周建国初期，就会发现这个周武王建国以后封了很多诸侯，这些诸侯中间大部分是两类人，一部分是他的亲属，一部分是功臣，但是这里边找不到秦国。换句话说，西周初年分封诸侯的时候没有秦国，那个时候的秦国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族群，没有被封。那么秦国到什么时候才逐步走上了一个崛起之路呢？这里边是到西周的第8位天子，西周一共是12位天子，到第8位天子叫周孝王。到周孝王时期，秦人这个部族的有一个首领叫非子，他做了一件周孝王非常赏识的事情。什么事情呢？ 就是他替周孝王养马，而这个养马的养得非常好，马群繁殖得很茂盛，马匹长得膘肥体壮，周孝王很欣赏妃子，所以周孝王就给了一个嘉奖，这个嘉奖就是按历史的记载叫胥嬴氏

早的封地，然后让他继承他的祖先的嬴姓，而且这一块地方就作为妃子的蔡邑。因为周朝最高的叫王，你像周武王、周文王、周平王叫王，那么王下面就是诸侯了，诸侯呢下面呢就是卿大夫，卿大夫下面就是士。到了卿大夫这一级的时候，有了自己的蔡邑，所以这个时候呢，妃子她所取得的实际上是一个卿大夫的这么一个职位。什么叫蔡邑呢？蔡邑啊，是古代的天子给诸侯封给他手下的卿和大夫的一块领地。这块领地是世袭的，可以父子相承的。因为那时候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发工资，封了一个卿给大夫以后不是发工资，那怎么办呢？它是一种实物，我把这块地封给你，这块土地连人民都属于你，然后这块土地上打的东西都交给你，所以呢卿给大夫就吃这个这块地，因为吃的是这块地，也称之为食邑，食物的食，食邑。而这个蔡邑封给了妃子以后，这是一个标志，说明这个秦从这个一般的族群这个时候进到了卿大夫的这个阶层。这个卿大夫啊，比诸侯国要小，比这个诸侯要小，但是他毕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这是这个第一步。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周天子的地位啊在逐步的下降，西周的王制呢在走向衰落。这个过程很漫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三个周王应当负很大的责任。这三个周王，第一个就是周厉王，周厉王是西周十二代王的第十位。这个周厉王有两点失误，第一，他与民争利；第二，他压制言论。周厉王怎么与民争利呢？本来这些东西呢，像山林啊，像水面，是允许所有的人使用的。但是周厉王时期，他把它收归国有，特别是收归国有的话呢，直接伤害了一类人的利益。这一类人叫国人，这个国就是国都。什么叫国人呢？简单来说就是住在都城里的人。但是这个国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和国人相对的叫野人。国人是一个比较高的一个层次，国人他有一定的权利啊，比如说国人可以参加祭祀，国人可以从军，国人可以做基层官吏。周厉王的这个措施就直接导致国人和他的矛盾尖锐了。在这种情况下，国人意见很大，那么说周厉王的话的人也很多。周厉王就是采取了个高压政策，他派人监视国人，派了好多特工监视国人，只要谁向他报告说谁在背后议论他了，他就把这个人杀了。这样最后导致了一个什么结果呢？国人莫敢言，道路已目。就国人在京城里边见面的时候不敢说话，只是使个眼色，这叫已目，就是光使个眼色不敢说话了，到了这个程度。而这是直接压制言论的一个结果。周厉王反倒很高兴，他给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说：“吾能米谤矣，乃不敢言。”这个米谤的米，就是我能够堵着国人说话了，他们不敢在背后说我的话了。这个谤，是今天我们说那个诽谤的谤，但这个谤在古代它不是诽谤的意思。什么叫谤呢？
棒泛指在背后。

议论一个人，议论这个人好和议论这个人坏都叫谤，所以这个谤就是背后，背后议论人。他说我现在能够米谤，就是阻止国人在背后议论我。这个大臣就告诉他，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他说你堵住老百姓的嘴就像堵住那个河水不让它流一样，你河水堵着不让流，时间长了这个水就会漫出来，伤人一定会非常多，所以这个水你只能疏导，千万不能堵。而你堵老百姓的嘴，你不让他说话，他的危害比那个堵河道那个水的危害还要大。但是周厉王听不进去，结果周厉王这种政治高压只实行了3年，出现国人暴动，这在周朝历史上的第一次出现国人暴动。国人一暴动，周厉王就逃了，从他的京城，当时叫镐京，也就是今天的西安，逃到治，治是今天山西的霍县，逃到治去了。你想想，国都里的国人暴动，天子逃亡，而且这一逃就是14年不敢回来。你想想这个周朝，周天子这个西周政权到厉王时代已经是天子威风扫地了。第二个导致西周政权衰落的呢，叫周宣王。宣王在中国历史上还是比较有名的，他执政的前期呢，革除了一些弊政，号称为宣王中兴，还一度出现了复苏的迹象，但他后期办了个错事，这个错事就是他对这个戎族和南方的用兵连续作战失利，这个作战的失利的结果让周宣王丧失了大量的军队，这一个太关键了。因为这个西周初年天子封了这个很多诸侯，天子其实掌管的地方并不多，那么天子凭什么

这个女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女，叫褒姒。褒姒是褒国献给周幽王的，周幽王很宠爱她，宠爱到什么程度呢？宠爱到废掉原来的王后和太子，立了褒姒做王后，立了褒姒生的儿子做太子。这就是换了王后又换了太子，这么喜欢她。但是褒姒呢有一个毛病，特别严肃，不爱笑。周幽王还特别喜欢看他笑，他就是不笑，怎么逗他都不笑，这就没治了。后来呢就有大臣建议，周幽王采取一个什么办法呢？把那个烽火台给点燃了。烽火台一点燃，那个天下的诸侯啊带着军队都马不停蹄地赶到京城，到了镐京一看没有敌人，这诸侯都傻到那儿了。褒姒看见来了这么多军队，他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问这个幽王，幽王给他解释了一下，这烽火一点诸侯来救了，其实我就是逗他们玩的，是吧？这褒姒一听说，褒姒哈哈大笑。褒姒这一笑，周幽王太乐了，好不容易逗褒姒笑了，那说这就是让褒姒笑的一种方法，那怎么办呢？咱们经常点啊，点，咱们隔两天点一次，点一次诸侯来一次，褒姒笑一次。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很像中国的一个民间故事，叫什么了？狼来了，狼来了，大家都知道狼来了故事。所以大臣呐，就向周幽王讲，这不行，这个烽火你看起来它是个小玩意儿，但它是救命的一个方法。你这么闹来闹去，隔三差五的你点一次，每一次人家来了都是无事儿，你就是博得美人一笑，那将来人家还来吗？人家不来了。但是周幽王听不进去，他照样点，不过越点来的越少，点到最后就来的就所剩无几了。啊，也就在这个时候，被废的王后带着被废的太子回到他爹那儿去了。这个被废的王后可不是个一般的人，他的爹是个诸侯，叫申侯。说申侯看见自己的女儿被废了，申侯特别恼火，这个当爹的心情可以理解啊。这周幽王按说是他的女婿的，这么个闹法，申侯就恼了，申侯就联合了曾侯，又联合了西戎，然后一块儿进攻镐京，这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一次周幽王真急了，狼真来了，怎么办呢？再点，大部分诸侯都不来了，只来了少数几个，所以幽王打败了，被杀了。在来的少数几个人中间，其中有一个人作战特别有力，这个人是谁呢？就是秦始皇之前35位秦国国君的第6位，也就是后来被封为诸侯的秦襄公，他来了。这秦襄公在众多诸侯不来听话，他来了，而且他打仗还打得特别勇敢。这一下子，这个周幽王是死了，他是不知道秦襄公来援助了，但是这个周幽王的儿子啊，周平王啊，他就是东周的第一代国君。他知道这个秦襄公来援助他了。秦襄公这一次秦王很了不得，啊，很了不得，这是秦国在崛起之路上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这个秦襄公这个秦王，至少说明秦襄公有2点：第一，他有政治眼光，他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机遇；再一个，他有政治魄力，他敢于带兵来救，在别人都不

来就他感觉来就来就。这个秦襄公应当说是一个既有政治眼光又有政治魄力的国君，因为他知道要想得到封赏必须由周天子来封，所以别人不去救我去救，别人不来我来，别人不打我打。他这一次打得还很有力，周平王很高兴，对这个秦襄公做了两件事。第一，封侯，秦国这一次不再是卿大夫了，一下子从卿大夫封为侯，封成为正式的诸侯了。第二，封赏，赏了什么呢？赏他一大块地，这个地叫西戎之地，这块地包括现在的甘肃、陕西这一大片西戎之地，因为当时戎族呢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族群。这样秦襄公的秦王得到两样礼物，一个是封侯，第二是赏地，这个是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史书记载，襄公于是使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就秦襄公从此就建了一个国，秦国的建国是从襄公开始的。这个襄公立国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个界碑，就秦国这是第一次成为一个国了，而且给诸侯取得了一个平起平坐的一个地位，这样就带来两方面的作用。第一，他有了一个政治名分，西周是一个非常重视政治名分的一个社会，你过去你的秦原来是没有名分的，后来孝王给了一个卿，到了这个平王这个时期才给了一个诸侯，就给了一个政治名分，有了这个政治名分，他可以和山东封的比较早的像齐国、晋国、燕国封得很早啊，西周一建国就封了，和这些国家可以平起平坐了，这是个政治名分。再一个，赏他一大块地，当然这个地是赏了，但这个地呢实际上被谁占着了？西戎占着了。这个周平王是把这一块自己也管不了也占不住的地赏给你了，周平王告诉秦襄公这块地都封给你了，他不是住着有西戎吗？你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表面上看一纸空文没什么用啊，比如说这个房子分给你了，这房子还住了有一户人家了，那怎么办？你把他逼走，逼走了就是你的了。但是他有一个好处，天子无戏言呐、啊，周天子这个地封给你了，那么下面，那么你就尽管去打，打下来都是你的，你是合法的占有者了，等于说你拿到了一个房产证，是吧？那个房子里尽管住的人还有人，但是你拿的是房产证啊，他住的房他没有房产证啊，那么我就可以把他赶走，赶走了这个房子就是我的了。所以这一纸空文应当说对秦襄公作用很大，秦襄公拿了这个房产证光想把房子收回来，他就去打，给西戎打，一直到最后的战死没有把西戎之地夺过来。在秦襄公以后又有七代国君，秦国的七代国君，时间的跨度将近170年，无所事事，没有作为。那么经过这七代以后，到了第八代，就是襄公以后的第八代国君，叫秦穆公。秦穆公的时候把这块地给拿下来了，所以我们说叫襄公有其名，穆公得其实。襄公有了这个名，这个土地是我的了，穆公最后把它收回来了。那么秦襄公没有拿到的土地，秦穆公凭什么能拿到？因为秦穆公这个时间能拿到这块地，

得利于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叫鱿鱼，不是我们今天炒菜那个海参鱿鱼。鱿鱼他的祖籍是晋国人，后来逃到西戎，西戎的戎王很重用他。后来的戎王就听说秦穆公是个很贤能的人，然后呢就派这个鱿鱼到秦穆公那儿来搞调研。这个秦穆公一听说鱿鱼来了，然后就盛情接待他，领着他看了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巍峨壮丽的宫殿，再一个是宫殿中间价值连城的珍宝。相公这样做的话呢，领着鱿鱼看的目的其实就是两个字，夸富。你看我多富，我这么大的宫殿是吧，我这么多的财宝。结果鱿鱼看完以后说了四句话：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民闻之则苦民矣。话什么意思啊？说你这宫殿倒是很漂亮，要叫鬼来见也把鬼都累死了，要让老百姓来见，那老百姓可惨了。由于参观完了，没有夸宫殿多豪华多壮丽，反过来给秦穆公来了两句批评。秦穆公就傻了，秦穆公就感到很惊异啊，说我们这个中原这些华夏的族群啊，用礼仪用刑法来治理国家，结果国家还发生混乱啊！你们那个戎族，不开化的戎族，你们又没有礼仪又没有刑法，你们凭什么来治理了？其实这个秦穆公夸的是秦国呢，他靠两样，一个是德治，第二是法治，我是靠德靠法来治理国家。由于一听就笑了，他说我们这个西戎啊不是这样治理的，我们西戎呢讲两条，就是君王对老百姓要讲德，老百姓对君王要讲忠，在上位者要讲德，在下位者要讲忠。这种治理方法叫一国之政由一身之治，说一个国家的治理就好像一个人在使唤他的四肢一样，非常自如。说我的国家比你那个治得好得多。秦穆公一听就知道鱿鱼太有才了，这么一个有本事的人在西戎是个麻烦。因为秦穆公有一个，他有一个理论，如果我的敌人那儿有一个特别有才的人，那一定是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个大麻烦。秦穆公就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他手下的一个大臣，这事儿怎么解决？这大臣就说了三个字，第一是送，第二是扣，第三是带。什么叫送呢？送美女啊。西戎国的这个戎王他没有看过中原的美女啊，给他送中原的美女，但是有一条，不是送资深美女啊，要送那些年轻的美女。第二扣，把鱿鱼扣下来不让他走，想办法扣着鱿鱼延缓他回国的日期。他回国一晚，那戎王对他会有怀疑的，军之间就会产生隔阂。第三怎么办呢？带。那个西戎的戎王一旦喜欢这个美女的，当然这些美女不是过这个一般的美女啊，都是能歌善舞的，他整天喜欢这些歌女舞女的话，他就会对国政对国家大政啊倦怠了。就按照三条办。秦穆公一听好，一下子给这个戎王他选了啊，送去16个。这16个美女一送过去，戎王整天是在泡在那个歌吧里是吧，整天是泡吧了，这一下子国政全不管了。秦穆公等到戎王喜欢这些歌女的时候，才把误期的鱿鱼给送回去。鱿鱼回去一看，这不对头啊，戎王整天是

0: 和那个泡在女人堆里，所以由于就给荣王提意见，荣王不听。这个时候呢，秦穆公把由于送回去的时候一直在关注着他，他发现由于说话荣王不听，由于很郁闷，他就悄悄地派人去劝这个由于。这由于在那儿待得很不得志，经过穆公的使者的劝，最后由于做了一个决定，抛弃荣王投奔穆公。这由于最后就从西戎投奔到秦穆公手下来了。秦穆公得到由于，那是如鱼得水呀。史书记载是穆公以克礼礼之，问伐戎之行。秦穆公用代代贵宾那个礼，那个礼鱼来接待由于，而且询问他，你在由西戎待了那么长时间，你给我说说怎么样打败他。那由于太了解西戎了，他就把西戎的情况介绍给秦穆公。秦穆公在他这个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做了一件大事情，就按照由于说这个办法派兵去打这个西戎。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史书的记载是一国十二，开地千里，随霸西戎。什么叫一国十二呢？一次并吞了十二个西戎的小国，开地千里，称霸西戎。这就叫襄公得其名，穆公得其实。所以秦襄公当年拿这个一纸空文，它是意义很大的，价值很高的。而且这个事情是在穆公朝把它做成了，这件事情在当时天下都震动了，连周天子都做了两件事儿。一个派人带着这个金鼓来祝贺，再一个来通过那个嘉奖来拉拢秦国。所以秦穆公在秦国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非常有作为的国君。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时候，这个秦国的土地啊已经非常之大了，整个关中整个都是秦国的土地了。秦国的西边是西戎，它的东边是强大的晋国。秦国要崛起，仅仅是偏处一隅是绝对不行的。秦穆公对向东的扩展有什么作为呢？我们下次再讲。
1: 秦穆公是秦国历史上第一个对东扩中原抱有极大欲望的国君。秦穆公在位39年，还用了36年的时间都在实行东扩的计划。秦国东扩的第一只拦路虎就是强大的晋国。那么秦穆公究竟是如何挑战晋国的呢？秦穆公的东扩最终结果如何呢？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公元1449年，一支蒙古骑兵正向着明王朝重镇大同迅猛挺进。骑兵的首领是一位草原上新兴的部落首领野仙。这位并非成吉思汗后裔的蒙古首领希望他能够建立起游牧帝国。开始于14世纪初的地球寒冷期，是中国文明史上最为漫长的一次小冰期。饥饿与寒冷加剧了游牧民对农耕王朝的依赖。野仙成为瓦剌部落首领的那一年，明王朝在大同设立马市。每年瓦剌

船带着马匹和皮毛作为贡品，换取明王朝赐给的粮食、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公元1449年的这一次朝贡贸易中，明朝官员在清点朝贡人数时，发现瓦剌人为了骗取赏赐，居然将1772人的使团人数虚报成2257人。明王朝决定只给予瓦剌使团相当于往年1/5的财富。此前瓦剌部落通过这种方式已经获得了不少好处，这一次却失算了。这一事件成为野先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导火索。这一年夏末，瓦剌骑兵分三路进攻明王朝北方边境，东西两路骑兵进攻今天的辽宁东部和甘肃一带。野先本人率领30万人马冲向明朝边防重镇大同。瓦剌人进攻的消息传来，年轻的明朝皇帝朱祁镇在宦官王振的鼓动下，决定亲自率军前往北部长城沿线。皇帝率领的远征军刚刚到达大同，可怕的消息从战场上传来。明王朝的主力部队在与蒙古骑兵的战争中大败，从未打算真正踏入战场的君臣匆忙踏上归途。然而此时他们的敌人越过长城，向皇帝的军队追击而来。此时拱卫明王朝都城北京的内外长城已经基本形成，拱卫都城的居庸关、倒马关、紫金关被称为内三关，自此往西的雁门关、宁武关、偏头关被称为外三关。只要撤入居庸关内，这支疲于奔走的孱弱军队就能平安回到京师。这天傍晚，明军却在居庸关外50千米的一座小型军事堡垒土木堡下了脚步。在中国首都北京西北方向150千米，有一个叫土木村的小村庄。明王朝统治时期，这两道高达7米的城墙曾经是一座船形城堡的南墙和西墙。这座叫土木堡的明代城堡面积相当于7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500多年前，这座城堡见证了一场战争。追赶而来的蒙古骑兵包围了营地，出征的明军一半伤亡，64位明王朝的高级官员丧生。宦官王振死在乱军之中，明朝第6位皇帝明英宗被蒙古人俘获。也先带着被俘的皇帝来到北京城下。令这位蒙古首领意外的是，明朝在主战派的坚持下已经另立了新军，
野仙的计划被意外打乱，不得不选择进攻北京。在京师保卫战中，民众纷纷支援明军，野仙受到夹击，只好携英宗北还。战争结束后不久，明朝关闭了大同马市，依赖马市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蒙古部落在短暂的胜利之后面临重大的生存危机。经济上的重大损失迫使野仙主动与明朝议和，将明英宗送回北京，试图以此恢复正常的贸易关系。野仙承诺的利益没有兑现，脆弱的蒙古联盟濒临解体。五年后，在一次草原的狩猎行动中，野仙成为自己部下的猎物。

也先从权力顶峰上跌落，向蒙古部落的后世统治者显露了一个确切无误的信息：如果不能与中原建立起稳定而长久的利益关系，就无法维持一个足以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草原帝国。1449年的这次危难，为明王朝敲响了警钟。没有首尾相连的城墙，而仅仅依靠孤立的城堡与关隘，无法抵抗蒙古骑兵猛烈的攻势。修建长城，从此成为明王朝最专注的事业。

公元1471年秋天，一个孤独的身影出现在明王朝北部边境。这一年，37岁的于子俊成为延绥镇的最高指挥官。这位依靠科举考试改变了自己命运的人，即将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自从第一位皇帝朱元璋时代开始，明王朝陆续在北部漫长的边境线上设立军事堡垒，驻扎军队。直到16世纪中期，东起辽东镇、西至甘肃镇的边疆军镇防御体系才告形成。延绥镇统辖今天陕西北部的延安、绥德和榆林一带，紧邻北部的河套平原。自从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权，这里成为明王朝危险的边疆。每年冬季，当寒风将草原上最后一棵牧草变得干枯，南下劫掠成为蒙古人的生存手段。于子俊临危受命，在一番地理考察后，他向朝廷提出了修建长城的建议。于子俊为皇帝算了一笔账，目前征讨河套的80000军马驻扎延绥地区，如果要展开征伐的军事行动，总共需要969万两银子。如果选择修筑长城，只需要9万两银子，不足延绥镇军费的1%。重兵防守还是修筑长城？

这道选择题的答案显然十分明显。陕西北部荒原迎来了一支庞大的长城修建队伍，于子俊成为监督长城修建的总工程师。对于他在长城修建过程中的艰苦境遇，明王朝的官方史书《明史》有着大量感性的文字描述。从一份于子俊发自前线的奏折中，今天的人们可以隐约感知这位工程负责人当年的窘迫处境。士兵们没有冬衣，在严寒中工作太苦了，请求运来胖袄鞋袜各25100余副分给士兵们，请皇上批准我的请求，如数给予。延绥长城城墙的构造采用了我国最早构筑城墙的方法，板筑夯土墙，以木板做模，内填粘土或灰石，层层用杵夯石修筑而成。根据长城沿线的不同地形，在沙漠地区就用红柳枝掺拌泥沙夯筑，在戈壁滩地就用芦苇和土坯夯筑，在黄土高原就用黄土分层夯筑，在取土困难的山上就开采山石，用石块或石条砌筑。于子俊率领40000士兵经过3个月修筑，在陕北荒原上修建起一道延绵600多千米的长城。以当时的生产条件和恶劣的施工环境，不能不说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在风沙弥漫的陕北高原，于子俊留下的夯土长城依然蔚为壮观。在数百年后，这些断断续续的土埂依然令人震惊。一道玉山产销逢古填堑的长城防御系统隐约可见。更为神奇的是，在长达800千米的攻守防线之上，林立的数百座烽火台居然可以互相瞭望，形成一道通达无阻的通讯网。500多年前，正是这道黄土高原上的长城阻挡了蒙古骑兵的长驱直入。延绥长城修成的8年后，蒙古军队入侵。守军在蒙古骑兵进入关城后，关闭城门，烽火台燃放警报，驻扎在边境线上延绥长城守军全线出动。昔日往来如风的蒙古骑兵在长城阻隔之下散漫不得出。于子俊开启了明王朝在西北边疆修筑长城的序幕。在此后100多年中，在长城拱卫的田地间，耕地被不断开垦出来，边墙以内的地方都分区屯垦，每年收获粮食相当于今天的360万千克。与秦汉时代的阴山长城相比，明王朝此时的长城防线后撤了160千米，这昭示着气温下降。

象导致的农耕区后退，更昭示着游牧力量在拉锯战中再一次占据上风。于子俊修建的延绥长城取得了非常好的防御效果之后，明王朝开始在北方边境大力推广修建长城，这使得土木堡之变后游牧和农耕之间角逐的力量重新找到了平衡的支点。

燕山山脉深处，刀刃般的绝壁之上，耸立着古北口长城。关口扼守往来辽东平原和中原地区的咽喉，地势险要，距离北京仅仅150千米，所以有北京城东北门户之称。公元1550年八月，一支蒙古骑兵出现在古北口关城之外。瓦剌部落首领俺答汗决定向明王朝的都城发动一场武力攻击。14年前，29岁的俺答汗成为右翼蒙古土默特部的首领。39岁时，俺答汗已经控制了整片右翼蒙古地区。东起宣化大同以北，西至河套，北抵戈壁沙漠，南临长城。这位有着尊贵血统的黄金家族继承人，选择将王庭设立在今天呼和浩特附近的丰州滩地区。随着实力的不断强大，俺答汗越来越不满于蒙古的经济和商贸被长城遏制的态势。为了改变这种长城南北被封闭的贸易形势，俺答汗派出蒙古使者向明王朝的统治者请求建立边关贸易市场。嘉靖皇帝下令斩杀蒙古使者，粗暴的拒绝导致俺答汗在之后半个世纪内发动了蒙古和明朝200多年关系史中最为频繁的劫掠。公元1550年，俺答汗的骑兵向大同发起攻击。令人惊讶的是，当时的大同总兵派出使者为俺答汗送去厚礼，请求这位蒙古首领放弃大同，攻打其他明朝防线。

对于机动性极强的草原骑兵来说，面对漫长防御线，聪明的办法是选择长城沿线一个薄弱的点进行突袭。事实上，发生在长城沿线的战争几乎都远离固若金汤的长城边关堡垒，大部分是发生在重要城塞附近的野战。九月，安达汗的骑兵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京城的安危与个人的性命，迫使嘉靖皇帝做出了违背自己意愿的选择。这一年，明朝在大同镇和延绥镇的长城外开设了马市。安达汗以武力的形

0: 势，强迫明朝打开了边境市场。蒙古部与中原地区通畅的物资交流渠道因此得以建立。然而，草原上十个蒙古人当中，只有2到3个拥有马匹，其他的贫穷游牧者只有牛羊。蒙古人提出，除了马以外，希望用牛羊交换粮食。这种要求被嘉靖皇帝拒绝了。和平只持续了6个月，马市再次被关闭了，战争再一次爆发。劫掠的盛行引发了明王朝新一轮建造长城的高峰。山西境内长城全长约850千米，在偏关县老牛湾沿黄河岸向南，被称为黄河边墙。老牛湾经大同市至天镇县境内，被称为外长城。自偏关县向东南至平型关，被称为内长城。在16世纪中期那次增修过程中，不仅将沿线烽火台、边堡通过逶迤千里的长城边墙连接在一起，而且增加了许多长城军事建筑的附属设施，使得一个完备的军事体系得以形成。明朝重新修筑山西境内长城之后的3年时间里，俺答汗对这一地区万计以上规模的劫掠势力为零记录。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0: 500多年前，那些绵延不绝的战火虽然早已消散，战争留下的印记却依稀可寻。在大同天镇县一带的乡野间，至今流传了一种近身搏击的古拳术——鞭杆拳。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也许是长城守军们创造的作战方式。一旦敌人攻进长城边堡，几百米甚至几米见方的空间就成为了决定双方生死的决斗场。无论对于农耕民还是蒙古骑兵来说，生存才是最原始、最恒久的动力。固守农耕的明王朝，依靠更为坚固的城墙，终于将蒙古骑兵阻挡在疆域之外。

公元1568年，一位明王朝英勇善战的将军，刚刚在南部沿海击败来自日本的海盗。如今，他被调往北部边疆，守卫京城一带的长城防线。他的名字叫戚继光。戚继光接手的是拱卫明王朝的都城北部一段600千米长的防线，从山海关到慕田峪长城一带。游牧的蒙古骑兵有着令人猝不及防的流动性以及迅疾猛烈的冲击力量。

安达汗的蒙古骑兵一次次突破长城防线。皇帝希望经验丰富的将领戚继光能够为岌岌可危的北部长城防线带来新的力量。驻守北方边镇两年之后，戚继光向皇帝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重新修筑东部长城。虽然自从明王朝初建时期在燕山山脉中建造关口以来数次续修京城北部长城，然而大多形制简陋，规制也不统一。而这一次拥有远大抱负的将军戚继光为大明王朝设计的是一种能够永固长存的军事建筑。燕山山脉的八达岭下，18岁的杨二石在一座砖窑前奋力摔打着泥土，他即将参与到一项明王朝最大的工程建设当中。要想建造一道永固不朽的长城，建筑材料的选择至关重要。戚继光选择的是青砖，粘性极大的河泥在经过反复摔打后被送入800摄氏度高温的封闭空间中，砖坯内的铁离子从呈红色的三价铁还原成青色的低价铁，形成抗风化耐侵蚀的青砖。这种新型的建筑材料将为长城带来至关重要的变化。要得到坚固的青砖，杨二石需要先用微火将砖窑烘一个月，然后用旺火烧半个月，再用大量的木炭高温烧制3天3夜。2002年的冬天，在距离山海关28千米的抚宁县板场峪村，考古专家在一片玉米地的下面发现了50多座明代砖窑遗址。一个令人惊讶的事实是，遗址中留存的青砖有着惊人统一的尺寸，每块重10.5千克左右。这些青砖抗压强度达到237千克，与现代化机器生产的砖石相差无几。对工程进行标准化的统一管理，正是长城工程总指挥戚继光伟大的创举。经过推算，修筑1米砖砌长城大约需要15窑砖，再加上关城墩台，平均每米约需22窑砖。戚继光修建的1500千米明长城，如果有10%是砖砌的，使用的青砖总量就能达到惊人的15亿块。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始之前，王朝北部的长城大多只是一面墙，即使顶部有作战平台，空间也不会太大，而且不能阻挡风雨。如何在长城上将火器的威力发挥出来，成为戚继光设计新的长城修建方案时必须要解决的难题。戚继光的解决办法是建造空心敌台，这是一种建造在长城墙体之上的空心堡垒，也被叫做敌楼。敌楼均为空心，分上下两层，底层为作战层，青砖铺地，内部拱起数量不等的券门，作为守城士兵来往的通道。墙壁上留有箭窗，箭窗少的只有

至今尚有遗迹留存。也有的敌楼不设楼梯，黑楼就是如此，在底层楼的顶部开一个天窗，士兵上下楼采用软梯，上楼后把软梯撤到楼上，即便敌兵进入敌楼，也只能望楼兴叹。跨城墙而建的空心敌台，既可以存储武器弹药，也成为守城将士的居所，而且和周围的长城设施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金山岭的库房楼一带，就是长城防御功能完备的典范之作。库房楼外侧靠西面的山头，有两个圆形的墩台，那是哨兵观察敌情的地方。在这两个墩台之间的山岭上，有一条长城支线，南北走向，一直延伸到库房楼。一旦敌军从支线方向来犯，库房楼能够迅速向支线增援兵力，凭借支线长城迎战。万一抵挡不住，还可以从支线长城撤回库房楼。在库房楼北侧50多米远的地方，有一道不太规则的石墙，高2米，长200多米。这道墙叫挡马墙，专门用来阻挡敌军的骑兵。即使敌军突破了挡马墙，他们还要面对库房楼外侧楼脚下一个长15米、高2米的半圆形站台。站台上布满射击孔，士兵们会在这里阻击敌军。假设敌军突破所有这些外围防线，他们的攻势已成强弩之末。库房楼上的士兵凭借敌楼上的箭窗垛口，能够给予来犯的疲惫之师最后的致命一击。戚继光修建的长城是一整套防御阵地体系，攻防一体的空心敌台发挥了火器的威力，烽火台提供了迅捷的通讯系统，全面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450年前，从山海关到居庸关长达1000千米的防线，军事信息的传递只需要3个小时就能够完成。公元1571年，戚继光督造的长城敌台工程宣告完成，从此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1000千米的防线上矗立着1017座雄伟的敌台。戚继光这位明王朝孤独的革新者，把长城的生命推向极致巅峰。

如今每年正月十五，河北玉县的暖泉镇，一项场面热闹的民俗活动吸引着方圆数百千米的百姓，用特制的木勺将高温融化后的铁水用力泼洒在坚硬的城墙上，1000多摄氏度的铁水打在冰冷的城墙上，迸溅出璀璨的朵朵火花。这种民俗活动被称为打树花。

冷却的铁水在城墙上形成一道铜墙铁壁。人们猜想，这项在长城脚下延续了数百年的民俗活动，正寄托着守军对长城长固永续的美好期望。就在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初见规模之时，在明王朝西北边境。

一件貌似偶然的事件成为改变蒙古与大明王朝关系的契机。山西大同，公元1570年深秋的一个子夜，一位来自草原深处的神秘客人正在向着长城关口飞奔而来。这次突然的来访惊动了明王朝大同镇新任总督王崇古。来访的是蒙古首领俺答汗最宠爱的孙子把汉纳吉。这位年轻人因为婚事一气出走，叛变了自己的爷爷。自从戚继光的长城工程开建以来，明王朝驻守北部边境的9个军镇先后整修长城。在明王朝建立200多年后，明长城终于连通为一道完整的防御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将一个努力追求永恒不变的王朝紧紧保护在高大的围墙与宏伟的。然而对于明王朝来说，万里长城之下深藏着另一种看不见的巨大危机。自从明代中期以来，募兵成为补充军队的重要形式，这使得明王朝的军费支出大大增长。到1570年，全年军费高达230万2白银，军事开支的增长已经超出了王朝。

0: 快走向衰落。
1: 这个星期也门局势再次升温，也门胡塞武装9月16号发表声明称，沙特本周针对也门大部分省份发动了多次空袭，作为回应，胡塞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的一处空军基地以及石油设施，并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战略要地毗邻岛。局势紧张升级之际，双方分别与美方保持沟通，胡塞武装不希望美国参与其中，而沙特则请求美国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军事打击。在您看来，也门局势将如何发展？
0: 也门胡塞武装显然是在策应伊朗，他夺取的港口城市穆哈位于也门西部沿海，毗邻岛呢正好卡在红海的主航道上，在这里红海宽度还不到30公里，胡塞武装完全可以用岸基炮火和无人机封锁红海，切断从中东经苏伊士运河通往欧洲的航线，那么这将导致石油天然气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暴涨，会让美国的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也会让世界经济面临更大的风险。美国现在分不出兵力在也门开战，那么他一边和胡塞武装秘密谈判，一边宣布要向以色列出售40000枚重型炸弹，以色列也马上表示愿意参加对胡塞武装的战争。也门和曼德海峡的局势会怎么发展？下周是战与和的关键时刻。
1: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4号高调宣布俄乌能源停火，然而不到24小时，俄乌双方再次袭击对方的基础设施。15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方希望结束俄乌冲突，并已做好就乌克兰问题进行谈判的准备。16号乌克兰外交部发言人季西表示，正在筹备乌总统泽连斯基与美总统特朗普会晤，并希望会晤尽可能富有实质性。在相关背景下，您认为美国能否斡旋俄乌达成和解？
0: 俄乌冲突刚爆发的时候，美国人信誓旦旦地说要支持乌克兰血战到底，如今特朗普政府却希望乌克兰接受战败的事实，放弃顿巴斯和克里米亚备战领土，放弃加入北约。当然乌克兰现在还有欧洲支持，他还会再周旋一阵，但美国人如果真撤了，对乌克兰来说仍然是致命的。而且英法德这些国家对乌克兰的态度其实和美国一样，只有利益交换，乌克兰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勇气令人钦佩，但他不幸沦为大国博弈的炮灰，这是他在战略层面最大的失败。
1: 9月14号，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曼因克称，美国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据悉，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美军高调宣称太空武器部署情况，释放了什么信号？
0: 美国的这种所谓太空控制武器部署在不同高度的地球轨道上，用于干扰或摧毁对手的在轨卫星和导弹。下一步，美国还要部署能从太空直接打击地面目标的战略武器。一旦美军用这种武器发起攻击，留给对手的反应时间会比洲际导弹更短，也更难防御。美国把太空武器化显然违反了有关国际条约，但怎么才能真正有效地制约它？必须加快发展自己的太空战力，让任何对手在企图用太空武器威胁我们的时候，他自己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威胁，这样他才不敢轻举妄动。和平要靠力量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
1: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瑞典。瑞典最近宣布要投入30亿克朗的资金，开展第六代战斗机的研发。这算是个冷门新闻吧。其实瑞典是世界上极少数可以独立研制战斗机的国家。它的鹰狮系列战机在欧洲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当然要想真正研制六代机并不容易。瑞典在航空发动机、高性能雷达以及隐身材料等关键领域技术储备都不够，先期投入的30亿克朗资金其实只相当于3亿美元，对六代机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但瑞典仍然坚持自主立项六代机，其实就是想保住几十年来辛苦培育的本土航空工业和研发团队，避免彻底丧失国防自主权。瑞典虽然只是个北欧小国，但它维护自身国家安全的努力值得尊重。
1: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八月初八。北京小雨转多云，27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0: 丁薛祥出席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15/5时期，我国将积极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深度融合，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创新应用。
0: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中国理念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与正能量。
0: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对伊朗恢复制裁决议草案，美国称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联大。
1: 俄乌双方交换阵亡军人遗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

0: 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提质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本台消息，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

0: 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在广西期间，丁薛祥还前往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广西关键金属研究院调研人工智能合作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等工作。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4: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3: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5: 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
3: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
6: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8: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全收入3.8万元，比上年增长7.4%。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27.6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5.9%，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25.3%。
7: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8: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下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0: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8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9: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0: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10: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0: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10: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100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官方代表、专家学者和观察员等约2000名嘉宾出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张佳宁、傅博凡报道。
11: 直击全球安全热点是本届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印记，4场全体会议、8场平行分组会议密集展开，既有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等传统命题，也有新兴技术军事应用的风险与管控、太空安全治理走向等前沿关切议题，覆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等多个维度。今年是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傅征南指出，
12: 北京香山论坛呢，到了2023年以后，覆盖面更广，代表性更强，这个研讨的议题呢广泛，也更有针对性，设计有平行会议，更加为青年的人才、青年的这个外交官提供了更好的历练的机会。
11: 多名与会者认为，中国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等理念正通过北京香山论坛转化为更广泛的共识，为弥合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提供了新思路。阿联酋媒体记者方浩明表示， 论坛能把各方代表聚到一起，体现了中方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13: 我看到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伊朗、以色列代表能出现在一个厅里面，这是一个奇迹的画面。他们出现在这里，这就是对中国的一种信任，就是看着中国的这种大国的影响力。
11: 美国太平洋论坛主席、首席执行官大卫·桑托罗指出，北京香山论坛为热点地区有关方提供了难得的对话机会。
14: 这是一个重量级论坛，重要平台，汇聚了大量各方人士，所以美方派人到场是合理的选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驻村第一书记代表围绕肩负使命，在乡村振兴一线实干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5: 见面会上，来自云南、河北、陕西、河南、青海的五位驻村第一书记结合各自驻村经历，分享扎根乡村服务群众的实干故事。陕西省铜川市印台区金锁关镇金锁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江兴建告诉记者，在他工作的八年多来，充分发挥高校、教育、科技、人才优势，统筹印台区5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资源，形成抱团帮扶模式，
16: 推动中药材粮票从育种到销售的全链条发展，帮助王石洼村实现了村强、业兴、民富、人和的华丽蝶变。我们人工栽植的粮票，它既有清热解毒的作用，又是乡亲们的致富果。正是因为它，老百姓把我叫做粮票书记。
15: 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新堡乡40亩滩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孙国亮表示，
17: 这些年我带着村两委和乡亲们一道，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40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15: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健全覆盖农业品牌培育、管理、使用、推广的全链条保护体系，增强消费信心，提升品牌价值。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聚焦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入网食品销售企业三类主体，逐一明确风险控制环节、风险点、管控措施、管控目标和管控频次，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2: 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昨天正式投入商业运行，每年可向海南输送超9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为海南自贸港建设、能源安全保障和区域能源结构优化注入绿色新动能。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 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

0: 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核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1: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0: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1: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上午，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将举行撞钟鸣警仪式，沈阳全城将同步拉响防空警报，警报将持续鸣响3分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将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下午，商务部和广东省广州市有关负责人将介绍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有关情况。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预计超过3万家企业参展。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选举于当地时间9月18号到20号举行，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第20届亚运会今天将迎来男篮半决赛，中国队将在北京时间18:20对阵日本队。女排小组赛中，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战哈萨克斯坦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主播李丹丹、方亮，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0: 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一天发动37次空袭，沙特方面称拦截一架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美官员被曝与胡塞武装代表举行会晤，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AI 微短剧如何出圈更出彩？视听出海怎样扬帆再破浪？国新办发布会权威回应，广电视听高质量发展怎样让大屏小屏更精彩？
0: 四川茂县成功避险一起滑坡灾害，避免255人可能因灾伤亡。成功避险是怎么做到的？滑坡等地灾防治中哪些细节不容忽视？
1: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要担什么责？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明确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人格权禁令如何适用？
0: 溢价上百倍专盯老年人，揭秘古币收藏骗局，所谓高价值背后都有哪些套路？
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闭幕，从对话到共治，全球安全治理这道题大家怎么一起解？
0: 国际新闻眼，欧盟称愿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准成员，美方称此举为敌对行为。美欧加贸易安全博弈升温，会否改写跨大西洋关系格局？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2009年1月14号，中美两国首次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此后连续3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17号抵达孟加拉国吉大港，开始为期5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参观、文体友谊赛、甲板招待会等活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于18号8点在勘察加边疆区和楚科奇自治州率先开始投票。这是俄罗斯自2022年对乌克兰开展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举行全国性议会选举。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本届杜马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也就是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已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对此，目前伊朗方面暂无回应。更多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一架美国 F-16 战斗机在密歇根州北部的布莱尔镇坠毁，地点靠近633号县道与布莱尔市政厅路交界处，目前该县道已封闭，救援人员正赶往坠机现场。 罗马尼亚总统达恩17号宣布委任欧洲议会议员西格弗里德·穆雷尚为新总理，这也是他今年第三次委任总理。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戴比·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同时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当地时间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
0: 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美国官员近日与也门胡塞武装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晤。知情人士透露，会晤中胡塞方面向美国官员表示，不打算袭击美国或以色列船只，只会针对沙特阿拉伯船只。
1: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晤之后，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并没有缓和。沙特是美国的重要地区伙伴，在这一背景之下，美国

0: 何选择与胡塞武装保持接触，却没有直接介入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不管是于情还是于理，美国都应该帮沙特，因为沙特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很重要的一个盟友。现在沙特被袭击了，美国是有义务帮沙特的。另外呢，现在胡塞武装袭击沙特的能源设施，然后封锁沙特的港口，这样的话就让国际上的石油的供给就比较紧缺了，会引起油价上涨，这对美国是不利的。但是呢，美国现在为什么不介入呢？就是一方面是跟胡塞的策略有关系，就是胡塞现在说他只针对沙特一个国家，他也不会打美国的船只和以色列的船只，所以这样的话让美国觉得他的压力就小了。另外一个更重要的，美国现在没有更多的资源来介入到红海的冲突中，因为美国现在的军事资源都集中在波斯湾地区，你如果再要打胡塞武装，就得在红海地区再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现在防空导弹也很紧缺，美国曾经打过胡塞，最后没有什么收效，所以这一次美国对于直接军事介入是很谨慎的。到现在为止，美国的态度是可以给予沙特直接军事干预以外的一切资源，但是美国不会直接干预。
2: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伊朗方面17号称，当天上午10时许，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表示，一架超级大黄蜂战斗机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飞行甲板上起飞，该舰目前在相关海域航行，继续支持执行美国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中央司令部已引导104艘商船改变航线，以确保其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2: 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0: 美国媒体1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讨论对伊朗战事的下一步行动。
2: 美国推动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会晤主要有哪些考量？此次会晤能否形成实质性共识？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1: 这个会议主要还是一个外交上的姿态，达成实质性的协议难度是很大的，因为要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它必须是美国和伊朗之间达成一个协议才有用。不管是伊朗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还是美国和海湾国家达成一个协议，它最终都解决不了问题。本来是伊朗说他要在这个月的9月14号跟海湾国家在阿曼开一个会，来讨论怎么打通霍尔木兹海峡，结果后来因为伊朗和海湾国家的矛盾，也由于美国给海湾国家施加了压力，那么海湾国家跟伊朗这个会就没有开成，现在说推迟了，推迟到什么时间也不知道。然后伊朗和海湾国家的会没开成，美国和海湾国家的会要开了，这很显然就是美国要拉海湾国家，要求海湾国家跟美国一块来对付伊朗，所以这实际上是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一个外交上的博弈。海湾国家现在是左右为难，海湾国家希望指望美国，希望美国能把海峡打通，但是现在看起来美国又靠不住，美国又没这么大的决心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海湾国家就不得不再跟伊朗打交道。但是呢，跟伊朗谈判过去半年时间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海湾国家现在就是游离于或者摇摆于美国和伊朗之间，采取对冲的战略，就他既不敢完全离开美国，也不敢完全得罪伊朗。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看新闻、追好剧、听广播、看短视频，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

0: 物，连接着千家万户的精神文化生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人工智能怎样为广电视听赋能？今年备受关注的 AI 微短剧面临怎样的机遇与挑战？视听出海又将打造哪些新亮点？更多详细情况，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人工智能加速发展，广电视听领域是人工智能创新发展应用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副局长刘建国介绍，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在电视剧、网络剧、动画片、综艺等各类型节目的策划、制作、审核、播出、服务等各环节得到了广泛应用。
3: 我们很多的省级广播电视台还有网络视听平台也打造了一批垂类模型和智能体的应用，应当说行业人工智能的应用非常广泛了。已经在综艺节目领域，数字虚拟虚实结合来增强节目的沉浸式和提升欣赏性，这是目前人工智能在我们这个领域的一个基本态势。
2: 刘建国强调，十五五期间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领域各环节的创新应用，同时统筹发展与安全，始终坚持技术服务于人，技术服务于创作，积极引导规范人工智能在视听内容生产全流程的创新应用，做到鼓励创新有尺度，规范发展有边界。
3: 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必须添加相应的标识，广电视听节目的制作关键环节以及成片内容的审核必须坚持人工审核把关，比如严禁 AI 魔改等等。人工智能的技术还在持续迭代演进，我们也将不断地健全制度规范、科学研判、分类施策，该放开的鼓励创新，该守住的坚决守牢。
2: 微短剧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全国现在微短剧用户已经超过了8亿人。2025年，微短剧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随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的正式实施，微短剧也迈入了繁荣发展和规范管理的新阶段。人工智能技术在微短剧创作中得到广泛应用。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共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 AI 剧占比超过90%。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王晓亮表示， AI 技术的应用为微短剧创新表达、降本增效打开了新的空间，同时也带来了内容质量、权益保护等新挑战。到底该如何应对这个新挑战呢？王晓亮的表态十分明确。
4: 真人剧是精品创作的主力，要大力扶持。我们深入实施微短剧精品创作计划，指导平台开设真人剧专区，拿出真金白银来扶持，让好作品有市场、有回报。 AI 剧发展很快，占比很高，我们坚持鼓励创新与守住底线并重，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做到全流程把关。归根结底， AI 是工具，人是创作的主体。 AI 剧发展很快，越要把好内容关。
2: 近年来，一批广电视听作品在海外热播，微短剧出海也形成新的亮点，成为文化贸易和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十五五期间该如何进一步加强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和交流？对此，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说，要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回应海外受众的新需求，还要当好文化出海的轻骑兵，从大屏到小屏，从横屏到竖屏，广电视听要顺应时代之变、传播之变、用户之变，不断拓展文化出海新空间，更要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并重，进一步推进国际交流合作，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5: 在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大广电视听国际传播力度，进一步的完善政策措施，整合各方资源与力量，加强与海外主流媒体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要讲好中国的好故事，讲好中外合作的好故事，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同时，进一步的加强与国内外商贸、文旅、体

0: 体育等各领域里的跨界融合与合作，形成合力，来推动广电视听国际传播与交流再上新台阶。
1: 值得关注的是，过去三年，广电总局联合多部门持续推进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治理，成效显著。何彪强调，十五五时期将在双治理基础上向服务和体验双提升迈进，大力推广一体化电视等新型终端，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便捷操作需求。
0: 今年我们会同工信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和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的电视业务。用户配备一个通用遥控器，可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当前我们正组织各方全力的推进，考虑到相当数量的老旧电视机不支持一体化升级，我们将先部署数千万，随着家庭存量电视换新升级，十五五将实现一体化电视更广的覆盖。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16号早上8:40左右，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发生一起滑坡灾害。80万立方米夹杂着岩石泥土植被的滑坡体沿斜坡而下，造成国道213局部阻断。由于前期巡查排查到位，监测预警及时，当地提前组织避险转移，落实交通管控，成功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
8: 这次成功避险是如何做到的？科技手段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还有哪些细节不容忽视？围绕这些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专访了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专家，一起来听报道。
9: 谁能想到9月中旬的一起滑坡灾害苗头竟然在7月下旬已经显现。7月21号，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叠溪镇石大关村的地质灾害监测员在开展日常巡查时，发现川汶高速D9标段一处隧道作业区上方的山顶出现了零星落石，时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监测员在捕捉到这一不同寻常的现象后，第一时间上报。接报后，茂县自然资源局迅速组织驻守技术人员前往核查，现场指导施工单位加密巡查监测，完善防灾避险预案。果然，小心无大错。在7月25号，该点位再次发生零星落石，茂县自然资源局及时指导施工单位安装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6类自动化监测设备，开始开展24小时动态监测。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说，零星落石看似不起眼，但在地质灾害风险区或隐患点上发生，就需要当地高度关注。同时，包含裂缝计、地表位移计等在内，当地安装的这些自动化监测设备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这次滑坡成功避险的关键之一，就是及时安装部署了雨量计、裂缝计、GNSS、边坡雷达、AI 视频监控等11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构建了滑坡体立体监测预警体系。这些监测设备由点及面，再到区域控制，可以及时捕捉到灾害发生前的致灾雨量、地表形变、裂缝扩展、区域变形、掉块落石等前兆信息。根据提前研究设置的预警模型，结合监测数据曲线变化，可以实时监控滑坡体的动态变化，发出不同等级的预警信息，以便及时采取相应的转移避险、交通管制、人员管控等响应措施。这次成功避险，就是专业技术人员根据监测设备预警信息，结合现场变化所做出的临灾准确判断，为提前转移、扩面转移、全面管控赢得了时间。
9: 1个月后，8月20号至24号，因该点位持续落石，驻守技术队伍通过监测数据研判发现，坡体位移加剧，裂缝扩大， 茂县自然资源局果断会同乡镇政府，组织受威胁的45户、139名群众和116名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同步对国道213线相关路段施工变道实施交通管制。仅仅半月后，9月16号8时40分许，该点位发生大规模滑坡，规模约80万立方米，造成国道213线局部阻断。但因前期巡查排查细致，监测预警精确，研判处置果断，人员转移彻底，避免了255人可能因灾伤亡，实现成功避险。齐干说，这起案例可以说是地灾防治应急避险规范流程的教科书，其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勤排查、早发现、早报告、早监测、早预警、快转移、严管控。
10: 回溯整个成功避险的过程，每一个措施、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员都环环相扣，不可或缺。从巡测巡防监测员第一时间发现零星落实上报，到驻守技术人员核查加密巡查，从果断部署自动化监测设备，到依据监测数据研判位移加剧裂缝扩大，果断转移受危险人员，再到部省专家联合会商研判滑坡即将进入临滑状态，州县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避险转移、交通管制，每一步都踩到了点上，人防发现异常，技防准确捕捉，研判果断撤离，环环相扣，才换来滑坡发生了人一个没伤的结果。地方做得到位，甚至可以说出色之处在于切实拧紧了巡查、监测、研判、预警、转移、管控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实战链条，落实了自然资源部门多年来提出的三查、四个一律、五个关键环节等制度要求。
7: 从时间上看，这起大规模滑坡灾害的发生时间已经来到九月，远远晚于我们以往认为的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这一时间段。这说明了什么呢？成功避险的背后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再看四川省阿坝州茂县发生的这起滑坡灾害，时间是9月16号，距离传统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已过去一个月。滑坡体达80万立方米的大规模滑坡在9月16号发生，意味着什么？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地质灾害应急协调室副主任齐干认为，这也侧面反映出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地质灾害隐蔽性、复杂性、突发性、动态性强，存在存量多、增量大、变化快等特点。
10: 近年来，我国极端天气事件发生频率显著增强，时空分布出现新的变化，多地突破历史极值，数十年不遇的强降雨过程频发，在非传统防控区域引发大量突发性、群发性、复合链绳灾害，往往事前无征兆，给防灾减灾领域的传统经验和常规做法带来重大挑战。针对新形势，自然资源部不久前印发了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明确了15五地质灾害防治提升气候变化应对能力、减轻地质灾害风险的工作主线。
9: 根据全国地质灾害防治15五实施方案，15五期间将在全国划分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全面实施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推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向精细化、智能化迈进。齐干表示，
10: 实施方案研究提出21个地质灾害重点防治区，加强了乌蒙山区、西南山区、北方地区及青藏高原防灾工作，在1200多个重点防治和次重点防治县市区部署安排了灾害点加风险区双控工作任务，并充分运用星空地协同手段，进一步提高广域风险隐患识别能力。同时还提出强化源头管控，统筹国土空间规划与用途管制、生态保护修复、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治理工程等资金和政策，长短结合，有序推进综合治理。
9: 四川茂县的地灾成功避险也离不开那位发现落实的地质灾害监测员、组织转移避险的工作人员，以及那10余台套自动化监测设备所发挥的关键作用。齐干表示，实施方案也重点提及协同共治和科技赋能。
10: 就像此次四川的成功避险案例这样，我们要依托群测群防体系，一方面是政府主导、多部门协同，建立群防群治格局；另一方面，完善专家驻守防御工作机制，群专结合，提升基层防治能力。同时，加强极端气候背景下运灾、成灾规律研究，探索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机等新技术，强化科技赋能，将安全韧性要求贯穿国土空间规划全过程，加强风险隐患源头管控，既做好防存量，又努力做到控增量，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根据自然资源部地质灾害技术指导中心统计的数据，包含四川省阿坝州茂县这起成功避险案例在内，今年以来我国已实现517起成功预报地质灾害，提前转移了危险区内人员4905人，避免直接

0: 跌经济损失约3.6亿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眼下网络购物已经成为很多消费者的日常选择，当我们在直播间短视频里看到名人公开演讲、授课、论坛发言，或者名人为商品打广告，很容易产生高端、权威、品质保证的感觉。殊不知一些直播带货广告根本未经本人授权，而是用 AI 合成的，消费者常常因此吃亏。
0: 仿冒名人网络带货究竟谁来担责？近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多个网络法治典型案例，明确了带货主播侵害他人人格权的责任认定规则，也进一步细化了使用人格权侵害禁令的考量因素。随着互联网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网络空间人格权益该如何守护？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2024年，徐州新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为推广销售家庭育儿类图书，与一带货主
3: 要给更需要的人爱心捐助，依旧情深。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4: 阳光、雨露、清新的空气，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5: 这几天，一场名为“青春为祖国歌唱”的网络拉歌活动在全国。
4: FM 1047，雅安早上好。

位早上好，这里是雅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各位带来的雅安早上好。各位好，我是小喜。今天早晚的温差还是比较大，大家早上出门可以加一件薄外套，然后中午如果说稍微热一点的话，再把薄外套脱掉都可以啊，不要让自己感冒了。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和大家来去聊到一个话题啊，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也有跟大家之前有说到过，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就是代谢比较慢的问题。比如说总是觉得自己非常疲劳，哎，特别困，早上上班明明自己是睡够了8个小时的，都还觉得困，代谢呢也特别的慢，哎，可能就是我们蛋白质没有吃够哦。比如说在我们国家的这个调查显示中，显示超过42%的居民在每日优质蛋白的摄入占总蛋白摄入量的这个量啊是没有达到40%的。距离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25到2030年设定的发展目标是存在明显差距的。说到底呢，就是我们在蛋白质这一块可能还普遍没吃够。怎么说呢？因为蛋白质呢其实是维系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核心营养素，参与人体全部的代谢过程，必须依靠每日膳食持续的供给。一旦长期的供给缺口超过10%，就会逐步的出现免疫力下降、肌肉流失、伤口愈合迟缓、内分泌紊乱、体能衰退等等健康问题。那为什么普遍我们会吃不够呢？首先呢，就是认知误区导致主动的就是不吃。比如说很多朋友觉得说，对于蛋白质的摄入有72%认为

我觉得说我主食吃饱了就等于有蛋白质了嘛，或者是我主食吃饱了我就有营养了。有朋友就觉得说啊，吃素更养生，不用吃肉和蛋。58%的朋友会觉得说高蛋白一定会伤胃，这三个误区呢直接导致了就是居民主动削减了自己的这个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第二个就是传统的这个膳食结构有一定的小短板，比如说我国传统的饮食是以这个精致的米面谷物为主，肉蛋奶水产大豆占比不足40%，远低于50%的这样一个目标值。米面等植物谷蛋白呢消化率可能也就仅仅60-70%，那所以呢就进而的加剧了一丢丢的小缺口，这就是导致我们蛋白质缺失的一个小主要原因。那怎样才能把蛋白质吃够呢？我们先稍事休息，稍后时间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怎样才能把这个蛋白质啊给好好的吃够啊。

新闻热搜榜来关注到今天的新闻，首先来关注的是要闻方面的内容。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17号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就着重两国的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7号表示，中美双方经贸团队正式就降税等议题保持密切沟通，后续将实时发布有关进展。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个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措施。好，关注资讯方面的内容。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17号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日前，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17号发布的《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 8022.51 亿美元，位居全球首位。17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针对一中学部分学生出现恶心呕吐事件，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17号发布通报，初步判断为学校食堂烹饪加工食品不当，引发学生急性肠胃炎，后续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严肃处理。北京时间今天18:20，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男篮迎战东道主日本男篮，胜者将锁定决赛席位。北京时间9月16号到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000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当地时间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其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

0: 的签证转换规则。好，最后关注到气象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17号的20时到18号20时，新疆南疆盆地西部、西疆的东南部、甘肃西南部、陕西南部、重庆大部、四川东部和南部、贵州北部、云南南部、湖南东南部和西部、江西西南部、海南岛东部等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其中，西藏的东南部、湖南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局部地方有暴雨。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微时间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各位分享更多的内容。稍微休息，待会儿时间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不见不散。
1: 听见四川，每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李白名篇《蜀道难》中这样写道：“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这句诗词让世人对早期的四川留下了闭塞的印象。殊不知，早在几千年前的古蜀时期，我们就与华夏大地其他区域有着连通与交流。而这次我们要寻找的四川宝藏，也再次印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格局。
0: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馆百物·四川宝藏》第二集《他乡故乡》。
1: 从石器时代跨越山海，步入现代文明，无论几千年风霜如何变幻，长江始终为中华大地的发展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孕育出我国多元的文化。笔记中记载，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是这件宝藏的第一条线索。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莫非所指之物经历了长距离的迁移？第二条线索是一个精彩绝伦的人形符号，头戴长冠，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呈舞蹈状。如此细致的描绘结合金沙的时代背景，让我不得不联想到这似乎是古蜀人祭祀的场景。无论是远古的图腾崇拜敬畏自然，还是近代的礼敬先贤拜念祖先，乐舞都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形式，所以这是一件祭祀用的礼器。第三条线索给了三个关键字：玉、方、圆。它是玉器，金沙当年出土的玉器种类极多且十分精美。如果结合前两条线索和长江有联系，又有典型的人形符号，难道……对了，还有方圆，没错，应该就是时节玉琮了。玉在中国古代既是财富、权力、地位的象征，又是沟通天地、祭拜神灵的载体。玉琮这种器物是古人祭祀的重要礼器，而这件出土于金沙的玉琮高22厘米，通体翠绿，晶莹剔透，制作十分规整。整件器物分节分槽，共有十节，故得名十节玉琮。
2: 它内圆外方，其实也象征了我们远古人类天圆地方、四面八方的宇宙观。精彩绝伦的人面形象，可能就代表了当时祭祀场景的再现，可能是一个大巫师，或者说是一个蜀王，甚至是我们祖先神的形象都刻画在其上，非常具有神权王权合一的这样一个功能。
1: 石节玉琮虽为金沙出土，但把它和金沙同时期的其他玉器放在一起，却发现玉琮的加工纹饰、造型特点和玉质都不是金沙本土制作的产物，反而却有着早于金沙1000多年良渚玉琮的典型风格。成都和杭州相距1500多公里，从长江下游来到长江上游，这件石节玉琮是如何穿越千年历史，被长埋在金沙地下的呢？
2: 石节玉琮如何来到金沙，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考古研究资料表明，在距今4200年左右，良渚文化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消亡。专家猜测，这件玉琮可能伴随着人群的四处迁徙、移动和定居，在不同地区的文化交流与碰撞中，辗转流离来到了成都平原。随着这件玉琮的到来，良渚文化中独特的神权思想、对玉琮的重视与崇敬，也影响到了古蜀人。
1: 长江之水生生不息，对外输出，对内给养，一件玉琮成为中华文明融合传播源远流长的生动写照。而古蜀人兼容并蓄，对外来文化的学习也从未止步，就如同成都这座城市延续了数千年开放包容的优美特质一样。石节玉琮，让我把你收录进来吧。接下来我要暂且离开金沙遗址博物馆了。根据笔记记载，我们要寻找的下一件宝藏属于金沙古国之后2000多年的另一个蜀国，它同样是一件国宝级文物，还在烈火中得到了淬炼。我很好奇，它又会是哪一件呢？
0: 时代光影，百步穿杨。
1: 四川宝藏图鉴，一本记载了四川诸多文物的神秘笔记。我们将跟随里面的线索畅游博物馆，在一件件四川的宝藏文物中触摸历史的脉络与枝叶，打开文博世界新的大门。

请听，由四川省文物局、四川广播电视台制作的《百管百物：四川宝藏》第三集《烈火宝玉》。

0: 公元907年，朱温取代唐朝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五代时期。占据三川的王建同年在成都称帝建国，史称前蜀。王建励精图治，唯才是用，蜀中百业兴旺，人民安居乐业，成为乱世之中的一方宁静之地。笔记中记载，我要寻找的这件宝物正是出自五代十国时期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之中，那不就是成都的永陵？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当年永陵发掘时出土了数百件器物，玉器、石器、铜器、铁器都有，究竟是哪件呢？第二条线索所言，器物乃和田玉制，刻有龙形纹饰。等等，龙形纹饰，如此高规格的纹饰，莫非是王建亲自使用，或是他随身之物？话说，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最上等的和田玉已经从遥远的新疆到了中原地区，王公贵族们以用和田玉为荣，生前佩戴，死后同葬。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更是被看作最高身份等级的象征，所以王建墓中出土的和田玉器必定不同凡响。让我想想，真相越来越近了。第三条线索是王建使用过的腰带，原来它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唐五代时期唯一一件帝王本人使用过的腰带。这下我大概知道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是王建的玉大带。
1: 所以我的答案是正确的吗？
2: 对，没错，这就是五代前蜀王建墓玉大带。
0: 王建墓的发现以及玉大带的诞生其实还有段故事。今天成都永陵博物馆的位置其实曾经是一个大土台，人们一直以为这是司马相如抚琴的地方，所以称之为琴台。琴台的称呼一直延续到了抗日战争期间，当年成都人民为了躲避日军频繁的轰炸，便在土包下方挖防空洞，却发现了一堵砖墙，最终经过确认，所谓的琴台竟然是一座墓葬。
2: 1942年，时任原四川省博物馆馆长的冯汉骥先生主持发掘

了墓葬，在清理过程中发现的玉册上边，我们知道了这座墓葬原来是前蜀开国皇帝王建的陵墓永陵，它被发现的时候位于中式的官邸，塔尾、玉垮以及带扣都保存完好。

0: 收藏奇珍异宝的百尺楼燃起了熊熊大火，无数珍宝在大火中化为灰烬。而玉大带塔尾背面所刻铭文，也印证了史料所记载的大火。一件洁白的玉料虽经烈火焚烧，却完好如初。王建不禁赞叹：天生神物，又安能损乎？于是下令将这块玉制作成了后来的玉大带。
1: 安史之乱之后，吐蕃趁机占领了河西地区，切断了丝绸之路。这时新疆的和田玉进入中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这样一块上乘的和田玉籽料在当时一定非常的珍贵。玉大带的制作采用了梯地扬旗与阴线刻的雕刻方法，龙的上唇上翘，龙身变长，体态雄健，是五代龙纹的代表图案。另外可以看到题记中字的笔画中间深两头浅，中间粗两头细，这正是唐代水镫驼制玉器的特点。
0: 战国秦汉时期，人们用带钩系腰带，而玉大带这种隔带具最初是在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中使用，南北朝时期由鲜卑人带入中原，经过融合演变之后在唐代逐步成为定制。而前蜀王建玉大带保存记录了玉胯与塔尾的尺寸，是研究唐五代的度量单位和玉带制度的重要实物。这真是一件难得的宝物，让我把你收录进来吧。一条玉带在烈火中淬炼而生，听说当年还上演了军权神授的好戏。王建此人身上的故事还真多。而下一件宝物，笔记中的线索指向了桑蚕吐丝，越来越有意思了，出发吧。
2: 万元现金大奖等你拿，雅安有奖发票活动火热进行中，持续到2026年9月30号。您在雅安本地餐饮零售店消费单笔满100元，开具个人实名的电子发票，就能参与抽奖。每天最多上传3张，核验通过及时开奖。参与超简单，打开云闪付 APP， 进入有奖发票专区上传即可。咨询热线95516，购物主动开发票，好运时刻在线。
3: 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护人民合法权益，
4: 积极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民法律意识。
3: 天全县司法局与雅安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联合打造普法微广播剧，
5: 让法治之花绽放在每个人心中，共筑法治中国的梦想。
6: 雅安雨城的林姑娘啊，最近烦恼多，老爸天天催婚，相亲对象排成队。本期广播剧来听一听宪法第49条怎么说，婚姻自由受保护。今天这出戏您且听端详。
7: 哎，小芳，那个张阿姨给你介绍的朋友你为啥子不见呢？啊，你都32了啊，你也是一点都不慌哦。
8: 哎呀，老汉儿，我们当设计师的工作简直要忙得很，哪里有时间谈恋爱嘛？再说了，宪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你管我干啥子嘛？把你生活过好就行了。
7: 你少拿这些法律哄我啊！不结婚哪天哪个给我养老啊？宪法，宪法还规定你要养我嘞啊！总有一天你要把我气死的！哎呀！
9: 哎，林大哥，你这儿就不对了嘛！你看，你看，禁止破坏婚姻自由，哎，这是宪法第49条明令禁止的哦。
8: 就是嘛，还有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4条规定，禁止干涉妇女婚姻自由。再说了，老汉儿，我的缘分还没浓得嘛，我的王子也还没有出现，缘分到的时候，自然就快了。
7: 哎呀，好嘛，我晓得了。那他要是一辈子不结婚，我咋办呢？
9: 哎呀，林大哥，你不要管那么多嘛，人家年轻人有年轻人的生活，你现在催婚，你还不如到老年大学去学下跳舞。
7: 好嘛，要得嘛，那走嘛，跳舞去了。
3: 宪法四九条，金句要记牢。
10: 一户婚姻自由权，二境略带老和小。
11: 父母养娃要尽责，子女孝老不能。

0: 国家帮你撑起腰，幸福生活自己造。
1: 婚姻自由，禁止强迫，抚养教育父母天职，赡养老人子女本分，让宪法照亮每个家庭，您的权利，国家的责任。
2: 欢迎您关注天全县司法局，如果您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835-739-3148进行咨询，也可以到天全县文定街23号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让我们一起做一名知法、学法、懂法、用法的合格公民。
3: News
4: 刷新资讯
3: News 一次性听雅安活力资讯

104.7听雅安活力资讯报，跟着小喜来刷新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资讯。首先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新闻。9月16号晚，由四川省文联、雅安市委宣传部主办的新大众文艺的在场力量四川篇暨四川省文联2025年度百家推优工程惠民演出在雅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新平、中国文联网络文艺传播中心主任胡一峰、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省政协常委、省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江怡、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广播电视局局长林小俊、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委网信办主任陈兰、中国记协副主席刘成安、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韩梅、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党组书记、会长刘全胜、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李鹏、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等出席活动。9月16号，第四届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大会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就业创业服务周活动在雅启动。雅安市委书记廖文斌、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书记厅长刘慧英、四川省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委涉藏办主任徐军、西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普布次仁出席启动仪式并致辞，雅安市委副书记、市长黎明出席。9月16号，成都海关党委书记、关长周荣球来雅调研外贸工作，市委书记廖文斌陪同有关调研。周荣球一行先后来到雅安茶厂股份有限公司、四川润照食品有限公司，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海外市场拓展、外贸进出口订单等情况。9月15号到16号，第四届川藏人力资源协同发展大会暨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就业创业服务周系列活动在雅举办。通过跨区域联合招聘、对接洽谈、专题讲座等活动，持续深化川藏两省区人力资源协同联动，助力川藏经济协作试验区建设。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全晓峰、西藏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党委副书记主任普布次仁、雅安市委常委、副市长戴思国。